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给呢有来的一个新的来宾哦，算是小鲜肉啊、哦、也是我在政大硕专班地政硕专班的这个优秀学弟哦，那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大家都有密切相关，可是呢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话题，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印象中好像没有特别去聊过齁、哦、那所以呢今天呢特别请的这个专家齁、哦、当然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齁、哦、虽然是非常优秀的齁、哦、啊这个叫做都市计划技师，哇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齁、哦、所以今天呢要好好的来拷问他，来请教他一下。李杰早安。
1: 早安，张老师早，是学长早，以及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是是，我们也同步开 YT 哈、哦，在那个房市日光大道上面，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络上面可以看得到。好，那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的政府呢，已经有一个立了一个新的法，叫国土计划法哦。那可是呢，好像这个实施的期程呢，一言在言呐、啊、哦。那所以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哦，这个有人在说，趁着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赶快把这个农地做变更哦，价值会翻倍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些可能在网络上面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这种传言还蛮多的。待会我们就要请这个李杰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解说、来分析一下。李杰，如果说人问你的话哦，你会怎么介绍你自己？
1: 我怎么叫做？
0: 对，
1: 大家好。我是专做天上地下人杰产业的土地变更专家李杰。
0: 那
1: 是我 IG 上的 slogan。
0: 是是是。對對對，那李杰两个字怎么写？
1: 木子李，然后杰是一个木在四点火，周杰伦的杰。
0: 哦，就是李连杰的杰。
1: 对，李连杰的杰。
0: 哦，就少一个连就对了。
1: 对对 对, 對、
0: 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介绍大家就比较清楚一些齁、哦。好，那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 title 里面齁、哦、你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嘛齁。哦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你的 title 是负责人，然后也是这个都市计划都市技师哦，都市计划技师哦，可不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计划技师？
1: 都市计划技师其实等他是高师院所颁发的高等职业技术人员的考试，那他就是
0: 高考
1: 等同高考三等的资格，
0: 嗯，
1: 那就是差不多一年装一年录取33个，
0: 然后一年录取33个、
1: 啊，一年录取33个，
0: 哇，那很少哎、
1: 欸，啊，相关科系才可以考，所以大概一年平均考的人数大概900多人吧，
0: 嗯哼，对对哦，有900多人啊，录取率那么低啊，
1: 差不多，
0: 嗯哼哼，哦，那真的不容易、啊。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国家认证的一个这个师资辈的啦齁、哦。因为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那个师资辈都是什么

0: 律师啦，会计师
1: 或者是
0: 啦，
1: 建筑师啊，
0: 建筑
1: 对
0: 师
1: 对
0: 啦，
1: 对，
0: 那这些大概估价师，这个都市计划技师倒是真的比较少听到。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你这个考到这张证照有什么用途？那做的工作是什么？
1: 考上什么用途？基本上，因为有一些的公家单位的招标，跟有一些的工程顾问公司，他要求一定要有技师资格才可以成立这样工程顾问公司。
0: 是，
1: 那你有些招标，他有要求一定要是对外技师才可以去投
0: 嗯，
1: 标。
0: 好好，
1: 那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土地变更、都市
0: 嗯
1: 更新以
0: 哼，哦，
1: 及土地规划，其实跟土地跟城市有关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职业项目跟范围。对。
0: 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有一些政府的相关的工程特别是如果说像有一些这个公办都更。
1: 是，
0: 是不是也会找你们做咨询，或是
1: 对，
0: 说找你们做协助这样子？
1: 对，会找我们做协助，然
0: 对，
1: 后或者是一些的个案变更，然
0: 好好，
1: 后以
0: 个
1: 及
0: 案
1: 是
0: 变更。
1: 每个县市政府每到4到5年都要检讨一次的通盘检讨，针对于它一个地方的都区化
0: 对，
1: 有一些的检讨或要
0: 对，
1: 不要
0: 就
1: 减
0: 土地
1: 编
0: 使用
1: 等，
0: 分区的检
1: 对，
0: 讨
1: 没
0: 嘛，
1: 错，都是
0: 可
1: 找
0: 是
1: 我们。
0: 我也听到很多人讲说，那个好像流于形式，有时
1: 流
0: 候就
1: 于形式，倒不至于，因为
0: 对。
1: 其实因为都市化变更，其实相对起来比非都的变更比较难。都市
0: 对
1: 化
0: 啊，
1: 变更，它是需要是县市政府的都委会同意后，还要到中央的都委会同意。
0: 对，
1: 那所以你地方同意了，如果中央不同意，其实也没用。
0: 对，
1: 所以
0: 没
1: 在
0: 辙哈，
1: 都市计划的变更来说，如果你的公益性、必要性跟可行性是没有办法有理由去说服委员的情况下，那基本上来说，过的几率比较大，所以过的几率就不大，所以大家会觉得是流于形式，因为送进去，结果又没结果，对对对。
0: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这个算是都比较冷门对一般
1: 对，
0: 民众来讲，感觉
1: 是
0: 上好像离大家蛮遥远的，
1: 的，对。
0: 有一点遥远那可是呢，我想说，因为政府之前已经立了一个法叫做《国土计划法》叫简称叫《国土法》，是不是？
1: 对，
0: 叫《国土法》那这个《国土法》它事实上。也好像也争议蛮多的所以呢，一直都有一些声音，就希望说不要在这么快就实施啦。所以呢，他现在一言再言嘛，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国土计划法》它到底它的主要的内容，跟当初这个立这个法的一个主要目的？
1: 立这法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台湾的国土，为什么呢？因为国土计划法上路后，它变成你的土地是不能变更的，你只能在它的分区里面去做相关的使用，不管是城乡发展地区或是海洋保护地区，你就依照你的分区去做什么使用，你是不能办理变更的，
0: 就没办法再动就对了
1: 对，
0: 啦。
1: 就没办法再动。但
0: 哇，
1: 是
0: 那这
1: 现
0: 样变成是定死在那边啦。
1: 对，定死在那边，所以大家才说要趁现在的时间赶快去办，因为
0: 对啊，
1: 非都就说这时候还可以办理变
0: 还
1: 更，
0: 可以动就对
1: 对，
0: 了。
1: 未来就是什么都不能动了。那原本国土计划法原本是在去年应该说今年的4月30号开始就要开始要发布实施，就只要开始执行。那执行后就不能办理变更了。那
0: 对，
1: 但是在去年跨年的时候，立法院三读通过，那这针对于这个国土计划法就宣布展延
0: 要
1: 了。
0: 展延，
1: 对，展延到2031年，
0: 2031年，
1: 对，
0: 哇，那还有很久的时
1: 所以
0: 间
1: 等
0: 呢。
1: 于说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办理变更，但其实这段到2031年呢，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因为办理变更如果一般的简单的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那
0: 对，
1: 如果你涉及到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或有环境敏感等等的话，可能要3到5年以上，所以
0: 是。
1: 其实也是蛮赶的，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府，就是说针对可能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些法律立法它可能要让民众或是说市场或是大家心理上面有一些准备这样子
1: 对，没错。
0: 那不要说一下子再要实施，大家准备不及，或是说大家觉得说影响权益太大这样子
1: 是的。
0: 所以才会我刚才提到在网络上面有些人就赶快趁着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呢去做一些变更可是呢这些大概我们待会来聊到底能不能变更，事实上也是有一些相关的限制的
1: 是，有
0: 啦
1: 些
0: 不是
1: 没
0: 说
1: 嘎嘎的。
0: 那也有蛮多没搞的啦好，那我你的公司算是。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
1: 对，
0: 那你公司成立多久
1: 去年成立的，
0: 了？
1: 对，
0: 那有接过什么样的一些案子，可以分享一下吗？印象中，
1: 应该说蛮多的，其实蛮多，因为其实虽然我是去年公司才成立，但其实一直都在爸
0: 都有，
1: 爸那边帮忙，
0: 也是都有
1: 工作，
0: 在
1: 对，所以
0: 相
1: 其实
0: 关
1: 已
0: 的
1: 经
0: 工
1: 做了大
0: 作。
1: 概10年左右了，对，那涉及到的有做很多，比如说 做提

0: 停车场嘛，然后汽车运输业场站、物流这些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的之前前阵子的就特定工厂，让违章工厂就地合法化，
1: 是
0: 有做，
1: 是，
0: 然后还有做回收，露营，然后还有最近最夯的土石方之乱，土石场，
1: 土石场
0: 是也有办理变更的，
1: 是是是，哎，土石场要变更好像也蛮不容易的，
0: 其实土石场变更很复杂，
1: 很复杂，
0: 但是你过完后那些的土都是黄金呐，
1: 啊，变
0: 成一车一车的钱，
1: 对对对，都是一车在算这样子啦，哈。哦，所以这个也是你们的专业，就
0: 对了，对对对对、
1: 哦，你们可以去找到哎适合做土制厂的地方，让它 合法化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就是要靠你们的专业去帮这些业者哦，让他们有一个适当的这个处置厂这样子，
0: 是
1: 哦。那所以如果说能够合法化的话，现在能够合法的这个处置厂不多嘛，哈、哦，所以呢，等于就是你讲的，哇，一车一车都是被像载黄金一样，
0: 没错，
1: 不是在退土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哎，蛮独占的生意哦，应该可以这样讲吧。
0: 其实独占生意倒不至于，主要是因为一般的地主或业主或民众其实。针对于这样土地变更的问题，或者一些土地的问题，他其实不会找到我们工程顾问公司，也不会找到我们都市计划师。就像学长说的，其实我们这行业其实蛮冷门的。通常他们会直接觉得土地问题，直觉就直接找代书。但其实
1: 对，哎、欸，真的，我们一般民众都是会直接找代书啊，可能就不会去想到刚才我们讲的都市计划技师。因为这个名字一念起来就蛮长的，而且感觉上蛮拗口，而且很少人了解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师字辈。所以大家印象中啊，传统上面大家都会想到，哎，找地代书找地政士这样子。
0: 对，没错。然后，但是代书跟地政士针对于办理土地变更，其实他们也不一定了解，所以这其实就是。再付委托给我们，那先接下来，然后再付给委托给我们，也是蛮多的。
1: 哦，所以这个也是算是衍生出来的一些工作，或者是说一些商机啦，哈、哦。
0: 是
1: 哦，所以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或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相关的这些都市计划或是土地变更的相关议题的话，就可以来找我们这个丽姐哈，你都市计划技师哈、哦，都市计划技师哈、哦，昆仑工程顾问公司，这个也算是大家可能都平常比较少接触到的哈。哦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把我们这个优秀的学弟哈、哦，昆仑工程这个顾问公司的负责人丽姐哈、哦，来找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那刚才你也有提到，就像是那个露营场哈、哦，露营场以前蛮多都是违法在经营嘛哈、
0: 哦。
1: 那这几年来露营真的很夯哎、欸，
0: 很夯，超夯的，嗯、
1: 超夯的。
0: 现在那个什么懒人露营啊，一个晚上住下来，如果一食三博这样子，哎、大概都一帐都要快10000多。
1: 对，真的那个商机也蛮大的，对。现在而且都强调豪华露营，
0: 对，豪华
1: 很多都强调
0: 懒人豪华露营，就、这样。
1: 对，所以他你们也是会帮他们做一些合法的规划这样子。
0: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台湾之前有统计过，其实有统计过，
1: 对，
0: 基本上台湾大概有90%以上。的露营场地都是不合法的。
1: 对，没错，我之前也看过报道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能够找到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帮他们做一些规划让他们能够合法化来经营，他们也不用这样的躲躲藏藏或是担心被罚这样子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你们的专业之所在这样子。
0: 是，就是第一你可以合法经营以外之地第二点是因为你是违规使用的，那你在农地上违规使用是依照县市政府就会开罚你6到30万，然后是累罚你。
1: 累罚。
0: 那依照那这样罚下的话，其实你这样累罚下来其实不如找我们办理变更，直接合法，然后你也不怕被断水断电。
1: 对，
0: 那你其实你可以，你就比很多的露营区来的有很多的优势，是说，我们是合法经营的，在安全上、卫生上以及等等，对于环境是其实是比较正规的。
1: 对，
0: 这样其实是对于我觉得消费者其实是会愿意买单的。
1: 对啊，这样我觉得说等于是可以创造多赢的局面了、就是说让大家也有这个休闲的一个 合法的场地，然后呢业者也能够合规合法的经营，那这样的话环境也不会被破坏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我觉得说这真的是可以创造一个多赢的一个局面，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啦，所以呢这个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的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李都市计划计划技师，他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名字叫宇堂工程顾问嘛。

0: 对
1: 啊，等于两治百哈。好，那因为我们政府即将要实施这个国土计划法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呢，就是说你的农地值多少钱？国土计划法时代来临，土地的价值会不会大洗盘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就是说，我们从过去的区域计划法会变成这个换轨到国土计划法，那这个土地的价值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刚才已经稍微点到，就是说，它会比较定死到你的使用的那样的一个那个项目嘛，吼，所以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再阐述一下，到底这样的一个变动对我们一般的土地的价值会有哪些大挪移的下情况？
0: 先不要跟大家各位观众报告，其实我们首先可以，其实假设你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这些地你有权状，还有一些的，或者是你准备要买地的这些人，你可以检视一下，如果你是在都市计划内的土地，那就不会受国土计划法所影响，因为它本来的使用方式还是依照都市计划法去所管辖。
1: 哦，比如说像台北市嘛，哈、哦。
0: 对、嗯，那如果你是非都的土地的话，其实影响是冲击是最大的。
1: 嗯哼。
0: 那尤其是如果你是有非都的一些的农地，那这些农地其实现在可以帮你变更，会创造出很多的价值跟使用。那其实我们蛮多的投资客其实都会来询问来找地。
1: 我最近就是在脸书上面看到有很多那个广告，一直都在讲说农地投资的什么课程啊，要这个请大家去报名之类的。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实施之前，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变更，或是有这样的一个商机在？
0: 对，没错，其实像因为一开始像刚前面在前面所说的嘛，原本是在今年4月30号之前就
1: 要实施了
0: 、所以在去年大概下半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没有什么投资客什么在询问农地的事情。在那大概在去年的上半年，去年过年前，哇，问超多人跑来问农地，然后发现要实施后就没了，
1: 嘎
0: 然而止。那就一跨年宣布三读通过，说要展延到2031年。我元旦那天我电话就接爆了，就开始大家就开始心又活络起来了，沸腾起来，看到了钱了。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就是很多的商机，所以大家就开始回去，在现在来说去找非都市的农地去投资。但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雷点跟一些要去避免的坑。
1: 是，
0: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报告。
1: 好，
0: 因为如果假设你是特定农业区的农牧用地，是一定不能帮你变更的。所以你
1: 可不可以跟大家先解释一下它的那个地未来的那个土地的使用区分有哪几个项目？
0: 你说国土计划法？
1: 对，
0: 国土计划法有四大功能分区嘛？
1: 对，
0: 就海洋保护区、城乡发展地区、农业发展地区，然后还有一个是
1: 特定，
0: 那是什么？有点忘记了，因为主要是还没有开始实施，不是我现在关注的赛道，对，那就是，但是就是说，国土公共分区四大分区下去后，就等于是所有东西不能办理变更，
1: 对，所以就没办法动了，对，
0: 现在农地办理变更的情况下，就可以有很多你可以去玩的
1: 空间、有那个空间，
0: 那可以做的项目就包含了你是做停车场，现在很多的那种房间的空地来就停车，那种停车场。
1: 对，我知道，我有朋友就专门在做这一块。
0: 对，那还有变得汽车运输业场站。
1: 嗯，
0: 那汽车运输场站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它主要就是给大货车、连接车这种物流公司需要停的。这是要专门停车格才可以停，不能停一般的那种停车格，它是有特别在法规上是有明文规定的。那就还有刚刚说的豪华露营的露营，然后还有就是庙，很多庙，
1: 对，台湾庙特别多，
0: 台湾庙特别多，
1: 特别多，
0: 所以才说，
1: 所以有些人说啊，开庙是最好赚的生意。
0: 那像是庙的部分，我就其实我就办理了三个庙的变更。
1: 哦，真的？
0: 对，我就基隆就两个，一个三太子，一个王母娘娘，然后苗栗也有一个是做王母娘娘的，就是才说我是做专门做天上地下人间产业土地变更，天上的生意都做，
1: 原来如此嘛。对，刚才不解释，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样子。
0: 对，然后
1: 好，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这个你的管的范围太广。
0: 对，然后刚说了嘛，还有除了庙以外，那还有可以做回收厂，资源回收厂，
1: 哦，回收厂，
0: 那还有土资厂，
1: 嗯，
0: 那长照像
1: 现在长照也是蛮长的，
0: 这些都是蛮多人在。
1: 可是它会不会有土地的规模的那个限制？
0: 基本上来说，只要你的申请面积在2公顷以下，
1: 嗯，
0: 会比较简单，可以在一。

0: 年到一年半年可以处理完。
1: 哦，
0: 那如果你开发的规模
1: 大
0: 到两公顷以上，
1: 嗯，
0: 依照它的法规开发许可的法规的话，它就会走的程序就相对起来比较复杂。所以基本上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业者，如果你有这么大笔的地，
1: 嗯，
0: 建议去做分割，然后去申请不同的项目，
1: 嗯，
0: 或者是同样项目去走。那这样对你来说，你可以第一你省时间，
1: 嗯，
0: 因为你投钱开下去就是花你的时间成本下去跑了嘛，
1: 对。
0: 那所以说你尽可能的快速的把你办完变更后，不管你是要做这样的相关的实业使用，
1: 嗯，
0: 或者是你要去做把这个土地再去卖给其他人，希望、
1: 嗯、
0: 有像这样经营的，不管是长照业者啊、
1: 嗯、
0: 停车场业者啊、回收业者这些等等的，它都会是你的受众的标的，那你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快速的变现。
1: OK， 好，那我们来讲一讲一些实务面的问题哈，就是说刚才提到，在这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你还是有一些变更的空间，可是呢，那有哪些不能踩的红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李杰啊，这个技师跟大家来点醒一下哈？哦，不要道听途说，人家跟你讲你就去做，到时候踩了红线，可能到时候又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这样子。嗯，
0: 这是真的，我有蛮多的客人或业主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中介跟他说这块地买了一定可以帮你变更。
1: 哎、欸，对，很多中介都我没讲啊，
0: 因为对于中介来说。我的佣金是你买卖完后就不干
1: 我
0: 的事了，
1: 对，
0: 就不干我的事了，
1: 所以他就尽量让你赶快买卖这样的。对，
0: 那我就等于说，他们很多我很多的客人是他买完地了，然后又来找我办你变更，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当然也没办法办。
1: 没办法做，
0: 对，为什么？他说。他就说，因为中介说可以啊，
1: 对啊，中介讲会晒，一间讲啊，一间他大间又讲会晒啊。
0: 我就说，可是依法规，你要做东西，法规就写死了，那你不可能去挑战法规嘛？法规有规定的，我们只能依照法规去做申请。那法规有一些的明文的但书跟限制已经讲好了，你就不能办，那你
1: 就不能碰嘛？
0: 对，那你买了，我也爱莫能助。
1: 嗯嗯。
0: 所以后来这些的地主啊，业主就算就是
1: 摸摸鼻子，
0: 摸鼻子是一回事，后来就是后来。记起教训，所以他在不管是在卖之前就先找我评估，让他可以卖个好价钱，或者是他要买之前先找我评估看能不能办，如果能办他再去买，如果不能办他就不买了。
1: 是
0: 对，
1: 是，
0: 那可以跟各位观众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几个比较是完全不能办理变更的，那也是比较可以明确去做判断的。
1: 好，
0: 就是比如说你在你的土地成本上面有看到写的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的，
1: 对，
0: 只要有是特定农业区，你是一定不能办理变更的，100%。
1: 这个等于是有一点像天条一样，
0: 对，它就是天条，
1: 天条了哈。
0: 因为特定农业区主要就是要保护优良的农田，所以你很多其实在嘉义云林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些特定农业区是不能办理变更的，所以你只要看到特定农业区这五个字，拜托不要碰，因为你买了，就算是谁都没办法帮你解，就算你背后有长官或者都没办法，这是天条，真的是天条、
1: 欸。就之前在国土计划法要立法之前，有些人就是像你讲的，可能是这个。云林啊，彰化啊，嘉义啊，这些他们都是优良的农田，可是呢他们就是说我被划为这个所谓的特定农业区，他好像就被宣判死刑一样。
0: 对，成本的事就是
1: 宣
0: 判
1: 死
0: 刑
1: 啊，说我在我用 all hooky 啊，有点不得翻身这样子。
0: 对，这真的就不能翻身，所以就是要小心，不能买到这样的地。
1: 嗯，
0: 如果你还有现在打算要进场去玩农地的部分的话。
1: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大家要记起来。
0: 那第二个重点是你有没有零路？
1: 零
0: 路，这对于变更来说是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跟配备。
1: 对，
0: 那不说刚刚所说的做不同的项目所要求的零路宽会不一样。
1: 嗯，
0: 那但就是不管是你做长照啊、汽车运输的场站啊、露营啊，然后或者是回收厂、土资厂，
1: 嗯，
0: 以及停车场、庙。托儿所、长照这些，它其实每个要求的路宽都会不同。
1: 哦、
0: 那你的路宽越宽，那你一定是越好的嘛？
1: 当然，
0: 你的相对起来，你会比较容易过。
1: 嗯。
0: 第二，你开发的规模跟量体也可以比较大。
1: 对，没错。
0: 但如果你完全没有零路，那真的是 不用办了，
1: 对、啊、
0: 变更是必要条件，一定要零路，你要想办法去零到一条路才可以、嗯、
1: 对，
0: 那如果正常啊，如果至少刚刚我所说的那些项目，不管你是要做停车场啊、汽车饮水场站啊、
1: 嗯、
0: 托儿所、长照啊、露营啊、嗯、这些等等土资场，你就要做这些的变更，
1: 嗯，
0: 你至少都要零六米宽以上。
1: 哦，对，
0: 你要零路六米宽，嗯，是你才可以做这上面的东西。那、嗯、那可以做，那剩下来就是你零八米、你零四米、零十二米、
1: 嗯，
0: 那你这些的项目说你可以。你可以做的规模跟你身的量体、嗯、不管是你要盖上面的建物啊等等，就是你的会比较高等等、嗯、那就是后话，那个东西比较专业，这个后续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在可以来找我们做协助，
1: 找你咨询，
0: 对，可以透过张老师来找到我。
1: 因为我记得我印象中我大哥齁、哦、曾经也是人家跟他啊介绍齁、哦、中介介绍说啊这个有一块农地齁、哦、啊这个不错这样子齁、哦、然后呢也许可以做他们的那个类似加工还是什么之类，我不晓得
0: 这
1: 话是不是合不合法。那他买了之后就是像你讲的齁、哦，他没有零度，他没有零度、哦、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就套在那个地方。那后来呢，诶，好不容易真的是他可能真的是这个贵人相助、哦、诶，就找到了另外一个中介，就说诶，人家要买更大的那个这个农地，那前面那一块有这个零度，那可以要把你我大哥那一块买下来，
0: 哦，一并买下来。
1: 所以呢，他也就这样解套了，这样子、
0: 啊、对、
1: 哦、所以这个零度有没有零度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哦、
0: 是很重要的，
1: 嗯嗯嗯，对，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重点了哈。然后再来呢，
0: 在第三个重点是你有没有涉及到敏感地区
1: 啊？
0: 如果你涉及到敏感地区，比如说你在水库集水区啊，
1: 哦，
0: 或者
1: 是这个也
0: 是
1: 很
0: 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嗯、饮用水嘛，大家平常民生用途需要喝水的地方，
1: 对，
0: 你去做开发，你可能污染到水源啊，
1: 嗯嗯，
0: 会相对起来比较麻烦，
1: 对，
0: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去查、
1: 嗯。
0: 那很多的网络上，像我其实蛮推荐很多的民众，因为像其实网络上这么发达，
1: 资讯很多了，
0: 对、
1: 哦，
0: 然后可以用、嗯，你可以去用那个国土测绘云台，
1: 好。
0: 国土测绘云台是一个就是政府的平台，
1: 是政府的平台，
0: 就是你上面查到资讯都是政府官方的、嗯、那你不会有太多被骗的东西，
1: 对，就不会踩雷了，
0: 对，踩雷，那而且又是免费的，
1: 官方的，对啊，
0: 对，又免费的、嗯、你可以用你的，如果你假设你知道你土地的地段地号、嗯、你可以直接输入就可以查询，
1: 然
0: 后、哦、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地段地号、嗯、你也可以用你的地址，
1: 哦、
0: 也可以去查询，
1: 地址也可以查询，这样
0: 那它里面就可以查，它其实这个系统里面可以查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嗯、包含了你可以知道你现在是在都市内的土地还是都市外的土地，
1: 嗯，
0: 那你是属于什么分区什么用地、
1: 哦、
0: 你的公告限制是什么，
1: 嗯嗯，
0: 那你是涉及有没有在山坡地啊，有没有在所谓的地质敏感区啊，有没有在水池水源物理保障保护区啊，
1: 嗯嗯，
0: 等等的相关冲击，那这地方淹水浅是高不高，他其实也可以知道、
1: 嗯、哦，那很完整欸，
0: 但是现
1: 在相关资料都很完整这样、
0: 嗯、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大家去用叫国土测绘云、嗯
1: 哦，国土测绘云，
0: 对，
1: 嗯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免费的，大家可以，
1: 大家可以下
0: 去上去玩玩看看，
1: 嗯，嗯，玩玩看看，
0: 至少你可以对于你自己的土地，
1: 嗯，
0: 会有一定的认知了解。
1: 是，
0: 当我觉得其实在于现在大家资讯这么发达的情况下，这针对于不管是你地主也好，业主也好，或者是你可能是继承土地的二代，嗯、那你们这些人，大家不管你要找谁，其实你找专业的人是程式去帮你处理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对于你自己的东西你没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0: 那其实你第一你很难跟你的专业找这个专业的咨询的人去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第二是你不知道他说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对，
0: 像地面是这么猖狂、
1: 嗯、对没错，
0: 你有一定的了解、嗯、那你就可以听说诶、嗯欸你说的怎么跟我大概，虽然我是外行的，但是
1: 不是你怎么专业的、嗯、
0: 对，那怎么我怎么还是觉得
1: 还是觉得怪怪
0: 怪怪的，那你至少你就会保持一个警惕的心，
1: 对，
0: 那你就可以去不管是再找另外的专业的专家去做咨询、
1: 嗯、
0: 或是货比三家等等的，
1: 嗯， 嗯，
0: 至少可以守住你的财产，
1: 宝贵资产，
0: 对，宝贵资产跟你、嗯 一些的土地也不会莫名其妙的被这样子掠夺跟
1: 侵夺。对，没错哦。而且呢，我们这节目也一直在强调，那这种地面师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他们是不断的在与时俱进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有专业上面的土地的相关的问题啊、哦，使用分区的问题啊、哦，刚才提到了国土云啊，
0: 国土社会云
1: 哈、哦嗯，或是说哎，咨询我们昆仑工程顾问公司我们的力杰哈、哦，这个技师。

资来帮你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先的了解跟规划。好，好，我们要在这边也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讲讲更实务的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收开农地的话，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紧密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这些也都是非常专业，可是呢非常实用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非常开心跟你邀请到的是昆仑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的李杰李技师，他是都市计划技师哦，这个也是我们国内高考及格的一个师资辈的这

0: 的一个专业人士哦。那这个他也是我在政大地震硕专班的优秀学弟哦。他们父子哈、哦、都去念政大硕专班哈、哦，这个也是很少见的父子档哈、哦哦、那当然，你爸爸先毕业嘛哈、哦。
1: 对，爸爸毕业就，
0: 然后再找你，哎、欸，这个也来当学弟这样子。
1: 对，那时候就也、欸、算是觉得工作上有需要、所以我是先文化建筑硕班念完后。
0: 哦，你念文化建筑硕班，
1: 对，硕、
0: 哦、
1: 完毕业后我再去接着念
0: 政大地震，
1: 政大地震的
0: 地震硕专班。哦，所以你双硕士，
1: 对，双硕士，
0: 双硕士真的是专业度非常高哈、哦。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聊到了这个一般农地变更绝对不能踩的红线了、啊、哈、哦，这部分还没有什么补充。
1: 补充的东西、其实因为它其他东西其实有很多可以要去细讲的，但是它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可能会过太过艰涩
0: 啊，对，那我们
1: 会而且每个土地的所需碰到的个案跟你要办的什么样的项目，他所遇到的限制条件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要 case by case 的。
1: 对，我觉得 case by case 会比较会比较明了，但是只要记得两个重点。
0: 好，
1: 第一就是。不能特定农业区一定不能办理变更，
0: 对，没办法，
1: 这是天条。
0: 对，天条。
1: 第二是你一定要有林路，
0: 林路，
1: 然后至少要六米以上是最好的，
0: 最好。
1: 那如果六米以下，你能做的项目就太少了。对，这样子人人做露营啊，然后机车停车场。
0: 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实务上面如何评估这一块农地它有没有变身的潜力，就是说，哎，它有没有办法合法的变更它的用途哈、哦？那我们这个李杰，你提供给我们三大热门的变身项目，这个部分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讨论一下。
1: 三大变更项目，露营区是大家就是很多的露营业者的话，他可以去做的。第一件是相对起来，露营区这个是可以去做的。那相对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不需要一般人就可以申请了。
0: 对，
1: 它不需要你比如说你要做长照，长照很多人做，但长照的资格你要申请的资格，它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0: 太多了。
1: 它必须你要有社团法人长照资格或财团法人长照资格。那你而且你的负责人一定要有医事管理人员，
0: 对，一定要有相关的，
1: 对你才有办法，你还有这个先决条件可以去申请。那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能去申请做。就算你有农地，你符合所有条件，你一路宽啊，然后等等的话，那你要去申请也不能。所以这个他会就是，但因为这个，但是还是很多人去变，是因为这个变下去全部都变建地，不管是做养老村啊，或者是做日托型啊，或者是这样的长期照护型的这些等等，那因为它的效益很高，那加上政府又有补助，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农地去办理这样的变更，因为你直接去在建地上住宅区去做长照，
0: 对，
1: 成本太高了。那你会透过现在都有农地变更，因为农地相对起来买便宜嘛，
0: 对，
1: 那你去盖完后，你其实等同于住宅可以去做使用的概念，
0: 等于是变住宅区的概念，
1: 就是因为你可以老人居住嘛，等等的，那。
0: 對，
1: 所以说其实很多人去做长照，
0: 嗯、
1: 但是他这个东西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的，比如说除非你去找到这些的长照业者，去协助合作，就是有点像是都更概念，地主出多少，然后建设公司出多少，然后去谈那个比例，
0: 对对，双方合作，
1: 对，那你变成是你农地跟长照的业者，你要去谈比例，才有办法去执行下去。
0: 是是，
1: 那露营是最多人去做的，因为第一他。一般人就可以申请，相对起来简单，
0: 比较没有那个专业的限制了。
1: 对，那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土市场相对起来你钱多，但是你未来变完变更后，你的效益是最大的。但是你前面第一时程长，那你又有很多的限制，它
0: 也是有一些限制，
1: 对，限制比较麻烦。那加上做土市场，基本上。黑白两道都会想要来关心你，这是非常实务的东西，
0: 分杯羹
1: 的样子。对对对，那所以说所以大家会退而求其次去做资源回收厂，资源回收厂就是俗称的这些废物机嘛，你就回收去再利用，所以这相对起来，它也可以是一个不错的价格。那加上政府也希望可以做资源回收再利用等等，它有相关的补助，所以蛮多的，它就没什么太大门槛，所以蛮多的人会去走。硬回收处理，也就是做资源回收，
0: 是
1: 跟露营这两个是最多，还有做停车场， 但是如果假
0: 停车场啊，哈、哦，停车场也是现在越来越多，
1: 停车场很多、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做汽车运输业停车场，
0: 哦，
1: 这个是一个很赞的一个变更，我觉得，
0: 哦，那也是一个比较冷门，可是也是一个蛮赞的，就对、
1: 很赞，在桃园这样的变更，做汽车运输业厂商的变更、我大概一年会接到3到4件，
0: 哦，那
1: 很多
0: 蛮多，
1: 就是光我这边就接到3到4件、还不含爸爸那边还有其他的、桃园，因为它属于航空城，
0: 物流，航空城物流
1: 还有需要。那我刚前面说了嘛，汽车运输业厂商的目的是为了给这些大型的货车连接车去停、那这些的大货车或连接车，它需要专门的停车位、就要到汽车运输业厂站去停、然后再加上依规定，就是你物流公司、你要有这样的停车壳、你才可以去买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停车壳，你是不能去买车。那你为了你公司的营业，你要为了扩展你的规模嘛，那你的整个公司越来越壮大，你会要需要更多的连接车、货车去帮你跑这些物流，所以你就会需要这样的停车格，
0: 是，
1: 那就会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就会造成你需要这样的土地的供给，那所以就很多的农地会去办理这样的变更。
0: 对，因为它是说特殊的需求啦，
1: 对，特殊的需求，
0: 它的那个车位跟一般我们的车位不一样，这样子，
1: 对，跟一般不一样，
0: 连连接车，
1: 对。那这样子就除了停车，那就跟其他那时候就是你很多人觉得那只有跟停车场的差别嘛，就是比如说停车场停小车嘛，那我是停大车的，格子化大就没就有了嘛，那还有什么太大的效益？我为什么会说很赞？那这样子太 low 了。为什么很赞的原因是因为
0: 这个没干来了。
1: 汽车运输业厂站是可以盖厂房的
0: 啊，
1: 它是可以有建物的。
0: 哦、
1: 像你停车场。是不能有建物，因为
0: 对对对，
1: 法规说没有不行，但市政府或现各地方政府，他是不愿意让你去盖成停车塔，基本上内规上来说，如果是你是公家的，他当然 OK， 但私的你是你停车场，他不太会愿意让你去盖成立体停车场，
0: 是
1: 比较少，是比较少，所以那、所以说那汽车运输厂商还可以盖一个厂房，那这个厂房的用意是可以让你去停，去就是给这些大型的客货车、连接车去一个维修的地方嘛，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很大的去可以盖一个厂房，然后又是个合法的建物，所以你在桃园看到很多人说我在租厂房啊，但不能营灯，
0: 对。
1: 的地方就是在说这种汽车运输业的厂站，
0: 没办法营业登记，
1: 因为它是其实因为你工厂要做登记，你一定要在一定要是合法工厂嘛，你要嘛在工业区，要嘛在丁种建筑用地上才可以去做合法工厂去做营灯。
0: 是，
1: 但它明明就是一个哈，但是为什么很多的仲介或者是业者会说我可以让你这边是我是合法建物哦，
0: 对，
1: 但我租你。但你不能设地登记，是因为他申请的项目就是用汽车运输业厂站去盖起这个样的厂房，
0: 是，
1: 对，
0: 所以他已经有某种程度被限制住了，这样
1: 对，某种被限制住，但是又一个台湾法规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今天是农地非农用，我要罚你用6到30万，
0: 6到30万，
1: 你尤其是累罚你农地就是你就不管你是不要说盖房子啊，你上面放个货柜，我都可以罚你。那这样麻烦情况下，那我变成汽车运输业厂商后，我是合法的建物，但是我里面不是做维修的工作，但是法规没有人管，实务上来说没有法去管，所以变成是说，哇，大家会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跟蓝图，
0: 对，变成是一个蓝海了，
1: 对，因为正常的你，如果你知道了嘛，一般的住宅区、商业区它有容积建蔽率，
0: 对，
1: 你就是我。盖起来后，我旁边的空地都不能用，要当法定空地去用嘛？你要只能种植栽啊，或当广场都不能用。但是汽车运输业厂站的变更，它是100%使用这块地。你想想看，你的空地是当停车格，你的建物是可以让你去做厂房，去做一些的仓储物流去堆置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为什么桃园这么多，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新竹也有。或基隆也有，他们会想要办理这样的变更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这是可以一鱼三吃的东西。
0: 哦，真的是一鱼三吃哦。可是这个也只有专业的人才会知道说，这个部分呢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可以去存丢这样子。
1: 对对。
0: 哦，所以这个也真的是要靠专业，你才能够吃到这一块哦，这么大。 这么补了一块哈。好，那我们想哎，这个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们来跟各位解密一下农地变更的五大钢铁流程啊。哦，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叫钢铁流程，可不可以请我们李杰技师哈，跟大家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如何帮我们的一般地主过五。

0: 湾战六将。
1: 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因为在土地变更，它有一定的流程要跑，就是这些流程是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避不了的。
0: 对。
1: 那所以才会说，那程序上它是你要过一关才能到下一关。所以说来说，为什么办理一般的，就算最简单的办理土地变更，都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就是因为它有这5个关卡要去做处理。那我跟大家说明啊，农地大家是常用的，就是。

0: 是我比如说你什么都不做，我就种植一些蔬菜啊、水
1: 对，
0: 果等等
1: 水果，
0: 的，
1: 对。
0: 那就这些。那再进一阶，我农地还是属于农地，
1: 嗯，
0: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的项目，比如说自裁室、农
1: 对，
0: 舍，
1: 嗯，
0: 或是养鸡场啊，或
1: 嗯，
0: 是一些的温室棚。那这些就是很多的宜兰在做的事情，
1: 对，
0: 它
1: 那
0: 没有
1: 价值就比较高了，
0: 价值比较高，但它
1: 嗯，
0: 不涉及变更。
1: 嗯，
0: 我还是在农地，我容许你去做这些相关的农
1: 嗯，
0: 业设施，
1: 对，
0: 跟农业有关的附属设施去
1: 嗯，
0: 做。
1: 对，
0: 那但它也是可以提高它的价值，没问
1: 对，没
0: 题。
1: 错。
0: 但是就是它的农地还是农地，那所以说你在未来买卖的话，你还是以农地的价格去做买卖。那所以说，如果你假设你今天说办理变更的话，那你的价格就不会是农地，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是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你的价格是用这样的价格去做，
1: 就不一样了
0: 对，就
1: 啦，
0: 不一样
1: 就
0: 去买
1: 不一
0: 卖。
1: 样，
0: 那这东西就是在国际法上路之前还有机会，在二
1: 还有
0: 零
1: 空
0: 三
1: 间，
0: 一年之前，你的非都土地还有办法从农地变成其他用地别，那有些变成其他用地别后，你就有价值。可以继续买卖的话会比较好。那如果未来后国际法上路了，你农地就只能农地，那你就不能再去做使用。那我刚刚回过嘛，那这样大概理清整个脉络后，就是我们要了解是还有哪五关，他要先评估，如果你在山坡地，就要做水保；如果
1: 那很复杂嘞，
0: 对，
1: 要
0: 就
1: 做水保，
0: 做水保
1: 又
0: 就
1: 更
0: 很
1: 拖更久，
0: 对，会更久，因为你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水保工程啊等等的，
1: 对，
0: 然后请水保技师去协助。那
1: 哦，
0: 如果你
1: 对，
0: 涉及到环境敏感地区，你还要去做环评。
1: 是，
0: 对，就是属于我爸爸的业务范围，环工技师的范
1: 环
0: 围。
1: 工技师，
0: 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在于土地这边，这两个你确定你有没有在山坡地，跟有没有要做环评后，你还要再过三关。第一关就是你要提一个新，我们所说的新办事业计划。
1: 哦，新办
0: 什
1: 事
0: 么
1: 业
0: 叫
1: 计，
0: 新办事业计划呢？它就是向你的事业主管机关，就是比如说你是要做厂照，那你就会向社会局或卫生局去做申请。
1: 对，
0: 那如果你是做停车场，或者说你就会向交通局申请，你做汽车运输的场站，你就会向监理站申请；你做营回收处理中心，就会向环保局申请。那如果你是像做土资厂，你就会向建管单位去
1: 对，
0: 做一些申请。所以这个新办事业计划就是向你想做什么东西，你要向那个主管机关去提出个报告，告诉他
1: 对，
0: 说我要做什么，那你要不要和我？那如果他觉得 OK，那就没问题。
1: 对，
0: 那再来就会到下一关是农地，因为你本身是农地嘛，
1: 对，
0: 那农地是归农业局管的，所以你也要经得前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你刚刚先办事业计划是针对于后面的
1: 后
0: 目
1: 面
0: 的，
1: 的，
0: 后
1: 对，
0: 面的
1: 后面要使用的，
0: 对的机关同意。你前面农地他也要同意你，让你从农地变成其他的啊。如
1: 是，
0: 果我觉得市政府觉得我有这样的农地需求，我的粮食有危机，我不让你变，
1: 对，
0: 那我当然就不会
1: 他
0: 同
1: 会
0: 意，
1: 把
0: 那
1: 你打回
0: 打
1: 票，
0: 回来。但基本上来说啊，就是我刚刚说的特农。特定农业区就是会在这一关一定会被打枪，
1: 对，一定，
0: 所以说为了确保，所以才说不能买特农或特农不能帮你变更，是因为你这一关到农业单位他就会打枪你，他不让你去做了。那往后这两关关卡过，就剩最后一关，最后一关就是像地震单位，因为你现在是
1: 对，
0: 从农牧用地变成其他用地别嘛，不然变成特定目的事业用地或交通用地等等的，那他就会是要向地震单位去做申请。
1: 是，
0: 提出一个用地变更编定的说明书，去告诉他说：“哦，我要从什么用地别变成什么用地别，那你要核准我等等的。”所以至少你就要送三本计划书啊。你做那如果你涉及到山坡地，就是他说都送一本水保。那如果你又不好心种了一些环境敏感地区，必须得做环评，
1: 对。
0: 那你还要再送一本环境影响说明书，你就要送到五本。所以就是说才会说是过五关斩六将。
1: 真的还蛮复杂的哦。可是呢，我们讲归结一句话了哦。简单来讲的话，如果说真的有变更的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找我们礼节技师，大概都可以轻松的过关吧。
0: 啊，当然，我应该来说，我是可以免费咨询的，只要你有任何土地的问题，都可以询问我，我会帮你评估，换你这块地能不能做或不能做，
1: 对，
0: 或者是要怎么样的条件你
1: 是。
0: 才可以做，我会告诉你这样子。那因为爸爸也是做相关的啊，所以爸爸一直告诉我说，就是 我们只能赚我们该赚的钱。嗯，所以等于说我今天敢给你报价，基本上过的几率已经很高了。那如果假设今天不能办，我连报价都不会报给你，我都不愿意。我不像有些就是，我先收你嘛，过不过是一回事。但我觉得这事情不太好，因为我还年轻啊，所以我必须要注重我的口碑跟招牌。
1: 对，没错。OK， 好，今天呢非常开心哦，有这个机会啊，邀请到昆仑。

0: 工程顾问公司的负责人李杰啊，李技师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些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后前后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变动，还有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商机哦，那啊怎么样不要去避免踩雷等等的这些相关议题。今天非常感谢李杰李技师，谢谢。
1: 谢谢张老师，谢谢各位观众，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恒秀歌事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是诗人作家笔下描写

写台北淡水的这首《手风琴之梦》。提到淡水，相信很多人是为了漫步金色水岸，品尝老街的阿给跟铁蛋，或者是欣赏名列台湾胜景的淡江细沼。但是在这些绮丽风光的背后，淡水其实是一座拥有400年深厚底蕴的历史古城。这样的地景地貌，诗人作家陆涵秀就以《手风琴之梦》来描写。他说，淡水是他户外教学的第一站。喜爱摄影的陆涵秀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他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儿。同时因为有老街，有那种老旧怀古的街道，有建筑，又有淡水河边，所以这首《手风琴之梦》就以那卡西的秋风琴造词游客心情，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描绘，呈现出淡水的特色，包括了红树林以及对岸的观音山。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

手风琴之梦，那卡西的手风琴，造出游客的心情。淡水河边那条歌，几十年来唱袂煞，歌声浮动那风旁，晒出怀念的尊感。古典情怀，新时代只存夕阳向大海。水边红树拿，渡轮画水影。清茶泡一杯，海鸟来小看。云一挂挂，风飞上山，观音山，倒伫彼边风。

淡水呢，我常讲说淡水是我的户外教学的第一站。为什么呢？我提过说我在永和复兴三光教书的时候，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有了自己的照相机，当然一定要赶快去练习啊，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哈。再加上我上课也比较活泼了哈，所以我跟 学生跟我都没大没小的。那再加上这个学校是以美工科为主，因此呢，虽然我不是美工科的导师，但是我的学生大部分是美工科的学生，他们跟我很好，所以再加上我是当时是校刊的指导老师，因此呢就有一个校刊编辑社这样的团体，几乎每个礼拜啊假日我都会跟学生一起出去。因为校刊的这些编辑的参加校刊编辑社的学生也几乎

0: 都是美工科的，各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一起去外面拍照，真的是教学相长。那最常去的、方便的，而且好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哈，自然摄影棚就是淡水嘛。哦，淡水有老街啊，有非常破旧的啦，或老旧的怀古的那种街道啊，建筑啊，又有淡水河边啊，所以呢，再来，相较于台北，淡水呢是我们一般人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可以去的。当时还没有捷运，虽然没有捷运，但是我们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公车会比较慢，你可以搭火车嘛。我们可以从台北车站搭火车就到淡水，很快啊，不用一个钟头就到淡水了，非常方便。然后呢，交通成本很低哈。之后呢，你就可以漫步在整个淡水，可以在那边吃午餐啊，吃铁蛋啊，吃阿给啊，甚至搭渡轮到对岸的巴黎。所以呢，淡水对我来讲，甚至包括后来你这个交女朋友啊，会去出游的地方在淡水，因为他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便利性，因此呢，这淡水非选他不可哈。
1: 是，哎，老师，为什么你会用手风琴来形容呢？
0: 因为当时呢，淡水还已经有了后来的所谓的街头艺人，在淡水河边有人在那边演唱。再来呢，我们从台湾歌谣史里有好几首写淡水淡水无色啊、丁丁哈等等的歌，因此呢，他从文化上，或者说从自己现实的生活上，其实跟你连结的非常的紧密哈。那我觉得选择一个手风琴，这种意象是蛮美的，是可以去呈现淡水它的特色。红树林还有对岸的观音山，你看观音山，我觉得观音山意象非常好，它是躺着的一座观音嘛，所以呢，尤其你现在搭捷运啊，或者甚至你自己开车过去，远远的就看到观音山躺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其实很美了哈。那当然，如果要再更传奇的，有廖天丁的故事在巴黎哈。因此呢，我觉得淡水它是一个元素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哈，所以我去最多的地方也是淡水，也是淡水。以前没事呢就喜欢到淡水哈，再来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爬一点坡到淡江大学去，呵呵，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美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诗人作家陆寒秀书写台北新店的诗作，叫做《山水的故乡》。很多人说有新店，既然有新店，是否就代表曾经存在过一个老店呢？这个看似直白的地名，其实蕴含了长达300多年的先民垦拓血泪，跟大自然搏斗的痕迹，以及丰富的族群交流历史。新店承载着先人不畏艰难、开创新局的生命力。而诗人陆寒秀因为人生职场的前半段都在北部，他说新店是他居住了十年的另外一个故乡，他对新店有着另外一份特殊的情感，包括对新店的发展、惊喜对照都透过文字来做抒发。例如 KZ 看 KZ 小酒唱歌，新店历史会有大，撇谈老吊桥，家己孤单，由来海气任风寒。你若要知啊，古早的心情，来去溪边啊，来去溪边，溪水会温温啊，讲予你听。来，接下来继续由陆寒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山水的故乡，一山加一山，大家做伴。透早黄昏免烧汗，溪水牵溪水，小鸟唱歌，新店绿色的油大，碧潭老吊桥，家己孤单，摇来海去任风寒，岁月点无声，草青凉花，古望万人一面镜，老家渐渐未记得伊的名，新店新人人向前。

0: 山水的故乡，它真的是我的故乡之一啦。因为山水的故乡写的是新店，我呢上大学就到台北念书，那念完书大家都知道男孩子呢还要当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念书的台北去求职，所以我人生的职场前半段就是在北部，一开始是在永和的复兴商工教书，之后呢就进到了报社中国时报，所以在我在教书啊，在中国时报在台北那个阶段就住在新店，那会住新店当然 有一种地域的关系啦，因为我刚讲说我一开始是在永和教书嘛，那新店呢其实在离永和不太远，骑个车 就到了，那再来就是那个地方是在半山腰，我有一个教书的朋友，因为他结婚嘛，所以就比较积极的找房子，找到那个房子就，而且当时的房价是我们这种穷教师买得起的，他就先去买了，常常我就常常去他家，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就几乎每个假日就窝在他家，在那边看山看水。为什么说看山看水呢？他家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山坡的最高点，下面呢就是新店的净水厂，算是一个小的山凹平地，这样有新店溪流经，哇，就那个景观非常美，所以这个好朋友就一直怂恿说我也要搬过去了，因为近水楼台地利之便，他每天就在帮我那边在社区里面去找房子，果然被他找到了，而且他找到了那个当时物价还蛮低的，真的是我这个出师社会的买得起的，我只要是借一点钱就可以付所谓的自备款，所以我就买了那边。因此呢，我在新店住了超过十年的日子，也很喜欢很喜欢那边，甚至呢我有一系列的散文就是写我住在那边的生活点滴。那因此呢，在刚刚提到说我在帮当时的台北县写各个乡镇市区写歌的时候，我毫无疑问当然一定会挑一个点，就是新店。那新店呢，我觉得它真的有山有水，所以我说它是山水的故乡。我当时常常呢从我们社区在碧潭的山上，碧潭的另外一边，那我们知道碧潭有吊桥，所以呢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常常会从我们社区用走路的，走这个山路走下来，然后到了碧潭啊，过碧潭吊桥，然后呢到所谓的新店的车站去搭公车，当时还没有捷运，后来有捷运，那先搭公车进到了台北市或者进到其他地，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吊桥在我居住那个时候其实很非常很重要的意象，当然对碧潭吊桥对很多人是一个观光的地区的，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山上下来过了吊桥就是新店街，新店街呢是新店的老街。那新店为什么叫新店？新店其实是在大台北盆地在开拓的时候，汉人最后的所谓最后就是最新的了一个据点，所以为什么叫新店已经在这边，再往里面就进到山区就是原住民了。所以新店呢是比景美木栅还要更晚开花的，因为它要往山区去开花，所以汉人呢你看木栅呀、景美啊，然后进到新店真因为汉人要进到山里面去垦拓，所以呢就会聚集，就需要就有人会那边开店嘛，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1: 老师，你在这一首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在新店住了十年，所以这个也是有你在当地看到他十年的发展的一些心情的寄托透过文字表达出来吧？
0: 对，因为我说新店街是新店的老街嘛，就是在碧潭的桥头，刚开始呢他

既然它是一个街，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小市集啊，卖菜的啦，各种的店铺。但是呢，我们讲嘛，碧潭吊桥是一个是台北地区的观光圣地，因此就游客就多了。游客多了，原来的传统的一些店铺，当然它的收益一定不好嘛，因为时代在变，很多的产品它也在更新，那所以不少的店家他干脆就不做了。不做嘛，你如果自己够积极，你就自己转型，不自己没有办法做，那租给别人，租给别人。新的租户他不是要来卖你原来的旧东西啊，他们会开新的可能餐饮呢、啊。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大概听众朋友还有印象，沿着碧潭的堤边堤岸上面，一整排都是竹躺椅，竹躺椅旁边有小茶几，在那边喝茶。泡茶喝茶，看风景，看人家划船啊，看碧潭的景色，所以这些句子大概就是在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恒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是诗人作家笔下描写台北淡水的这首《手风琴之梦》。提到淡水，相信很多人是为了漫步金色水岸，品尝老街的阿给跟铁蛋，或者是欣赏名列台湾胜景的淡江夕照。但是在这些绮丽风光的背后，淡水其实是一座拥有400年深厚底蕴的历史古城。这样的地景地貌，诗人作家陆恒秀就以《手风琴之梦》来描写。他说淡水是他户外教学的第一站，喜爱摄影的陆恒秀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他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同时因为有老街，有那种老旧怀古的街道，有建筑，又有淡水河边，所以这首《手风琴之梦》就以那卡西的秋风琴造词游客心情，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描绘，呈现出淡水的特色，包括了红树林以及对岸的观音山。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恒秀来跟大家

0: 手风琴之梦，那卡西的手风琴，造出游客的心情。淡水河边那条歌，几十年来唱袂煞。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紫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业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

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苗栗县的南端，一个被群山和溪流包围的地方。这里没有喧嚣的城市节奏，也不是典型的海线渔港，它是一座依山而生、靠水而活的小镇。这里是苗栗县卓兰镇，卓兰旧称达兰，在巴哈斯族语中是美丽的原野的意思。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卓兰，海陆腔发音卓兰，也有人是念大兰、达兰。如果说苗栗的客庄是一条文化长河，那么卓兰像是河流转弯处的一片肥沃土壤，有人记得它的水果，有人记得它的山路，有人记得大地震留下的伤痕，也有人记得这里慢慢长大的日子。今天就让我们慢慢走进卓兰。卓兰镇位于苗栗县最南端，与台中市东势、新社、石冈等地相邻。从地图上看，它像是苗栗伸向台中的一只手。整个地形典型的丘陵河谷交错，大安溪是卓兰的生命线。这条河流不只是地理界限，更塑造了土地性格。河水带来了肥沃冲击土壤，也带来洪水与挑战。山不高，但层层起伏，因此卓兰的景观不是壮阔，而是柔软；不是峭壁，而是坡地；不是高山林相，而是果园。沿着山坡，你会看到一排排果树像梯田一样延伸。这种地形也决定了卓兰的产业命运，它成为水果的故乡。卓兰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历史的痕迹。一般认为卓兰来自平埔族语的音译，早期这里是八仔族等平埔族活动范围，在汉人进入之前，这里已经是原住民的生活空间。不同文献对地名来源说法略有差异，但大致与水域或是聚落有关。清代开始，客家人逐渐进入开垦，选择卓兰并不是因为这里容易，而是因为这里可以开发。山坡地需要耐心，河岸地需要智慧，于是客家人的性格慢慢在这片土地扎根。卓兰早期开发相对较晚，原因很简单，地形不平坦，交通不方便，但正因为如此，保留了纯粹的农村生活。清代时期，开垦以农业为主，日本时代政府开始系统化管理农业，引入新作物，改良灌溉，提升产量，卓兰逐渐成为农业重镇。战后随着台湾农业现代化，果树栽培快速发展，不同季节不同风景，卓兰开始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水果王国。卓兰日夜温差大，加上大安溪纯净的灌溉水源，使卓兰成为台湾重要的水果产地，有水果之乡的美称。多汁甜美的水梨、葡萄、杨桃、柑橘有卓兰水果四大天王的称号。

1999年9月21日对卓兰来说是难以忘记的一天。921大地震重创中台湾，卓兰镇的地形使得部分地区土石松动，桥梁受损，道路中断，农地破裂，许多居民的人生也因此改变。但震后的卓兰没有停下来，社区开始重建，农业转型，观光结合地方特色，也许正是灾后重生，让卓兰更加团结。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卓兰，很多人会说水果。卓兰最著名的是葡萄，尤其是巨峰葡萄。夏季时，整片山坡挂满紫色果实，走进果园，空气里带着甜味。除了葡萄，还有水梨，脆甜多汁，是夏日代表。柑橘，冬季的金黄色果实。杨桃，心形切面，美丽又清爽。甜柿、水蜜桃、李子，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水果。这不是偶然，而是地形、气候与农民技术的结合。日夜温差大，排水良好，阳光充足，造就了优质的水果品质。卓兰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语言说的是客语客家话，饮食是客家味，生活是节制与踏实。清晨市场开始热闹，农民进出交换情报，讨论天气。午后阳光照在果园，时间变慢。晚上社区聚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客家文化里的勤俭团结在卓兰仍然可以看到。来到卓兰一定要试试客家料理，姜丝大肠、客家小炒、梅干扣肉，还有水果入菜，像是葡萄冰沙、杨桃汁，简单但是真实。卓兰不是爆红景点型的旅游地点，它适合慢慢走，像是花鹿农场有花卉与香草景观，鲤鱼潭水库附近也有美丽的景色，山城步道、果园采果，每一个地方都像生活的一部分。卓兰的故事常与土地连结，有老农与果树一起变老，有家族几代种植同一片坡地，也有震后重新站起来的故事。这些不是传奇，而是真实人生。卓兰不是第一眼惊艳的地方，但它会慢慢留在你心里，像水果的甜味，像山城的风，像客庄的语言。在台湾这么快的时代里，仍然有些地方选择慢慢生活，卓兰就是其中之一。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855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卓兰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卓兰，海陆腔发音卓兰，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有台湾药学诗人之称的詹彬是苗栗卓兰人，本名詹义川，还有另外一个笔名叫做绿岩。1921年出生，2004年过世，享寿84岁。1940年赴日本东京，后来考取明治药学专门学校。1948年加入张彦勋等人主导的银林会。1964年与林亨泰等人发起成立立诗社，曾获得盐分地带文学营台湾新文学贡献奖等奖项。詹彬的创作以诗作和儿童文学为主，日治时期创作台剧与日文新诗，战后因为语言政策改以中文创作，被称为跨越语言的一代。留学期间深受日本现代诗刊诗与诗论中现代主义诗人群作品和理论的影响，诗作倾向组织理性，着重诗的视觉感和意象，成为台湾现代诗人创作图像诗的第一人。这段时期所创作的作品于战后自己翻译成为中文，收录在诗集《绿血球》中。中年过后，詹彬的作风转为平实浅易，语言倾向散文化，晚年提倡以十个字写出与排句一样诗境的十字诗，可以视为诗人排句的回归。

诗形式的实验。詹宾创作除了新诗，1970年代开始也跨足了儿童文学，包括儿童诗及儿童戏剧等。他认为儿童诗是儿童也可以欣赏的诗，诗作反映儿童生活，并且融入科学知识与真善美爱等观念，借以阐扬诗教的理念。詹宾更将图像诗运用于儿童诗，像是插秧等，展现了台湾儿童诗的类型。另外，詹宾也致力于创作儿童戏剧，并与作曲家郭之苑合作，完成多出的儿童歌剧。代表作《牛郎织女》曾于1986年赴法国巴黎公演，是台湾第一出在国外公演的歌剧。

西坪是苗栗的老地名，位于苗栗县西坪里，栗有深坑的意思，所以栗西坪意思是指深谷西侧的阶地。该阶地位于景山溪与大安溪之间，属于大安溪右岸高位河阶。这个地名出现得很早，早在咸丰二年西元1852年就有记载。原本是一处大安溪畔的河阶台地，紧邻关刀山，平台上地势平坦而广阔。日治时期，平尾周边的土地为日军所用，是做小型飞机添加油料的简易机场。战争时期常遭受美军轰炸，战后因为栗西坪水源非常不足，没有办法耕种稻作，农民只能种茶树等较好管理而且易于存活的作物。大部分的人是居住在台地边缘较低的河阶上，一来取水方便，二来也可以管理栗西坪上的农作。民国五十年，栗西坪改种粗梨、柑橘，但当地在1982年黄龙病肆虐，柑橘被砍掉后改种高经济作物。后期渐渐有人种植花卉、芭乐、杨桃等其他农作物，这也是为什么栗西坪的生产以果园为主力的原因。因为休闲农业的风气鼎盛，果农纷纷转型成为观光果园，市场需求又因为周休二日而加大。栗西坪休闲农业区在民国98年正式核准成立，也有许多人经营了具有特色的休闲农场，像是花鹿花卉农场、台山有机农场、豆妈妈观光农园、金叶山庄等等，希望能将三生的概念实践于栗西坪，希望它可以成为大安溪畔最美丽的桃花源。为了更有效地推广栗西坪休闲农业区，当地居民组成了栗西坪产业文化协会，为观光客规划套装行程，让大家更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与特色，也可以让观光资源平均分配。不管是一日游或是二日游，住宿、预约果园采果、DIY 活动，甚至用餐等，栗西坪产业文化协会都能够依照民众不同的需求以及配合时令，安排最好的服务与规划。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到卓兰游玩，却又不晓得如何开始，不妨打通电话，让栗西坪产业文化协会为你做贴心的安排哟。

今天我们走过苗栗县南端的山城，下次当你看到一串葡萄，也许会想到那来自一座被山包围的小乡镇卓兰。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飞嘞。希望今晚的准备卡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我们节目当中安排很多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回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雄台制作，简辉主持。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同样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回来听歌。

0: 欢迎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
2: 嘿，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啊？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啊。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如果会要唱的可以对得唱啦哈。那么在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这回来报名参加齁。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齁，下晡的2点各有好康要给大家报告齁。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

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啊，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个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顶顶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教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教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哈。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但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哈，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得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哈。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看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即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哈，那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哈，想讲你那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哈，那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哈，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哈。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免戴口罩吼，免挂嘴安。也毋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也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下路啊，爬一下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两点半，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啦。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高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自己也在开歌唱班，所以他的粉丝他的学生真的很多很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地方真的是都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很好，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等等，大家都对他

感觉真好哈，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哈。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去够虾米人呢？接下来咱先来听歌，等一下个甲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各兄弟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这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今。

所以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逐年拢有来参加吼。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吼，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吼，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兴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我们的节目当中啦，等等都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不过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我们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嘛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不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栖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你讲，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哦，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个这种这个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啦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静仙歌咏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 key 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 ，Apple 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7307316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啊，你好。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回卡顶顶，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天。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我们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口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的提醒大家哈，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打，吼倒好打，安尼防止登革热病。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由天韵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头，先来送上这首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珍惜》。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咯。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著作的因为有太阳，通过了不同的章节内容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开启你身体还有心灵的对话管道。那今天的节目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二个篇章，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缺乏正确认知，在执着层面上将我自看得太重，就容易出现问题。因为害怕被骗，担心吃亏，在修行上要获得见解度的基本提升，相对就比较困难。修行就是修智慧，智慧提升就能够豁达，心胸豁达就不至于钻牛角尖。所以建立正知正见的人生逻辑观念很重要。修我无我，不住功德得自在。修行人要把我自看清楚，我是修行的绊脚石。为什么我这么难拿掉呢？因为此我非彼我。从小到大，我们观念里面的我就是肉体的我，但是在修行里面，所谓的我指的是灵魂，因为都用我这个代名词，所以经常令人混淆不清。在此，我就单刀直入，将我自点破。只要将我自看得太重，就会产生不平衡，患得患失。经常会觉得没面子，日常生活中诸多不自在都是因为我字太浓。举一个例子，我们负责出书的主编在某一次的活动过程中，因为太过劳累，身体不堪负荷。我已经察觉此一状态，等活动结束就对他说，以后你就专心做编辑，所有其他的工作任务都先放下，我们再找其他管道来安排。一般的人如果今天尝到人世间这么多好玩的事物，你要叫他放下，心里可能就会产生不平衡，心想叫我去编书我就去编书，怎么会这样呢？但是他很有智慧，二话不说怡然自得回到编辑岗位。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让自己在平稳中求发展，应该是每一天都要战战兢兢的

将我字除掉。对于一切人事物，才能够内心清明地看出个所以然，且时时刻刻保持着超然的态度，才不致被我绑手绑脚。我不存在之后，灵魂体的进步才会有跳跃式提升的空间，也不再有有我无我的分别心。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无心的时候没有我字，所以一无心柳一插就成荫了。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对应的单位是天。就算你今天当志工忙了三天三夜没睡觉，一想到与天对接，哈哈一笑，不贪恋功德，功德自然不求自得。但是如果你一直执着在功德与福报上，心态就会有所偏差，反而无所得。反观有些人，他们做了很多事情，却不求名，不求利，而且非常低调，不张扬，这种人就有福了。只要你不与天计较，他随便一拨转，你的福分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完。如果你不和天计较，那么又何必计较人世间的俗事？就算你的功劳都没有人知道，又何妨呢？我们所作所为是对天负责，功德自在人心。修行人应该保持着洒脱的态度，因为我们是与天相对应，今生只是借用他的舞台，做自己的本分事而已。只要能够持续保有此一心态，恒真不变，天地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这就是智慧。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全新的一个篇章，再度跟大家分享到了我字的重要性呢。有些人的我执呢非常的重，可能呢就会影响到了自己的修行，还有跟天地对接的一个感应呢。所以呢到底要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放下了这些我执，让我们在学习修行的道路上面可以更有智慧，就邀请大家了，可以一起来认识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盛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若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若兰你好。
1: 老师好，子荣好，全球福到你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若兰，感恩子荣，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若兰的学习心得。
0: 那想要请问若兰，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若兰是在2021年的1月份在朋友的店里，当时诉说着自己的种种的课题，真的很困扰，那巧遇一位来店里送书的这个金会主持人多米，那他有邀请我一周后有一场大型的爱与感恩之行分享会，那抱着一个想要找到一个解方的心情，就参加了这一场分享会。但回顾起来它是一个惊奇之旅，因为上了那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开始看书，然后睡书，然后第三天我就到十一楼的教室开始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到现在。
0: 都是一个因缘机会之下，然后呢接触到了超码，不过呢自己也非常的愿意有打开心胸先去做了了解，也开始呢来参与了更多的活动。那若兰是不是后续也透过了一些更大型的活动的参与，其实也更加的认识超码并且投入学习呢？
1: 是一月份进来，那接着三月份有一场2021年3月13号的邀你幸福圆满爱大展宏图，那当时是抱着一个试试看，因为朋友很极力的希望我去参与这样的课程，因为心里有种种的课题想要去面对。那去参加的时候，因为这个活动就是很热闹，很多人，然后就听音乐，其实真的听的是一个，当时因为其实心情很沉重，只知道把音乐听完，然后课程听完，但是课程第二天的课程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好，那跟我过去的系统是真的不一样，然后接着就有很多的奇妙的事发生了。
0: 哇，在第一次接触到了超码的大型活动，不管是在音乐和课程上面其实都有所感应和收获。那是不是后续若兰也在更加深入了学习超码之后，也发现在自己学习的路程当中，在学习前后真的有很多的收获转变和礼物呢？
1: 有，刚开始一进来那时候就是自己心情上面很多的情绪都没办法疏通，所以这个睡眠是很严重，还会忧郁，也会恐慌，也会躁郁，因为太多课题了。那我一进来之后，我是开始很实用呼吸法，因为毕竟这个胸口的这个气已经闷到这个快到喉咙了，所以我就用很认真用呼吸法，然后很快的这个呼吸法就让我可以很好的睡眠，然后加上睡书，这个过程很快就可以马上把自己的部分先安定下来。对，然后接着就是在先生的部分，我也邀请他来上课，上这个大型课程，然后运用书中的爱与感恩的方法，先生在去年也进来学习这样一个课程哦，然后感觉两个夫妻的一些沟通上面观念上面越来越就是很密切，跟以前那种不太能够再继续生活的那种已经不一样了。那很感恩的是大女儿在进来第二年她就是要大学毕业，那因为正值叛逆，然后跟我也不太能够互动，我就用这个祝福的方式，她找到工作找得很顺利很好，因为小孩子不是在名牌大学也不是很好的一个科系，可是真的她很顺利的一次一次的就有一个很好的进展，找到一个幸福企业。那再来就是小女儿当时其实是我真的放不下的问题，是因为小孩子这个小当时大一， 然后看起来就是已经读书读不下去了，因为身心就很严重的一个需要看身心科。那当时的小孩是穿全身黑的衣服哈，从帽子到鞋子哦，全身黑。然后他的拿着的书，他的床头书，他的所有的书本全部都是跟骷髅头有关的黑色的书。哇，当时那种很严重到说，其实我自己没有办法去顾及自己，我只能先安定自己，好，能吃能睡。但是我就把所有的祝福往这个小孩子身上去做工哈。那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同学一起来协助我过这个关哈，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快在。

这课程就是这次的“邀你幸福圆满爱大展宏图”这个课程之后，小孩子就决定要休学，然后我们也很快就去准备重考的部分。我们在这个3个月的时间，7月份要考试，3月份才决定要重考，就考上了国立的中部的中正大学。然后后面就开始他的人生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开始很认真发奋读书啊，每学期都是奖学金。然后也很棒的是，在那边都有很好的贵人助缘，可以帮我把这个小孩顾得很好，所以在这4年当中，把他的整个身心灵完全的翻转。所以他毕业的那一年，他自己又去欧洲自助旅行，然后他也自己安排了一些打工换宿，变成一个阳光少女。在他从中部搬回家里那一刻，仍然是感动万分，因为感觉天地把我的小孩安全的带回来我的身边。那更感恩的是，他在去年毕业后才决定要考研究所。那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他的那边的志向就是很高的志愿。很感动的是，在他的努力也天这个祝福之下，他在3月份放榜上了台大研究所。这一路的这个过程。

0: 有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机会，进到这样的系统学习，是。
1: 哇，自己在学习超马的路途当中，除了自己的一个身心状况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之外，也邀请了家人哦，可能也一起投入学习之余，也是让家里的小朋友呢，也是更好更好哦。我想呢，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礼物源源而来的。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若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0: 真的，过去若人在前系统哈，很清楚这个造好因就会有好的这个结果哈，所以其实是很认真在这个修行跟志工的这个运作上面哈。但是真正来这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系统，体会到改变命运不是传说，也不是遥不可及，生命奇迹你也可以耶，因为真的若人在一次次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中，见证到生命的翻转哈。像健康方面，先生在蜂窝性组织炎复发多次，都可以一次次很快过关啊，因为都是很惊险的状态。那财富部分也是，当我们需要在这个把这个房子好好的活化运作当中，很快住院，这几天内就帮我完成了这个房子的一个圆满的交易。那家庭关系小孩子真的从过去他看到你就跑，可是现在真的全家人可以有这样一个和睦的关系。然后小孩子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学业的成就，都是曾经自己不敢想的愿望，都因为这样的正确学习和修正观念，渐渐的圆满。真的，诚挚邀请有缘的朋友们一起来创造自己的生命奇迹，让生命更精彩。真的，创造生命奇迹，你也可以。谢谢。
1: 没错，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也想要来翻转自己的人生，来改变自己的话，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来认识，然后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了。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是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若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若兰。
0: 谢谢子荣，然后也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幸福不打烊。谢谢。
1: 再次的感恩来自台北的超马学员若兰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爱的礼物》。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各种不同的人生主题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这个叫做鸵鸟心态。大家可能都知道哦，鸵鸟只要遇到了一些危机困难，它就会把头埋入了像是草堆当中，只要呢自己看不见，好像呢就是没有问题，就是自己是安全的。但是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常常可能可以看见，那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如何呢来正面迎击我们在生活当中人生当中面对的所有挑战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神的导师，来跟大家一起谈谈这个主题。导师好。
1: 柔柔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我们讲到这个鸵鸟心态，其实呢就是一个逃避的一种感觉嘛，就是诶好像不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就感觉没有出现。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一个习惯，不管是自己在人际关系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在工作上面遇到了哪些麻烦，有些人呢就选择诶好像我没看到，这件事情就不存在。是不是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也让他自己呢可能耽误到了他自己的人生呢？倒是
1: 我经常在说啊，有时候啊电脑啊，你比如说有时候太急了，就一直按一直按，
0: 嗯，
1: 那他有时候开机的时候被多按了几个按键呢，他就卡住了，锁在那里的。那么等到他等一下反应过来呢，可能你刚刚不知道按了什么键呢，你按了几下，他的画面呢就跳出了那个可能性对应到的什么东西呢，就出来了，比如说什么样的荧幕啊。那当时我们无心啊，觉得不知道按了几下，但是他的确有一个算这个多少次的一个机制，算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注意到，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就随便按一按，怎么出来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画面？那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哪怕是当时是无心的按下去多少个键，但如果这个按下去这个键有反应，那可能后面就是因与果的问题，那么按了，那就会出来对应的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人生也是一样，
0: 嗯，
1: 我们今天好坏啊，那么自己所创造的所谓的生活生命里面的吉凶，那么当有了 input 进去的时候，那当然会有 output。 那么只能说这个鸵鸟的心态呢，往往它可能因为自己的 input 进去的不正确，那么导致后来啊，这结果发生的时候，自己要面对，那么看到这么多的一些奇怪的景象，那可能鸵鸟心态就置之不理。但是你没有去解决，就像出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画面呢，你没有去把它一个个关掉，它就一直存在那边。哪怕你说我假装看不到，我新开一个画面，但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还是在这个背后啊藏着，等一下你把这个你原来开的画面关掉的时候，你还是会看到。
0: 嗯，
1: 所以就是要不要解决问题呢，就是来早或来迟啊。那有的时候还是得自己看人生观是怎么拿捏。那有些人说哎，眼不见为净啊，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自己当时的理由和最后这种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不是真的是圆满着当时的假设，还是又让自己可能啊怎么样的漏了气啊，或者是卸掉了正能量啊，或者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更多的代价，然后去创造原先我们不需要花多大力气就可以成就的一些事情呢？但是因为自己的无心，那么又因为自己的鸵鸟心态呢，那么累进呢为时已久，那有些时候已经变成一个化学反应了，要再给他轻松的解决，可能不是那么样的自己心中所想。那么真正的把它看清楚弄明白，才会发现很多事情。

0: 情呢，还是得当机立断呢，当下就能够给自己一个智慧的答案。那么十字路口上应该是如何的选择方向也好，去留之间各方面也再跟着我们的智慧有关联。所以你说一个人他是不是鸵鸟心态，跟他的智慧是息息相关，跟他的认知度跟他的人生经验以及各方面的解析能力都息息相关。那么能够把事情看得清楚、弄得明白的人，那当然了，相对应少点麻烦就多点幸运。所以这还是得自己来定位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
1: 就看大家呢如何去看待哦，不管是在做人处事上面的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但是其实哦，就是像是这种鸵鸟心态的人，他们除了是眼不见为净啊，反正看不到自己就不要管就好了。那另外还有一种人的鸵鸟心态是，他觉得说啊，这件事情不处理也没有关系啊，反正天塌下来会有就是高的人把他顶住，或者是在工作当中，自己可能只是一个小螺丝钉啊，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出了错也没关系，反正上司啊，或者上头的人会来顶着，也有些人是抱持着这样子一个心态，所以呢，才会变成了这样子一个鸵鸟，好像觉得说，自己不作为也没有关系，反正有其他人会负责，这样子心态也是非常的要不得的耶。
0: 但是你问这些人想不想出人头地？他应该说当然想啊，我这么努力，当然就准备出人头地啊。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认为有别人帮他顶着帮他扛着？那既然别人可以帮他顶着扛着，那别人就是他的主管喽，就可能是他的老板喽。那么自己有时候就会陷在这里面，又想成为是一个咖，但是中间呢，他的选择都是在鸵鸟的情况中。那么人家真的要真的把他 promote 成一个主管也没办法，所以最后还是事与愿违。那么一切的角色还是自己定位，所以当想清楚弄明白的时候，这些种种还是在于自己的抉择。
1: 在自己抉择之后，我们其实就要坦然的面对，然后呢，来加紧来处理哦。其实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智慧哦。但是我们其实有真的常常在各种方方面面当中来看到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的人，像是我觉得啦，不要说什么工作上面鸵鸟心态，我觉得在各种不同的关系当中的鸵鸟心态其实也真的不少，包含了像是在家庭关系当中，好像呢很多的事情其实已经存在已久，不管是跟自己的父母之间的一些小小的纠葛，跟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婆媳等等的，很多的问题其实都是已经发生已久，但是好像呢不处理，就是会有一种恐怖平衡的感觉，好像觉得不处理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有时候啊，关系如果没有好好的处理面对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到后面也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在这种的关系，尤其是在家庭关系当中，也不能有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可能会让我们的家庭失和，或者是创造后面更多的问题，也倒是。
0: 所以还是在于自己的选择，就说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习性呢，所谓的鸵鸟，他去哪里，他心中可以面对事情解决的方式，可能就是一二三的鸵鸟方式，而那些鸵鸟方式换汤不换药的，他也只能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三温暖里，等待着他可能有人帮他 cover，或者是帮他担这个责任，想出方法种种。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他可能就一直在那样氛围里面。可能一眨眼过了1年、10年或一辈子，那么出人头地与否，那么鸵鸟心态与否，以及在人生中怎么样真正的诠释与否，这还是大家的一个人生的定位，或者是智慧的促成，以及各方面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火候的情况下，自己才能够在各种可能的局面中反亏为盈呢，以及在各种稳定成长的思绪里面，去创造更多人生难得的真谛。
1: 但是其实这样子一个关系呢，真的还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啦。像是呢，在我们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的超马学员，其实也是常常在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在很久之前，跟不管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发生了哪一些小小的恩怨，或者是哪一些的小矛盾，但是呢都不解决。那后面呢，其实也是透过了超马的学习，才发现了哇，不管是亲情的可贵，或者是呢可以把事情解决到的各种方法，其实呢，用对方式、用对方法，也可以让我们原本有这样子鸵鸟心态的人，可能可以换一个方式思考，或者是换个方式来解决问题。

0: 说不定也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让我们呢可以摆脱这样子一个比较负面的关系，或者是负面这样子一个思维，也倒是。
1: 的确，当我们把很多事情看清楚的时候，其实你问每一个人要不要解决问题，你大家都希望解决问题，
0: 对，
1: 只是有些人他能力好、哦、或者所谓的因缘不足啊，所以要解决一个问题比登天还难。
0: 嗯，
1: 那么能不能够解决问题跟有没有智慧有关联，那有没有智慧跟平常我们所谓的小聪明那是不一样的对等。那么所谓的智慧对于很多事情的解析能力啊、哦、对于很多应该要去啊、哦、面对的步骤以及如何来沉稳的啊、哦、把事情迎刃而解，那跟自己的智慧啊、哦、在每一样的掌控中啊能够轻松的安排着一步一步的到位，那么就可以把一些问题啊、哦、拆解掉，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四两拨千斤。但如果没有这样的智慧，有些人呢是提油交火，越帮越忙啊、哦、帮着自己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已经努力了，但他的努力是反其道而行，或者是在人们的眼光中啊、哦、大家都不解为什么他会这样去做，他会这样去讲，好、哦、把自己更推向泥泞里。那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啊、哦、那么前进后退都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那只能当作眼不见为净啊，所谓的鸵鸟心态呢，现在那边期待着是不是有人帮他解围，或者是可以帮他扛责任啊、哦、各方面。那这些如果自己的定位呢没有定得很清楚，那么有的一次因鸵鸟而有人帮他来扛来挡他的问题，那他就会误认为只要等待时间就有可能局面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渐渐的促成了他所谓的鸵鸟，所谓的好别人看不懂他的思绪作为。那么真的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就变成被动啊，一切是不是真的如自己所想，后续的机缘啊、哦、际遇是长这个样子，让很多的事情因为鸵鸟的等待而迎刃而解。那当然了、啊、这个答案、啊、比较牵强，那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比较乐观啊、哦，那如果没有自己真正的痛定思痛，或者真正的想清楚，可能就会在这么繁琐的红尘事物中了、啊。就说一件来还没摆平，一件又来了，那真的是就是被这个所谓的现实面追着跑，但是自己又没有能力啊、哦，或者是方法比较薄弱，真的自己也认为自己努力的在解决，总是认为啊。哦为什么别人三两下迎刃而解，但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那么样的足够的能力来面对一切的现实。那么在超级幸运码的系统里面呢，当然我们有很多实际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读者听众学员啊、哦、能够真正的一试便知啊，哇怎么有可能呢如此轻松的啊、哦、或者是超越自己的想象呢，就在自己的祝福中啊，就在实际的步骤里，就在自己更清晰更强的诸多的逻辑里，就把事情一一的把它完成并且圆满，跟以前相比呢判若两人。
0: 嗯，
1: 那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子的话，那又何尝不是人生的诸多好事一一的正在圆满的进行中。所以我想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啊，我是经常说也不是说我们讲的一定对，那来试试看呢，应该可以看出一些蹊跷。那么是不是就因此 Bingo 帮助自己的人生中不再像过去那样子的鸵鸟心态呢，而是主动出击，把自己人生的很多的现实面一一的把它做正确性的导向，而找到了更加的光明出口。
0: 嗯，就是看大家呢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动力哦，想要好好的来解决还有面对问题哦，不是说呢诶我们看不见或者是不去处理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有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会越滚越大，越来越难缠。所以呢其实我们在面对到了各种不同的挑战困难还有危险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要好好的来面对，但是要用哪一些方法哪一些方式呢？休息一下咯，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就在这一生。三月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服人生千百问。
2: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3: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

0: 们大家好。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鸵鸟心态哦。鸵鸟心态呢，好像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一种状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困难，我们就会选择不要看到，好像呢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这样子一个方法哦，绝对不会是一个好的处理方式。那其实呢，讲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个性啊，或者是人格当中，那有一些人呢，其实哦，就是平常呢很爱说大话，尤其是对于一些世界大事或者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哇，就是很大言不惭的来发表自己的高论哦。但是呢，等到了自己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反而呢就退缩了，好像呢先前讲的那么宏大的一些，比如说未来的前景啊，或者是事情的解决方式，但是真的遇到的时候，反而呢就自己不敢了，就不管是躲了起来，又或者是呢就是变成了在后面的人，反正有其他人可以来负责。其实这样子的人也是不少，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的人，其实可能也在我们的身旁有非常非常多，也倒是。
0: 的确，人家说真金不怕火炼，那么平常可以说大话，可以吹得跟什么一样，那只要有一些现实的洗礼，就可以看出来，到底是哪个 level。那么有些人就是讲大话成性啊，所以他不管是任何的主题，他都可以概述啊，头头是道，让人家认为他有了很多的历练啊，很多的人生的准备各方面，那么稍微一个风吹草动呢，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胆怯啊，或者是不敢面对现实的这种特性啊，那表现出来比任何人都快，还要逼真。那这种样子呢，往往就会影响到自己啊，在人群中啊，在朋友里，在各种可能的当下，让人家有一种错觉呢。那在看清楚的时候，就会否定了他的一些优良的人格特质。那么更长时间累进呢，就会对这个人啊，他的所作所为有诸多的问号，或者是没有那么样的实际啊。那么再来，他在人群中的讲话的分量，可能就不是像过去啊，人们刚认识他的时候那么样的一个景象。那当人们慢慢的离他有所距离或离他而去，那他还是依旧着好大话满口。那么毕竟啊，人生还是自己怎么走着，要怎么面对着，都是自己的抉择。那40岁以前当然了，好带着生命的诸多特色，但40岁之后，好在社会上，在家庭里，很多的角色因为自己的真实面啊，一次一次的呢奠定在人家的心里面对他的判读，那么很多时候渐渐的他的一些威严面啊，或者是一些 credit 面呢，就不像啊从前人家对他那么样的敬仰。但是这之前与之后的差异性，这一切还是自己自编自导自演。那么如果可以随时秒秒的 GPS 掌控到自己，究竟在每个当下的言行举止应对进退，那么我们有心往前往上，做各种的提升，所以随时随地的，在自己的身心灵上的各项火候都能够因为自己不断的学习勉励，能够看到真正的成长，而这一切真的可以跳脱出原先的大话满口，而渐入佳境呢，是一个有担当有视野，也有对事情解决的这种后坐力的这样子的一种人生特质呢，那么我想很多人就会渐渐的对他的观感就跟以前大不相同，那么所带来的各种的欣欣向荣、蓬勃生机，那毕竟那也是自己的人生特质的改变而换来的另类的富有。
1: 但是要如何改变自己呢？原本可能啊，长时间都是处于那种事情不要做就不会错的这种人，那他们可能也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想要呢，好好的来面对自己，想要来变成了勇敢的人。但是其实要变成这个勇敢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困难和挑战。那如果自己发现了自己有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也知道了问题可能在哪里，想要踏出这一步，要来去做解决，是可以的吗，导师？

0: 李荣康又讲说，有些人在想，不要做就不会错，所以一晃眼，别人都把好事拿去做了，别人都得到应有的 credit 了，都升官发财了，那剩下来他还是可怜兮兮的在原地踏步，或者是对人生各方面的见解以及光明面觉得越来越远，那这一切还是自己是不是要真正的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或者是进行着，随机的各项必须的学习，来给自己能够帮助更多的真实的火候呢，来解决更多的问题。所以一切的一切还是自身的抉择。而在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呢，因为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就看到了诸多的现实面。那么因为智慧的提升呢，也比过去的解析度呢，更加的成熟，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呢，当真的能够凑在一块儿派上用场的时候，才会知道哦，原来都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来处理红尘中诸多的难题。诶，看到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总是有种阴影，觉得事情好难解决，但是来到超级生命码系统里面呢，真的让自己的各项精髓呀，都随之水涨船高的，有着很多的好分数，那么在自己也愿意，把每件事情用心经营，实际的操作，然后看到问题真正的去解决，那么也因为用对了超码的方法，所以很多四两拨千斤的好事呢，就一一发生。那么有一件可以这样子成功的，给自己一个信心，就可以有10件、100件，那么不用隔多久，整个人生就翻转了。那么这一翻转，不光是带动各项成长的契机，而且发现，哎，好像身边以前怎么样找，可以得分的机会，好像都找不到。但是因为自身的成长之后，左看看右看看，哇，好多别人递来的橄榄枝，可以得分的项目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好事，哎，都比以前多了很多。那人生的所谓的丰富，那么美好各方面的幸福也就随之而来，所以我想这一切的还是在于自己的定位以及真实的历练呢。那么不畏艰难，也不会所谓的害怕，也不会因为顾及面子呢，发很多好事呢就耽搁在那儿。那么只要这样子务实的一步一脚印，相信很多美好的前程中，诸多大小的礼物就在那边等着我们了。
1: 会不会也有人呢？就开始呢，勇敢面对自己，然后呢，来处理、来解决、来面对问题之后，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吧。原本呢，可能觉得就是啊，很麻烦，或者是自己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开始呢，投入了研究，开始做学习之后，反而觉得说，哦，自己可能也有这样子一个能力，也有这样子一个天赋，反而在当中有更多的学习。这其实我觉得心态的一个转换，可能可以带动了更多的好事，或者是正面的一个可能，所以其实，积极的面对了问题和挑战，其实除了是很直接的来处理问题之外，也可能让自己有无限的可能，倒是。
0: 所以，就顺着子荣所说，让自己有无限的可能，那至少自己要把可能的大门打开，可能可以让自己又有更好的空间撑开。那么，一切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心。当心想通了，道理明了，事情就会顺了。那么，一件一件的累进，那么又何尝不是在人生的经验当中更加的丰盛？那么，有了好的经验，各方面的见解也比过去高明了许多。那么，当全部凑在一块儿的时候，一加一大于二，就会看到自己真正幸福、成长、圆满的人生近在眼前，而且我们就犹如手握如意珠，随时都是幸福美满、好事连连。
1: 没错，就邀请大家喽。如果自己呢也有发现了，自己在生命当中很多不同的课题，好像呢都是之前呢没有解决，就想说放着也没有关系，也不敢处理。但是呢，现在发现，好像呢不处理也不行的时刻，那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呢从最基本的根源来开始着手解决，让我们呢来正面应对，让我们呢来摆脱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了。不过呢，到底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要如何运用？

0: 如何学习，也欢迎大家喽，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课程活动的讯息都在网络上面呢。但是除了网络上面的一个活动还有课程讯息之外，我们在各个全世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的实体活动。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呢。很多事情呢透过了彼此不同的一些论点来做了讨论，来做沟通，可能也会有更多处理和解决的方法哦。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这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精英会或者是我们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做学习，让我们呢来摆脱这样子一个鸵鸟心态，让我们呢正面的来迎击人生当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金山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光，但月之后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六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年代跟历史的气息。
1: 这是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但不是群星会的那种群星，而且呢，是集结了四家唱片公司，台湾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
0: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刚刚听得出来几个人的声音呢？
1: 太难了
0: 毕竟这一片音乐拼图也是稍微比较久以前，这个100多位的群星是1989年5月的时候的群星了。
1: 嗯，说到群星演唱，或许大家会想到快乐天堂之类的、嗯、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嗯、
1: 是，但这首歌曲呢所代表的意涵又跟快乐天堂完全不同。
0: 快乐天堂那个时候好像是动物园搬家，
1: 对，没错，嗯，
0: 有梦想，很温暖。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历史的伤口》，
1: 嗯，在情感上就完全不同了。
0: 嗯，不止演唱的人100多，这个作词跟作曲也都是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数得上号的人们呐、
1: 啊，是啊，这样的合作真的是很难得，但也因为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大家就同心协力地完成了这一首歌曲。
0: 这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呢，录制的时间是1989年5月28号。
1: 嗯
0: 嗯，这个日期不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期，但是在同个时间，这个歌曲的目的是为了要声援一个大活动。
1: 没错，1989年是一个在历史上必须被记住的年份。
0: 那我们以这个历史的伤口当作开端。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底在历史上1989年有什么必须得记住的事情。

0: 现在如果说要讲到1989年的大事的话，大概就是每年的5月35号这个日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5月35号，
0: 对，在全球你可以直接查5月35号，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候1989年5月28号那个时候呢，在中国那一边正在一场八九民运。所以刚刚的历史的伤口是为了这个八九民运的声援而做。但是紧接着大家听到的这一片音乐拼图，这个歌名还蛮明白的，它叫做6月4日。
1: 所以就是1989年6月4日是大家所熟知的天安门事件。那因此呢，许多音乐人透过自己的词曲创作以及歌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表达态度。
0: 刚刚第二片音乐拼图呢是童安格，相信应该还是蛮多人记得这个名字，他自己作词作曲跟演唱的。歌名呢虽然写6月4号，但是歌名里面还有个小刮胡，叫做我还活着。
1: 童安格写了6月4号并唱了这首歌，其实在第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他也是众多词曲创作人之一。那在同一年他就为六四写下了这两首歌曲。那其实大家提到的童安格最著名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他第五张专辑里面的代表作，而发行的年代呢同样也是1989年。
0: 一年发两张很厉害耶。不过这估计有可能第二张是被催生出来的。
1: 是六月四号我还活着，童安格的词曲创作其实言简意赅，所有的歌词里面呢就陈述了对天安门事件他的看法和想要声援的态度。
0: 里面写的感觉就是不论是建物或者是文化甚至是山川都会记得这一件事情。他说长江黄河没有错，因为他们认得我，这个有一点点在借物跟借景的部分了。那歌曲里面呢有一段突然就是这算光明正向的能量吗？万里长城万里长，突然有一种对比的感觉。
1: 或许就是想要借由

0: 万里长城万里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曲调哦，然后引起听者对于这首歌更高的共鸣度吧。
1: 就是有一种心中怀着梦，但是也还带着伤，同时说着梦，也说着这一段伤痕跟故事。好，今天的主题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明确，不过明确就明确吧，你还得猜得出总共放了哪些歌才行呢？

0: 粤语歌曲又来了。
1: 对，但为什么旋律好像很熟悉呢？嗯，
0: 很熟悉的话代表您听过的音乐也蛮多的了。
1: 这首歌叫做《自由花》，不过熟悉的旋律却让我们想到台湾有一位创作歌手郑智化，他曾经写了一首歌叫做《水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水手啊，
0: 同样的曲调吧。
1: 对，没错。
0: 好，《自由花》这一首歌之所以是粤语呢，因为就是香港人唱的嘛。
1: 嗯，没错。
0: 废话，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因为当时候香港还是英属的地区，嗯，所以他们对于离自己那么近的地方有发生这么一起事件是非常关注的，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每一年在六月四号那一天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晚会，以烛光守护为那些逝去的人做怀念悼念以及祝福。那这一首自由花是1993年的时候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啦，也就是那个烛光晚会每一年都是他们发起的，里面的民运人士王希哲获释之后呢，不知道他就是哼了水手的副歌，然后就找了作词人周礼茂写了这一首算是属于香港的这个烛光晚会的代表性的主题曲自由花。
1: 嗯，粤语演唱，那熟悉的华语水手就变成了这一首自由花。叙述的手法呢非常的委婉，那说的就是那一年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但是整首歌曲里面完全没有六月，嗯，也没有四号，甚至这两个数字都不在里面。之所以这个委婉，大概也是怕所谓的禁歌跟被找茬吧。
1: 嗯，对，但即便没有六四天安门，但歌词里面一再重复的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0: 嗯，这个粤语基调的这个水手，就是这种铿锵有力的节奏，感觉有种坚定的意念。那讲的是那年那戏，哪一年哪一戏呢？就是大家心照不宣，这或许是共同的暗号。
1: 嗯，自由花之后呢，我们第四篇音乐拼图找来了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自由之歌》，也是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种为自由呐喊的另外一个声音。

0: 对，一样是粤语，因为是来自香港的独立乐团。
1: 嗯，
0: 这首《自由之歌》呢，是80后的一位社工何正贤 Eddie 他们的乐团，叫做 Boys Reborn， 就是有一种男孩重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译。
1: 嗯，
0: 那为什么写这一首歌？当时受访他说，他怕大家忘记，尤其是在他们这一代之后，好像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他希望这件事要一直被记住，于是写了这一首《自由之歌》。
1: 年轻人的心声要怎么样引起共鸣呢？喜欢音乐，那就用音乐来表达吧。于是呢，何正贤就写了这首《自由之歌》，收录在他们的乐团2018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那一年18》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自由之歌》，
0: 一样充满了力量。那在这里面呢，歌词就相对的好像明白了一些，比《自由花》再更直接了一点。
1: 嗯，
0: 里面他所写的词呢，写谁料你竟然遇上了机关窄道万马千军拦路，面对坦克恐慌不却步，为了心中的领土，那日置身广场信念围绕高墙，你热血身躯呐喊声消失不再响。关键字大概大家如果现在提到六四的话，非常著名的一个图片是坦克车一排，
1: 没错，
0: 前面站着一个人，
1: 是一种图腾，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那不管经过多久，音乐人对这件事情所表达的声音持续的在燃烧着。
0: 整首歌分成两大段，刚刚凯本念的那一个部分呢，第一大段写的就是过去，也就是1989-64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画面。第二大段写的是当时，也就是现在的他们。他说现在就是即便还是身处这种专制的体制里面，他们还是会一直努力的，因为有你当初所显现的担心的壮丽，让我确定我必须要坚守的更加彻底。那个自由之歌呢，就让我今天来唱，也让大家可以千秋万世的唱下去。

0: 刚刚是2018的自由之歌，紧接着这一篇音乐拼图，2019刚好是六四事件30周年。当时香港的乐团组合达明一派就创作了这一首《回忆有罪》。
1: 今天粤语歌曲比较多一点点哦。

0: 那当然也是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关系啦，还有它的命运所带来的一些回响吧。哦，好，达弥派香港的音乐组合写了这首《回忆有罪》，那林夕的词写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曲是刘以达，主唱黄耀明。
1: 推出的时间是2019年。

0: 这一首曲子呢，它在当年的六四烛光晚会，还有之后的一些反送中大游行之类的场合呢，都有演唱。歌曲里面其中有几个词，他写说，如果连烛光都有罪的话，那不就还要再暗黑多个几十年吗？
1: 嗯，辗转反侧30年，如今沧桑少年，莫问苍天，若举伞为谁命运祭奠，愿广场上声音不会灭。
0: 词刚好是串起了那一个时候的一些政治跟历史氛围，因为刚好在2019那个前后也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还有所谓的雨伞革命，所以就有了那举起自由之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因为说这几周一直都是以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啊要分享，但是6月4号没有一个明白的节日，但是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事件。有人称它叫做悼念日，有人说什么六四光年纪念日，有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1: 因为今天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首播日呢是6月6日，那么六四就是前两天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以六四悼念日作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0: 今天的音乐拼图比较多，但是都非常有它的历史价值。刚刚的回忆有罪在讲的好像是控诉那一段历史，却不能被提起，只要提起就是罪过。但是音乐人真的很怕被禁歌吗？还是有些有非常想法的音乐人不论如何还是想要把自己看到跟想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0: 中国知名音乐人汪峰词曲创作跟演唱。这一首歌曲现在在中国地区已经是禁歌，在那一边的网络你怎么查都查不到，它叫做《雨天的回忆》。
1: 但借着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在空中飞翔，世界各地都听得到的《雨天的回忆》，汪峰在2011年11月发行了双碟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生无所求》。那么在第26首歌曲安排的就是这首《雨天的回忆》。那为什么被禁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好多历史事件啊，
0: 有好多足以被禁的理由，不只是六四呢。
1: 对，1989年六四事件，还有1999年所谓的世纪之交大阅兵，这个是一个喜事，但看在汪峰的眼里，却有些需要被调侃的意味哦。
0: 接着是2008年是汶川大地震。2011年温州铁路追撞，那个时候也是在新闻上面引起热议，因为上升的人非常的多啊。
1: 对，汪峰就是用这四个历史事件写下来几段歌词。我无法忘记那个1989的夏夜和1999狂欢的人群，我无法忘记那场2008的灾难和2011

0: 荒谬的悲剧。
1: 四个年份就像是四个密码，
0: 嗯，
1: 知道那一个时候发生什么事的人听到这个数字可能都会有 PTSD， 就是马上整个都紧绷，因为画面就出现了。
0: 嗯，
1: 汪峰正好是经历过的人，所以他无法忘的事情也很多，尤其是跟人的道别吧，最无法忘记你在紫色的雨中轻轻的悄悄的离去，我也在紫色的雨中静静的深深的哭泣，好像是送走些什么，有一点不舍又有一点悲痛吧。
0: 嗯，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了六四，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叫做六四悼念日，记忆铭刻不敢忘。
1: 所有的历史的事件都是提醒，或许在很多人听起来已经像是故事，但是他们的确确实的发生，那也有很多被影响的人，他们后半生也会一直带着那些影响走下去。在今天所有的音乐拼图感觉都围绕着六四这个历史世界打转，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的狠心，就是要让大家一路伤痛到最后。最后的一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呢是外文歌曲，严格上来讲是英文歌啦，
0: 嗯，
1: 对，只是是首合唱曲，曲名叫做 Invictus， 是拉丁文，是英国诗人 William Ernest Henley 所作的诗，是1875年的时候创作的，收录在他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那个时候他所归类的篇章是生与死，回想这个篇章里面。
0: 亨利写下这首诗是要暗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受制于所面临的障碍或其他世俗力量。而事实上亨利他本人呢遭遇了肉体上的折磨，因为他断了一条腿，生病的原因，另一条腿由于自己的坚持保住了。而在医院疗伤的过程里面呢，他深深的感触人生的变化是如此的不可预测，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 Invictus。
1: 那这首诗呢其实在全球各地非常非常的红，因为有非常多可能你我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各大场合都引用过他们，包括之前的曼德拉，然后翁山书记，那甚至之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网络上我记得至少有一二十个名人都引用过这一首诗里面的字句。那曲是 Joshua Rist 所写的，这一首歌曲在前面的时候紧张啊低谷，但是在高潮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看清了一切，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好像不跟命运低头的那一种感动的意志。
0: 岁月威胁挥之不去，我终究会无所畏惧，纵然通道多么险狭，尽管盐城绵延不尽，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桶水。
1: 取名的 Invictus 是另外一位诗人为他的诗所提的， Invictus 的翻译他直接在拉丁文里面呢是不可征服的，也就是无敌的，那在中文呢我们就翻译叫做永不屈服。那歌曲词是重要的，希望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找看这个歌词，它真的带有很深很深的意义跟很强很强的力量，借由这一首歌曲呢串联今天的主题，跟纪念六四有关，又或者是说悼念非常多历史上的事件，不论是怎么样的伤痛，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下去，那秉持着一个不放弃的心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当你通过那个窄道之后，你终将看见天光。
0: 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复古回味一番。但这个复古呢，不是只有之前的事情哦，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加入。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认识旗袍。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奇异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共同作者，其中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到就是企划林静端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1: 各位大家好，子荣好。
0: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就是呢撰文的作者之一的陈玉玲老师。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子荣好。
0: 其实呢，第一次发现了这本书籍，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旗袍这两个字对于我可能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复古的事情，只有在像是电影啊，或者是那些比较特别复古的影片当中才会看到。但是旗袍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做了很多的发挥。像是朗威老师第一次接触到旗袍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忆呢？
1: 是这样子，因为我年纪稍长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穿旗袍是我两个妹妹结婚的时候，因为看到家里的长辈都是他们会做旗袍，妈妈会带奶奶去做旗袍，那我自己是没有去做旗袍，我就去已经是成衣了，可是非常贵的成衣，我就去买一件，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才对得起那个婚礼，
0: 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场合，大家一起穿旗袍的，
1: 对觉得这样才不会失礼。
0: 还记得第一件的花色花案又是什么吗？
1: 当然是桃红色。
0: 桃红色，哇，很喜气的颜色。
1: 对，因为新娘是穿正红色嘛，那我们就穿桃红色这样子。
0: 对，不能穿红的会抢了新娘的风
1: 采。对对对，我们比较稍微暗一点的红就好。
0: 但是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难得一个机会而且呢，第一件入手的这个旗袍一定呢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像是老师您呢？
2: 我是所谓的80后，对，所以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旗袍方面的记忆。对，那我想我对于旗袍的第一个印象是我看到我母亲民国62年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她跟我的外婆站在一起，我的外婆穿着旗袍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0: 哇，
2: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漂亮。可是呢，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这个台湾

0: 的经济起飞，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其实是台湾在非常的不断的接受西化，然后经济非常好的一个年代。对，那从小呢，我也都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到欧美去念书，所以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比较崇洋媚外的，
1: 比较洋派的，
0: 比较洋派的。对，可是呢，当我到伦敦去求学的时候，那开始我意识到尤其我是在读时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的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哇，在一群金发碧眼的这个西洋人当中，我所呈现的报告，我所畅谈的这样子时尚的主题，我必须要有我自己的文化。
1: 哇，太棒了。
0: 对，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王家卫的电影，一系列的电影，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花样年华》。
1: 哇，好经典哦。
0: 那我就以这个东西为主题，那来做一些这个中式复古时尚元素的一些分析。对，那当时初来乍到到伦敦的时候，其实英文也没有这么好，对，那对于自己也比较没有那么自信，可是却是在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当中，我得到了老师以及周围同学的肯定，对，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莫大的鼓舞，那也一反我过去从小到大觉得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那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要非常尊重以及喜欢以及了解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呢，那其实你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国度里面，你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所以也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点像是追本溯源的去找自己的根。
1: 这倒是，因为这其实就是写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嘛。
0: 是，
1: 虽然说我们自己原本不了解，但是呢我们就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我们去了解了，让自己也喜欢，然后身旁的人也觉得非常惊艳。
0: 是的。
1: 对啊，其实这样子一个旗袍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像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可能每个人对于旗袍的印象呢都不太一样，甚至可能自己家里面有好多件的旗袍都没有机会拿出来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带给大家这样子一个新的想法，让大家把这些尘封已久的旗袍呢可以拿出来哦。不过这本书籍呢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这本书籍呢总共有三位的共同作者，那老师为什么当时想要企划这样子一本书籍，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旗袍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如何穿搭呢？
2: 好，因为我在迪化街经营一家旗袍出租店，那一开始门可罗雀，因为很多人进来又出去，他觉得旗袍是那么年代久远的，那因为现在人都追求新的都还来不及，iPhone 一直 update， 每半年就 update 一次，衣服也是可能每三个月就要流行一次，那我怎么可能再穿100年前的衣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是看到衣服都摇头，
1: 真的。
2: 那可是有少部分的活动，他们会指定复古风，就是要回到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就硬着头皮来穿。没想到每一个人穿上去都颠覆了他们原来的概念。
1: 没错。
2: 为什么我穿上去之后，我的身材变得比以前更好？那为什么穿起来不会看起来就像阿嬷他们年代那个一样？
1: 对。
2: 那我就解释给他们听，其实材质啊，还有做工啊，这个都是一个讲究。
1: 也是。
2: 那因为经过我的筛选，我是设定是1920年代没有改良过的旗袍最开始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挑选之下啦，应该说我也有一点贡献，在我的qualify 之下，我的客户非常的满意。那从这个满意开始建立这个，因为现在脸书时代嘛，你只要有一张好照片，你就可以胜过十句怎么赞美今天遇到的好的事情。
1: 对啊，
2: 所以慢慢的发酵以后，越来我店的人越来越多，那就造成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要穿什么旗袍，然后什么款式，定做的或者是请师傅做的，
1: 对，
2: 那这些问题其实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个旗袍达人，他能够把这件事情一次讲清楚，包括旗袍是旗人的衣服吗？那如果旗人的衣服，为什么慈禧太后没有穿过？
1: 也是，
2: 对，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很容易搞混的问题。所以我就请了马老师，因为他长期在网络上经营这个台北旗袍同好会，这些问题他都听过，他也印证过，
1: 对，
2: 而且他在辅大服装系他也待过，所以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学术界或从实务界，他都能够给予最好的答案。 那这部分我就请他撰写。
1: 嗯，
2: 那第二个，我觉得来穿我旗袍的人还有一个心情，他可能为了怀念某件事情，
1: 对，
2: 可能是他跟他妈妈要过个母亲节，
1: 也是，
2: 或者是他爸爸妈妈结婚几周年，所以他做个女儿，他来完成一些传承的事情。那传承的事情就是除了吃饭啊照片以外，
1: 嗯，
2: 最重要的是你要穿跟妈妈那个年代认同他那个年代

0: 带的衣服，所以变成旗袍也是不二的选择。那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每一个人来我店里，他不完全是追求漂亮，
1: 对，
0: 他还追求一种家族的传承，那文化的传承。所以我请了玉林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这些女人的心事，还有好几代女人的心事，把它变成一篇一篇美丽的文章。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美丽可以渲染出去的。
1: 嗯，其实这样听起来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故事耶。
0: 对对对，而且妈妈喜欢这个颜色，喜欢那个款，女儿可能喜欢那个款，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同年代不同个性，
1: 嗯，
0: 甚至于在传承上面他们有一些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对呀、
0: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主张，
1: 太棒了。我觉得这句话都很值得鼓掌。
0: 谢谢。
1: 每一个人呢其实都会有自己的选择，还有自己的喜好啊，大家也不妨哦，就大胆的做这样子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对，
1: 像是我必须得提到我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旗袍，也是因为公司某一年的尾牙定的就是复古风，然后那年我们就还有就是办一个小游戏，就是电台有很多分台啊，有云林嘉义啊台东，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到台北来，然后我们就比谁比较复古，然后可以投票。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能输，然后我们台北台很多的同事我们就一起去租了旗袍。其实那时候对于旗袍还是会有像老师刚才所说到的印象，包含想说我自己身材不好耶、到底穿起来会不会很可怕呢、会不会碍着人家的眼睛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身材的问题其实有更多的这些想法。
0: 对对对，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定是好身材、
1: 啊、
0: 才能穿旗袍，因为那些电影啊、都是找的身材最好的人去演嘛。可是在我店里实务经验是，任何人进来只要 size 对的时候、他的比例就会好看，好看就会穿起来好看、所以我的店里一般时装顶多四个 size 五个 size 就很多了，我的衣服有到八个尺寸，从 S 到五个 XL。
1: 天哪！
0: 对，所以我从48公斤到80公斤的客人，我都可以服务得很好。
1: 好棒哦！
0: 所以我的尺寸多的时候，每个人穿起来就刚刚好，他的身材就接近量身定做的那个方式，这样子。
1: 对啊，因为旗袍我们都知道量身定做一定是最完美的，因为就根据着自己的身体线条，但是出租或者是那种成衣的其实要挑选上面其实要花一点功夫、
0: 对，没错没错。
1: 那老师有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想要去租或者是买这种成衣的旗袍，我们该如何大概先量一下我们的尺寸然后来挑选呢？
0: 其实我店里已经有一套很快的那种对照表，比方说你进来、我就看一下，然后问说你体重大概在、我就先给对方是不是在几公斤跟几公斤以内、他说对，我说那你从这个 size 开始挑、这边有十件请你拿一件。
1: 真的对对对，原来就是老师傅
0: 的我的眼睛是一把尺啊。
1: 哇，所以就是老师大概看一下，然后就大概我们先试穿一件、可能中了就是这个 size。
0: 对，这个 size 对了之后在这里面好好挑选颜色、因为它的款式是大同小异，只是面料的颜色不同而已、
1: 也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经验的累积还有传承。
0: 没错，也是我的客户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帮人家用眼睛丈量他的尺寸。
1: 其实老师开店大概已经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
0: 没有，只有2年。
1: 两年吗？真的？
0: 我2年前的10月2号、
1: 真的。不过其实这2年来应该有很多人，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现在有很流行就是外国人、来到了，尤其是老师所开设的地方是在迪化街，也算是我们一个很复古的一个观光的地区了。
0: 对对对，
1: 很多的外国朋友其实也会到这边来出租旗袍。
0: 对，因为台湾对他们来讲就是好玩的地方、可是好玩就是除了上山啊下海啊然后吃东西，
1: 对啊，
0: 然后很多漂亮的东西以外、如果要再深入一点他们可能会走故宫或走博物馆，
1: 也是、
0: 可是如果再生活化一点，因为故宫的东西你毕竟隔着橱窗嘛，美术馆是隔着橱窗嘛，那什么东西可以把文化放在自己身上呢？就是衣服。那其实我也很欢迎台北，像目前台北有大道城，
1: 对，
0: 有西门町，然后还有那个九份。
1: 哦，九份
0: 对对
1: 也有
0: 有、然后南部呢就是安平。
1: 对
0: 对 对，
1: 古老的老城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蛮多的地方其实都有这样子旗袍的踪迹，只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0: 对，可是这几个地方我发现它设定的年代也不太一样，你看书你就知道、我的旗袍是设计在1920年代、因为我们迪化街整条就是1920年代的建筑风格、那九份或者其他地方它可能不见得是那个年代，它可能会是1940、1950都有可能这样子、
1: 所以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风格，
0: 对，布料也不一样。
1: 对啊，大家也不妨哦，就每个地方都试试看，
0: 都去试试看，
1: 对，哇，这样最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啊，尤其是有这样子旗袍，其实每一件哦都是一个故事，而且每一件就算是同一个花案，但是可能因为裁缝的关系花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对不
0: 对？对，没错，就算一块布，我拿这块布的某一个角度来做、嗯。

0: 我或者是拿另外反过来的角度，你会看不出来是同一件衣服。嗯、
1: 对啊，我觉得
0: 它就是一幅国画，好像有起承转合、嗯，最后落款这样子。
1: 哇，所以其实一件的旗袍、哦、由来真的也不太简单，尤其是真的要做定制的话呢，嗯、这个师傅的手工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写书介绍这些师傅、嗯，他的传承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去做，
1: 对
0: 他的技艺才可以传承，他的徒弟才愿意继续做，嗯、不然技术学了，他可能就荒废了。因为没有客户，
1: 嗯，尤其是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旗袍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印象，但其实台湾其实在早期呢，有很多的师傅呢是从中国大陆地区呢来到台湾，然后在做这样文化的传承。嗯、但这些传承哦，其实到现在那些师傅也真的都年纪非常的大了。
0: 对呀、啊，对呀、啊，没错，
1: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如何把我们这样子一个文化呢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不管是年轻人呐、啊，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再度的呢来复兴这样子一个旗袍的风潮。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想一想。想自己是不是以后啊，在旅游的过程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自己的压箱宝旗袍拿出来了。而在今天我们的访问过程当中啊，其实呢，玉玲老师自己就穿了旗袍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穿搭吗？
2: 因为今天其实是下很大的雨、嗯、所以其实我是简单穿了一件就是成衣旗袍、
1: 嗯、
2: 对，那我认为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当然比起静端老师以及另外一位共同作者马玉文马老师、嗯、我想我是在这个旗袍的这个穿搭的这样子是属于比较资浅的、嗯、对，那我纯粹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形式、嗯、那穿着这个旗袍女人这样子的优雅、嗯、那我必须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一个女孩子站坐卧躺，她必须要怎么去举止的时候，可是事实上你穿上旗袍，
1: 嗯，
2: 这些举止你自然就会优雅，
1: 对，
2: 因为你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动作，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很端庄的表现，
1: 没错，
2: 对，那我觉得在许多的快时尚侵入的时候、
1: 嗯、
2: 我觉得我们开始要去思考，我们开始慢慢在想一些慢生活，
1: 嗯，
2: 还有就是过去这些传统的美感。那在书里面呢，因为我也采访了好多位这样子的旗袍女人的生命故事。
1: 对，
2: 那刚才静端老师有提到，其实旗袍本身，它可能你在穿着旗袍的时候。你也是在思念某一个人，
1: 没错，
2: 可能这个是你和你的母亲、你的外婆、你的奶奶这样的一个情感上面的连结。那我书中里面有一位旗袍女人的故事，事实上她是将她自己奶奶的旗袍做一个重新的这个重组，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元素把它穿在身上、哦、那我认为这是思念一个人最美的方式。她的祖母已经过世了，
1: 嗯，
2: 对，那另外有一位这个旗袍女人，他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旗袍师傅，他的母亲其实也是在前两年就过世了，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位钢琴的这个演奏家，所以呢他从以前年轻到现在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
1: 嗯、
2: 都是穿着这个母亲亲手为他缝制的衣服。
1: 哇，
2: 对，
1: 这好感动，就是一针一线的爱在里面了。
2: 是的
1: 哇，所以其实听到了这些故事，发现了每个人其实在记忆当中都有旗袍的踪迹，只是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把它翻出来而已。
2: 是的
1: 就是在这一次的采访当中也有很多的新发现、嗯、就觉得说哇，自己好像跟旗袍其实连结还不止这样呢。
2: 对，然后再加上我想比较年轻一辈，包括80后90后、嗯、我们对于旗袍的印象比较多是从电视电影当中看到的，比如说、
1: 嗯、
2: 像是稍早之前有一部电视剧《一把青》，
1: 对，一把青，
2: 对，紫色大道城、
1: 嗯、
2: 对，我们比较多会是从这样的一个去认识旗袍，了解旗袍，然后我才会开始再去翻老照片，
1: 对，
2: 开始问妈妈、问奶奶、问外婆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情感的连结。
1: 嗯，
2: 对，
1: 可能像我自己也是，就从了很多的这些电视电影出发，像是我第一个想到旗袍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女人在我印象当中呢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张爱玲、
2: okay.
1: 她有一张的照片就是她穿着旗袍，然后那个 S 型的曲线，那也算是我之前在课本当中第一次认识到的旗袍，就是从她开始、哦、可能每个人呢第一次认识旗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那像是两位老师自己衣柜当中大概有几件的旗袍呢？
0: 我因为是做这个旗袍出租的、嗯、我店里有超过100件。
1: 哇，
0: 那大部分都是 为了客户的需要了，因为你常常在店里就知道哪一些客人他找不到衣服，所以

0: 就会再加强某一上面你的库存的不足，嗯，所以我平均每个尺寸大概都有十件，是蛮平均的。
1: 嗯，
0: 可是你如果问我本人啊，
1: 对，
0: 因为我是在工作，而且每天工作量很大，
1: 也是。
0: 我希望我的衣服是好洗，不要是那种要干洗或者是要很保护的。嗯，像今天下雨天，我没有撑伞就冲过来。如果今天是穿着狮子的旗袍，我可能回去对就要赶快再送洗，然后有些还不容易洗得掉。如果还遇到如果马路上有污泥，
1: 哦，
0: 有些干洗是洗。不掉的，所以我会喜欢穿棉麻的。我第一个材质先穿棉麻的，然后我穿暗色的，因为我有一点年纪了，身材有点臃肿，所以我会穿暗色的，可以修饰我的一些没有那么完美的线条。那我发现不管怎么样，旗袍还是比我穿平常的洋装来的修饰性好。
1: 嗯，而且其实老师非常的优雅，哎，
0: 谢谢。
1: 尽管今天不是穿着深色，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体态啊，或者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就是优雅两个字啊。
0: 谢谢。可能长期受到旗袍的潜移默化，
1: 嗯，
0: 就像刚玉玲讲的，当你面对这样一件衣服的时候，
1: 啊，
0: 其实你很快的就会进入那个做衣服的人的那个。他给你的祝福，他一针一线在缝的时候，包括他绣个花，他弹扣放这里，你会感觉他那个手好像你身上就在祝福你，所以你会非常有信心，你会非常的安静，很多事情就会比较顺利的就可以完成，所以不需要急躁。
1: 嗯，所以其实也是放缓心，然后去完成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帮你铺陈好的，
1: 啊，
0: 你只是踏上去那里，事情就完成了。
1: 嗯，其实老师那时候在做这样子一个旗袍租店的时候，好像也是有很多故事哎，欸。
0: 对，最神奇的就是我妈妈去世3-4年嘛哈，那她去世后的半年，有一次我在梦里面梦到她，
1: 嗯，
0: 拿了好多衣服给我，
1: 嗯，
0: 可是我不明白那为什么要拿那么多衣服给我，我以为是天气冷了，他怕我忘了，
1: 嗯，
0: 带长的衣服到国外去，嗯，可是这个梦结束之后过了半年，我竟然开了一家旗袍店。
1: 对，
0: 我后来是回忆起来，原来是这家店是妈妈在梦里面许给我的。
1: 嗯，
0: 那我其实每次讲到我都会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台湾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父传子，没有母传女的。因为母不是要传女什么，因为她自己也没有受到她父亲给她的传承，可是我觉得我妈妈传承这个旗袍给我，我当然是白手起家，因为我的前面并没有人开旗袍店，可是妈妈在梦里把这个事业传给我，好像我得到了那种母系社会里面的一份事业的传承。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1: 嗯， 嗯，就是女生也可以做女生
0: 的事业，我来服务女人，
1: 啊，
0: 那我这也是一份事业这样子。
1: 而且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女人太不懂了所以老师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还有跟很多人不同的交流来完成这件事情。
0: 对， 对，来完成我母亲的梦想。因为我母亲那个年代她是属于那种金马号小姐，就是每天穿的，嗯，就像现在的空姐一样，
1: 哦，
0: 穿的非常端庄的衣服，然后站在那边服务每个客人。那所以她后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再做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嫁给我爸爸之后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还有老板娘，然后生6个孩子，然后每天都是所有事情都自己弄。你们可以想象做一个女人，然后生6个小孩要扛起整个家，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她还能够怎么样去打扮自己。所以她结婚之后我没有看过她化妆，可是她的五官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精致，所以遗传到我们小孩子每一个人都遗传到她的好处。
1: 嗯，
0: 可是就是说在事业上她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家庭不算事业。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她竟然可以在梦里透过给我衣服的方式，
1: 对，
0: 让我成就这家店，我觉得除了惊讶还是感恩。
1: 嗯，
0: 表示他在天上还是在眷顾的。
1: 对，一定的一定的
0: 对， 对， 对，
1: 其实这样真的听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女人只要进入家庭之后，嗯，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其实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之前喜欢的东西，
0: 嗯，
1: 或者是我们现在还喜欢但是不敢拿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再去重现它的光彩。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其实老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呢，也是把自己的喜好呢来发挥出来之外呢，也让更多人呢来了解这个旗袍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这本书籍，先前的来认识一下旗袍是什么。其实在 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这些细致的流程跟大家分享到了到底我们旗袍的发展是什么，然后也研究到了我们的旗袍上面的这些小细节，包含了领子啊或者是开襟甚至是花扣等等这些细节，还有如何去挑选甚至是定做，其实呢在书籍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规划，所以老师也是希望让大家呢可以从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来认识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吧。
0: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很多花扣

0: 支付好像也都快要做不下去了，
1: 真的。
0: 对，他们如果旗袍没有花扣，就都好像一个一幅画它没有开光一样，那个花扣就是旗袍的眼睛。那如果花扣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技术，你只能用工业的那种很大家都一样的花扣去做，那就很没意思了，
1: 就变成那种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那种。
0: 对
1: 就像是毕卡索的画很有名，但是就重复复制了100幅10000幅
0: 复制画一样，
1: 对，这样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其实这些老师傅的工艺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来传承。
0: 对，因为这是一个生态链，如果没有做旗袍的师傅，就不会有人去买花扣。那相对上我们在打扮上不止花扣啊，还有那个春花放在头上的春花，那用绕丝线慢慢绕的。现在我知道鹿港还有这样的技术。
1: 对有看过这样子一个报道，但是那个师傅我记得年纪也很大了，
0: 70几，
1: 对，
0: 国宝级的。
1: 所以其实除了旗袍之外，他其他的这一些小细节啊，或者是其他穿搭的，其实也一并的很重要哦。
0: 对它是个相关的行业，如果一个不见了，整个行业就会消失，就整个生态链都会消失。可是那个生态链消失到最后，我们只能去故宫看了，就是一件一件掉在那里，就是哪一个皇后哪一个皇帝穿过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啊，而且那个就不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为了不要让这样子一个旗袍还有整个产业链的消失，所以呢真的老师们都非常大力的在推广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而且呢在书籍当中其实有分享到了非常多的故事，包含了像是每个女人穿着旗袍的故事呢，其实都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是由奇异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
2: 谢谢。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港五宽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邀请了这个 Teresa， 就是我们这个女性灵活共创共善协会的 Teres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嘛，她的第一人生，然后呢接下来还有第二人生嘛，然后在这个协会里面呢运用自己前一段好像上辈子、
3: 哦、就第一人生的资源或者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呢一起在聊到说要建立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集思广益，集结大家的资源，并且有一个第二人生的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对，或者是说也是帮助大家啦，在这个可能在比如说48岁左右啊最不幸福的年龄的时候可以过得更加幸福一点嘛。其实我之前在这个日明耀中西医诊所的这个 podcast 里面的时候，我有问过一句话，是说为什么在这个48岁左右的这个阶段大家会特别的好像不幸福呢？是发生了什么事？
4: 我觉得就女性来讲啦，对，就女性来讲，这个阶段她可能会面临到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她可能身体经历了更年期，所以她其实会有不舒服的状态。那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可能身体会伴随着心理，然后还有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她可能开始会觉得自己的好像价值衰退，有没有？就觉得价值感比较被动摇什么的。对，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因为空巢期呀、啊、孩子都大啦、嗯、不再需要他啦、嗯、或者是说孩子即便在家里可能也活动都一直往外跑所以他自己的需求感也会降低、嗯、那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也更需要一些可能同温层啊支持的一些团体。所以其实在48岁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迈入50是一个大关卡。对，40不惑50而立嘛，所以其实到50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要 do something， 让我的人生可能下半辈子更美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1: 我们家这个转折点感觉比较常发生在我爸爸的身上，
4: 哦，是吗？
1: 比较显化在他身上。
4: 怎么说？
1: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就是我们都在笑说是24孝爸爸。
4: OK，
3: 就是小孩的需求通通爸爸一手包办这样子。
1: 东西找不到，爸爸，我要去哪里？爸爸，什么事情都是爸爸。
3: 鞋子脏了，爸爸。
1: 对对，然后衣服那纽扣掉了，也是爸爸。

0: 好这样子。
1: 然后包包坏了也是爸爸，所以我们家二十四孝爸爸。
2: 因为我们家是有分工哎、欸，哦，就是我们家是分科目的。我们就是国文社会这种是分就是妈妈，然后如果是理工的就是爸爸。
1: 哦，因为我们家在课业这件事情上面是爸爸妈妈都不管的。
2: 哦 ，OK，
1: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他们就只负责其他这些很琐碎的生活杂事。
2: OK，
1: 也是蛮好玩的啦。嗯，那回过头来，我们就是来聊一下，是说 Teresa 如何呢？就是你做了哪些的一些专业课程的分享在这个协会里面吗？
2: 嗯，我们协会的课程大概分成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灵活智慧，嗯，那个慧是汇集的汇，汇集，汇聚的汇。然后其实这个 concept 是说，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协会的平台，如果你本来有想做的事情，嗯，我们就让在平台让你实验，然后从零到一。
1: 哇，
2: 对，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做生命书，可是刚刚从电信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不是这个专业嘛，嗯，对，但是我就是很 believe 我可以做得到，那我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是去实验。所以灵活智慧就是鼓励大家透过这个平台把你的梦想在上面发光发亮。
1: 哦，
2: 对，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灵活剧场，相聚的聚，嗯，那剧场就是所有的会员他可以上来做他的专业分享，比如说，对，比如说我们有人类学家，对，
1: 好酷哦，
2: 人类学家他就是上来分享这个他为什么去当人类学家，大家对人类学家的一些这个谬误啊，然后他就是
0: 迷思来帮他解
2: 迷思，然后他也带来一些就是在生活里的一些仪式感的设计，
0: 是，
2: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什么生技的专门做这个失智的，好，专门做失智检测的，然后他来告诉大家说，欸，其实你要预防失智你要怎么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专业。那像刚刚就是提到六月份的课程，我们刚好就是最近大家就是这个政府也在做老宅专修嘛，
1: 对
2: 在推动，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说，欸，其实老后预备啊，住的居家环境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2: 然后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是能够在你的老后的这个住宅上面很用心的去铺陈你的所有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讲座就是去请了一个我们协会里面的一个理监事，他其实就是家里在做室内装潢的，那他也专门就是再去跟大家分享说，诶，那你在如果要在做这个老宅装修，或者是你在做你自己老后预备，不管是软装或者是你的建材什么的，你要怎么样考虑这些老后所需要长者需要的。对，
0: 嗯，这很重要耶，因为有些家庭好像就会装一些扶手啊，或者是比较明亮的一些功能，这蛮重要的，
2: 对，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更精细的是不同的身体状态，就是说如果你失智，如果你中风，如果你什么有其他卧床，可能他们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0: 是，
2: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去请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那同时这一场讲座我们也会提到说财务韧性的部分，对，因为除了你要住得好，你要有钱可以花嘛，那这个老后预备的这些财务啊分析啊保险啊，你要怎么去做规划，这也是很重要的。
1: 这个连30岁这个阶段
0: 都很有兴趣。
2: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剧场的部分。那我们第三个部分我们是叫做就是我们会带出去玩 walk and talk，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像超群妈妈一样，我们就是天气好啊大家就会出去玩，但我们是希望出去玩不是只是出去玩，所以我们通常会设计，譬如说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就会设计正念课程在里面，你就在草地上面呢学习正念，学习呼吸，然后分享生命经验，对，那或者是我们上次也办过了一场是孤岭街的走读，对，我们就去带你去看整个孤岭街。诶，你们有看过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个电影？
0: 我只有听过名字。
2: 哦 OK，
1: 我也是听过名字，
2: 那个是在阿姨这个年代
0: 别这么说
2: 很红的，然后它其实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历史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就带大家去走读，然后走读完之后就回来做生命书写，去谈你的人生的一些空间概念。
1: 哦，对，哇，人生的空间概念，
2: 对，因为小时候什么样子的空间会让你有安全感，对，类似，对，
0: 因为刚刚 Teresa 一直在分享到生命书写这件事情，就是想要细部的知道说，诶，它大概会怎么进行，然后可能要写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2: 哦，生命书写其实是我从零到一去设计的一个工作坊，然后一开始他要听到说我不会作文，
1: 对，像

0: 像我去那个这个老人中心的时候，跟阿姨们说，哎呀，阿姨可以来上我的生命书写，他们就说，哎，可是我们不会，对，我们只会画画，我们不会写字，对。那其实生命书写它的重点并不是真的在写作文，所以我其实设计了七个旅程。那这七个旅程会从跟自己对话啦，然后呢，你去思考你自己有什么特质，你有什么样子的回忆，就是我会一步一步的引领你每一个章节更认识自己，然后过去做过什么事，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再回来去思考说，哎，你跟人的连结，然后最后到你第二人生，你有没有什么梦想？诶，其实每一次讲到第二人生、第二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好玩的，就是有很多人就会突然想说，诶，我其实小时候想怎样怎样怎样。
1: 哦、
0: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让他们去设计一个，他们如果真的可以把这个第二梦想做出来，你的名片、你的 title 是长什么样子、
2: 嗯、
0: 我会真的叫他们去设计。
1: 是。
0: 对。然后最后就是老后预备。那老后预备我在六月份也有一堂课，那这堂课是设计你自己的告别式。
1: 嗯，
0: 对，就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场 party 嘛。对，那我觉得与其让别人到时候去设计为你穿你不喜欢的衣服，或者是为你放你不喜欢的音乐然后放你的丑照，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去设计然后回顾，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2: 没错，你知道我前阵子在这个翠上面，这个 Threads 嘛，新的一个社群平台上面，就看到有一些设计师突然就是他就是一天贴文，他就说他看到了那个骨灰坛上面那个字啊、哦，因为写的比较多，所以就被直接这样压扁。他觉得那个比例他受不了，他突然惊觉自己要做自己那个售后服，就是、他的阳寿尽了的时候呢，他要把那些什么 CI 的规范都要写成一个说明书。他说他决定现在要开始动笔
1: 哦， oh.
2: 然后就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笑的。那其实我自己哦，就是前几年吧，我觉得长大之后面对生离死别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真的非常亲的人哦，我觉得去参加那个告别式的时候，自己的心里真的感受很不同。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个现场嘛，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想说，嗯，我照片要放什么、
1: 哦？
2: 然后呢，我的歌单想要是什么？然后呢，
1: 嗯、
2: 我想要被放在哪里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后面当然就是刚好工作上面因缘际会嘛，就刚好有接触了一些跟这些葬仪社比较相关的一些产业，然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想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先不要买，可是呢，至少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应该先让一些人知道，比如说我想要放什么照片，然后我就在我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我就写说我以后要放这张照片，望周知。
1: 我觉得，因为对传统华人来说，是真的很不太会启齿，或
0: 对
1: 会避讳去讲这样子的议题。嗯、但是如果说从刚刚 Teresa 的那个分享，是用一个很温馨的角度，是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被变成、被做成什么样子？如果你可以规划、
0: 嗯嗯嗯，
1: 你可以先讲好的话，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走完最后一个 party， 我觉得这个是很温馨的一个。
0: 对啊，因为我还在想说，那个课程那一天要请大家就是穿着你想要穿的
2: 衣服
0: 来走秀，对，
2: 好帅哦。
0: 对，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父亲在过世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葬仪社就问我说要不要 SPA， 要不要给他帮他做 SPA、
1: 嗯、
0: 好，就是好花个3000块就可以做 SPA。 各位，其实就是你当下那时候已经很悲伤了，然后你怎么可能说不要？
1: 哦，
0: 没有，我们为了孝顺，一定什么都要嘛，对，葬仪社来什么都要。可是当我们真的在那个现场看到他们是这样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你会心里想，爸爸会喜欢吗？你就会突然冒出来说，爸爸会喜欢这件事吗？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了，其实你当下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包含你的遗嘱要怎么处理，然后对，其实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怎么分配。像很好玩，我现在就会跟我女儿说，妈妈什么首饰，这个是你的，这是姐姐的，然后妈妈的书、
2: 哦、对
0: 妈妈的每一本书上面，如果我觉得这本可以送老大的，我就是上面就写给老大的话，送老二的就写给老二的话、
2: 哦、
0: 我就说妈妈以后呢，就是你们随时看到这本书上面是留给谁的，一定就代表妈妈觉得这本书对你是有意义的、
1: 嗯、
0: 那你们就可以读一读。
1: 哇，
0: 对对、
1: 哦、
0: 我就会慢慢做这些事情啊。
2: 你鸡皮疙瘩了吗？
1: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呢，其实我妈妈她小时候就一直说她想要，很喜欢唱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2: 嗯、
1: 是直到后来有接触到人家在唱那种就是合唱团，她就才有这个、
0: 嗯嗯

0: 机会进去，而且他都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参加，而且我们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会想要去，主要是因为他终于在做他自己想要很认真做的事情。那至于说要把书或者是把家里一些什么东西给哪一个人，因为是很适合你的，这目前在我们家还没有发生啦，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只是我现实生活中告诉你，而是你之后虽然我不在了，但是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很动容的一件事情。
1: 哇，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家就是会四个人在车上的时候就讲说，如果现在一台车撞过来，我们如果四个人一起走的话，那这样很龟。所以我们家讲这种东西
0: 没有忌讳，
1: 没有忌讳，然后甚至还说，我们四个人好像不能大家都待在同一个车子里面，这样子很亏钱呢。然后飞机要分两台。
2: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用一个比较正态的心情去看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就会对，就会是正态的发展。像我们家那个扫墓很有趣，我们家扫墓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带水果去拜嘛，对不对？我们家是把水果都切好放水果盒，那大家拜完之后就在那边
0: 分享。
2: 对，我们就一边在那边野餐，然后一边就是让爸爸看到我们其实是很好的。
1: 对、啊、
2: 对，
1: 真的。
2: 那所以人家看到我们其实有点傻眼，一打开是切好的水果。
1: 人家也是这样
3: 真的吗？
1: 对啊，然后有时候还是就是比如说去扫墓的时候，那附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摆很多摊车。嗯，我们那边是有很多摊贩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啊，这边买一只热狗，然后那边买几杯饮料啊，顺便一起拜。嗯，就啊，吃不一样的东西嘛。
2: 对，我觉得其实，在生命书写的过程里面，我们透过引导你去上这个工作坊，总共有八个旅程嘛。嗯，那其实每一个旅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譬如说其中有一个旅程叫做你想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刚开始都空白的，
0: 对，
2: 前三分钟写不出东西来，你会发现他那个纸一直在空白，然后空气凝结。但是你后来慢慢的，我就会在中间告诉他说，我是怎么去思考看待这件事，然后我自己是怎么去写出来，然后我就从我小时候的经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引导，然后大家开始就会写了，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你也会发现说，其实你好像小时候真的有一些这些事情是想做，
1: 对
2: 对。然后我上次有跟慧君提到嘛，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清单的活动，
1: 对对对。
2: 那我们做完生命清单之后，我们还有一个 session 是要大家支持。譬如说，你上面你愿意分享三个，那如果假设超群分享三个，我觉得我想要支持你，那我就把我的小卡片送给你
0: 哦，
1: 支持你做你的梦。
2: 对、哦，那支持不是只有给你一个卡片哦，
0: 片
2: 就是当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回来找我。对，像我曾经就是想要去路跑嘛，我从来没有路跑过，就是一个、对，然后。运动白痴小白，然后
1: 自己也是，
2: 对。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就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常常就是大家就在分享我们的心愿清单，他就说哎华我支持你，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一起去
0: 完成这个梦想，
2: 哇，对对对对，
0: 都化为实际然后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刚 Teresa 这样分享，而且是让这个45家好、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往前的梦想，或者是把以前没做过的事情都能够去实践，其实透过生命书写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把自己整理一遍，然后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这样子。
2: 对，
0: 好啦，那如果说想要了解到关于女性灵活共创共善协会或者是 Teresa 的这些活动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上网搜寻，或者是不是可以在脸书粉专可以发现follow 到、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是
2: 对，欢迎大家的加入。
0: 好，那也谢谢 Teresa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儿再回到千错万错的单元。
2: 谢谢大家。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
3: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

0: 警局广告。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哇，最近呢，我们这附近热闹满满，
5: 好像每年到这个时间点都会有这么大的人潮呢。
4: 对对对，其实我都想说一开始哦，不知道。就想说，哎，到底为何人可以这么多？
5: 嗯，
4: 可是呢，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毕竟我在这城中区也6年多了嘛。
5: 好，
4: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哇，每到这个时节呢，就会有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在聊这个议题之前，我们今天有大来宾，
5: 就是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的主持人罗继夫老师。
6: 好，超群、慧俊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次呢，只要那个罗老师出现的集数，就是大家赚钱的集数。要来
6: 啊！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哈。
4: 对啊，其实我最近呢，自己也有使用这个集宝的 APP， 或者是说呢，哦、像是这些 eGift 这些功能，我觉得其实都还蛮有心得的。哎，
6: 你们刚刚讲到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电台附近都大排长龙，看到一圈又一圈的人龙在排，对不对？
4: 对。
6: 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呢，哎，我还以为是哎大家抢什么票，什么演唱会的票，还是什么门票之类的，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每年的这个5、6月。股东会前夕要发纪念品哈、哦、啊，因为我们这个电台附近是这个股东会纪念品领取的大本营哈、哦，
4: 所以
6: 对对对，一级战区，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哎这个时候来领这个纪念品啊、哦。
4: 嗯，
6: 那刚刚这个慧君有提到说集宝哈、哦，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这个集宝有一个还蛮好用的 APP 叫集宝的一手掌握，一是那个 ABCDE 的英文字的一嘛，对不对？
5: 好，嗯、
6: 那其实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它的这个 APP 里面看到，就是每一家公司到底今年提供哪些纪念品。其实过去大家要领纪念品的时候，可能要等到领到那个纸本的通知单，
5: 对
6: 啊、才知道去哪里领，还不一定知道是领什么，因为有时候上面也不一定会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4: 对
6: 对，所以呢，哎，这个领到之后呢，你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找，现在很方便，在集宝那个 APP 的系统里面，每一家公司提供什么样的纪念品，它都写得一清二楚，所以你在出来排队领纪念品之前就可以做做功课，写一个战略，好，就是我要到哪里去领，好，要领什么纪念品
4: 了，动线，
6: 对，动线都研究好哈，就不会像过去那么费力了啦。
4: 对对对、嗯，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嘛，我是北漂族嘛，你知道北漂租屋人最痛苦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吗？
5: 收信吗？
4: 很难收信，对，嗯、所以我像我自己的信哦，常常都是寄到那个台中老家去
5: 哦。
4: 对，可是你看嘛，很多人其实不是很想要知道自己投资了什么，被家人知道吧？
6: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反正是我过去有些长辈，因为这个不要讲乡下，就其他县市，也许那个不像台北很多地方，或者有一个什么集中的地方可以领纪念品，不是很方便。
4: 对，
6: 所以呢，每年的股东会这个要领纪念品的时候，就有长辈呢要托我到台北来帮他们领。
4: 哦、对，真的，
6: 但你不能说不要，
5: 不要，
6: 对对，我们还是得照办，对不对？所以很麻烦啦。
4: 对对对，然后像我们家自己，甚至还是请那个新竹的那个代办
5: 哦，
4: 就整批丢给他，然后请他帮忙拿。
5: 可是，
6: 那我问你们两位，你们两位每年会去看自己投资的股公司有提供什么纪念品？你们对什么纪念品会最好奇、最想拿到？

0: 道吗？有没有
1: 史努比联名的？
0: 哦，那种联名的哈。
2: 对，
0: 大家知道吗？这个、过去啊、哦，有一家公司的纪念品非常受到欢迎，那每年真的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0: 哎，你们知道我要讲哪一家？
2: 我知道，因为我大概前面领了两三年，然后今年变成史努比的时候，我才不拿。
0: 你们讲的好像不是我讲那一家、
2: 哦真的吗？哦、
0: 我讲的是中钢。
1: 对，
0: 因为中钢它生产钢铁嘛，
1: 螺丝起子、雨伞、
0: 雨伞啊、钢杯啊，这、非常实用，所以这个每年只要是中钢要发纪念品，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就叫做大排长龙，
1: 真的
0: 对哈、而且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哈，你领纪念品的时候哈，现在这些这个领股东会纪念品的地方，有时候会限制你不能领股礼，一定要满1000股才能领
1: 啊。对，
0: 哈，那你如果没有这个满1000股人怎么领？你只能等到股东会当天开的时候你再去领。可是这个问题又来啦，
1: 对，
0: 那开股东会地点也许在遥远的千里之外，
1: 对啊，对，而且我要上班呢、
0: 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在偏乡
2: 对，
0: 然后有时候一天可能有好几十家开股东会，那你要到去哪里领呢？这都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啦。
1: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又那么热
0: 啊、没错对，但你知道吗，其实今年啊，刚好吉宝呢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哈，也许可以减掉大家这种舟车劳顿去晒太阳排队这个困扰。
2: 哇，
0: 对，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叫做 e-gift、
2: 哦
0: 电子礼券的这个服务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很多的上市柜公司他们的股东会纪念品都不发这个实体的，什么像你们刚刚讲的什么史努比啊，或者是
2: 锅碗瓢盆，
0: 锅碗瓢盆很多人家里应该堆了很多这种保温杯、
1: 欸、
0: 对不对？对，
1: 超多的。
0: 是，所以很多的这个公司就提供什么这个礼券，超商的礼券啊，大卖场的礼券，百货公司的礼券，
1: 点数卡，
0: 哎，点数卡，对不对？哎，那这个 e-gift 呢，哎，就非常的方便了哈，就是它呢不用去领这些实体的这些礼券了，它就变成是电子礼券，
1: 想要什么你自己买。
0: 对，所以呢你如果你这个买的这张股票的公司，他呢有去跟吉宝申请说他们可以来使用这 e-gift 的这个功能的话，今年开始就可以来做这个e-gift， 在线上你透过他的 APP 就可以领了，你领到就是电子礼券。
1: 对，
0: 这其实蛮方便，这其实也蛮环保的嘛， 对不对？
1: 而且我走到现场要去领一个虚拟的东西，感觉也蛮好笑的、
0: 你去现场他会给你纸本啊，可是就麻烦，
1: 对对对、
0: 你要排队，然后领到纸本，哎，纸本有时候放久你会怕不见，
1: 对、
0: 对不对哈、你存在这个电子，你只要手机，对不
1: 对？
0: 对、电子
1: 马上存入。
0: 哎，你去超商或者去那个卖场，你只要秀出你的电子礼券，刷个就过去，就可以使用哈、
1: 甚至连手机不见了没关系，
2: 没有
1: 了，会员都
2: 藏着
1: 就好。
2: 对，
0: 既然领了，就要好好保留着。
1: 对，
0: 对，所以是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说啊，那个刚刚讲那家公司中钢哈，每年的这个纪念品也非常受欢迎，他们今年就采用了这个电子礼券 e-gift 的这个功能
2: 哦，响应环保。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鼓励这个各上市上柜公司，如果要提供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时候呢，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环保，符合大家现在所谓 ESG 的这个目标嘛，对不对？好，我相信啊，未来哈，这个 e-gift 的功能会越来越多公司使用，因为真的超方便的啦哈。
2: 是，那因为如果进到操作面的话，我跟慧俊就是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真正点进去 e-gift， 然后去查了。
1: 这个故事我来讲。
2: 好，你
0: 怎么样？碰到什么问题吗？
1: 就是这样子的，我点进去之后，我就想说，哇，今年我也可以来试试看 e-gift 的这个这个操作看看。然后点进去，然后我就想说，
0: 怎么了？
1: 为什么要先？他就说嘛，要先完成投票啊，然后呢，要交付委托书，你才可以去领 e-gift 哦。然后我就啊，问号问号问号，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所有东西都是寄回台中老家，
2: 对，
1: 家里有一个大总管在处理。
0: 是，
2: 这是第一次知道说要先投票，先做这个事情之后才可以领礼物。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要投票呢？要投什么呢？”这样子
0: 哦，其实股东会就是在股东会开的这个会议上面，他会有很多表决事项。那表决事项，他通常在你收到那个资本的股东会通知的时候，都会列出来嘛。
2: 对。
0: 那你如果 没时间去或你不想去现场投票啊，你可以透过吉宝的这个电子投票的这个功能哈 ，APP 的功能，你就可以在上面勾选你的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它送出去之后，哎，你就可以领 gift 的。而且哦，告诉大家哦，哎，你如果

0: 透过吉宝的 APP 去做电子投票的话，还有抽奖的机会。
1: 对，
0: 那每年这个吉宝、这提供的这个奖品都非常的丰盛
1: 哈。真的、哦？
0: 对，所以我也觉得哈、反正你也没办法去了，坦白说，很多人都没办法去现场
1: 了。谁有办法去？大概九成都没办法去。
0: 那你干脆就在那个APP 上面勾一勾，选一选，不到几秒的时间就完成，而且还有中奖机会。如果你真的中奖，那不是给坦的嘛？
2: 对对对。
1: 其实这样还蛮如实的反映你到底怎么想。
2: 嗯，
1: 对啊。然后其实我这一次哦，就是没有用 eGift 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我正当打开啊在研究的时候呢，我妈就阻止我说：“你先不要动。”
0: 为什么？
1: 因为他已经全部都寄出去委托书了
0: 啊，
1: 纸本的部分全部都出去了，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用纸本，你就用纸本；你要用那个，
0: 是那倒是没错，
1: 只能二选一哦。
0: 对，不过我们回到刚刚讲 eGift 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的礼券哈，其实它会有使用期限啊，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那另外领取的时间也有时间限制，所以你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哈。只是怕有些人会忽略掉，所以这边做提醒啊。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哈，这个投票呢会有这个奖品哈，我来讲一下奖品有哪些哈。
1: 好啊，
0: 这个包括日本商务舱的双人来回机票，
2: 哇，
0: 有没有很吸引人？
2: 有
1: 啊、
0: 哦，还有两位有在玩游戏吗？
1: 有
0: 吗？
1: 有，
0: 他有送 Switch 的游戏机，
2: 哇，
0: 哦，还有这个便利超商10,000元的礼品卡。
1: 哇，便利超商10,000块要买，
0: 买到买好买满，你想要买什么都买到，
1: 这也吃快半年了吧？
2: 真的，
0: 是不是？所以哦，其实是透过这个吉宝的 APP 啊，其实真的很多好处。我们刚刚讲 eGift 哈、你可以直接领取这个电子的礼品券哈、你也不用到这个排队去买去拿，对对对，然后又可以去投票，然后参加抽奖，其实真的含金量蛮高的啦，
1: 对啊，
0: 我觉得。
1: 其实我最近哦，就是除了我们那个登入吉宝 APP 的时候会有那个信件传来啊，其他的时间我最期待的 email 就是吉宝的 email， 你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发钱啦！
2: 哦，你说鼓励吗？
0: 啊，对对对，这个要特别提醒哦，就是说，其实吉宝 APP 的功能有非常多。刚刚这个慧君讲的，其实鼓励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服务哈，尤其这几年啊，很多人去买 ETF 哈，很多 ETF 会固定配息，不管是每个月或是
2: 每季
0: 或半年哈，都会配息给你。其实透过吉宝 APP 啊，这些 ETF 的配息资料，每个月、每季、每半年都会主动通知你。所以像慧君讲了，我这个利息的收入有哪些，有多少钱，吉宝都会一五一十的透过APP 告诉你
1: 啊。
0: 如果你有申请的话，他其实也会用 mail 的方式通知你
1: 啊，
0: 有利息来了，对不对？
1: 对，所以没错
0: 啊，可见你今年收的蛮多的，所以才那么开心，
2: 都有知道这样子，
1: 然后看到那个寄来，呼
0: 好开心了，钱来了，钱来了，
1: 对，钱来了。
2: 因为我觉得像在领这种鼓励或者是实体的礼物，现在更进阶到了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很吸引大家齁，就是就是掌握自己的权益，然后去领取。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啊是很喜欢在像超商或者是这种大卖场买东西的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掏出现金的话，就觉得还要多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这个是因为我买股票得到的 bonus， 然后手机刷过去就可以买的话，会方便很多。
0: 没错哈。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些这个一手掌握 APP 的这个功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哈，我觉得也是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很方便。我们刚刚不是说每年这个时候就股东会开会的旺季嘛哈，那有时候一个股东会可能他选择的地点不是很偏远，不方便去，因为有些人的确很想去参加股东会，一来感受那个气氛，或者想要在那边表达一些自己的意见啊，甚至呢就是希望能够在那边能够投这个举手投票啊，感觉自己有参与到，
1: 享用一下下午茶。
0: 那不是每家公司
1: 都有
0: 哈，对对。好，那其实呢，吉宝这个 APP 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视讯会议，股东会的视讯会议，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但你又很想看到股东会到底在开什么，
1: 对，
0: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股东会的视讯会议，用线上的方式来参加股东会。现在比如说到了6月份是这个股东会密集开会的这个旺季嘛哈，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参与股东会。
2: 嗯，
1: 其实对记者朋友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0: 哦。那当然了哈，
2: 截画面比较快。
0: 不，记者有一个就是可能还是得到现场，因为他可能要访问到现场的一些高层主管，因为有些高层主管可能一年就出现那么一次在股东会上面哈。

0: 他们要尽情来问这些高阶主管啊，尤其一些热门公司啊，
1: 神龙不见首尾，一年只见一次，
0: 是是是，嗯。
2: 那如果说在这种会议当中，老师你刚刚讲到可以参与视讯会议嘛，那我可以透过这个视讯会议表达意见吗？还是我单纯就是只有看到会议的进行状况呢？
0: 嗯。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进行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啦。
2: 对、嗯、哦，这样可以了解。所以其实用那个吉宝一手掌握 APP、哦、你不但能够参与股东会，你可以投票，还可以领礼物，甚至呢现在为了这个 eGift 还可以抽奖，哇，真的是一减二个，蒙拿减三口。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也很不错，就是你可以把各个账户或者是基金的账户也都通通绑进去。
0: 嗯，哎，对，没错，
1: 你一打开哦，哇，我的个人资产一次掌握，
0: 哎，慧俊很了哎啊、哦，比方说你这一、嗯、是那个。一手掌握 APP 的这个忠实用户就对了。
1: 对，因为之前我一直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卡在一些地方。
2: 对。
1: 后来呢我就跑去我们公司二楼、嗯、请他帮我处理。
0: 啊、哦、那也可以啊，对对对。
1: 结果呢我就成功了，
0: 之后就开始
1: 拥有了。啊啊、
0: 对, 对。所以我必须要讲啊，就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啊，就吉宝啊、这家公司，它其实这几年对于股东的服务方面啊，用了蛮多的心，像我们刚刚讲 eGift 就是今年他们新开发的一个功能哈、啊，那、嗯、据我所知啊，他们明年可能还会有新的功能在推出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我也建议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啊，大家都讲无纸化哦、啊，无纸化没有纸啊，纸张的纸哈、啊，无纸化的时代哈、啊，要环保啊，然后要达到这个 ESG 永续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嗯，这个也要省掉一些麻烦哈、啊，所以尽量可以多用这个一手掌握的 APP 来。做你这些投资的资讯，像刚刚慧俊讲的、嗯、其实 APP 这个功能哈，它这个吉宝的一手掌握不是只有看股票，你连银行的存款还有你买的基金，
1: 对，
0: 有多少其实都可以透过吉宝看得一清二楚，你就不用每家银行去查啊、每个券商去查你的这个持股都不需要的，只要有 APP 你就一目了然你的资产有多少，这个可以一手掌握就对了。
1: 没错，而且他们的客服也超级亲切的。
0: 啊，是是是，没错，嗯，是。
1: 好，
2: 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股东会旺季齁，领到自己的礼物，然后也希望大家齁在期限之内去使用你所得到的这些票券哦。那也谢谢罗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0: 谢谢。
2: 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千错万错的 IG， 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你到底领了什么样子的好礼物呢？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啦。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六月了，最近天气超级热，都让人以为是七八月。我最近启用了小猫咪们的小冰袋，那这个小冰袋呢是在凉感的袋子里面放进保冰剂，或是像露营用的那种保冷砖，让我们家两只长毛猫在这个热的要命的天气可以清凉那么一点点。那就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家里获得清凉的两只小猫咪，就是我们家的光光和奶鸡，同一胎出生货真价实的同胎姐妹，她们甚至还是老大和老二，但她们的个性真的不太一样耶。当我以为我养姐妹猫咪，她们应该个性差异不会太大的时候，这两只猫就给我来了个机会教育。像是奶鸡啊，它的体型其实比较娇小一点，平常它看到比较大的物体，像是大纸箱，它都会吓到跑走。这个背影很可爱，但又有点好笑。可是这样的奶鸡竟然是平常比较会主动接近陌生人的我们家的公关小猫。那反过来看，平常比较大胆，看到新玩具、新纸箱会先过去闻闻看的光光，听到门铃声和陌生人的声音，他绝对是第一个跑去躲起来的那一只猫哦，完完全全展现了他是一只超级哀猫的事实。那什么是哀猫啊？大家有没有听过 MBTI 呢？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E 人跟 I 人 MBTI 这个部分。那简单来讲， E 人通常比较善于社交，是靠社交来充电的人， I 人呢通常就比较内向，会比较靠独处来充电。那大概就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类。所以呢，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就跑走的光光，实实在在就是一只不擅长社交，对陌生人比较敬而远之的 I 猫。但其实我刚刚说的公关小猫奶鸡啊，它也不是E猫诶，就我观察下来，它只是比较E的I猫，超好笑的。因为呢，我观察很多次，当有奶鸡不认识的人来我们家的时候，它的社交能量啊，蛮快就耗尽了，所以它陪陪客人之后，就会自己躲去一个角落清静一下。等到它的社交能量恢复了之后再出来，有没有很可爱？连猫咪都有社交能量。那现在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光光和奶鸡谁是老大呢？答案我们就最后再公布吧。身为一个大I人，我前阵子就跑去一个人的小旅行，好好泡温泉享受一下。对，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这件事。那我们在那一集也有讲过，当我们可以不用接收别人的情绪，只专注自己情绪的时候，真的轻松很多很多。但这其实也是一种个性上的表现啦，代表像我这种大I人，就只有在自己独处的状况下才能完全的放松休息啊，只是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念我家的猫而已啦。但是每一个社畜都知道，我们一天上班基本就是8小时，在家假设一个小时的午休，如果有加班，那当然一天上班就不止8小时，可能9小时、10小时都有可能，剩下还有8小时拿去睡觉，我们还有7个小时。其实这7个小时听起来很多，对不对？这中间还包含了我们去上班的通勤时间，假设通勤来回共2个小时，现在我们剩下5个小时。这5个小时包含了吃晚餐、洗澡、做家事，都在处理晚上回到家必须做的生活琐事。其实5个小时听起来蛮多的，对不对？但你要注意，这是单身的老刘回家后的流程，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已经组成家庭、有小孩的人，回到家真的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运转到直到要睡觉才能好好的休息。 在睡觉之前，我们结束了这一切的行程，终于躺到床上后，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 moment， 突然又会有一个念头袭击自己，啊，我睡下去醒来，马上又要上班了。啊，当然这是我个人啦，对，我睡下去起来我就觉得啊，我马上就要上班了，我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想要多争取一点个人时光，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我从12点要睡觉变成12点半，又从12点半变成了1点才睡觉，总之就是一直拖延拖延拖延，到最后我就发现什么已经2点了，什么我的睡觉时间变到了2点了吗？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感想，我干嘛不早点睡觉啊，我超想睡觉的，我好想多睡一点，但来不及了，时间就是两点了，我早上还是要按时起床上班，所以呢我就带着深深的黑眼圈开启了新的一天。总之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我成就了难以克服的报复性熬夜。没错，通常我们报复性熬夜就是有这种心态，这种我好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我不想要面对明天的事情，我想要能够支配我自己的时间，诸如此类这样的情绪造成了报复性熬夜。而且作为一个熬夜惯犯，我必须说熬夜真的会有惯性，因为你觉得自己多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运用，这段时间又是不会有人打扰你的，所以你会很喜欢拖到更晚更晚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入睡。哎，必须说报复性熬夜真的很开心，虽然呢熬夜会造成代谢变差，容易胖，或是皮肤暗沉跟越来越遮不住的黑眼圈，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甚至老得快，其他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身体状况出现啦。但你不得不承认，你还是得说一句话，报复性熬夜的时候，我自己多获得的那点时间就是让我志得意满，我好开心，我好像取回了自己人生时间的自主权，好像哇，我的时间终于不用被工作追着跑了一样，你会觉得莫名的很开心。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我个人的意见啦，偶尔的报复性熬夜可以满足自己的一部分，至少你的心情会获得那么一点补偿啦。但当然，身体状况还是要顾，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决定要不要报复性熬夜，或是你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就是不要熬夜啦。只是习惯熬夜的人，像是我，一时间你叫我不要熬夜，真的有点太痛苦了。就像我刚刚说的，熬夜你会觉得自己拥有了一段多出的时间，这个多出的时间呢，你硬生生叫我不要熬夜，舍弃掉了，我就觉得啊，我可以运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呢，我要很认真的讲，我真的有实验过一个礼拜没有熬夜，虽然这个状况是因为那时候我肠胃炎，我一定要早睡啦，但是呢，那一个礼拜没有熬夜，我好好的在12点就睡觉了耶。虽然这个时间还是晚了一点啦，但就比我现在睡觉的时间还要早很多了。而且只有那一个礼拜早一点睡，我就发现我皮肤的状况跟代谢的情况就比有熬夜的时候好非常多，因为身体获得了更多的修复时间。所以呢，在正常的时间睡觉真的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说，总结以上，偶尔熬夜对心情是好的，因为你会觉得哦，我多了好多的时间可以支配，我拥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主权，所以对心情很好。但是呢，早点睡觉让你自己的身体多了很多的修复时间，

长远看下来，其实早点睡觉不只对身体好而已，对心情也是好的。因为身体健康是让心情可以保持良好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呢，其实还是早点睡觉比较好啦。虽然我一点都没有资格讲这件事，我就是不断的想要戒掉熬夜，但又一直失败的那个人。如果你想要找回支配自己时间的那种感觉，你就挑一个适合熬夜的日子熬夜吧。为了你自己的心情来场报复性熬夜绝对不是错，但你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当身体健康，物理条件也都 OK， 像是你是一个隔天放假的时间啊，那你就可以来场熬夜，享受安排自己一切你还多出时间的这一段时光，感觉会有点幸福哦。好啦，以上言论都是老刘个人的观点，对，我就是一个熬夜成性的人，所以呢，这个可以熬夜的理论就完全是我个人见解。在长期报复性熬夜的状态下，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我的皮肤状况真的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也一直想要改善我的熬夜习惯，至少变成一个礼拜只熬三天就好。诶，我现在一个礼拜熬七天的夜耶，这样真的是有够不健康。我希望我可以改成一个礼拜熬三天就好，但目前的进度是零。天哪，我到现在都没有成功过，希望某天可以成真。我真是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希望大家来帮我精神喊话一下。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哇，大家有没有猜到了？我们家的公关小猫奶鸡和大爱猫光光，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呢？大家有没有猜到？没有猜到没关系，我现在就来公布答案。答案就是，娇小的奶鸡，公关小猫奶鸡是老大哦。体型比较大但胆小的光光是老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蛮错乱的，但没有关系，可爱就好，小猫咪就是可可爱爱，在家享受就好啦。那这星期小尖有猫的 YouTube 就是要涂戴英国礼帽的小猫咪光光哦。这顶漂亮的帽子上面有很多的花草装饰，这边有一个大重点，希望大家如果去 YouTube 看小尖有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帽子上的花草都是对猫咪无毒的哟。对猫咪来说，很多植物都要注意有没有毒性，所以我请 AI 特别挑选对猫咪无毒又很漂亮的花草装饰这一顶礼帽。究竟涂色之后会是什么模样呢？欢迎大家去 YouTube 搜寻小尖有猫，看戴英国礼帽的优雅光光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日，今天就是一个很适合报复性熬夜的日子，毕竟隔天是星期天，应该是可以睡到饱的。如果明天没有办法睡到饱，那我们就继续找下一个可以好好报复性熬夜，自己支配夜晚时间的日子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

0: 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
8: 阿修。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欧拉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0: 对不起，我刚刚你看
1: 早了一点，
0: 音量还没有拉下来我就讲话了、嗯、应该会被片头的音乐给盖住我讲话的声音、嗯哦、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用什么方式
1: 慢慢、
0: 嗯、就是先开麦克风再拉音量，
1: 对，
0: 这样子我就会注意到，哎、欸，你拉到哪里，我就开始讲话，
1: 嗯，
0: 才不会被音乐给盖住我的声音，
1: 嗯，
0: 嗯，做了多久的的节目了，到现在才在研究这个问题，好好笑，真好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不久之前在听自己的节目的时候，发现奇怪。为什么我讲话的声音会被音乐给盖住？
1: 嗯，难道不够大声吗？
0: 原来是我自己提早讲话。
1: 嗯，
0: 好，然后有几次阿布还是你比较不会。
1: 嗯，
0: 阿布是先开啊，不是先开麦克风，
1: 嗯、
0: 他先拉音乐，
1: 嗯，
0: 然后再开麦克风。
1: 嗯哼，
0: 所以反正最近的片头总是我开口讲话，总是会被音乐盖住。
1: 嗯。
0: 在听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发现、
1: 嗯、
0: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问题出在哪里、
1: 嗯、
0: 今天错误是我、
1: 嗯、
0: 因为我们雨飞、
1: 嗯、
0: 麦克风打开了、
1: 嗯、
0: 然后再拉音量拉下来还没有拉下来我就先讲话了、
1: 嗯、
0: 我急什么不知道
1: 急着分享快乐
0: 我告诉你好了刚刚我真的没有骗你听众朋友不要笑我、哦、连这种事情都讲给听众朋友听、
2: 嗯、
0: 我在跟你们讲话前一分钟我才把馄饨吞下去、
2: 嗯、
0: 最后一口就是最后这一口、
1: 嗯、
0: 我是再把它吞下去、
2: 嗯、
0: 感到什么程度你看怎么会这样子、
1: 嗯、
0: 因为今天本来没有要染头发、
1: 嗯、
0: 只有要洗头、
1: 哦、
0: 所以我照样是12点钟 过去洗发店、
1: 嗯、
0: 结果发现风一吹才发现啊
1: 有白头发
0: 白头发已经这么长了、
1: 哦、
0: 我才染多久而已、
1: 嗯、
0: 怎么会这么长了、
1: 嗯
0: 啊、不行不行还是染好了、
1: 嗯、
0: 马上就赶快叫我们这个燕宁帮我把我们的那个4号5号、
1: 嗯、
0: 都帮我各拿一盒过来、
1: 嗯、哼
0: 这个时间就耽误了、
1: 嗯、
0: 耽误了之后呢就染头发又是吹头发又是洗头发过程当中真的有一点来不及、
1: 嗯、
0: 所以急着吃东西肚子又饿所以就直接赶快就在赶快帮我

0: 跟楼下的那个大馄饨的讲一下。
1: 是，
0: 其实昨天我们下班才去吃的。
1: 对，
2: 同一家吗？
0: 同一家、
2: 哦、
0: 大馄饨。
2: 好。
0: 然后呢，我为了想要增胖，
1: 嗯，
0: 所以呢，继续吃、嗯、没关系。
1: 对，
0: 但真的也是好吃。
1: 是啊。
0: 对，所以昨天跟宇飞还有我们家的玛丽安，然后就过去吃。好了。今天我又吃了、
1: 嗯、
0: 买来吃买来这里、哦
2: 嗯、
0: 然后狼吞虎咽的刚刚、
1: 嗯、
0: 很急的
1: 它那挺大颗的、啊、
0: 我吃掉三颗
1: 哇太好了、
2: 棒
0: 所以呢进到播音室因为片头已经开始了、嗯、不能不赶快吞下去啊、
1: 嗯、
0: 听众朋友不要笑我、哦、我很喜欢把我事实的事情糗事也没关系、
1: 嗯、
0: 讲给听众朋友听
1: 好啊真实
2: 生活化的
0: 一个人不可能都完美的吧
1: 对
0: 啊，都是讲完美的、
1: 嗯、
0: 那别人怎么过
1: 而且世代正在改变他说、啊、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世代啊、嗯、崇尚的是完人
2: 嗯，
1: 就是伟人
0: 不可能啦
1: 就一些伟人嘛、哎、你看我们在讲伟人的时候他好像只讲他好的部分
2: 是啊
1: 可是后来在现在这个时代呢其实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人
2: 对贴近生活的那种、
1: 对、你看像那个黄仁勋啊他昨天不是就坐在地板上喝啤酒、
2: 啊、
1: 大家反而觉得这样最真
2: 好接地气
1: 可是可能在老一辈的这个心态可能会觉得说啊他这太没有礼貌、嗯、太没有什么资就是你的分寸等等的但是现在的人喜欢的就是这样
2: 对啊
0: 对
2: 会觉得对方没有价值
1: 对
2: 就是平易近人
1: 对
0: 重点是因为他的身份已经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1: 嗯、
0: 确实他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接触
1: 对
0: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样子的一个人、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那邱小姐改天也带你坐地板、嗯、吃吃点饭
0: 我坐地板不稀奇啊、我是穷的人
1: 啊,
0: 啊也不像他呀、
1: 啊
0: 我坐地板没什么啊对不对、你坐尽量坐你本来就是应该坐地板的、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他现在的身份
1: 嗯，
0: 你看连这个英国皇室都要接见他
1: 对他现在在韩国嘛
0: 真的那美国呢也是这个
1: 都有啊、
0: 美国现在的政府也要邀约他
1: 嗯，
0: 你看看可见他有现在有多么受到全世界的来关注跟瞩目
1: 不过我真的怀疑他有在偷吃我们的尤康宁、
2: 真的、
1: 他精神才这么好
2: 确实、
1: 他真的每天的行程排得满满满、他是我们的大客户
0: 不一定吃我们的这个尤康宁这讲的有一点点太怎么讲太勉强了、在美国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吃维他命
1: B 群
0: 尤其是维生素 B 群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嘛、所以很容易怎么讲消化跟吸收、很容易吸收、所以呢一定会吃的每一家每一户大大小小都一定会吃的
1: 对
0: 我一直强调这件事情是我眼睁睁看到美国每一家每一户、我们去看那个 open house 就是开放给你看、我今天要卖的房子就是这个样子
1: 对、
0: 整理的好好的、那你们只有在门口签个名你就可以进来看
1: 是、
0: 每一家每一户都换一大堆的维他命、B 群绝对是最大瓶的那一瓶、你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B 群的重要性
1: 对
0: 它水溶性的、
1: 嗯、
0: 它不会堆积在你的体内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吃好不好、好不是为了做广告
1: 对
0: 不是完全不是
2: 是
0: 来第一首歌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1989年、所演唱的是由美国歌手理查马克思带来的 Right Here Waiting 翻成中文叫做此情可待、那这首歌当时他创作的起因是因为他的妻子在南非拍片然后两个人远地相处他太思念他的妻子他就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一首情歌
0: 这最真
2: 浪漫、
0: 这种感觉最真、

0: 喜欢，好好听啊、哦！看到感恩两个字，哎呀，好棒！我每次都会被那个梅华殿的人跟我讲说，你一天讲几次的谢谢？我说
1: 应该很多次。
0: 我说怎么临时问我这种话呢？他说因为扶你到这个洗头发的那个椅子，扶你的时候也谢谢，然后坐好你也谢谢，然后帮你扶着让你躺下去你也谢谢，光是这么一点点事情你就谢了三次。既然问我这种话，我就不会回答。谢谢变成是我的口
2: 头禅之一。
1: 对，
0: 真的好，所以任何帮我的人的任何一个动作，我都会一直讲谢谢。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玛丽安，包括玛丽安在内，她也是一样。她在我身边，只要扶我一下，或者是陪我一下去洗手间，我这个中间大概会至少讲两三次的谢谢。
2: 对，
0: 所以呢，修指甲的这美容就问我说：“你连帮佣的你都这么的感恩他，
2: 是，
0: 然后呢一直说谢谢。”哦，没有错，我是口头禅，但是也从内心。内心说出来的，绝对不是说哦口头禅，真的感恩他，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很懂一些怎么样搀扶我，
2: 对，
0: 我才不会摔倒。
2: 是他自己去学的。
0: 而且我问他，你是不是之前有做过，也是照顾年纪大的人，或者是走路走不好的人？他说不是，我是 Google 的，一查的，
2: 对，
0: 该怎么搀扶你，然后才不会让你摔倒，哦，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1: 其实秋华姐这样的榜样就很像是我们时常怀着感恩的心，
0: 对，
1: 我们刚好今天有这个单元，
0: 对
2: 呀、
0: 今天有感恩心，
2: 对，
0: 那我本来要讲的，干脆就留到榜，
2: 留到那时候再说。好，讲到今天，我讲昨天，昨天呢、在节气上是芒种。
1: 对，
2: 好，芒种的意思就是夏天真的来了。
1: 是，
2: 好，但是我要讲到的夏天真的来，还有一个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湿气，因为那一天我们才。

0: 在讲说啊，小师傅是主张少喝水，然后翁师傅是主张多喝水，
1: 不是翁师傅啦，
0: 那个沈师傅主张多喝水，但是其实两个都对，因为一个就是要进水量要多，那一个是体内的水量不要流太多，什么意思？就是湿气。所以呢，同样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虽然喝的水会变多，
1: 对，
0: 可是你同时你体内的湿气如果没有排出来的话，
1: 对，
0: 也会变多，所以这几天如果你觉得啊懒懒散散的，
1: 昨天我就是、
0: 啊、对，不太想做事，然后没精神，哎，说不定秋花姐不是那个药搞的鬼哦。
1: 没有，我真的是药的问题、今天就 OK 啊。
0: 因为忙中过了。他说就是因为你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湿气呢，当它排泄不掉之后啊，脾胃的功能就会变差。感觉到四肢无力，食欲不振、甚至会有腹泻的情况。好，那我们的节目摒除我们宗旨，就是用天然的方式照顾自己的健康，就是用运动啊，或者是饮食。那饮食上是要多吃什么呢？就是尽量吃一些可以去水的，比方说绿豆、薏仁、冬瓜、丝瓜跟苦瓜、啊，这时候就想要喝个绿豆汤，但是记得、不要喝冰冷的哦，因为冰冷的会锁水。
2: 对，
1: 它对我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稍许凉了一点点。
0: 但是就是要试试看啊，因为如果你是身体的湿气过重的话，就要这样做处理了哈、那如果都真的不行，那就用太阳光也是不错的。
1: 对，晒太阳。
0: 晒太阳，然后会出现一点点微微的汗。就是不是流汗，但是你会发现你毛孔好像有一点潮湿感、皮肤水感觉好像擦了我们保湿的感觉、这样把体内的湿气带出来、那他说这样子呢就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然后另外还要提醒，尤其是提醒雅芳姐、因为那一天跟她在梅子姐家吃东西的时候、发现她很爱吃荔枝、
1: 太甜了、
0: 因为对她而言其实不恰当、因为荔枝其实非常的甜、对于血糖不稳定的朋友啊，
1: 她没有，她没有不稳定、只是因为妈妈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她才会这么忌讳、就是说担心会遗传到妈妈，所以她对甜的东西就早起会懂得去节制，
0: 对，
1: 可是呢他抗拒不了。
0: 对，而且呢这些甜的东西吃多以后会怎么样呢？会容易上火，皮肤会发痒、或者是长湿疹。为什么？因为甜食会让你身体发炎，你要是刚刚好又没有在吃姜黄素的话，那很容易就会从你的皮肤发出来。
1: 所以说佑康你怎么可以不吃？
0: 对，
1: 里面有姜黄素、提高到98%。
0: 是啊，
1: 所有发炎它都会帮你压下去，
0: 对，
1: 不可能让它发炎。
0: 不要觉得好像姜啊，一听到姜、夏天适合吗？姜黄素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夏天非常适合。
1: 对，真的啊、不要让你体内体外
0: 发炎，
1: 任何整个身体上任何的发炎，它都会帮你抑制，就是这样。记住哦，我们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丽人物电话是27519922，其实都通了。
0: 对，
1: 因为丽人物是在前面，办公室在后面。昨天那华南银行真的来拍照
2: 了。真的
1: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他们要来拍照的因素。
0: 确定了。
1: 可能担心我被骗。可能要准备汇钱去给人家。
0: 是。
1: 可能。
0: 可是我好奇的是你汇钱的那个时间点他是要拍完照以后才会帮你去做处理吗？
1: 没有啦，我已经存钱在里面开公司的。那个户头，跟我个人的户头
0: 是
1: 就这样子，好，然后呢，我刚好是汇50万过去，所以呢，现在骗局不是就都是50万了？
0: 可是如果你汇过去之后，他才发现你这一家是诈骗公司，就已经来不及了。
2: 我觉得他有可能，
1: 我还没汇，
2: 是先建档。就是他所有资料
0: 钱还没过去，
2: 要很齐全，对，
1: 对啊，
2: 诈骗的事情，
0: 所以钱还没过去就对了。
1: 哦，钱还已经过了。我已经从我本人的名字存的钱50万、然后就汇40万过去算是啊、已经汇啦、他才说要来拍照、就要对我的公司的那个地址要来拍照、他担心这个要拍的这一家店会不会是骗人的公司？
0: 那我对，
2: 那
0: 邱
2: 姐，
1: 那我是真的是这家公司的人、还是 骗人的人。
2: 我是一个挂挂。

0: 两头这样，
1: 或者是我会被骗，被这一家、这家店骗、
2: 是。
1: 可能是这样子，担心这样，要不然为什么要拍照？我不懂、我是存钱，我又不是跟你借钱，
2: 而且还存在自己的户头，
1: 对，
2: 自己的公司，
1: 我不懂、他可能担心我被骗，可能
0: 是
1: 这样子、
0: 对啊，他们现在层层防护真的做得很好，滴水不漏，
1: 好笑。
2: 有可能像我之前前几天听一个朋友讲，就是他们有查获。

0: 面机房、嗯、全部只有电脑跟人、嗯、然后人呢就会去汇钱汇过去，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他会接洽其他的人，然后说、嗯、你看我们这边有金融操作啊等等的、嗯、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大笔交易，那由银行去判断说这样子的公司是不是有问题。嗯
1: 嗯 OK， 继续先听歌，待会儿
0: 吉祥三宝，
1: 是的，就是我们嘉玉的吉祥三宝，
2: 可爱的小朋友，
1: 对，三个吉祥三宝、嗯、现在今天有上课吗？
2: 今天有补习
1: 哦，好忙哦、
2: 啊、
1: 你要是美到不行了、嗯、真的将来真的一定要让他演戏当明星，或者
2: 他是很喜欢演戏、嗯、
1: 真的、啊、哇，我们来找机会、嗯

0: 哎。
1: 那沙沙灯咕噜呦喂。
0: 我见他们的人。
1: 那次初见们咕噜呦喂。
0: 我见他们的人。
1: 啊，我激动咕噜呦喂。
0: 我见他们的人。

0: 今天呢临时说要染头发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有点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染头发花很多时间，然后为什么头发会比别人容易长，很快就长，我才刚染没多久，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钙。像我后来也是发现常补充钙的话，还有胶原蛋白，我们的指甲跟头发都会长得特别快，
0: 这是其中之一。我的不是，我的除了钙以外，最重要是我们的迷迭香精油，洗头，用迷迭香精油，所以不但头发也长多，
1: 是，
0: 而且容易长，很快就长，
1: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这一点让我很快就长，因为年纪大了都是白头发，所以这有一点麻烦。
1: 最好是永远都定在那。
0: 不过头发多，倒是我真的很开心。以我的年龄，不可能有人像我头发这么多，真的，每一个人都讲说我头发好多，以我的年龄很少，大部分都是看到头皮，
1: 是
0: 我不会，你看我真的很开心，
1: 对，
0: 所以呢，阿丁很可爱，他说，我说就托我们这个，他就讲说，你就是爱用那个什么你们的迷迭香精油啊，头发才会那么多，容易长，跟他也。

0: 也有关系，
1: 是，
0: 他就这样讲，他也证明这件事情，跟你同年龄的没有人像你头发这么多，这么容易长，所以我肯定。可是你夸奖我迷迭香精油，它只是赠品啊，不是我们的产品在卖啊。然后就说哪有人家20墨这么大瓶可以用这么久当赠品？我说我们就是当赠品，可见你们真的很慷慨。我说你才知道啊。他最爱我们的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的染头发的，他们自己店里在帮人家染头发，然后呢老板娘用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很贵哦，他们两个头发很贵哦，1800，染个头发1800，
1: 是，
0: 然后呢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染发剂，他说我这是偷偷的，用你们的，因为他跟我要，叫我卖给他，好，我说看在你头发帮我吹得还不错，所以呢送给你好了，送给他一次，然后又要跟我买，我说不用，没关系的，送给你，就这样子，所以呢他很夸奖我们这两样产品，你知道，但是这是都是正品，没有在卖，好可惜哦。不过有一样被夸奖但是有在卖
2: 啊，一定是你的皮肤，因为你每一次每个礼拜都一定会被称赞，皮肤太漂亮，
0: 皮肤怎么会那么亮，
1: 对，
0: 这是亮，就是亮，那这就是定居一直精华的效果，
1: 是，
0: 还有我们的爱迪斯提拉，还有我们的美白，他们是讲说我亮，亮真的就是加我们的定居一直精华，
1: 对，
0: 好，听众朋友不要忘记哦，就在我们爱迪斯提拉里面加个2-3滴，
1: 对，
0: 就可以了，好，
1: 梅子姐听到了没有？2-3滴哦，
0: 他最爱啊，
1: 没有，因为他之前说到底要加几滴啊，对不对？秋花姐的标准量2-3滴，不要省那1滴不够，
0: 之前还要擦美白，很重要，
2: 对对对，
0: 好，来换你了。
2: 好的，刚才我们的歌曲是吉祥三宝嘛，其实我们自己也有补骨三宝，我要顺便提出来一下。那补骨三宝呢，就是要提到我们的肌肉嘛，所以我要讲一个关于这方面的新闻哦。前一阵子啊，在一个健美的舞台上啊，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物，这个媒体也有报道啊。通常在健美的舞台，我们会比较看到是年轻人的比赛，但是这一次在舞台上，居然看到了有一个72岁的阿嬷，可以算是姐姐啦，我也觉得也不要说是阿嬷，一个姐姐，她的名字叫林穗慈，她是穿着比基尼哦，然后站在健美舞台上比赛哦，因为我觉得超级厉害，我有看到照片，她把那个肌肉线条练得超漂亮的，
1: 对啊，她的教练是她女儿嘛，
2: 对，她完全看不出来她已经72岁了，
1: 对，
2: 那她到底是怎么样开始做这个健美的训练的？她原本自己其实是一个糖尿病的卫教师，那在2020年的时候啊，当时要响应政府推广肌少症的预防，所以他第一次接触到了抗阻力的运动。那时候啊，他也会去跟病人推广说啊，我们要运动啊，要训练啊。
1: 对。
2: 可是很多病人都会说，哎呀，我没有时间啦，或者是太老了，作为这个借口。后来啊，这个林穗慈医生他就想说，好，那既然这样，我就干脆变成是一个榜样好了，我自己跳下去来练练看，他就身体力行开始练，结果没想到练一练还真的是健身有成，所以他的教练啊就推荐他去参加比赛。
1: 哦，你讲的是这位啊？
2: 对，他就推荐他去比赛之后呢，结果他还真的夺冠了，就也因为他夺冠的关系啊，很多的病人受到他这样子健康正向的鼓舞啊，还有一位病人啊，从100公斤，结果减瘦身到只剩下64公斤，这个非常要有非常大的毅力耶。那他也分享他自己的这个健身运动的菜单了，我们说菜单好了，他会先30分钟做重训。然后再来做15分钟的滑步机，
1: 秋华姐，
2: 我觉得秋华姐
1: 做过重训就知道，能够持续30分钟多不容易，
0: 真的，
1: 而且岁数还这么有岁数
0: 了，我10分钟都没办法。
2: 可是我
1: 慢慢来，慢慢来，
0: 我想做3组了，3组，一组是抬腿，就是抬那脚踝的地方，
1: 是
0: 上面一个很重的那个叫什么？我不会讲，
1: 棒片，
0: 结果要抬8下，8下放下来，8下放下来，8次，8这样算一组，是不是？
1: 对，
0: 总共要做3组，大概10分钟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哦，我就累到不行。
1: 而且秋华姐的休息时间算是比较长的，
0: 对，
1: 所以才会到十分钟。要是像刚刚这一位小姐的话，我估算啊，她应该一组可能一两分钟就做完了。
2: 我也觉得差不多。那她也跟我们大家分享说，我们的身体啊也是要吃饭啊，那运动就是我们养身体的饭。那她也以卫教师的专业跟大家说，肌少症严重的时候恐会导致失能，然后我们人就会关在家里面。那你关在家里面久了，你就失去了社交的能力，这时候也可能会提高失智的风险。他说他看过太多很优秀的人，结果在高龄之后就因为肌少症迅速的衰老。他还很鼓励大家说，我们要提早预防哦，只要你愿意啊，任何年龄都可以开始做这种抗阻力的运动。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刚刚的，我们讲到我们家补骨三宝，他就是就像身体里的饭，
0: 对，
2: 不是药，是食品，帮助你。
0: 里面就是有软骨素嘛，
2: 对，
0: 还有葡萄糖胺，MSM， 这三补骨三宝，这其中真的对骨头真的帮助很大，尤其是膝盖，膝盖其实你在爬楼梯开始会痛，这多数是因为你的膝盖的骨头与骨头之间的那个软骨，他们讲软骨其实不是软骨，它只是液体的东西。好，那这个液体的东西呢，就用玻尿酸
1: 对
0: 去帮它补足就可以了。那我们的那个优固力里面就是有最主要的成分就是玻尿酸，你知道吧？再来就补骨三宝，那再来就是有这个猫爪藤，
1: 对，
0: 它有
1: 减缓你的疼痛、
0: 发炎跟疼痛，
2: 对，
0: 好让你不要疼痛。
1: 是，
0: 再来就是什么
1: ？MSM。也是补
0: 骨
1: 三宝，
0: 补骨三宝其中之一啦。那最重要是这样的产品很少有人里面有加钙，钙都是另外买的，
1: 是
0: 很少有人加钙。那我们的这个特别帮我们配的人呢，他就认为说，让55岁以前的人，就可以不用补，从这里面就可以吃得到钙，
1: 是6颗，
0: 特别就是柠檬酸钙，最好吸收的钙，
2: 对，
0: 但是55岁之后，你还要再另外再去补钙哦，
1: 对，
0: 好，要不然不够哦，除了要不然你就再加3颗，
1: 至少，
0: 最少，
1: 对，
0: 再加3颗，我现在就是这样，三餐，一餐3颗，
1: 对，
0: 三餐得9，乘法我还可以，OK， 打电话27519911，不好意思。无形当中就讲到广告
1: 啊，广告就在我们的生活里，也
0: 在我们节目里，
1: 我们的健康食品跟保养品也在你的生活里，不是要刻意去使用，要安排在你每一天必须使用。
0: 今天我看到我们的这节目的内容很开心，因为要上线的就是阿汤哥，
1: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1: 了，因为很忙嘛，有的时候他会去跟，应该要这怎么称呼，上师吗？不对，上师好像是佛教的，大喇嘛，
2: 好像是
0: 他是佛教吗？
1: 没有，他是就是藏传佛教，所以他们有一个称呼，好像是大师父还是大
2: 喇
1: 嘛，他们是喇嘛啦，只是说他们有尊称，我忘记上还是上，待会可以问确认一下。
0: 我真的很感动，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他。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熟，那上节目也上没有多少次，我打电话给他，居然他认出我的声音来，把我给吓到了，你是秋华姐对不对？我吓一跳，我说，男生人很少有人听我节目他居然会认得出来，只有上几次节目，他居然就让认得出来我的声音。
2: 秋华姐的声线很特别，
0: 没有啦，
2: 而且你的声音是独一无二，你只要一出声，我们大家马上听都可以感觉到
0: 你们真是
2: 秋华姐，
0: 非要给我开心不可吗？我已经很开心了，
1: 只是讲实话，
2: 对呀，
0: 听众朋友对我这么好，我已经很开心了啦。我这个年纪还坐在这里，真的实在是，
2: 因为我们很佩服你
0: OK， 继续安排歌曲喽。这一首叫什么呢？
1: 英雄泪。
0: 哎呀，好久没播了。

0: 好久没听的歌了，
1: 嗯，
0: 突然让我有一种
1: 想跳
0: 摇摆的感觉。哎呀，刚刚才秀了一张照片给我们嘉玉看，
2: 对呀、
0: 啊，那个时候他还不认识我，
1: 嗯，
0: 啊，那张照片就是在礁溪，
2: 嗯，
0: 然后是林志颖的妈妈、
2: 嗯，
0: 还有梅子啊，我跟梅子还有谁，阿红还有谁，不记得，反正雅芳有没有我不知道，
1: 嗯、
0: 我们就去，然后那个时候的林志颖妈妈呢，她是在礁溪租了一个大楼的房子，很漂亮，
2: 嗯、
0: 真的，顶楼就是有游泳池，
2: 嗯、
0: 又有三温暖啊，我们就每天往那里跑，只要有空就去那里啊，又可以泡温泉，又可以啊，它的温泉是在顶楼的，并没有遮盖起来，你穿游泳衣就可以，
2: 嗯、
0: 可以泡了、
2: 嗯、
0: 啊，所以呢，在那里就拍了两张照片。
2: 有啊，
0: 穿游泳
2: 衣，就我们刚提到比基尼的话，翠华姐就穿着比基尼。
0: 对，结果呢，我秀给他们看，是目的要给他们看说，说你看我那个时候的两只手，
2: 嗯，
0: 就是上半截都还有肉。
2: 对啊，
0: 你看那个
2: 肉
0: 还那么多，你知道、
2: 嗯？
0: 然后呢，现在呢，讲到肉，一点肉都没有了。
1: 嗯，
0: 完全手臂就这上面这一节，你看看，哎。下面这一节大概有在用力吧，
2: 嗯，
0: 所以还有一点肉，
2: 嗯、
0: 上半节完全都没肉了，
1: 嗯
2: 哼，
0: 所以不行啦，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2: 嗯、
0: 很可怕哎、
2: 欸，嗯，没有肉就多吃点肉，啊、
0: 好，继续来安排的这啊不是，
1: 没有，等一下，我们还
0: 阿汤哥还没啦、啊，
2: 对，
0: 现在又有订单来了，等一下哦，哇，我们艾伦是怎么了？艾伦来的内容说，秋华姐。隔离霜结账之后，我们邻居他还想要。
1: 嗯，
0: 我们明天要碰面，麻烦秋华姐帮我带一瓶隔离霜好吗？
2: 嗯，
0: 刚刚打电话，你大概没有听到我在上节目啊。
1: 嗯，
0: 你打到这里来啊。
1: 对、
2: 嗯，
0: 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话了。
1: 嗯
0: 好，你要跟大家聊什么吗？
1: 没有关系，因为只剩一分钟，我们就直接把片头打出去就可以了。
0: OK， 好，
1: 对，
0: 阿汤哥上线哈，
1: 没错。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

0: 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汤正伟老师，阿汤哥，
1: 汤哥，阿汤哥，
0: 好久不见了，他真的好忙哎。
2: 喂，阿汤哥好，我是宇飞。
3: 宇飞好，
1: 我是倩华姐。
3: 倩华姐好，
0: 我是佳宇。
1: 佳宇
3: 啊，佳宇好。
2: 阿汤哥啊，现在上线之前有两件事情要跟你问一下哈。第一件事情哦，你刚刚我第一次打电话到那边的时候，居然你有 AI 把关，因为最近我也有开启这个功能了。
3: 哦，
2: 对
3: ，AI 把关，
2: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你应该是用三星手机对不对？
3: 我是用 iPhone。
2: iPhone 哦，就是我打电话进去之后，你的 AI 会先询问我是谁，然后我要干嘛？对，然后他应该会从你的手机会跳出来说这个人是谁，然后要干嘛，然后你选择要不要接。
3: 对对对。
2: 对，没错哈。对，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可以去预防诈骗。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就说，哇，阿汤哥又上线了啊，好久没见。然后我就说，因为阿汤哥有的时候都会去接一些仁波切啊、法王之类的来台湾嘛，
3: 对对，
2: 陪他们。然后我们就讲说，哇，到底该怎么样去称呼？因为属于不同的教派嘛，这是藏传佛教。
3: 对，藏传佛教。
2: 那我们
1: 阿汤哥是什么？
3: 我是藏传佛教的喇嘛派。
1: 是，
2: 对，那我们一般知道是喇嘛，就是他们一般就像和尚的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
2: 那他们的阶级呢？因为像我就知道还有人称仁波切啊、法王。
0: 对，
3: 是。好，仁波切呢代表世间珍宝的意思。那通常呢，仁波切都是我们俗称的活佛的转世。那仁波切他不一定是这个有，就是他有这个身份，但是他也要后续要去读书啊，然后佛学院去上课去修行这样子。
2: 是。
3: 对，那喇嘛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可以把他想象就是出家人这样子。
2: 对。那再上阶就是上师咯。
3: 上师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皈依这个仁波切，那他就是称你，就是称他是你的上师，上师也是这个师父的意思这样子。
2: 那尊者呢？
3: 尊者当然就是我们会称，比如说达赖喇嘛尊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比较尊贵，然后我们尊称他是一个吉祥宝的意思。
2: 哦，最大了，刚刚我们才播这个吉祥三宝。
3: 对，也不是说他最大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一个尊称，然后很恭敬，对，尊敬他的意思这样子。
2: 是，
0: 好，了解了。
1: 好。阿汤哥，倩华姐，通常这个单元我都让他们两位来做访问等等，我都不会在现场。今天听到你要上线，我赶快再继续坐下来跟你打个招呼。
3: 感恩倩华姐，好久不见。
1: 我才感恩您呢。上我们节目没多久的时候，
3: 是是是，
1: 我一直记住我打电话给你，你马上认出我的声音来，所以呢，我觉得那个
3: 辨识度很高。
1: 哎呦，不要这么说。好，那我就从那一次我就感动到不行了，我就觉得哦，能够邀约到阿汤哥我真的好开心。今天听到你要上线，我真的很开心。赶快停下来，跟您打个招呼。然后呢，我为了要增胖，我要继续出去
2: 吃
1: 东
2: 西，
1: 吃
3: 大
1: 馄饨，
3: 要保重健康，保重健康，
2: 对，健康最重要。
1: 我现在只剩下35公斤，很恐怖，
3: 太瘦了。
2: 对啊，太瘦了。
1: 所以呢，我赶快努力吃。
2: 我都快要怕把这个秋华姐当作风筝在放，
0: 她都要飞起来了。
1: 开玩笑，再跟你开玩笑。
3: 太瘦了啦。
1: OK，
2: 对，真的太瘦。好，那今天阿汤师呢要跟我们聊的就是丙午马年夏天要注意的生肖运势哈。那我们都知道今年的就是火啊、旺啊、红啊，但是呢，同样这个火旺红太过的话也会不太好哦。所以到底接下来夏天，我们对于夏天好像觉得也挺热的哈，代表的就是一个旺。所以阿汤哥就是要跟我们讲这件事情，那请阿汤哥帮我们分析一下喽。
3: 好，那其实呢，十二生肖我觉得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要多多少少都要注意一些事情的哦。但是如果说以2026年呢，丙午马年是火旺的年，那逢到了夏天的节

0: 气呢又是火旺的季节嘛、
1: uh-huh.
0: 那夏天节气呢就是农历的四月五月跟六月，
1: 嗯，
0: 好、哦、所以这三个月呢、哦、那也帮大家整理了，就是说有几个生肖我们要有注意就开运、哦、不见得我们一定会发生，但是我们呢去注意去提醒自己，那你就相对的哦，你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那首先呢，我们要比较注意就是生肖属羊的朋友
1: 啊，
0: 哦，属羊的朋友呢，因为在这个夏天节气呢，哈、哦，他刚好逢到了这个病符星，
1: 嗯，
0: 所以呢，自己的健康要注意哈、哦，例如说老毛病、小毛病哈、哦，或者是流行性的这种病毒，你都要很注意。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生活上啊比较有时候超烦，
1: 嗯，
0: 或者说事情很多，
1: 嗯，
0: 那我觉得呢影响你的睡眠，那你可能就要好好的去放松你自己的身心了、哦，例如说去按摩、出去玩、放松、
2: 嗯，
0: 这些钱都比较省哦。或者说，当你有一点点觉得状况不太对劲，你也比较忍耐，哦，去看医生去检查就对了。
1: 嗯哼，
0: 哦，因为刚好这个季节呢会让你很容易轻忽自己的健康，所以我觉得属羊的朋友呢就是不要去忍耐哦，一切就是照你的日常把生活作息调整回来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2: 好，
0: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提醒是属蛇的朋友，属蛇的朋友呢其实会感觉好像事情啊变动啊特别多哦，例如说可能这个家庭工作哦，是家里的老老小小哦，少少都好像需要你去操烦哦，然后可能工作上也有一些变化哦，甚至于可能会觉得好像承担的压力跟责任也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嗯，
0: 所以属蛇的朋友呢，我觉得在夏天的节气哈、哦，应该是要让自己呢修一点耐心呐、啊，
2: 嗯，
0: 就是说事情来了我们都接受，
1: 嗯哼，
0: 哦，然后也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事情很烦啊，然后我都不想去接受啊，一直排斥。与其花时间排斥，不如有智慧的去接受跟处理它。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免呢好像有点鸵鸟心态，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1: 嗯，
0: 那到后面呢，你可能会更难处理哦。
1: 嗯，
0: 所以属蛇的朋友呢，这个我觉得你会觉得很累，但是我觉得在工作上呢，你就是先做好口碑。
1: 嗯，
0: 别人对你的能力感到认同，那你会发现。当你的能力被受认同的话，到下半年呢，哎，这个能力可能会变成是让你赚钱的一个好的缘分
1: 哦，这也是他耕耘来的，嗯，
0: 对，耕耘来的哦，所以是提醒属蛇的朋友。
1: 好，
0: 那另外一个要不要注意就是属猴的朋友也要注意。
1: 好、哦，我们现场有一只，
2: 就是我。
0: 对，属猴的朋友呢，因为夏天节气呢被克的关系，就是说，但第一个健康也要很注意。那再来呢，就是说车关的问题啊，例如说交通方面啊，哦，爬高爬低走路啊，哦，都要特别的小心，
2: 嗯，
0: 哦，不要就是觉得自己健步如飞，或者是开车赶时间，哈、哦，感觉自己很神速，哈、哦，这种都不行、
2: 嗯，
0: 因为这种都很容易会有一些交通的问题。
1: 是，
0: 那当然属猴的朋友也有人会在夏天呢，可能刚好有一些更换交通工具，有些买车哦是很好的。假设如果你在交通工具上有一些买卖的话，那其实这个缘分也算是不错的。
1: 嗯，
0: 哦，因为刚好带一个驿马星啊，驿马星告诉你就是说要注意交通哦，注意这个走路，
2: 嗯，
0: 然后还有生活上、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往外走的机会。
1: 嗯哼，
0: 哦，但是比较累，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哦这样的一个奔波的话，那其实对你而言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缘分。
1: 嗯。
0: 好，提醒属猴。
1: 好，
0: 然后呢，最要注意的就是生肖属马的朋友。
1: 对，就是本命年。
2: 对，
0: 对，本命年又本命月，
1: 还本命月哦。哎，我第一次听过本命月。
0: 因为马就是地支属午嘛，
1: 嗯，
0: 那今年是午年，就是马的意思，
1: 是，
0: 就逢到五月
1: 哦，
0: 那这个呢就是本命的年，本命的流月，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很注意什么？假设你的命格火又是很旺的情况下，
1: 啊哈，
0: 你就会发现说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很容易发生在你身上，
1: 是，
0: 然后呢你也会发现说啊，这个好像很多的杂事啊，让自己有一点。心神不宁啊，比较容易防神啊，那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会有一些意外灾害的问题，
1: 是哦，
0: 所以刚刚讲的跟属猴一样要注意蛇官血光之灾、
1: 嗯、
0: 或是突如其来的变化、
1: 嗯、
0: 对于属马的朋友呢，从农历的四月五月六月、
1: 嗯、
0: 这三个月都要很注意、哦、要尤其是四月跟五月的时候
1: 哦，所以属马的朋友不要冲动做决定，

0: 哎，不要不要，就是因为有时候火在烧很急的时候，你就会情绪上你就会很波动嘛。
1: 对。
0: 哦，这个要很注意，然后记得就是不要跟人家合伙啊。假设你个人去投资，那你也不要有 all in 的这种状态啊，因为像股票很高点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想
1: 如果
0: 说，
1: 他是礼拜五 all in 的话，那他心就完了。
0: 可能就很危险这样子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对。所以呢，这个属马的朋友呢，我建议就是在这个夏天节气，如果你可以捐血，你就多去捐血，然后去行善布施，然后借由这些外在的一些做善业的机会，让自
1: 是。
0: 己呢可以逢凶化吉。
1: 然后老师，你有提到哦，说夏天啊，在这一段时间可以穿蓝色或者是黄色系，但是水是黑色，不是吗？不是要用水去灭火吗？
0: 应该说水是调候啦，因为有一些人的命格哦，他的可能火比较旺的时候，你可能更需要用水去稍微滋润一下哦，但是你也不需要穿到全身都黑的啦，就是可以借由带的饰品啊，或是一件黑衣服，可能蓝裤子哦，颜色去搭配，那看起来整个人也不会这么的暗淡，
1: 那老师为
0: 因为
1: 什
0: 我
1: 么
0: 觉
1: 会
0: 得
1: 建议穿蓝色跟黄色呢？
0: 因为黄色属土，土也可以去泄这个火气。那蓝色的话，本身呢，它是可以调候这个火的这个部分，
1: 心情会平和一点。
0: 就对，不会这么的燥，
2: 可
0: 也
2: 以
0: 不
2: 平
0: 会。
2: 衡一下就对了，
0: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五行呢，就是相生相克呢，它有它的一个逻辑跟原理。就好像说，有时候你太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泄它；那太过旺，我们也可以去克它。就让它保持一个平衡。
1: 对，
0: 有时候你看到大火在烧呢，你给它浇一点水，可能你也不一定浇得起。
1: 对，
0: 但是你至少你有一点水，你不会这么的热，
1: 有
0: 你
1: 炒
0: 不会这
1: 菜
0: 么
1: 的时
0: 的。
1: 候一定懂，有的时候那个
0: 对
1: 大火
0: 对
1: 要
0: 对，
1: 润一下。
0: 对，才不会那个食物焦掉的。
1: 对，好，那我们现场电话是23712350哦，那随时可以打电话进来。今天现场是我们阿汤哥，那阿汤哥说哈，如果你要问任何问题都可以，但是麻烦你要给老师你的生辰，那当然生辰的话
2: 农历的
1: 给
2: 吗？
1: 农历的还是国历的备注一下，因为
0: 对，
1: 有的
0: 备
1: 人
0: 注。
1: 可能自己忘不会换算了
2: 对。
1: 哈。好，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的电话。午后2点，你好。
3: 主持人好，阿
2: 你
3: 汤
2: 好。
3: 哥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想请问我，最近的家运还有我的运势。
0: 好，那你的生日给我一下，
3: 那我
0: 出生
3: 是
0: 年。
3: 51年2月5日午时。
0: 这是农历的吗？
3: 喂，
2: 这个是
0: 这
2: 农
0: 是。
2: 历的吗？
3: 农历，
2: 农历，好。
0: 好，51年2月5号午时，属虎，对不对？哎，你是属虎吗？
2: 你这边你是听得清楚吗？
3: 我现在听清楚了，刚
2: 好。
3: 才都听不清楚，我现在换电话了。
1: 好，老师问你是属虎吗？
3: 对，
0: 好，因为你的命格哈，刚刚讲哦，就是火比较旺的那一个啦，会凶旺，所以刚好这一从你从去年开始哈，这个家运确实就会让你比较烦啦，然后这个钱财的部分要注意啦，然后
3: 老
0: 你自
3: 师
0: 己
3: 真
0: 的
3: 准。
0: 部分，你自己的健康，你自己的健康也有问题，你的那个心血管跟你的那个呼吸系统要注意。
3: 那
0: 对，所以
3: 我要注意什么吗？
0: 注意什么就是你的钱哈要守好，不要一直去无限的去支出跟帮忙，这个会拖垮你自己。
3: 还要注意什么吗？
0: 就健
1: 这
0: 康
1: 样就可
0: 哦，
1: 以
0: 就
1: 了。
0: 钱跟健康是最重要的。
1: 好，谢
3: 好，
1: 谢你，
3: 谢谢。
1: 午后两点您好。
4: 你好我要请教一下那个汤老师因为我儿子我要，那个公司要，开始要开发票啊，爱申请公司啦，我要叫麻烦老师给他分两个安尼，好不好？
0: 你爱合作吼，你即马这时间可能无够呢。
4: 无搞笑。
0: 系啊系啊，因为这爱摆过嘿。
1: 对。
4: 就是那有交一个女朋友，迄毋知影行为吼，
0: 你是讲会情会结婚了？
4: 系啊，
0: 你好，我你的生日。
4: 伊是迄个74年生日啦，
0: 嘿，
4: 1月27日。

0: 1月27号啊，几点？
1: 早时九点外。
0: 哦，你是讲伊交这女朋友会成无？吼。伊这缘分阿未定啦。
1: 阿未定吼。
0: 未定嘿，就是会算成交朋友啦。啊，多认识一些对象没关系，但是就是这个缘分还没有那么定，嘿。
1: 借问下，一个68年住的查某，敢无法度结婚哈？
0: 嗯，我是感觉你这缘分不是假缘啦，嘿。
1: 无，我是讲，阮一个查某囝嘛，68年住的，啊，迄敢会结婚哈？
0: 就是，啊，你爱好我也生日，我才会知。
2: 对啊，对方
1: 68年旧历9月初9啦，下晡是6点半左右啊，安尼啦。
0: 嗯。也结哦，九月初九就是属羊啊，吼。
1: 对啦，古历啦。
0: 伊的结婚无，伊的姻缘较薄啦。
1: 哦，较薄吼。
0: 诶，伊是敢若他个性比较男生啦。
1: 好。
0: 他查甫性啦，所以讲伊感觉婚姻伊较无安全感啦。
1: 哦。
0: 伊感觉靠家己较好啦，安尼。
1: 好。
0: 嗯。
1: 啊，结婚的希望我可能无吧。
2: 我
0: 是讲免讲啦，伊伫你的心苦逼嘛，是对你嘛未歹啊，你都顺其自然就好啊。
1: 好，谢谢哈。
0: 有当时结婚不一定好。
1: 谢谢，
2: 好，23712350，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哦。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让阿汤哥接几通电话哦。在这边呢，等之前，阿汤哥，我想要问一下哦，因为刚刚你讲的，我这个想要贪一点小便宜。你属牛，有什么要注意的？
0: 属牛，你方便给生日吗？
2: 好，我是62年，我只知道国历62年11月12日，然后晚上7点多，
0: 晚上7点多哈。
2: 对，
0: 好，宇飞是国历10月7号属牛。我觉得你这几年的发展都还不错，所以你要把握一下。但是就是因为刚好今年你会比较想要有一些突破。那如果你在钱财方面的这个支出，你就要控制一下
2: 哦。好，这个
0: 不要
2: AI 的包月可能要不要那么多啊？
3: 你要稍微放手一下。
0: 对，你只要稳定的，你的这个收入各方面都是有进步的，但是不要去过度的投资。
2: 好，谢谢阿丹哥。好，我们就继续接听众电话。午后2点，你好。
4: 喂，老师好，大家好，
3: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我今年的运势。
0: 好。
4: 好，我属马，43年10月19日子时生。
3: 这个是
0: 有超过12点吗？
4: 11点多。
0: 好，这是国历农历。
4: 农历的。
0: 好，10月19嘛，哈，国历11月14属马。
4: 对。
0: 你想要问哪方面的运势呢？
4: 今年的运势。
0: 哦，因为你今年是本命年了哈，
4: 对，
0: 所以你的命格来讲的话是喜火的，所以今年的运呢，算是本命，
4: 你
0: 本命属木，本命属木，
4: 属木，
0: 但是对，但是你今年走火年是对你来讲是好的，但是你会想要突破，然后你也很想要去更进步，那我觉得你今年呢稳定的去进步，不要急，你会看到成果，
4: 了解。
0: 如果你想要赚一点钱，想要做，那你就要先从兼职方面去做。
4: 兼职OK。
0: 兼职那我觉得这个方面的缘分是很好的，然后你也会赚到钱，那明年会更好。
4: 了解。
2: 好，谢谢你。
4: 好，谢谢老师，
2: 拜拜，
4: 谢谢大家，拜拜。
2: 午后2点，你好。
5: 你好，我要请那个阿汤哥看我那个这个囝吼，即马要考那个证券公司的牌吼，第三张，现在考会掉的。
0: 好，你好啊，你也生日好不好？
5: 那个72年出的，11月7日暗时8-9点啊遐。
0: 你这是农历的哈，农历的。
5: 是农历的。
0: 11月6号，然后属蛇嘛哈。
5: 11月6号，伊72年出的。
0: 哦，72年出啦。
5: 72年。
0: 然后是农历
5: 11月6号，
0: 11月6号哈，
5: 11月7日，
0: 国历是12月9号嘛哈，
5: 国历我无记咧，
0: 我
5: 记农历咧，

0: 考这礼拜会顺利啦。
1: 会顺利啊、哦！哦，我
0: 哎，
1: 考
0: 所
1: 一
0: 以
1: 般第
0: 一，
1: 三张啊，无过啊，安尼预算
0: 对啦
1: 低
0: 对
1: 啊，
0: 啦，
1: 你嘛就正
0: 不要
1: 工，
0: 放弃，
1: 搁一直
0: 不要放
1: 去
0: 弃，
1: 图书馆，一直看册。
0: 不要放弃，他会成的，要坚持下去。
1: 哦，
2: 嗯，好，
1: 啊，这个可以过
2: 的，没问题，老师都说了，
1: 啊、
2: 对，
1: 谢谢
2: 好，谢谢你，拜拜，
0: 谢谢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2: 是，
3: 哎老师好，我想要请教一下，我的女儿今年的运气。
0: 啊，她的生日是
3: 57年。
0: 对，
3: 国历2月8号下午3:20。
0: 国历2月8号，然后农历是正月初十吗？
3: 对。
0: 好，今年的运气，他是要问哪方面的运气？
3: 嗯，因为他先生有外遇，我要问感情的问题。
0: 嗯哼，理解理解。我觉得他最好是，因为现在是马年了哈。
3: 嗯，啊，他先生刚好属马。
0: 我是觉得就是跟这个婚姻最后还是会有一些变化啦。
3: 我要不要跟你讲他先生的？
0: 没关系，我们看他的话，就是这个婚姻其实他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他到2027下半年，我觉得是主要是你的女儿自己也不想要这样的支撑下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用理性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3: 因为他们有孩子，我希望他们家庭好好的，
0: 嗯，
3: 不要让孩子缺少任何一个。
0: 我觉得还是要看女儿自己本身的这个。我觉得我们比较建议他，就是说要告诉他怎么去留，要不要留这个婚姻，让他自己决定。因为有时候生活是他在过的嘛。
3: 哦。
0: 生活他在过。有时候他如果太委屈的过生活，其实他也很辛苦。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只能劝他，就是说，如果你不要这个婚姻，因为你女儿的个性是，只要一旦关系变了，他就不会想要留这个婚姻。
3: 嗯，可是那个婚外情的对象已经断了。
2: 嗯，但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连续剧讲回不去了。嗯，
0: 对，但是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啦。
2: 嗯，那个是如果没办法放下去的话，以后这个婚姻会有更多的问题啊。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与其就是用智慧去好聚或好散，那我觉得比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去太给他意见，说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是最好。
2: 嗯，
3: 是。
2: 好，谢谢你。
0: 啊，你要放宽心，你放宽心，好。
3: 谢谢你。
2: 好，谢谢，拜拜。
0: 感恩感恩，谢谢，拜拜。
2: 好，那我们也谢谢今天阿当哥百忙之中啊还上我们的节目哦。
4: 嗯，对，
0: 是应该的，
2: 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智慧。
4: 嗯，
2: 好，谢谢阿当哥，
4: 谢谢，
0: 感恩感恩，
2: 拜拜，
0: 谢谢，拜
4: 拜
0: 拜
4: 拜。
2: 好，其实真的婚姻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案例哦。
4: 嗯，
2: 他就是那个先生也是外遇。
4: 嗯，
2: 然后外遇之后呢，他就很抱歉很亏欠。
4: 嗯，
2: 然后他就也是离开了。
4: 嗯，
2: 然后离开之后他就跟他太太说，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也尽可能的去弥补我所犯的错。
4: 嗯，
2: 然后接下来呢，他太太因为忘记不了那一段外遇的事件。
4: 嗯，
2: 然后每一天都让他先生活在地狱当中。
4: 哦，
2: 就是有点像在报复他。
4: 嗯，
2: 然后折磨他这样子。然后同时他也没办法找到对他的信任，可能他先生出去买包烟。
4: 嗯，
2: 他就觉得你是不是想要去找哪个女人。
4: 嗯，
2: 所以他先生就一直承受在这种高压之下。
4: 嗯，
2: 然后最后呢，在一年之后他先生还是跟他提离婚了。
4: 哦，
2: 说我并不是因为那个件事情，而是我发现我无论做什么都没办法回到 像过去一样、嗯、对，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真的心里放不下，其实对双方真的是痛苦，除非你真的觉得我有机会放下，那我们一起努力把它变好。
5: 对、嗯、但我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就是孩子啊、嗯、孙子辈的他们都有各自的生活，那不管什么样年龄层，其实我们都会各自遇到不同的状况，这时候就更要学习智慧、
2: 嗯、
5: 然后更有的时候

0: 更需要学习放下这件事情。
1: 而且什么叫做好、嗯、有的时候好跟圆满是两回事。
0: 那对，
1: 就比方说家语，什么是圆满？圆满就是你没有离婚嘛、
0: 嗯
1: 啊、可是你过得可能很痛苦、
0: 嗯、对，
1: 却不好。所以我觉得阿汤哥，
0: 对啊，如果我继续留，也许我会觉得哎，是不是自己就可能得到了心理上的忧郁症，
1: 而且我们也会损失一位主持人。
0: 对，我可能就不会出现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要相信他选择的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是是是。
1: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哦，就是刘文正的歌曲、
0: 嗯、
1: 好，哎，我看一下，就这样约定。

0: 这首歌是刘文正的歌曲。嗯，那对于嘉玉来讲是新歌吗？
1: 是新歌，首播的新歌，
0: 首播以前没听过。
1: 对，
0: 好，那我觉得尝试一些新的事物是很棒的，因为可以刺激我们的大脑。嗯，但是人通常是越老越不想尝试新事物，因为我们的思维是希望稳定，
1: 对，
0: 然后避免太多的变数。嗯，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啊，真的是有一些安全性的变数其实是好事，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嘛。嗯，就像人家说，你回家走不一样的路都有可能会活化你的脑神经。
1: 对，
0: 那一天有听众朋友就觉得说他在家里面觉得很无聊啊，怎么办呢？那一天就说可以去很多里长啊，里长都有很多的课程可以去参加。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选择哦，不用单靠里，因为还有什么呢，就是社区大学。
1: 嗯，
0: 你真的，因为现在大学已经快活不下去了，越来越少，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外借给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模式是怎么样。嗯，他们是由一些人然后去跟政府提案。嗯，然后提案就是说我可能

0: 我要开课，然后开课之后呢，你合过了之后呢，就会跟当地有能够提供这种场地的，不见得是大学，就是能够提供场地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给一般的社会民众去学这些内容，那当然有深也有浅哦，所以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课程非常丰富哦，那比如说啊，松山社大有一个叫做银发族素描班
1: 哦，这我知道，
0: 对，它是从最基础的构图铅笔开始教，老师还结合了台湾的旅游景点让大家一起画画，
1: 对，
0: 等于是一边学画一边心灵旅行，还有一个叫做华佗五禽之细养生气功，就是按照虎鹿熊啊，这种动物的动作来锻炼自己的身体，对于我们的脊椎关节内脏都很有帮助。那另外还有我在讲说，现在的所谓的数位文盲，很多的这个老人家真的会怕，就是说，当然又不敢跟人家讲说，啊，这样会不会觉得我很笨啊什么的？不会。我们都是这个过程，我也曾经是数位文盲啊，好，但是呢，我们会越学越熟练。那到这个地方学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周围的人都不会，
1: 对，
0: 一群不会的人，
1: 跟你一样不会的人，
0: 对，来这个地方去学，像什么银发族手机平板 APP 的使用啊，
1: 这很棒，
0: 让你学习如何使用 LINE，如何使用，如何找资料，如何点餐，
1: 对，
0: 那你就不会成为我所谓的数位文盲，就是说你因为现在的数位化而导致你在生活上有困难，然后还有像什么长青音乐健脑课程，就是把唱歌、耐力训练、心灵成长全部结合在一起，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告诉大家哦，第一便宜，绝
1: 对
0: 跟你去外面上课便宜很多，甚至还有一些是免费，
1: 对，
0: 那当然真正的重点是什么，让你愿意走出家门，跟不管是同年龄的或者是跨年龄的，去学习交到认识新的朋友，因为这些快乐是用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有一些学员就分享说啊，就说本来以为退休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任何目标了，但是自从上了社会大学以后才发现，应该说社区啦，不是社会，社区大学，原来六七十岁还可以学这么多的东西，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不是口号，要让自己每天都有期待起床的生活方式，所以昨天我才分享嘛，就是名人名言嘛，就是我们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你觉得无聊，觉得无趣，觉得生命想放弃，就是你没有意义，
1: 对，
0: 可是你可以去学这些新的东西以后，我期待每天都到学校见到老师，学新的事物，
1: 对，
0: 然后我自己不断的在成长，然后我的脑我又很会认可，哇，我平常都有在吃 B 群，记忆力都很好，
1: 对，
0: 对不对？这是多快乐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大家不妨去找里长，去找这个社区大学，
1: 对，
0: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课程去参加，
2: 好，刚刚打电话到公司，赶快跟今天是小珍值班，因为母亲节过后小珍跟小陈就要轮流，休礼拜六这样子，所以呢很辛苦他们，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今天是周末，所以我让他们是5:30就下班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产品赶快打电话2751-9911，丽人屋也是营业到5:30，2751-9922，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段，也就是你说板南线文湖线都可以，就在忠孝复兴站下车，
1: 对，4号出口，
2: 对，一上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歌林大厦，我们就在5楼，
1: 对，
2: 一下电梯往右看就会看到丽人屋了，好不好？欢迎你们过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我打电话是要订艾伦要的，明天他要跟我见面，
1: 匡武格力霜，
2: 他要匡武格力霜，他订好多东西哦。
1: 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夏天到了，
2: 因为他
1: 这个
2: 社区，大家因为他们那里有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什么聚会，
0: 对，
2: 还有一个健身房，
0: 是
2: 我们去过嘛，
0: 有
2: 里面有够多的人，真的够多，然后呢，他是名人嘛，没有人不认识，
0: 他是我们基隆区的业务代表，
2: 所以人家就会夸奖他皮肤，这皮肤好啊等等啊，他就不理跟大家分享，我就是用什么品牌的啊，那这个用了它之后，我就爱死它了，真的，它就

0: 哎呦，我说，哎，我说没有给你利润，那、啊、你帮我推销这么多啊？你不是请我吃饭吗？
1: 嗯，
0: 每次吃饭你都是你请的、啊，
1: 对，
0: 我也不跟你抢啊。
1: 嗯，
0: 哦，所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嗯、哎呀，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嗯、好，那他就是把东西接到了之后，
2: 嗯、
0: 然后就赶快分送去给他的那周围的朋友。
1: 嗯、
0: 之后。他说其中有一个说他还要再订一瓶、
1: uh-huh.
0: 要送人好像是、
2: uh-huh.
0: 要送人家的、
1: uh-huh.
0: 嗯、所以我赶快打电话因为明天是礼拜天、
1: uh-huh.
0: 如果是大嫂他们都不再出去那我不知道我要跟谁拿、
1: uh-huh.
0: 你看连我这个人我都不知道钥匙在哪里
1: 公司给人家管了难怪银行要来派照
0: 我的一点都不像这个
2: 老板呢、啊？
0: 不是老板了，长得那么了不起的样子，不是老板了，不像一个主管啊、
1: 哦，
0: 好不好？讲主管就好了、一点都不像，所以赶快叫小珍帮我送到楼下，
2: 嗯，
0: 给这个我们歌林的管理员，
1: 嗯，
0: 跟他说，我今天如果来不及过去拿，那就是明天过去拿，
2: 嗯，
0: 明天跟艾伦有约，我们艾伦小姐哦，就跟我讲，你不要临时。再约我好不好？我可忙的嘞。
1: 对他最近应该很忙了，
0: 又要出新书了。
1: 对啊，
0: 嗯，当然我是很不礼貌了、
1: 嗯，
0: 就是临时有想到什么才说，哦，赶快招军买马。
1: 嗯，
0: 那提早我就没有这种想法、
1: 嗯、
0: 计划。
1: 对，
0: 我说几天之后要做什么？
1: 是，
0: 我真的很忙，我自己也不知道几天之后我还有什么别的事情。
1: 没错，所以吃饭这件事情通常都比较随性。
0: 嗯、对，随性。啊，他就说啊，你临时接约我，我怎么有空？
1: 嗯，
0: 我也很希望提早就能够知道说我哪一天做什么事。
2: 嗯，对。
0: 我说你真的是忙人。
1: 对。
0: 所以呢，有名的人就是这样子。
1: 所以秋华姐以后啊，那些有几家很难订的餐厅啊，你就不管。
2: 嗯嗯，
1: 能订的每个月就先把它订下来，
0: 然后我没办法，
1: 然后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
0: 不要，因为这样我有负担
1: 啊，
0: 我会有精神负担
2: 压力，
0: 对，压力一定会有，
1: 嗯，
0: 对不对？这样子的话，你就会一直去想说，哦，不要忘记那一天我有约餐厅、嗯，我不能忘记我要、
1: 那我就想说要分工，你就把这个就交给公司，说每个月我有订一个什么餐厅，然后你记得提醒我，
0: 不要给公司这么大的压力啊，你私人的问题还要交给他们的，那么很不好意思。OK。继续欣赏歌曲，你刚刚播了什么歌？
1: 这样约定，
0: 就这样约定。
1: 嗯、
0: 哦，刘文正的歌，你听过吗？对你来说是新歌，
2: 今天首播。
0: 有多老就有多老的歌了，你知道吗？结果对你来说是新歌，
2: 但对我来讲是享受啊。
1: 对啊，
2: 每一次唱都可以聽，
0: 还不错吧？这一首还不错哈、
1: 嗯，
0: 好久没播了、
1: 嗯。
0: 我现在拿的是 MD 哦，听众朋友拿 MD 出来播哦，你知道吧？我们连。现在要到市面上去买 MD 的机器都买不到了、
1: 嗯、
0: 已经没有 MD 的这个机器了、
1: 嗯、
0: 但我们电台还有两部其中一部还是我们一个同事、
1: 嗯、
0: 已经、不在公司了已经到另外一个职场去了、很有成就、
2: 嗯、
0: 他送给我的、我真的好感动哦，因为我还有这么多的 MD、结果呢没有机器可以播实在太可惜了、那我也不知道将来要换新的那个前机，我不知道这 MD 会不会留。
1: 会，因为前机只是这个，
0: 哦，
1: 这是接音讯进来，那没有差别，
0: 没有差别。OK， 好，来，我们继续欣赏的这首歌
1: 《妈妈的皱纹》。
0: 是的，听听看，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我找到的歌。
1: 嗯，
0: 好，母亲节到现在没有再播过，听听看。
1: 好。

0: 朋友听得出来吗？
1: 嗯，
0: 这是 AI 的歌。
1: 对，
0: 因为他台语根本念得 不标准，你闽南语根本不标准，你知道吗？
1: 因为台语其实在应该说目前的 AI 在判断台语上呢不是那么的精准，
0: 真的耶，
1: 很好。所以第一，你必须你很懂台语，
2: 嗯，
1: 然后你可能可以精修。
0: 制作的人哦，真的对台语不熟悉。
1: 然后我一直都想要碰触这一块，可是我都不太敢，嗯，就是我只敢一两句，嗯，或者是我听得懂，我不敢整篇，
2: 嗯。
1: 但是呢，最近我可能会想要做，因为那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2: 嗯，
1: 就是有一个阿公跟他的孙女说，
2: 嗯，
1: 啊，有什么好听的台语歌，
2: 嗯，
1: 你给我听看看，
2: 嗯，
1: 然后他就给他听最近像得奖的那个法式台语啊，
2: 嗯，
1: 一些新的台语歌，
0: 嗯，法国人讲的台语，
1: 不是不是有一张唱片
0: 什么叫做法式，
1: 去年的金曲奖，
2: 对，叫李什么的样子，
1: 对，他就是把台语歌唱得很像法国香颂，
0: 哦，真的，
2: 啊，
1: 对，然后得了非常多的奖，
0: 哇，
1: 然后所以现在的台语歌也在改变，
0: 哦，
1: 然后他就播给他阿公听，他阿公就说，这不是台语歌啦，这是台北人的台语歌。
0: 哦，我跟你说哈，台北跟这个别的地方我比较不清楚，但是宜兰，
1: 嗯，
0: 宜兰的台语的腔调跟台北完全不一样。
1: 是，
2: 嗯，
0: 真的，我们丽言如果让他讲台语会很好笑，很宜兰的腔调，嗯，很特别。
1: 对，
0: 宜兰腔调很特别，
1: 所以我觉得以后说不定也有这种腔。
0: 嗯，
1: 这是小 S 的台语歌，就是那种很像有一点台语，还，啊，有一点国语混合在一起的这种台语。
2: 对对对，
0: 那宜兰腔倒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我不会形容。
1: 就是世代的改变，
0: 嗯，台语，我怎么办？我现在的台语
1: 你也是属于现代台语了。
0: 拜托你别来了啦，我自己很错愕哎，我现在没有办法很完整的说很长的台语。
2: 嗯，
0: 这怎么办呢，啊？我是台湾人哎，怎么可以这样子？真的，
1: 我可以哎。
0: 真的，啊，你讲。
1: 加灯。你不是说很长的台语吗？我加灯。
0: 我的意思呢，连续的讲很多，这样，嗯，完全没办法，怎么可以这样子？
2: 台语就没练等，
1: 对，你秋华姐，你再烂都没有我们，也比我们好。
2: 秋华姐，你这种。

0: 面前可以尽量讲，因为都会讲得比我们好。
1: 对，
2: 不见得，真的是我讲的可以标准，但是要讲很长很难。
0: 哦，
2: 嗯，真的是，刚刚在里面在找一些东西，突然看到哇，我的那个叫做什么，很多照片储存的照片，2000多张。
1: 嗯。
2: 所以有一些我真的可以把它删掉，不是只有照片，有些小影片是之前啊，就是保留，可能要当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资料用的，里面有小故事啊等等，小影片，哇，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自己头痛，难怪我手机不断的在塞车，你知道吧？啊，不只是我 ，Tony 的手机也是一样 ，Tony 的手机他打电话给我，我听不见，因为我不想，你知道吧？手机不响，我打给他，他也听不见。
1: 嗯哼，
2: 所以很好笑。每次的当他看到啊，我有打电话给他，他才回电话给我。
0: 嗯，
2: 啊，就回打到家里来。
0: 嗯，
2: 就这样子。所以说，连手机都会跟你抗议，你看看怎么办？
1: 嗯哼。
2: 好，讲到这里，突然想起来，昨天收到了一个中介女生，
0: 嗯，
2: 是托尼介绍给我的，啊，帮我出租房子的啊，一个方小姐啊送来的礼物，就是。我都送礼物给我，我吓一跳，我说现在中秋节吗？还没到啊，为什么送礼物嘞？
0: 端午节。
2: 打开一看是粽子，
1: 嗯，
2: 很特别的粽子，然后连那个包装都是用粽子的那个样子，
0: 形状，
2: 对，形状去包装的，
1: 是，
0: 很可爱，
2: 好可爱。好，那我就赶快回一个电话给他，
1: 嗯，
2: 啊，那刚开始他没有接，
1: 嗯，
2: 隔了到快下班的时间他才打给我。
0: 嗯，
2: 然后我就跟我讲，周阿姨，我说你为什么要送礼给我呢？啊，端午节啊，哎呦，我说连端午节你都要送礼哦，哇，你真累耶！我说你这样会很累耶。
0: 嗯，
2: 然后他说不会不会，我们昨天才跟这个 Tony 吃饭呢。
0: 嗯，
2: 他说昨天他才跟 Tony 他们吃饭，
0: 嗯，
2: 两个兄弟一起吃饭。
1: 嗯哼，
2: 然后呢，我们话题都是你。
1: 嗯，
2: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真的，我真的感到很感动。你能够让年轻人对你这么服气，这么的喜欢你，真的不容易耶。你的晚辈耶，是晚辈哦。哦 ，Tony 他们是我的晚辈，他们比晚辈还要年轻呢。
0: 嗯，
2: 因为他比我们家的小孩要小嘛。
0: 嗯，
2: 才40岁左右，40来岁而已。那我们家都已经50几，是不是50几？
1: 不会，我要学秋阿姐一样卡住了。从今天开始不会再涨年岁了，对，每天用保养品，把它用好用满。
0: 对对对，
1: 人家就说，哎，欸，像现在就所有人也不认为我50岁啊，所以我可以应该跟那个阿 B 一样，阿 B 是卡在18岁，那太夸张了。
0: 嗯，
1: 但我希望能够卡在，比方说大概30几岁或40岁，对，永远不老了。
0: 真的逆龄耶。
1: 对，
2: 怡菲真的不错，皮肤真的很不错，真的，她皮肤。偷偷在用我们的
1: 产品，对啊，
2: 他都不讲。好啦，所以说自己还蛮开心的，就是说，哎，既然他们之间没有我在里面，既然还会谈到我，
0: 对啊，你变话题人物了。
2: 然后谈到我，不晓谈什么。不过呢，方小姐就讲说，哎呀，他们都很敬佩你哦，所以呢，我们都在谈你。当然没有谈坏话，他才敢跟我讲，
1: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讲的是我的坏话，他怎么可能跟我说？我们都在谈你，对不对？
0: 对。
2: 啊，他就说，哇，他们这个托你两个兄弟都很敬佩你哦，我们话题都是你哦，哎呀，我听得真的很欣慰。
0: 嗯，
2: 还好在。背后没有人说我很差，很哎，好感动，听起来很感动。好，刚刚看到这么多照片，全部都是你看，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你看，
1: 哦，都是合照。
2: 对，这么多人，你也跟我一起去，
1: 对啊，有啊，
2: 去过，
1: 嗯，
2: 就是跟那个谁见面的时候啊，
1: 哪一次？
2: 跟那个谁，
0: 杨佩佩，
1: 杨慧珊，
2: 杨慧珊。
0: 哦，
1: 嗯，
2: 杨佩佩、杨慧珊，
1: 对，那
2: 杨佩佩也有一次，你没有？
1: 杨佩佩我没有，杨慧珊我见过一次，
2: 就是啊，我们就是跟艾伦啊，
1: 对，
2: 啊，杨慧珊嘛，
0: 嗯，
2: 啊，然后
1: 还保养得很好，
2: 还有一大堆哦，在这里啊，这张照片啊，怎么里面啊有你有在里面？你看
3: 那天只有我一个男的，
2: 对啊，我们就是在那个。金普院嘛，对不对？第一次跟啊，
1: 众月拱星，不是众星拱月。
2: 他真的是很可爱，这穿的你看都是他老公的衣服，
1: 就很中性，他穿的中性。
2: 他讲说他穿的是 她老公。

0: 的衣服，
1: 嗯，
0: 然后你看，哎，真的不会形容。不过照片也没有给听众朋友看，光讲真的是。
2: 到时候传上去好了，应该有传过啦。
0: 有吗？
2: 对啊，这么重要的照片。
0: 哦。有传过吗？
2: 而且那上面的照片应该秋花姐有审核过了，是美的。
1: 真的，就是一切都
0: OK。好，小珍，让我传就传出去，真的实在是 OK 啦，开玩笑。有一张不晓得该不该给你看。
1: 哦，真的吗？什么？
0: 他跟一个女生拍的啊。所以不敢给你看。
2: 哦，你说谁？小师傅吗？
0: 对呀、
2: 啊。
1: 啊，不会，我很大方的。
0: 这一张。
2: 我们也还好啦，中间又不是女生。
0: 旁边是女生啊。
1: 旁边是女生、
0: 啊。开玩笑啦，那高艾伦嘛，高艾伦呐、啊，高艾伦 Tony 还有那个
2: 小师傅
0: 、嗯，然后还有一次是 Tony 跟谁啊？跟谁？跟我。哦，跟恩邦，
2: 嗯，
0: 那个时候雪人兄弟还在经营的时候、嗯，我们有一次就是跟恩邦，跟那个Tony， 跟我三个人，
1: 嗯、
0: 我们到了信义计划区、嗯，他们选了一家是吃那个什么，嗯，烤鸡、嗯，那个时候我竟然可以吃哎，三个人都这样子，还带了围兜兜，
1: 嗯。
0: 然后三个人都带围兜兜这样子啃那个烤鸡、
2: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照片还在，我自己看都是好笑。哎，找一些老照片来看哦，有时候真的会让你无形当中好像整个人都活起来的感觉，
1: 啊、
2: 嗯，
1: 心境会觉得打开了，
0: 对，真
1: 放。
0: 所以说，嗯，拍照真的是很好。
1: 对
0: ，OK， 继续安排歌曲喽。这一首是叫《淡水淡水》哦，那听众朋友。因为淡江大桥开通了，
2: 对，
0: 所以呢，听说啦、
2: 嗯，
0: 听说最近呢，可能淡水的房地产会稍许的起来，
1: 嗯，
0: 对对，因为交通开始变成方便了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希望我们阿华小姐的房子有涨价的机会。
2: 然后也提醒听众朋友，待会有感恩的心、
1: 嗯，
2: 所以如果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嗯。

0: 选了几张照片，小珍帮我 po 上去，好不好？让听众朋友看一下。刚刚讲半天啊，听众朋友根本没有看到画面，只讲说有谁有谁有谁，有几张照片。第一张就是有杨慧珊的哈、然后后面我站在我后面就是雅芳，还有我们家的 Mindy 啊，我的右边就是艾伦，后面还有我们这个宇飞，哎呦，真的实在是很好笑，我自己看的都好笑。我其中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穿的还是跟现在我穿的鞋子是同一双，你看看时间没有差多久，三年左右吧。这张照片最前面就是艾伦，他坐在最中间，后面就是夏雨笋，然后再来朴仁美，还有谁啊？还有就是杨佩佩坐在我旁边，我坐最右边，后面还有很多人呐、还有那个谭芳的太太，康妮，哦，还有青山呢。好，听众朋友，光这样讲是很不好意思哈、我把它泼上去，尽管自己拍得很丑也没关系，因为人多嘛，所以你要摆到你满意的姿势，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随便啦。你看，我看到这张照片感触很多，为什么？因为穿着同一双鞋，居然我现在穿同一双鞋，我现在还居然不能走了，坐在轮椅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都还可以走，还可以，
1: 是
0: 都没有问题的。你看，时间也没有多久，两年多而已。真的，讲的都快哭了，怎么办？OK， 好，来继续安排歌曲，还是要
1: 感恩的心
0: 哦。感恩的心开始，
1: 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2: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哦。

0: 今天感恩的心听众朋友已经打电话进来了、嗯、我们让你们先好不好？
1: 好，23712350、
0: 嗯、是的。
1: 午后两点你好。
2: 哎、欸、小马姐。
0: 哎、欸、你好。
1: 你好。
2: 我来了。我要感谢我阿姨啦，因为我请那个居服员哦，礼拜天都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帮我买哦。
0: 嗯，
2: 阿姨有讲啦，如果他没有帮你买，那阿姨说我会帮你买。
1: 哦，那就好了。
0: 是，
2: 我很谢谢他。
0: 是，
2: 因为居服也不得住哪里，啊，可能对我们那个大同区不熟哦，我怕他不会答应。
1: 嗯。
2: 对，我想不方便的人就是很麻烦，都要麻烦人家。
0: 不要这样说，人家都很愿意，很开心。

0: 心的
1: 也爱
0: 来帮你。
1: 他都肯帮我忙哦，
0: 没问题。
1: 不然我好像少一只手。
2: 我觉得你身边都有出现很多小天使，哎，
0: 对，
2: 就是、只要你需要的时候，哎、这边就会有人冒出来来接住你的需要。
1: 他虽然是没有给我请哦，他已经离开科委一年七八个月，不过他还是历历续续有帮忙我，我很谢谢他。
3: 嗯哼。好，谢谢你，拜拜。
0: 好，今天电话这么多 ，OK。
3: 午后两点，你好。
4: 哎，大家好。
3: 你好。
4: 感恩。
3: 感恩。
4: 刚才那首，
0: 淡水
4: 那首歌，啊，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却从刚才那首美妙的歌声中，我欣赏到了音乐。以及歌词的美，
0: 哎呀，
4: 同时我也从那首歌中，看到了景物人物的美，
0: 哎呀，哇，
4: 感恩，
0: 真的是
4: 感恩，
0: 哇，真觉得你很棒，好棒，
4: 太美了，我第一次听到，
0: 真的、啊、这首歌，哎，重新再编的，重新编，所以之前呢是邓丽君。有这首曲子里面的歌词是不太一样的，而是他唱的，那重新再编、编到，哎，对，重新编歌词。
4: 活了80多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
0: 这首歌曲是当时这个邓丽君有唱过，好、
4: 哦，
0: 但歌词是重新改的。
4: 哦，我以前没听过，
0: 对，
4: 太棒了，感恩，
0: 很棒哈、
3: 哦，谢谢你，拜拜，
0: 谢谢，
3: 好，23723505，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我要感谢那个北龙的医生，我这次住院他照顾得我很好，每天都来给我查房，还告诉我注意事项，白天女儿照顾，晚上大儿子回来是你们午后两点照顾，谢谢你们。
0: 你说午后两点怎么样照顾你？
5: 我在家都听你们的节目，
0: 哎呦，不敢当啦、
3: 陪伴
0: 啦、
2: 我们在心里陪伴
0: 的，都因为你肯听啊。
5: 因为我是独居，
0: 哎呀，
5: 儿子都住附近，所以现在回来都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都听你们的节目。
0: 谢谢，不要这样说，我们很愿意，你不嫌弃。
5: 医生，他叫我注意事项。
0: 是。
5: 我这次干得很顺利，谢谢你们大家、
0: 不要客气，不要这样说，我们很愿意哈、你不嫌弃才会听，
3: 好，谢谢，拜拜。
0: 孩子们真的不要这样，住得这么近，当妈妈这样子感觉到孤寂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3: 是，
0: 我也不例外啊，真的，所以我后悔我买这个房子太大了，如果小一点，也许我就不会有这么感觉到寂寞，
3: 有可能，
0: 真的、所以呢，真的你们也会老，我希望每位年轻人都要懂得人生最重要的什么都不是，就是陪伴、
3: 对，
0: 真的，
3: 昨天我才讲嘛，黄仁勋讲的嘛，投资什么，投资亲情是最划算
0: 最重要最重要，真的哈、
3: 好，23723505，
0: 不要让自己的父母这样这么难过、到年纪大了以后才没有人可以陪伴。我现在都不太敢去看啊、像刚刚在看照片的过程，小朋友在玩，然后我坐在旁边看他们玩，等等，这些都难免会勾起我很多跟他们在一起的回忆。但是现在一年只能看到他们两次。他们跟我之间只有隔一个市民大道。转个弯，就是转个弯走到市民大道，然后再走进去的巷子，转个弯就到我住的地方。两个
3: 比例人物还近。
0: 对，比例人物还近。你知道吗？去年我见两次。过年夜晚，跟母亲节那一天。母亲节那天还是我跟他们讲说到底要有没有做安排。他才告诉我，说有什么安排，但是还没有决定，这样子。所以，然后呢，那一次才见到老大，要不然的话，老二跟老大，要不然根本都没什么机会，说不定只有一个年夜饭，其他都看不到。 再怎么忙也不可能忙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呢，这是教育问题。所以呢，我都不知道我们小豆在想什么，跟陈慧明在想什么，怎么难免呢？我刚刚听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么难过，其实听众朋友我也不例外，但是我还好，有午后两点，你知道吧？至少呢，这个两个小时有听众朋友这么多人在听，我感觉到。太多人在陪伴我了，
2: 对，
3: 生命是有意义的，
0: 对，我不想太多人不对，这么多人在陪伴我，所以我这个用想的就知道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对午后两点的支持，所以我就心里就会觉得能够少许的怎么讲释怀，你懂吗？所以说不要让老人家感到孤寂的感觉，好不好？年轻人好不好？ OK， 来继续安排这首音乐。我现在已经PO出去很多照片了，你的照片，你的那一口子的照片，我可以PO出去吗？
2: 可以啊，没问题。我是一个超大方的人。
0: 好，给听众朋友看一下，看这个。
2: 而且是跟艾伦姐拍耶，
0: 对，
2: 荣幸，
3: 骄傲。
0: 当时的这个嘉玉的男朋友。那个时候还没有跟嘉玉在一起，
2: 对，
0: 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也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了，所以常常来帮我调身体，所以我就请他去这个托尼那里去吃冰。
3: 对，那个时候他没有跟嘉玉在一起，他跟托尼在一起。
0: 搬
2: 家比较要好。
0: 对，然后我们就到托尼的店啊，所以呢，艾伦也在，所以我们就一起曾经一起吃东西，然后也跟艾伦拍了一张照片啊，中间是 Tony， 然后另外这个男生就是嘉玉的
2: 男朋友
0: 我们就叫他小师傅啊，再来就是艾伦，所以你一定会认识的艾伦了哈。好，那听众朋友，你大概有看到现在我 PO 出去的照片吧？最下面的有一张。这一张照片只有我跟一个男生，听众朋友你进去看一下这个男生是谁，你们猜猜看，好不好？他现在也常常出现在 YouTube 上面，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开始在做一个大概也是
3: 什么类的，财经类的，
0: 不是财经类，跟房地产有关的吧，他的口齿真的很棒，我很喜欢他讲话的声音等等，
3: 是
0: 好。然后呢，在他还没有做这样的节目之前，哦，这张照片至少七八年前了，跟他一起吃饭，好像我记得，好像只有我妹妹跟我还有跟他，哦，他是谁？听众朋友进去看，他的哥哥，是非常有名的歌手，所以你就知道大概是谁了，进去看一下好不好？好，跟他哥哥有什么区别，好不好？
3: 好，
0: 再来，感恩的心。
3: 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然后再跟大家说为什么要分享这个感恩的心哦。这个内容呢是说呢，有一李丽芝小姐，好，然后她几年前她的丈夫林景峰在家里面高处意外跌落，脑部重创，急救三天以后啊，情况恶化。但是因为林景峰生前呢，曾经在他的健保上备注了器官捐赠的意愿，所以医院就启动了这个机制。然后李丽芝就回想那一天，她很艰难的点头答应，她应该没办法反对，因为当事人已经签过了嘛。她说：“我就只是替他完成最后的遗愿。”而这他的先生走得太突然，虽然点头决定的时候很不舍，但等到有人等待器官的过程中也活得很辛苦。如果能够获得捐赠的话，这些生命就能够得到重生。而且她说，丈夫一直都热爱着生命，对家庭呢非常有责任，也乐于帮助别人，所以她觉得做这个决定一点都不意外，这就是她丈夫会做的决定。那在手术房前呢，李丽芝向挚爱跪别，强忍哀痛告诉丈夫说，你是大菩萨，你要去救很多人了。最后呢，林景峰的器官总共救了十几个人的生命。那在巨大的悲哀中呢，李丽芝还是为丈夫感到骄傲，因为那一段时间呢，她常常抬头看到医院给她的匾额，我想她会非常满意我为她做的这个决定。那丈夫离世以后，她曾经犯了忧郁症、躁郁症，直到去年她才开始愿意骑车出门晒太阳，慢慢重拾自己的生命节奏。 好，那这跟感恩的之心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是在预知，就是等到有一天会有人同样感恩我，因为我也有签器官移植。对，所以呢，
0: 我们宇飞真的了不起，他捐血已经捐了多少了？多少次？
3: 100多啦，
2: 你是
3: 每三个月捐一次，
2: 每三个月一次。
3: 对，然后他因为基点的关系嘛，我都是捐500，就是他基本数是250，所以500他是算两次，
0: 很感动，
3: 所以很快的去累积。那我觉得我们人生在世，我常常讲说，不是做什么大富大贵，而是你到底为了人世间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哈。不过呢，我最近因为我太太的关系，所以我可能还会带太太去签另外一个这个协议，就是那个大体老师，我觉得也不错。反正我对于这个臭皮囊没什么想法，我觉得最后就是尘归尘，土归土。那如果我在离世之前，我的身体还可以给人家做一些研究啊、报告啊、贡献，我觉得这才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的意义吧。好，只是分享这样的事情给大家。
2: 好棒，
0: 好，换你呢？
2: 那我来分享一个蛮轻松的一个感恩的心，然后这有一点小八卦。听到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耳朵会
0: 怎么样的八卦？
2: 就是我要先讲，就是我们今天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理查马尔克斯演唱的 Right Here Waiting 这首歌。我很清楚的记得这首歌是我在我国三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首歌。那我为什么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啊，就是会有那种男生可能会默默的喜欢女生，就是那种就是小欣赏那种。然后当时啊，我们学校就是有一个男生，他跟我一样是国三，他成绩非常的好，那时候我就耳闻说他很欣赏我，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就是
0: 我想必然的啦，太多不是只有他，
2: 但是那时候我才国中啦，我就觉得很就是大家都是很清纯的年龄，我没有跟他在一起，我也没有谈恋爱，就是只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的一个回忆。因为他那天我记得是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我上学的时候一进到教室，我就拉开我的椅子，然后一坐下来，我要从抽屉呀、拿我的书本出来，结果我一拉却发现，怎么有一片 CD 跟一盒那个金沙巧克力？然后这一片 CD 啊，上面是理查马尔克斯的专辑。
0: 哎呀，
2: 我那时候想说，谁送
0: 给我这首歌？
2: 对，他当时的整张专辑，我想说是谁送给我的。后来我看了卡片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是这一位男生送给我的。
0: 哎呦，
2: 我其实我要分享的是，
0: 小师傅有没有在听啊？
2: 他可以尽量听，没关系。就是我要感谢这个男生是。他开启，因为这个专辑这首歌，然后开启了我觉得我对于西洋乐，在一个我国三年龄的时候，我开始开启西洋乐经典歌曲的这个钥匙的探索。我之后就开始很喜欢去寻找外国西洋歌曲这种好听的音乐。所以我在心里我要感谢这一位男生，就我们现在也都没有联系，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要感谢他给予我这个美好的一个回忆，还有美好的专辑跟这首歌曲。
0: 好棒哦，真的很棒。

0: 好，我本来要讲的是一段这里面的话，好，讲两段就好了。这是两个字，感恩。他说，感恩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善良的人性美。感恩一切顺境给我带来了幸福，感恩一切的逆境增强了我们追求幸福的能力。哇，听起来什么感觉？真棒哦！存心啊，心存感恩啊，心灵才会获得了宁静跟安详，生活中才会少了许多啊怨气跟烦恼。一颗懂得感恩的心，其实就是莫大的幸福和人生的智慧。
1: 嗯，
0: 哇，我看了这一段，我要做很大的改变，真的没骗你。好，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说啊，我已经PO出去了一张照片，我跟一个男生拍的照片。
1: 嗯，
0: 我公开他是谁，好不好？
2: 好，
0: 他就是林志颖的弟弟。
1: 哦，
0: 林志兴。
1: 嗯，
0: 长得一样帅，真的一样帅，两个有不同
1: 的
0: 才华。
1: 玩车
0: 的
1: 是他哥哥，还有一个玩车的，是不是也是他弟弟吗？
0: 弟弟啦，都是弟弟。
1: 哦，一个是对车很有研究嘛。
0: 嗯，他跟
1: 还是就是林志兴，
0: 应该我不知道嘞。
1: 我记得他有一个。

0: 这个
1: 对车子很有研究、
0: 嗯、对，他现在也参加了一种就是最对北势科，他在我看到的他那一篇是在介绍北势科、
1: 嗯、
0: 他那块地有怎么样的好啊等等、嗯、啊为什么啊、这个黄仁勋会去选择那个位置、
1: 嗯、
0: 他就要介绍那一带啊、的好处有多少、
1: 嗯、
0: 就这样子、嗯、所以呢我看到哇真的很荣幸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前呢、
2: 嗯
0: 跟他一起吃饭、
1: 嗯、
0: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为什么跟这阿姨吃饭是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帅、
1: 嗯、
0: 好，最后我们来听的一首歌叫什么呢？
1: CD 的歌曲，
0: 听到这首歌我自己想笑，叫做睡狐。为什么我想笑啊？等一下再说，先退出去。

0: 笑死了，在一大早在中华电台做节目，一大早做节目就播睡虎。那现在人家也是正要活动的时候，你还在播睡虎。
1: 所以以前秋娃姐做节目是为了大夜班的人。
2: 有可能哦，
0: 真的是有的播歌都没有在注意说歌名是什么，内容唱什么，真的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在周末还听着午后两点的节目，希望带给您真的有一种陪伴的感觉。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6月6号，是星期六啊。那么当然很多的朋友都会传一些资料给我，说今天呢是难得的楼，这什么，就是6666啊。那么今年是2026年的6月6号，是星期六。等下到了6点钟，那就5个6了啊！听众朋友，你看厉害吧？啊，晚上6点，其实说起来应该是早上6点，那是5个6啊。当然这样子给大家带来的是66大顺呢 啊。不过呢，谈到这个66大顺，昨天就是夜里啊，台股的夜盘指数呢是暴跌了。近3000多点啊，当然这个待会儿我们再好好的聊一下，主要的呢就是4个6啊，楼，6666，希望听众朋友呢啊，可以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头呢，能够顺心啊，一切都把它放到旁边啊，听众朋友记住这一点啊，把它放到旁边，不要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的作息。气温来说的话呢，目前台北市大约是在摄氏27度啊，跟昨天差不多。不过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呢，目前仍旧是有所谓大雨的一个就是预报啊。我们刚刚看到新闻，就是在基隆的上空呢出现伞状的这个云，换句话说呢，这个大的暴雨可能就会来啊。所以在梅雨季节当中啊，听众朋友，我们也讲过了，它梅雨大家以前想就是哩哩啦啦啊，要下不下啊，很不干脆，就干脆来那么一场嘛，哦，哎，的的确确啊，它就会来那么一场。我们讲了吗？以前抗旱，然后呢，立刻就防汛，那个雨下到怎么样来，会致灾呀。所以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啊。那这种天气来说的话呢，你不管出去了，或者是到外头去办事了，都得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注意到安全。安全代表的是什么呢？就是下雨天，记住，你不管是骑摩托车还是开车，希望你把您的车灯大灯，也就是头灯，把它打开来。不是你看不到，我常常提醒大家，是让别人看到你。就好比停车场，有些朋友是说的很亮。

啊，开什么灯嘛？哟，错了，不是你看不到，而是让别人看到你。这是在我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呢，当时来教我开车的是咱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是计程车的驾驶人，然后呢，他就常常就提醒我们，就是在就是光线不是很明亮的时候，要把车灯打开来。他就当时就讲了，不是你看不到，而是让别人看到你。好，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因为明天就是星期假日了啊。听众朋友要出去走走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就是行车安全，尤其在大雨当中，开车的朋友，你看嘛，这两天都在高速公路上都出现重大的连环车祸。我想跟这个下雨，然后天雨路滑，这都有它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有些车胎呀，你的胎纹已经是磨得差不多了，你的抓地力就不够，本来就不够，再遇到这个积水，常常这个轮胎会打滑，这一打滑就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们这个汽车的驾驶朋友啊，也要注意啊，就是那个胎痕呢、啊。他很有面，你拿那个10块钱的硬币，你把它放进去看看它的胎痕够不够深。太薄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磨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去换胎。那个钱是小事，生命才是无价的，亲爱的朋友，你说是吗？啊，这是相关天气方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个说明报告。当然也非常欢迎就是假日收听的朋友，您加入了今天流行派节目的收听行列。提到这个因为国际股市啊，美国那边来说的话呢，当然今天凌晨美国股市收盘啊，那么部分股票都大跌，包含了就是科技股啊，包含了纳斯达克，包含了就是费半啊，都是大跌的。当然也影响到国内的所谓夜间，也就是台股夜盘的一个期指的一个指数，曾经大跌到4000点呢，听众朋友，后来是稍微反弹，那么重挫了3000多点，这也是怎么样呢？这也是在夜盘当中这唯一，这是重跌最重的一次啊。礼拜一的开盘，我相信有很多的股民来说的话，现在就是忐忑不安啊。我想当然了，听众朋友对于这个股市的这个夜盘的一个重跌，心里就是怎么样呢？存在一个礼拜一该怎么办啊？礼拜一该怎么办？其实说起来，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呢，曾经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啊，就是在六月份，国际股市也好，国内股市也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听众们还记不记得？啊，比较大的震荡，所以那时候提醒大家就是，逢高稍微调节一下，然后就是落袋为安。听到没？你不要想说，哎呀，我一定要卖到最高，最高，最高还会涨，留一点给别人赚，这是永远赚钱在股市里头赚钱的一个契机。巴菲特在去年就已经怎么样呢？把很多很多的一些股票，他全部都已经卖到了，几乎是。卖到的几乎都已经是空仓了啊，当然不可能是完全空了啊。他现在手里握着的这个资金达到了3780亿美金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股市的一些大户，其实说起来都已经把股票卖掉了，就连台股在这几天光是外资的空单呢，就达到了将近9万口啊，9万口的空单，而且呢不断的在放空，他们已经怎么获利之后再反手来放空，虽然可能在前两天又上涨的收红的，但是问题是他们还继续放空啊，这就代表了就是对于目前的行情来说的话呢，已经有了一个轨迹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我们说这个四代同堂啊，那么可能啊，大家就要注意了，包含了怎么样呢？包含了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一些新加入这个投资行列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又是房贷，又是车贷。

又是怎么信用贷款，又是怎么样呢？又是怎么样呢？刺激贷款就是怎么样呢？增贷，甚至于呢做股票来融资，增加杠杆。听众朋友，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你是没有遇到过真正所谓的股票回档，它那个加速回档的那种窘境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啊，少年股神呐、啊，娃娃兵啊，这是新闻里头特别提到了娃娃兵。那么也就是怎么样呢？新开户的人数非常非常的多。那天我就讲了，全台湾大概将近有40万的一些上班族已经辞掉了工作了。辞掉工作干嘛呢？专心来做股票的一些所谓的研究跟投资啊。听众们，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他认为怎么样呢？他的薪水一个月就5万、4万、5万块钱的薪水，但是我在股票市场里的，我一天就能赚我一个月的薪水，那我还干那个活干嘛呢？听众们，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啊，非常非常极端错误的选择。记住，你的本业永远是你的本业，在本业里头才能够怎么样稳定的来成长。你说股票要不要投资？可以啊，你可以怎么运用你的闲置的资金，而不要去扩张信用啊，拿房贷来压进去了啊，车贷压进去。哎，听众朋友，如果说它反转的话，是不是增加你的负担呢？本来怎么样一天你可以赚个4万5万，那你一天如果说亏个3万4万，你能受得了吗？股票不是天天涨的。所以在民国75年，我当时开股票节目，那个时候我做了20年的股票节目，到现在我一张股票没有。听众朋友说，那你怎么不买呢？不是我不买，当时我有一些想法。我的一个想法是，黑板上头赚的钱呢、啊，黑板上赚，为什么叫做黑板？就是以前的股那个号子啊，就是证券商啊。不像现在都是电子的那些设备啊，以前就是一个大黑板的，因为那时候上市公司不多嘛，大概就100多家嘛。然后呢，小姐一边听着这个行情，一边用擦，用那个粉笔在那边写，又擦又写又擦啊，涨多少啊，成交股数有多少个，又写又擦又写又擦。那个在黑板上头赚钱，也就是一些的投资朋友。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了，我呢没有办法去赚黑板上的钱，但是我如何去赚在黑板上头赚钱人的钱？哎，听众们，那时候的一个想法，哎，拜托听众们，那民国75年、76年的时候啊，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赚黑板上的钱，因为怎么样，股票的涨跌不是我能够怎么样掌控的。虽然我认识那么多的分析师，包含了在当时最红的像是朱成志，哎，朱成志在我们节目里头爆红啊，朱成志啊，他有一次在节目里头就是一个礼拜六的节目啊，那么有别的节目就讲了，礼拜一呢开盘有价就买，有价就买哟、哦，就朱成志到了我们节目里头，他说啊，各位投资人，礼拜一如果说有价就卖。我这个老天鹅啊，听众朋友，你知道吗？一般的投资人都是以做多为主啊。当时我们电台的电话20几只电话全部都满线，全部都满线啊，到处量到处量。还有人扬言要怎么样呢？要去打这个朱成志。你怎么可以说在节目里说有价就卖呢？都喜欢听好的。对吗？这就是一般投资人的心态呀、啊，就是如此。一般人的心态就如此，就一下子朱成志红了。我还特别跑到他那个投顾那边呢，我还讲，我说成志啊，以后节目里头稍微就是保守一点，或者怎么样怎么样，跟他去沟通啊。所以呢，也因此呢，后来他出了一本书，叫做《涨跌之间》。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我帮他卖了将近4000本的这个著作《涨跌之间》。所以很多的故事在股票市场里头故事太多，我认识那么多什么林新向啦、林清玄啦，现在不是有那个杜金龙吗？其实杜金龙那时候他的姐姐叫杜富荣啊，杜富荣那时候是大。

准证券，然后呢，跟我们就是每天不是不是，他都提供那个股市的一些行情的资料给我。然后杜富荣呢，经常在我们节目里头出现。后来有一天呢，杜金龙啊，杜金龙这个分析师呢打电话给我，哎呦，李大哥，你好，你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杜富荣的弟弟，啊，有机会可以上你的节目吗？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说是相当受到大家欢迎啊。那时候也是股市啊，哇，那时候就疯起来，就怎么样呢？全民都投入股市啊，这个故事很多。所以那时候我还票选就是全国十大分析师啊，然后呢，我们还做这个奖杯啊、奖牌有没有啊？那时候公开在这个现在已经是改了，以前的新生戏院有没有？整个戏院包下来，然后来办这个就是国内十大分析师的一个颁奖典礼啊！哇，那时候非常非常热闹啊，非常热闹。那么《经济日报》、《工商时报》都有来报道啊，都有来报道。那也是第一次啊，在国内来办这个所谓国内十大分析师的一个颁奖，没有人做过，就刘金牌林念去做啊。哎，那时候我们可以说是相当受到大家欢迎，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就讲了嘛，在股票收盘以后第一个来让大家了解当天股市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广播节目，就是流行派的财经资讯系列报道。然而我到现在也没有一张股票。那个两年前呢，我本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有个境外的资金，一笔资金啊要进来，所以我想既然是境外资金，而且我现在也不做这个股票节目了，我想有效的来投资。我那时候的标的是联发科啊，两年多前。于是乎呢，我就到楼下我们的星光证券，因为我在星光开户的。于是乎呢，我就到那边，我就查，我说，哎，我以前在那边开户，因为星光证券里头上上下都很熟了嘛，我在这边，星光证券跟我们也都40多年的老朋友了啊，从他们现在的董事长，还有以前的那个总经理叫做尤怀银呢，尤怀银也就是阿布拉，以前四大天王之一，四大天王是谁？大家还记得吗？雷伯龙、荣安秋。还有就是怎么样，微晶小沈现在不是坐牢吗？微晶小沈，还有就是阿布达、尤怀银，四大天王啊。当时的雷伯龙叫做怎么样，爱国大户，也就是多头总司令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你看那段故事很有意思啊。后来这个星光证券的这个总经理，也就是尤怀银呢，阿布达就自己去开了富隆证券，在敦化国中对面开了富隆证券。那时候呢，我开这个股票节目嘛，我就去找他了。我说当然，他立宪，我说当然，我这个股票节目啊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我说，他说哇这样，就是意思就广告。我说一个月呢15万，在当时15万呢，一年180万。他大笔一挥，啊对了，就一年了。一年180万啊，那时候赞助我们流行派节目，赞助我们那个单元叫做财经资讯系列报道。所以很多很多的一些状况都是由流行派这边来首创，而且我每个礼拜都办怎么样的投资讲座，每个礼拜办不同地区不同的号子来办这个讲座。这个分析师就我来出钱请分析师啊，我来出钱请分析师，他们都讲，哎呀，我们号子里呢，我们自己有这个分析部门呐，什么什么。我说你们错了，记住一点，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你们这些投资朋友，你们的证券这投资朋友，每天听你们的分析师在讲，他总希望听别的分析师来讲，而且是怎么样的？而且是我们票选最优秀的一些分析师来到这个号子里头来讲。哇，一我们节目头一把这个讯息出现之后，那号子里都爆满了，号里都爆满，挤都挤不下。所以我说了嘛，做股票节目啊，在当时来说，我也创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创举啊。那时候呢，我也找了这个杂志跟我们来配合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跟这个证券公司啊，就号子来谈，我说在台北市我分5个区，东南西北中，
然后呢，在这五个区里头呢，我们就是找一个合作的对象，也希望怎么样来，有很多的投资人能够就近来你们的号子来进行他的交易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像现在啊，那么电子交易很快啊，那时候到号子里头，甚至要打电话去挂买或挂卖，有没有？所以呢，我还特别说，你们号子里头给我留一间所谓流行派的投资人的这个操盘。

新店开户，你跑到怎么样呢？跑到这个淡水去交易啊，所以地缘性就很重要。就好比当时我们跟那个快递公司合作也是怎么样，就地缘性分为东西南北中，就近就怎么样呢？就把这货送出去，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运费就比较省，对吗？了解吗？啊，这里头过去我反正我就是规划了很多东西啊。当时来说的话呢，我这个动脑啊也是不断的想，不断的去做，然后呢不断的修正，因为那时候股市行情非常非常的好，股市呢一路上去，但是这里头也遇到了几个大的一个所谓的回档的挫折，包含了怎么样呢？就是郭婉蓉事件啊，十九只跌停板，郭婉蓉事件啊，也是其中非常让大家扼腕的。那么最让大家记忆犹新的，就是从12682跌到了2485，整整跌掉了一万点，整整跌掉了一万点，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啊，所以呢，我想礼拜一的行情大家也不要太过于操心，但是呢，六月份将会还有所谓的还没有爆发的一些资金上头的一些问题，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如果说有反弹的话，我想有部分获利的啊，部分获利的股票呢，先怎么样呢？趁着反弹，先把它出清啊，先把它部分把它逢高调节，然后呢入袋为安，等待时机再行进场。等它已经跌了一大段了，然后需要整理的时候呢，你逢低来承接部分的股票。听众朋友了解吗？啊，这是怎么样？我们在过去，我们在不是我自己操盘，我自己没有股票，我操什么盘？但我看多了，所以呢，我常常讲嘛，就是说，越在这个股海当中去看这些股民呢，看到我们这些投资人呢，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了。哎，听懂没有？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股票精啊，每个人都有他的股票精。包含了什么娃娃兵，我们讲嘛，0到19岁的娃娃兵，很多是什么长辈给他自己的孩子开户，为什么呢？就增加户头，然后来操盘嘛。五月新增了28000多户啊，总开户数达到了75万，这光是五月份呢、啊。听到没有？五月份新增怎么样？4万多户，娃娃兵这边就是2万多户，所以呢，五月份总开户数达到180万。哎，听懂没有？这怎么样呢？这就是大家全部都把资金全部放进去了，所以呢，这个贷款那个贷款，甚至于银行都没钱了。银行不是新闻也报道吗？银行都要向台积电掉个头寸。哎呦，听懂没有？你也没听过？哎，你不要看到银行在那个时候二次次贷危机的时候，金融风暴，很多银行倒闭呀、啊。为什么呢？因为怎么呢？银行它。比如说他收了100万的这个存款进来，他有80万要放出去啊，他不能存在银行里，他要把这个钱放出去赚利息啊，他的流动资金可能只有20%啊。那这些我们讲呢，去贷款的一些投资人，他没有办法还这个所谓贷款，他把这个房子又怎么样，就抵押给银行，银行怎么样，满手的房子，那怎么办呢？他也要想办法卖，否则的话呢，他也没有现，就是我们说现流资金呢是没有的。而且在6月12号，听众朋友记得，6月12号是下个礼拜五啊。那么有史以来最大的 IPO， 那么要正式上市，它将会吸取很多很多全世界的资金，都会吸到这边来。这就是马斯克他的上市的 IPO 啊，所以呢，他会席卷很多很多的资金。当然也包括了股市了，所以股市的资金一抽，当然你怎么抽呢？就是卖股票嘛，大家卖股票有获利的啊就走了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我说六月份，那么在这个当下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那时候我也跟几个朋友讲，我说六月以前你有股票的稍微调节调节啊，这是我们那个术语啊，稍微调节一下啊。六月份你要等到六月，有时候来不及啊，就提早卖。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真正赚钱的股市老手，他不是讲了吗？就是我呢永远卖不到最高点呢、啊、那剩下的给别人赚呢、啊、但是说是会说，你能不能做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希望

们刘金麦的听众朋友，那么如果说礼拜一，也就是这个六月八号这天开盘，那么听众朋友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么要不要卖由各位自行来做定夺。如果说太低的话呢，你也不必急着卖，等它反弹的时候呢再进行调节，好不好？好，这是有关于昨天晚上啊。那么今天早上起来我看看就是台股夜盘，也就是夜间指数的一个状况，哇，吓了我一跳啊！我以为怎么是不是这个手机有什么问题啊，搞了半天它是事实，大跌了三，收盘的时候跌了3000多点啊。我想这也会影响礼拜一台湾股票市场的一个行情。好，时间是下午的4:16，26分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那么跟听众朋友报告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终于等到了啊，千呼万唤始出来，我的个老天鹅啊，听众朋友，缺货快不准快是已经超过一个月。所以昨天开始急忙出货啊，急忙出货。那么在礼拜四我们有一个产品就是外泌体啊，外泌体的就是因为剩下不多啊，一共只有43组，在一天之内，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完全出售完毕，43组，我留下一组我自己用啊。那么外泌体听众朋友是当前来说医美最为重视最夯的一个这是皮肤保养品啊，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啊，现在没了。你在网络上都也买不到我们的这个品牌，因为它主要是销欧洲的啊，销欧洲的。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也没办法啊，已经完全清空，完全都销售一空。那我也谢谢听众朋友的一个肯定啊啊，43组全部都销完了。那么当然昨天我在节目里头提醒大家，就是如何睡一个好觉啊，睡觉是很重要的，不是睡得多就好，而是你要睡得非常恰到好处为其原则。听众没有说哎呀这是何其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可以接受我们的建议啊，包含了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我们的安枕泰是获得大家相当肯定的一个帮助睡眠的一个产品。你在晚上睡觉前大概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就吃下，你我们是建议2粒了啊。你如果说比较麻烦一点的话，你所谓麻烦就是比较这个睡眠障碍比较严重的，你就吃3粒嘛，你就吃3粒啊。那么当然呢，晚上醒来之后最讨厌的就是怎么样，两眼睛睁大大的跟一个猫头鹰一样，哎呦那怎么办呢？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就要好好的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的安枕泰能够获得大家的一个肯定，昨天呢听众朋友，昨天那个订单又是一叠的订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听众朋友提到过了安枕泰，那么有听众朋友就反映，如果说配这个蜂王乳的话更好。哎呦，我说哟，这有这种事情吗？我当时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两三年前的一段故事啊。就后来我就怎么样呢？我就说好吧，既然有听众朋友这样子来做这样的反馈，我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思考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假日收听的朋友你要注意啊。如果说怎么样呢，你实在睡不着觉，哎，听懂没有，一切事情全部把它放下，股票礼拜一怎么样你不要去管它，你好好睡个觉，然后呢等到礼拜一之后再说啊，待会儿我们再讲。好好睡觉才是最重要的，否则的话呢你的身体你的生理都会受到了你睡眠品质差而遭受到了一些影响，划不来了，划不来。

所以我们在昨天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买一组安贞泰，也就是买三送一，除了特价之外，再加送一罐蜂王乳的美颜定。为什么叫美颜定呢？让你怎么又健康又漂亮，所以我们称为美颜定。买一组我就送你一个月份，这一罐是60粒，是一个月份的蜂王乳的美颜定。所以昨天呢，听众朋友又来了，就订单就来了。为什么呢？我是想，这不是才做完这个母亲节活动吗？那这些听众朋友说当时没有买啊，现在正好补个货嘛，啊，补个货。那我说好吧，既然补货的话，那就大家来吧。那假日收听的听众朋友，那这个好康也不能说没有各位啊。那至于说你需不需要，那我不知道，但是呢必须把这个讯息在今天节目里头跟大家来做报告，然后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礼拜一再跟我们讲啊，礼拜一再来登记就行了，好不好？那另外那个订这个酵素送胶原蛋白的，我们也都开始出货。当然了，有大批货的啊，大批货的我们也陆续开始出货。那我来电台之前还特别到了一趟归绥街啊，在民生东路的附近嘛，归绥街，这是老朋友了啊，陈妈妈那边，因为她订了36000多的这个产品呢，因为她只有礼拜六才能，而且要指定时间，哎呀，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我亲自服务了啊，亲自服务了陈妈妈那边，一切 OK 啊，任务达成。上一回啊还欠她18罐的维生素 D， 这一次呢完全补足。啊，完全不足，也希望陈妈妈身体健康，一切都能够平平安安啊。陈妈妈那边，她那边就是怎么样？她那个停车场旁边那条小路啊，平常我停车停在这边就会到怎么样？叫什么鱼丸店呢？啊，就是吃鱼丸了，吃鱼丸汤啊。我上个礼拜还在那个，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汀州路啊，汀州路他那边的分店呢，去吃鱼丸汤。因为我到那个市场嘛，啊，去买东西，然后呢，车停在他们的市场停车场，然后就来这边吃这个鱼丸。那么这家鱼丸店，当然了，这个时间相当久了。那么每次遇到他们老板退嗓就郑先生啊，哎，他是怎么样？他已经是算起来，他是第二代，但怎么样的？也是跟着他父亲，这个店都60年了，都60年了，所以怎么样呢？很值得我们来品味。他那个听众朋友，他那个鱼丸就是好吃。怎么碰到他那鱼丸，然后加上点胡椒啊，然后呢再加上那个辣冬菜，那真是好吃啊！啊，听众朋友，所以我每次来我都在里面吃这个鱼丸，然后呢带一斤鱼丸走。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呢，这个听众朋友，我想啊，喜欢吃鱼丸汤的、啊、也是怎么样的，也是没办法的，就是喜欢吃嘛，对不对？而且他们的鱼丸汤再加上他们的那个冬菜啊，就是辣冬菜，然后浇点胡椒，再加点醋，黑醋，好吃到不得了啊，真的非常好吃。每一次我都吃2碗，那么第一碗还加汤。把那个汤啊喝完，因为怎么样？哎呦，我加的胡椒又多，我先把那汤喝掉，然后吃一颗鱼丸，还剩2颗鱼丸。然后到那边说，跟那个大姐说，哎，拍谁？大姐，我加个汤啊，他就免费给你加汤嘛啊。加汤之后呢，再继续吃，然后再加上冬菜，再加上黑醋，然后再加上这个胡椒粉，又是一碗啊。然后呢，兴致来了，再来一碗啊，很过瘾。啊，听到没有？这个，我想曾经在节目里头，介绍过这家鱼丸店。哎，这多久了？啊，这个鱼丸店多久了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大家伙呢能够喜欢吃，那也是一个福气了。所以到这边就是给陈妈妈这边送她所订的这个产品呢，36330啊，怎么就很有意思是吧？今天是比较少了，有时候订到50000多块啊。好了，那就不讲了。它是在大道城公园这个地方啊，那嘉兴鱼丸啊，叫嘉兴鱼丸店，有没有？嘉兴鱼丸，其实嘉兴鱼丸在那个汀州路啊，就是水源市场旁边也有一家啊。

0: 另外呢，还有在和平东路二段啊，和平东路二段那边也有一家。有一次过年呢，我想吃鱼丸啊，然后呢，我看他这家有开，于是乎呢，我就跑到那家去吃啊。他呢有鱼丸，还有什么？总而言之，和平东路二段那家和这个本店呢，味道是有一点点差异啊，那就不管了。这讲到哪里呢？我就讲，就是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已经到了啊。还有一点啊，那么胶原蛋白，因为代工厂里面说，哎呀，汤匙不够了，我订汤匙，现在汤匙缺货。哎呀，听到没有？汤匙缺货啊！那所以，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汤匙缺货，然后再等一个月两个月啊。那我说那没关系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买都是买好几罐嘛，而且过去吃的那个汤匙大家有留下来的，你就不要丢了，好吗？那暂时呢我们汤匙就没有办法供应了啊，汤匙缺货，那个小圆的汤匙啊，听众朋友就见谅啊，在此呢也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吧？那个礼拜一如果说听众朋友你需要我们的安枕泰啊，我们说睡得好精神好，身体棒不会老，当然嘛，睡眠就是怎么样最好的一个算滋补的一个睡眠觉啊，就是美容觉嘛，睡得好精神好，睡得好当然精神好嘛，身体棒是不会老啊，希望听众朋友好好的运用我们的这个安枕泰送这个蜂王乳的这个机会呢，来采购一下啊，补个货。来，我们流行派的电话，礼拜一哦，今天我们周休二日公司没有人，所以麻烦听众朋友有其需要的礼拜一来电话，台北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提到这个福州鱼丸呢，啊，以前小时候呢，我就很喜欢吃这个鱼丸汤。当时有一个推着车子，有没有？以前不是都有那推车的那个游动性的面摊子？哎，很有意思哦，那个推车子啊，然后车子两边呢，那有那个夹板，它可以把它撑起来，就当做小桌子啊，小桌子。当然，它没有凳子了啊，小桌子，两边都有啊，那就把它那个底下架子一撑啊，就可以把那个鱼丸汤或面呢、啊，就放在那个小夹板上头就可以吃了。然后上头来说的话呢，有这个玻璃的柜，里头放的是怎么样呢？放的有鱼丸啦、啊，放的有这个冬粉啦、啊，放的有怎么样的面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在老板的前头呢，就有各式不一样的佐料，有这个味精啦、啊、盐啦、啊，还有酱油啦、啊，还有那个麻酱啦 啊。然后就一口锅。锅里头来说的话呢，它分好几个部位，一个呢是炖着排骨的大骨的排骨汤，一个是煮面的，一个是水啊，它把它分三个格嘛啊，最大的格呢就是煮面的啊。老板呢每一天大概6:10左右啊，就到了我们这个村子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摊子那个地方啊，然后呢我常常怎么样呢，常常他到了之后我就会醒，为什么呢？他会用那个鼓风机啊，就是他生火嘛，生火，然后到达定点之后就要烧水了啊，就要烧水，然后加煤，然后呢就用那个鼓风机在那用手来摇，就是等于是生这个火。听到他那个摇，我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因为我从小起床大概就是6:30左右起床，然后呢去吃个早点之后呢，我就要去学校了，我走路上学嘛。北师附小是比较远了，龙安国小比较近了啊，但也是需要一段时间走路，走路的时间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啊，所以呢我必须要在7:30以前就必须要赶到学校，因为怎么样，有早自习，一到学校听众朋友，一个黑板全是数学啊，那个班长就在那边写那个数学，老师交代一个黑板都是算数啊，我的天哪，你就必须要怎么样呢，早到就必须写完，然后呢到了怎么样，到了8:00全部就放下这些工作，然后干嘛呢，下去升旗典礼做早操，然后再回来之后呢你没有时间写了，然后交给班长，就是我们有8个班长，然后呢帮大家来批改，来就是批改这个算术，然后打分数，完了之后就怎么样算账老师呢就拿个板子准备算账啊，100分的啊，90分以上的啊。

怎么样？九十分以下，差一分打一下，我这个老天爷啊，听懂没有？打到怎么样呢？打到你都昏了。那时候打屁股，他一想啊，就打手啊，有时候打手那个人都变了啊，这样拿那木板，他敲那个手，哎，听懂没有？多么严格啊！打屁股，然后呢，有些同学就明知他的分数可能不会高，那要被 K， 那怎么办呢？在屁股里垫那个课本呢、啊。老师是核心人物，一打下去就听到那个厚重的那课本的那个打击的声音，很沉嘛，嘣啊！然后就从那裤子里头把那课本给拎出来，打屁股，啪啪啪啪，哎，听着没有？那时候就这样子来修理我们的学生啊。那你没办法，那时候要考初中嘛，对不对？不还好了，这段时间来说的话呢，也就这样子熬过去了。后来呢，我们也怎么样，成为国中第一届，也不必考学校，就直接升到了大安国中啊。那讲这个那个卖面呢，就是在那边卖面，他有怎么样？他有卖阳春面，要不要加鱼丸？那加一颗鱼丸是5毛钱，一碗阳春面小碗就一坨面是1块钱的，听众朋友，1块钱几扣啊？中碗的是怎么样？1坨半的面是1块5。大碗是2坨面是2块钱，听众们，那时候的物价是这样子啊。小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烧饼油条一直是维持一套烧饼，所谓一套烧饼是怎么样的？一个烧饼一个油条，烧饼加油条是几扣？1块钱。所以妈妈早上给我的这个早点费就是1块，那时候还有纸钞嘞，就1块放在我的桌上，然后就带着这个钱呢去吃早点啊。听懂没有？有时候那时候念北师附小，有时候吃烧饼油条就带了一套，然后路边边走边吃嘛，啊，一套烧饼油条是1块钱。现在一碗阳春面多少钱呢？听懂没有？要不要30块钱？换句话说呢，物价涨了30倍啊！以这个来作为评断嘛啊。那么烧饼油条现在来说的话，原来1块，现在好像也要40块钱了嘛，最起码要40块钱。换句话说，涨了40倍嘛，涨了40倍。好了，这就不提啊。那么在2008年全球的金融风暴，那时候可以说是全球这个人民来说的话呢，跌至谷底啊。那时候听懂没有？有多少的公司行号就怎么样就关门了？然后呢，有多少的工厂是怎么样来无薪假？无薪假，甚至怎么样来还减薪呢？都有减薪呢。听众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怎么样呢？最麻烦的是连会计都出来找工作的时候，就代表说这家公司已经是没有办法生存了。哎，听众们，那时候台湾的我们台湾股票市场从9000多点呢、啊、跌到了4000点，跌幅的话大概也就是50%、50几%。那各行各业来说凋零的不得了，听众没有？那二次房贷有没有？就是雷曼兄弟。造成了整个金融风暴，那是民国九十六九十七年那个时候爆发的那个金融风暴，听众们还记得吗？所以听众朋友，现在投资股票，你看那个股票全球都疯狂了，不单单是台湾的，连韩国也是很疯狂啊。所以呢，我说了，投资是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说它的一个被动收入啊，但是呢，也是必须要看他的未来。全国都已经是热到了某一个点的时候呢，这就应该要稍微注意啊，稍微注意。所以过去不是华尔街有一个理论叫做擦鞋桶理论嘛？当这个你呢去擦鞋，因为那时候呢，华尔街都是这些金融单位的人，哇，那个鞋子都锃亮的，有没有？然后呢，你去擦鞋，然后呢，连擦鞋的鞋童啊，都跟你谈股票，就代表说这个行情已经是热到了这种程度，连擦鞋童都会跟你来谈股票。哎，听说现在我们电台旁边很多的一些耗子啊什么什么的，有时候就偶尔听到旁边说，哎呀，那个股票又怎么样，大家都在谈股票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了。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啊，所以礼拜一大家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烦恼了，这已经成为定局了啊。所以不能说成为定局，而是怎么样呢？这个事实已经出现了，我们就必须要去面对它。
日子还长啊，你不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就。

日子不过了，那像什么话呢？所以呢，大家面对礼拜一，然后呢，涨跌，我想跌的比例就是跌的加速可能会非常的多了。手里有股票的听众朋友，你看看也不必在这个时候就急着卖啊，你可能卖到一个最低点了。那如果说你不心疼啊，那你就卖，这也会造成所谓的多杀多嘛。这很简单，多杀多就叫大家都抢着卖，就多杀多嘛。那如果说能够熬一下的话，等它反弹，然后呢再顺利的出脱，然后呢部分的股票能够获利了结就 OK 了，好吧？因为再来就是有这个 IPO， 这是目前来说世界最大规模的 IPO 即将上市，这可能对于资金这部分来说也是会有一个我们常常讲排挤效应啊，希望听众朋友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和小心，好吧？那么一切呢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不能说掌控了，就是在我们的一个规划当中呢，我们按部就班的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把心放开，第一个就是把心放开啊。那么之后再说吧，礼拜一我们再来谈这个事情，好吧？来，时间是下午的4:52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正声流行派。

0: 虾米拢唔惊，我们一块儿向前走，这是林强他的作品。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麻烦您礼拜一啊，礼拜一我们上班时间再来电话。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也谢谢大家这一个星期来的收听，祝福大家健康、愉快、平安，我们一块儿面对我们该要有的生活，好不好？谢谢了，我们礼拜一下午4点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819千赫。
2: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老婆啊，我带小宝都回来啊。
7: 哇，就胖了你。
8: 小宝，不能偷吃，我去洗手，这不像东北岛吃你巴肚底啊。
7: 哦，好呢。
6: 小宝啊，对外口倒转来厝内食物件，正经爱先做好洗手五大步骤，就是伸缩通风卡，将长期倒落洗掉，安尼才身体健康。
8: 嗯，老公跟小宝哈、最棒了，快进来吃饭啊！
7: 耶，吃饭啊！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郑安良。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国与国之间最温暖交流的产物。
1: 大家好，我是乾荣。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就像是生活一样，吃饭、喝水，随时都会有他们的存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郑安良。安良你好。
1: Hello 汉阳好。
0: 第二位是蓝千荣，千荣你好。
2: Hello 汉阳哥好。
0: 今天汉阳很开心，因为遇到了老朋友，所以老朋友呢就勾起我的回忆，因为我们跟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在2025年一起跑了台中、南投、苗栗、彰化这四个县市的八所偏乡小学，记忆犹新，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旅程，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段学习的旅程。那今天汉阳再一次邀请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的团长暨艺术总监郑安良来到节目当中，安良也带来了蓝千荣，千荣现在是乐团的行政总召，是吧？
2: 是的。
0: 好，吉诺诺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好好跟两位节目来宾来聊一聊。那当然，今天邀请安良跟千荣来节目中，因为我们有非常重要的音乐响宴的讯息要告诉大家，包括两场讲座音乐会以及一场非常值得大家亲临现场领赏的音乐会。好，缘起呢是安良邀请了一位国际级的波斯音乐家来到台湾，他的名字叫做呼马普美蒂，这是我们翻译成华语哦。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缘起动机是值得在节目当中请安良好好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为什么有这个机缘邀请这位大师来台湾呢？
1: 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在我们每年乐团的策划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计划的，但是这个是源自于所谓的我在自己身体为恙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心思是乱的，所以我竟然就打给这位博士大师，他是我的老师
0: 哦，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状况，他的回应是你等我，我去台湾看你。
0: 哇，
1: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机票也订了，这些都发生，然后那时候如果汉阳还记得之后，那时候裴若曦要来台湾，所以那时候的航班很多被取消，
0: 对，
1: 他要上的飞机是其中一班被取消，
0: 哇，
1: 所以他没办法来看我。
0: 嗯哼，
1: 可是那时候就埋下一个种子，
0: 嗯，
1: 我希望他还是可以来。
0: 嗯哼，
1: 所以整个的缘起是我想报答这个老师在我最辛苦的时候还愿意来。
0: 嗯，
1: 那再来下一个就是这个的音乐在

0: 这个时间点是被人家很多的忽略了，因为政治的关系，因为很多文化的关系。我们现在讲的波斯音乐其实就是当代的伊朗，大家对伊朗，他们刚好在战乱之中，可是他们有很多丰富的资源，
1: 是，
0: 然后他们又有伊斯兰文化，然后他们里面的党派呀，或是所谓的神权啊，真的，所以对我们外人来看他，看到很多都是他比较辛苦的一面，或是现代人讲比较负面的，但是他们的音乐好美。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在国外的时候，他们的人真有爱。这个老师对我的恩情，是我到现在还是念念在兹的。所以对我来说，这场活动，我只是想要借由它，来把人跟人之间的爱，把它连接回来。如果我跟一个伊朗人都可以有这么爱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台湾这个社会，还有最终了，我是觉得办音乐会，我们不是就是在分享爱。所以这场音乐会其实完全是由这个的起源来开始来做举办。
1: 这场师生的情缘，老师对安良心心念念惦记着你的健康，想要远渡重洋来看你，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隔了几年之后，安良在疫情现在比较大家都很健康的情况下提出了邀请，是吗？
0: 是的。
1: 好，所以呢，我们也借由这样的邀请呢，让台湾的朋友们能够近距离的了解、体验所谓的波斯音乐。
0: 因为我们或许觉得说人要之间要有情感，要有感受，一定要人跟人接触，要认识才会产生情感。可是音乐是一个很妙的东西，它本身就可以传递情感，所以可以让观众来听这场音乐会，并不是来听表演，而是来听这个音乐的温度，
1: 是，
0: 然后这是我认为当代最需要的。
1: 是，谢谢安良在节目一开始告诉我们这样的缘起动机，并且也期待大家真正感受到的究竟是什么。而这样的邀请，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艺术团队在邀请外国的音乐家来台湾，总要经过一番的程序等等等哦。在执行面方面，安良可不可以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或者今天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千荣，他是在这过程里面也担负了一些责任呢？
0: 我来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伙伴蓝千荣，他很年轻，然后我觉得他很有特色，因为他不是只有担任所谓的刚刚讲的所谓的执行面，他也要上台表演，
1: 是，
0: 所以他是又要表演又要做执行面，他是我们咕噜鸡的算是比较年轻一辈的团员，咕噜鸡是一个很丰富的团队，团员们来自各种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们不太像一般的团队都是由音乐的背景出身，而是大家喜爱世界音乐就可以过来。所以当千荣决定要接下这场活动的行政执行的时候，我给他的忠告是：你不能只有做行政面哦，你还要兼顾表演面，那这也是对他挑战。那我现在想请他来讲讲他这整个的经历过程，而且现在进入到最辛苦的阶段，来让他分享给大家。
1: 还记得在2025年生动传爱鼓动世界新我们8所偏乡小学的巡演，确实汉阳也看到了千荣的演出，他是一位演出者，但现在呢，除了演出的角色之外，还兼了行政的工作。好，千荣，现在由你来发挥咯，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谢谢汉阳哥，也谢谢安良介绍我这位行政和演出人员。那在这个执行和就是邀请老师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像老师刚刚提到的，就是有爱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执行面就有点像人跟人沟通。我觉得有了这一份爱和这份连结，其实我就不会把它当成好像是哇，大家认为都是行政是工作啊，好像演出是一份工作。但有了这一份更多的连结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有更深、更广的涵盖所有的面向。那除了演出，还有行政，当然是一种挑战。但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它其实有点类似使命的概念。对，我就只是想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做好，

0: 我们就是需要有方法。那我就是透过跟大家的沟通，跟各个部会啊，或是跟很多人联系沟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所以也谢谢安亮老师给我这个特别的体验，然后让我可以增进。更看到更世界上更不一样的音乐，
1: 好，安良，刚刚这个倩蓉的答复分享内容，你觉得呢？
2: 其实做任何事情，绝对不能只看表面的一块，还有后面的一些知识的能量。
1: 对，
2: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艺术任何事情，它会让你更谦虚，或是更看待人，更尊重。因为对我来说，音乐会一直以来，他就那一个晚上就结束了。好，所以我们常说要做烧钱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它才有它的价值，就是因为这样你才会一直做下去，然后你也从里面成长，也从里面长大了。因为过程里面会有很多的困难，会有很多的挑战。然后如果是大家一起做的话，就会很容易，因为大家可以互相分担，每个人都不同的专长。对，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个是很享受的，
1: 是，
2: 而且整个团队是，是有压力，可是是正面的。让我自己始终认为是正面，就是对的事情，就继续做下去。
1: 确实没有错。一场音乐会2个半小时左右，如果我们把它形容是一场烟火的表演之后，我们留下来的是什么呢？而在烟火表演之前，所有的筹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表演之后，我们能够延续这份爱到什么样的程度，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就像我们提到古鲁吉世界大吉乐团呢，跟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做了8场偏乡小学的演出之后，我看到了一个爱的延续，就是南投草屯镇的平顶国小，他们自己本身发展打击乐，给孩子们这样的音乐教育的学习机会。因为我们有去了平顶，于是他们就接下来就跟安良团长联系，也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够带给小朋友一些学习的成长机会哦。我看到你们有很好的合作，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这是不是也是安良您说的，就是一种爱的延续呢？
2: 非常是，而且某个程度希望一直继续延续下去，因为要经营，然后要珍惜，才会继续。所以这个整个从正声到古鲁吉到平顶国小，这路程哦，光开这条路其实要开很久哦。
1: 对，
2: 所以整个的过程，就你看到那个价值，我们做艺术的产业，我想做任何的产业，你看到价值，你就会继续做下去。如果说你只看到一个面向，你会觉得啊，干嘛那么辛苦？可是当你表演完或是做完了，哇，那个的成就感，但是无法用言语去比拟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善的循环。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安良团长先帮听众朋友来安排今天节目即将欣赏的第一首乐曲。
2: 我想先跟大家介绍 Huma Pomedi。这位音乐大师，为什么他叫音乐大师？因为他在波斯音乐里面扮演的非常历史性的角色，因为他跟其中一位非常伟大的塔尔演奏家，他是他的伴奏。那塔尔是什么乐器呢？你想一下，说吉他他叫 guitar， 西塔琴，印度的西塔叫sitar。所有的弦乐器的根本就在波斯音乐这个塔尔上面，所以 Huma Pomedi 他是其中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叫 Luffy， 他的一个波斯打击乐手的伴奏。我们所谓的大师音乐家，不是他多厉害，而是他是跟大师一起做演奏的一个音乐家。那这张音乐是并没有对外公开，他并没有出版，然后他是一个真正他们录音私下录音的一个音乐，那你会听到呼马大师的一个演奏手法，然后更期待大家6月12号来看现场他的演奏。那这是非常精彩的，我自己都会起鸡皮疙瘩，要准备聆听这场演出的一场音乐会。
1: 好，我们现在呢先透过这段乐曲的欣赏来感受一下。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2位节目来宾，郑安良以及蓝千荣，我们待会儿见。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

0: 各位介绍这位非常难得邀请他来到台湾的国际级波斯音乐家呼玛普美蒂。那根据安良团长告诉我，其实这位大师呢之前曾经几度来过台湾，不过这一次邀请他来是安排他成为这三场音乐响宴的主角，也透过这样的身份设定呢，让大家透过这位大师能够告诉我们在波斯音乐里面的爱是什么样的模样哦。那所以呢要跟大家讲这三场音乐响宴呢，6月6号星期六下午2:30在石鼓文创园区的小剧场，这是一场讲座音乐会，主题叫做探索世界艺术宝库波斯音乐。那第二场讲座音乐会呢是6月14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台北十方乐季音乐剧场，主题是飞舞的手指，飞翔的节奏，波斯节奏与吉乐。以上是两场讲座音乐会。那么另外一场音乐会，刚刚安良团长也提到了，6月12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光复厅，这场音乐会的标题叫做波斯传奇两大古文明的对话。光听这些内容，大家如果对于波斯音乐不管你有兴趣或者是你曾经接触过都不要错过。我想了解一下这三场包括两场讲座音乐会跟一场音乐会的设定，应该是安良团长您的安排吧？
1: 是的。
0: 嗯哼，
1: 整个的活动我想介绍一下什么有关讲座音乐会。
0: 是
1: 讲座音乐会，它是如果我们只是做音乐的表演，我们是用音乐来跟大家沟通讲话。
0: 嗯哼，
1: 然后它是一个超越人的语言，换句话说，有些人听到它的美，有些人听不懂它的美，所以我想这是用文字来表达，也就是说他会演奏解释他在演什么，解释他的这个东西。一直以来我想从我们做这个波斯音乐会的一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会问那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要听怎么听呢、啊？对大家来说是很远的，所以才会有讲座音乐会去解释，因为它是古文明音乐，换句话说它是非常古老，它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音乐，借由这个音乐大师去讲述，还有他会带很多古文明的乐器，你就会从音乐里面去认识。台湾人很喜欢旅游，可是你旅游看到的是他给观光客看的东西，那如果这场讲座因为换句话说是用艺术来做旅游，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了解原来这叫波斯音乐，我很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活动了以后，哦，原来这是波斯音乐的美，原来他们注重这些东西，这世界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这世界实在是有太多美好的事物，那我希望这个活动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些美好。
0: 2000多年的历史，这个波斯音乐，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讲，6月6号这场讲座音乐会就是一个预习，然后6月12号去听音乐会，6月14号是一个复习，所以呢完整的一个套餐型的一个行程，就可以让大家至少在台湾不用花钱飞到哪里去听到波斯音乐，
1: 而且是纯正的波斯音乐
0: 这要特别的强调，纯正的波斯音乐，
1: 纯正的伊朗人来演奏的波斯音乐
0: 好，团长非常非常的强调这件事情哦。好，那所以呢这三场活动都是团长他的设定跟安排，但安排之后呢就要进行筹备的执行阶段了嘛，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话题再转给千荣？千荣在过程里面应该你也接触到很多前所未接触过的场面或者是故事吧。
2: 对，是的，没有错。其实就接下来这份就是这个可以算是使命啊。对，然后知道老师从美国过来的时候，当时想说我真的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吗？而我是演出者，我还是行政人员，其实当时的就有点犹豫在这个地方，我只要做演出就好吧，我是演出人员而已吧，我应该是行政吗？我是演出，所以有点像内心在拉扯中。对，但是其实安良老师有跟我提到，他说其实艺术和行政其实都是很像的，都是类似的，那我觉得

0: 念都是很像，都是跟在艺文产业啊，或是音乐，其实都是用沟通和语言。对，那音乐其实它甚至它也是另外一种语言。那我们人在做行政的时候，其实也是沟通的语言。对，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方式，然后来让，就是所以才突破我心房。好，那我这份工作我就来做吧。嗯、对，那演出我也会好好的练，我也好好学习，因为波斯音乐大家都没有听过。那要接触一个新的音乐的类型，其实真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听。所以其实在车上啊，或是在自己在家里，就把它当成是生活的一部分吧，就放着。然后做我自己的事情，然后把它当成是一个声音，啊，一直在自己的耳朵一直在徘徊这样子。那行政工作当然是比较繁琐了，对。那接洽也是有联系过很多不一样的人，然后对第一次可以接触到那么的深入的艺文产业，那跟无论是公司啊，或是行政，或是乐团的人员，都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然后让大家知道，其实波斯音乐这个很古老的文明，其实是非常有很特殊，然后是非常有艺术价值的。那大家其实可以来透过讲座、音乐会，或是真正的听6月12的那一场音乐会，那让大家更触动自己对于音乐的感动的感觉。
1: 嗯，对。刚刚青荣提到了老师从美国过来，在这边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胡马大师他定居在美国，所以呢这次他是从美国飞过来台湾的哦。那刚刚青荣也分享了，不管是在演奏的层面，或者是在行政的工作方面，都有好多好多的新学习哦。青荣可以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吗？所谓的波斯音乐，你怎么样去告诉别人波斯音乐是什么？
0: 好，一开始其实听波斯音乐，它有一个很特色，就是像微分音一样。但就是像我以前我是打鼓，然后可能会听，像调音器会有音阶，但波斯音乐的声响就很特别，对，这是平常前所未见的，然后也没有听过，所以在一开始听的时候是很不习惯，但是透过学习或是透过方法，然后再多一点时间去认识的时候，才更深刻的体会到，哦，其实波斯音乐它的内涵和它能感动还有能让心脏跳的那个的感觉是非常的深刻的。
1: 嗯，对于一位音乐演奏家，你刚刚说刚开始接触波斯音乐不习惯，就是为什么会不习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我相信透过广播当然很难去形容音乐它的模样啊。这其实也是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亲自来参加讲座音乐会，或者是来聆听这场音乐会的目的，因为这种美的概念呢，很难用言语来精准的表达，对不对，安良团长？
2: 波斯音乐，你去想一下，不知道说有没有坐过海盗船？
1: 有，
2: 也就是所谓那个会让你的心脏在跳动，那你就想要那种的海盗船的那种心脏跳动感觉，但是在听节奏上面，所以我们说波斯地毯嘛，会飞在天空上的那种地毯，所以这波斯音乐的东西就是，难怪他们会被打哈，就是因为哈他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容易让人家心脏跳动大了哈，那对我来说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响应，因为你会听到的是你的心脏会被感动到。
1: 嗯，
2: 那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可是那个跟随着去听演唱会那种被那种音响的震动是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感受力。
1: 嗯嗯，
2: 对，所以一直以来非常鼓励大家，然后当然也是所谓的探索的心哦，我个人是很喜欢。老实说刚刚走过来的时候迷了一下路，可是也走到一些没去过走的路，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1: 是
2: 因为你会探索到不一样的东西。那很多时刻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探索了，所以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新发现。所以很希望大家来感受一下，因为这是累积千年的东西，所以够你探索了。
1: 是安良提到了探索，我们不妨呢就进入6月

0: 六号在石鼓文创园区小剧场的这一场讲座音乐会，因为六月六号的讲座音乐会跟十四号的讲座音乐会的标题不太一样。那六月六号在台南石鼓的讲座音乐会叫做探索世界艺术宝库波斯音乐，而十四号的标题是飞舞的手指飞翔的节奏波斯节奏与吉乐。当然呼玛大师都会出席讲座，而且安良呢也会担任专业的导领哦。请安良告诉我们这两场讲座音乐会的差别。
1: 其实非常像刚刚汉阳说的，所谓的一开始是一个预习什么是波斯音乐，那会在石鼓这边做。那为什么选择石鼓？因为石鼓算是我接触到的地方，它第一个特别重视世界音乐发展的地方。然后这也是以前呼玛来过在那里表演的地方，但是当时他来台湾并不是演奏波斯音乐，他是在一个美国的团体里面比较演奏世界上所谓的混合音乐的。那但是这次他回到石鼓，但是办一个专场的，到底什么是他家乡的一个音乐，
0: 是
1: 而且是给一般大众所以的去真正感受的一个，到底什么是波斯音乐，我觉得是这场音乐会的主题。等到十二号的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到了十四号的第二场讲座音乐会，再讲的内容就是他前两天打的那节奏到底是什么，他用的乐器到底是什么，
0: 是
1: 我们就开始深入了。一个人在一开始所谓的你产生好奇心的时候，接下来你会深入，深入了解就会开始看你的面相。那当然这就是我鼓励说大家接触艺术，因为艺术总是看美的东西，
0: 是
1: 所以希望的是十四号的时候让你看到深透到里面去。然后我之所以选择十方乐集，因为它是台湾现代音乐的所在地，也是第一个波斯音乐波斯鼓怎么拿到现代音乐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有跟这个音乐的一个指标性，所以因此选在比较民间的地方来办这两场活动，然后办不同的主题。
0: 谢谢安良的解说。确实我们光从两场讲座音乐会的标题就可以看出一些些的端倪。6月6号是一个探索，那14号我们就看到手指会飞舞，节奏会飞翔，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波斯的节奏跟吉乐哦。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来欣赏今天节目的第二段乐曲，请安良介绍。
1: 我们就来听一下什么叫节奏在飞翔的音乐。这首曲子会在6月12号的时候演出。这首曲子叫做Oma Orezus， 这首是我的老师他太太的一个作品。这首作品甚至后来一时之间变成伊朗的一个国民音乐，好，类似所谓的我们的国歌，因为他在讲的是伊朗人对人生的一个价值观的探索。你会听到有歌手，你会听到飞翔的节奏，但是你数不出拍子来，它不是用数的，它是用飞的。所以这首曲子给大家分享一下 Oman No Rejus，
0: 我们一块来聆听感受。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国鲁籍世界打击乐团的郑安良团长以及蓝千荣行政总召。那么我们再跟听众朋友重复一次，刚刚在上一个阶段介绍了两场

0: 讲座音乐会的时间，6月6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南的石鼓文创园区小剧场。那另外是6月14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北的十方乐集音乐剧场。那刚刚安良团长也非常清楚地告诉大家这两场讲座音乐会内容的差异性，以及为什么选在这两个地方举办的原因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内容着重在6月1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台北市中山堂所举办的这场音乐会了，波斯传奇两大古文明的对话。安良团长，我相信你个人当然是绝对的期待音乐会的举办，因为对你来讲就是好不容易把恩师请到了台湾哦。我倒是很想了解一下，您刚刚提到了胡马大师是您的老师，这段学习的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在美国有6位影响我一生的老师，胡马是其中一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0: 是，
1: 我因为我是在学校学习，他是我的打鼓老师，所以我们有打鼓课学习是1对1。然后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是那种拼命练习的。然后我们的门是没有关起来，就是他会留个缝隙，应该是给下一个学生进来。然后突然间他就告诉我说，安良去把门关起来。我说我想他要干嘛。然后他跟我讲说，你以为你这样每个礼拜跟我上一个小时你就会打这个鼓，不要被学校骗了。礼拜六礼拜天之后你不要六礼拜天来我家里。从此开始我的6日就是在胡马的家鼓。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真正的学习是这样的方式学习。所以那已经超过了一整个生活。我等于说每个礼拜就2天，我就跟他吃着波斯的食物，上课，陪他抽烟，我不抽他抽。然后跟他的生活，陪他去买菜，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去看到他们的对人的关爱。还有在那种西方有制度有体系下面，他还是想要做自己。整个的学习让我了解，很多时候就是那个感情感的表达。然后当那个你把他的门打开了以后，他就开始灌知识给你。所以很多人很难看到我的时候，很难想象我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些知识含量。其实是因为真的是在生活里面相处，这跟一般人学习，我会回想到我们亚洲人以前那种什么出家去当和尚，对不对？就待在那里面，一样的道理。我真的度过这样的生活，甚至后来毕业了以后，我最后要离开美国的时候的3个月，每天就是住在他家。
0: 安良有试图去了解当时胡马大师为什么要对一位来自台湾的学生有特别的关照跟指导呢？
1: 这个我必须说他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然后我必须说那个是他知道你是，你知道你是认真，而且那个认真是你很渴望，然后他愿意把那门打开。好像人跟人之间，那我不知道有时候会不会是不是有些你就愿意跟他讲一些悄悄话，有些时候你就是觉得说啊算了不管了，这个人我可以信任，那是一个信任关系，那已经超过诗人。所以他说真的学习心与心相连的学习，那个是真的，那个不是所谓的，因为你不太可能，我也完全了解他所谓的一个小时学不到东西，因为他教的东西是技巧啊，是一些人，可是有些是做人，有些是价值观，有些是，而且我的学习不是只是上课的学习，是做事的学习。在国外哈，他们会有那个花园，会有就是会请人家来帮忙剪树啊、剪花，好园丁。只要有园丁来，他中午吃饭一定找他进来吃。明明人家是墨西哥，明明人家来赚钱那些，你看那种爱。还有只要碰到外面有街头艺人，他一定会给钱。那个的学习是做人的学习，然后我觉得那个是我去美国的精华。因为对我来说他完整让我不是只是艺术面上，还是人生的面上，还有做事的面上，然后满满的那种

0: 爱哦，他的太太会帮我准备下个礼拜的饭菜。
1: 嗯、
0: 我下个礼拜中午吃什么，他就帮我，所以我都吃伊朗食物。
1: 嗯
0: 嗯，所以那个回忆，然后感念，感念到现在。
1: 嗯，
0: 对对对，所以回到根本，做人嘛，
1: 是
0: 对，所以人就这么一生，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缘分跟情谊，然后你在乎，你对人的感受力，我不知道，我觉得尤其这个时代不是很机器人的时代嘛，
1: 嗯，
0: 我们人未来的价值绝对在这里，
1: 是
0: 很有感情、很有温度的。
1: 嗯嗯嗯，是身教言教在老师的身上都让你如沐春风，也像安良曾经跟我分享，交心、交流、交朋友，这所有的过程已经超越老师跟学生之间的那种师生关系了。成为一个朋友之后，你在老师的身上所获得的音乐知识能量就超越想象。所以这一次邀请老师来到台湾，在6月12号的这场波斯传奇两大古文明的对话，请安良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值得去领赏。
0: 第一个，那个丝是丝竹的丝哦，
1: 嗯，
0: 不是波斯音乐，是那个丝是台湾的在地的国乐音乐家
1: 哦，
0: 跟他的一个演奏，
1: 嗯哼，
0: 所以这个东西策划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在跟呼马这边做视讯。这次演出你会听到琵琶，会听到扬琴，会听到笛子，会听到二胡，但是他们要演奏波斯音乐，他们要演奏波斯音乐、
1: oh.
0: 然后波斯音乐老师也要演奏他们的国乐，所以他们要互相交流啊。
1: 是、
0: oh. 音乐是可以交流的。
1: 嗯，
0: 我就是那个所谓的担任互相的解释波斯文化给他们。他们也告诉我说，他们的二胡，像二胡有一个在波斯有一个乐器叫 Kamonche， 那个就是二胡的原始。
1: 嗯，
0: 中国扬琴的原始来自于波斯，他们都在这个思路上面，所以我们只是把他们找回来。所以这场音乐会不是只是波斯音乐，如果你喜欢国乐，你喜欢这种所谓的交流的东西，新的东西，这场音乐会都可以来。然后不好意思说，我都找年轻的人，年轻的国乐家，因为年轻人才有创新、
1: uh-huh.
0: 年轻人才愿意去交朋友，年轻人会让自己的去感受这，所以这些年轻人，呼马6月1号就来台湾、
1: uh-huh.
0: 他们那两个礼拜就是要跟呼马整天泡在一起，
1: 是是，
0: 我要他们去跟想学习我的学习方式，跟他泡茶，跟他一起生活，但是又一起演奏。对，所以这些我必须说，台湾的国乐我看非常好，因为年轻一辈的他们的视野是开的，他们是愿意互相交流的。然后整个执行面向，我想千荣也可以分享，因为整个的过程，我们每个礼拜听的音乐，还有每个礼拜大家所做的，还有跟呼马的一个，我们现在是在很兴奋阶段的、
1: 嗯、
0: 那这个能量的爆发是很精彩的。因为呼马一直跟我讲说，我一直问他说，诶，他们还怎么样可以表现得更好、
1: 嗯、
0: 他说不用担心，我来会让他们疯狂起来 be crazy 所以很精彩哦，所以我就觉得那就来疯狂一下吧。好，那我想千荣可以讲一下吧，因为他在现场他感受到，因为对我来说千荣就是没有接受过我那种教学习的方式，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很新的概念，而且在台湾根本没有人这样的。
1: 嗯，
0: 好，所以你看到这些你有什么感受？不知道说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我听到就觉得很疯狂啊我现在就觉得哇，好像脑袋要爆炸一样，因为我们传统的学习方式绝对不会是长这样子、
1: 嗯、
2: 突破框架，突破了框架之后能看到完全新的视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疯狂的行为、
1: 嗯、
2: 对，然后能认识，就是能在排练的时候纯粹透过手机而已，透过我们的电脑视讯，那个声音，当时我就跟安良老师说，啊，这是手机播出来的音乐吗？这不是现场的音乐吗？光彩排的时候，我在旁边拍照记录的时候，我就已经目瞪口呆了，非常的很可怕，但是也很疯狂、
1: 嗯、
2: 对，因为就是有点像是透过音乐的交流，然后能撼动就是内心的那个感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那中间当然过程需要很多排练。

0: 那跟老师的联系啊，然后大家其实都，我觉得都是像我们之前讲，我们音乐其实是拿来玩的，音乐不是哦练音乐什么，我们是在享受，在玩这个音乐，所以其实过程当然很多繁琐的细节，很多需要讨论的内容，但我觉得保持这个玩音乐的这种概念和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一切就会变得非常的享受，非常的 into 这个感觉，那沉浸在这个音乐里面，我也很期待那两周会如何疯狂。
1: 嗯，是好，这个千荣的享受跟期待，我相信也是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所有演奏家他们共同的心得哦。那这场音乐会呢，除了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参与演出之外，刚刚安兰也提到了，这次邀请都是台湾国乐界的年轻好手，我们来念一下他们的名字哦，包括琵琶黄胜宏、扬琴罗正魂、胡琴蔡仲廷、笛箫陈静以及中国吉乐李仁浩，以上五位年轻国乐好手参与演出。嗯，
2: 还有古鲁吉世界打击乐，我们团员也
1: 没错没错，对，会共同演出哦。我也看到了这个表演的曲目，安兰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在曲目的排定跟挑选你是怎么样去设定的？
2: 整个的古鲁吉，因为这次我们乐团第一次办与国际的交流，所以我们担任的是开场跟闭场。开场跟闭场都是打击乐团的演出，里面就会有每一个的波斯音乐跟二胡的主题，跟扬琴的主题，跟琵琶的主题，跟笛子的主题。而且很有意思，琵琶是现场即兴，他们直到那一天才会知道演什么。
1: 很挑战。
2: 对，也就是现场谱曲。那一直以来就是你要有那个能力，或是你要有那个专业度，所以那个对盛宏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尝试。
1: 嗯哼，
2: 好，然后笛子这次是有方向的即兴，好，我有告诉他们即兴的概念怎么做，其他的每个都有不同的一个切入点，但是整体上来说都在讲的是这两个古文明的交流。
1: 嗯哼，
2: 人如果愿意交流，就会有新的可能。
1: 是，
2: 人如果愿意交朋友，就会有新的可能，而且是真心的交朋友。
1: 嗯嗯，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直以来就是这场音乐会给大家看的是艺术家的一个交流。
1: 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对于这三场音乐响宴有冲动或者是有期待想要亲自参与的话，行政总召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怎么样去搜寻到相关的演出讯息。
0: 好的，第一个当然是在 Google 上面打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就可以找到。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 OpenTix 的售票平台上面，只要打波斯音乐或是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都会看得到售票的连结。
1: 好，今天呢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古鲁吉世界打击乐团团长及艺术总监郑安良以及行政总召蓝千荣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以上这么多资讯，也期待各位听众朋友当你收到这些讯息之后能够化为实际的行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你能够在台湾就能够走进波斯音乐的世界，从音乐里面感受到人与人之间交流所迸发的那份爱的力量。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首乐曲好吗？
2: 我们是打击乐团，所以最后一首乐曲就是这次音乐会的最后的一个演奏曲，叫做 Circle Unity。这时候你就会听到所谓的波斯节奏的一个飞扬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就会听到这场怎么样叫做所谓的节奏里面又有灵魂，节奏里面有不同的一个声响的一个展现的一个表达。那这首 Circle Unity 是胡马跟另外一个打击乐团叫 Hands Ensemble 他们共同谱曲的一首打击乐团曲子。
1: 嗯哼，好，我们一块来欣赏，也透过欣赏我们诚挚的欢迎这位国际级的波斯音乐家胡马普美蝶大师来到台湾。谢谢安亮，也谢谢千荣。
2: 谢谢
0: 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你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寒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收听台湾雅歌陆恒秀歌事集节目，我是吴春满。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是诗人作家笔下

描写台北淡水的这首《手风琴之梦》。提到淡水，相信很多人是为了漫步金色水岸，品尝老街的阿给跟铁蛋，或者是欣赏名列台湾胜景的淡江夕照。但是在这些绮丽风光的背后，淡水其实是一座拥有400年深厚底蕴的历史古城。这样的地景地貌，诗人作家陆涵秀就以《手风琴之梦》来描写。他说，淡水是他户外教学的第一站。喜爱摄影的陆涵秀经常背着摄影机四处取景，而淡水就是他镜头下最常见的模特儿。同时因为有老街，有那种老旧怀古的街道，有建筑，又有淡水河边，所以这首《手风琴之梦》就以那卡西的秋风琴造出游客心情，以手风琴的这个意象来做描绘，呈现出淡水的特色，包括了红树林以及对岸的观音山。来，接下来我们就继续邀请陆涵秀来跟大家。

手风琴之梦，那卡西的手风琴造出游客的心情。淡水河边那条歌，几十年来唱袂煞，歌声浮动那风旁，晒出怀念的尊感。古典情怀新时代，只存夕阳向大海。水边红树拿，渡轮画水影。清茶泡一杯，海鸟来相看。云一挂挂，风飞上山，观音山，倒伫彼边。

淡水呢，我常讲说淡水是我的户外教学的第一站。为什么呢？我提过说我在永和复兴三光教书的时候，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有了自己照相机当然一定要赶快去练习啊，每次都兴致勃勃的。再加上我上课也比较活泼了，所以我跟 学生跟我都没大没小的。那再加上这个学校是以美工课为主，因此呢，虽然我不是美工课的导师，但是我的学生大部分是美工科的学生，他们跟我很好，所以再加上我是当时是校刊的指导老师，因此呢就有一个校刊编辑社这样的团体，几乎每个礼拜啊假日我都会跟学生一起出去。因为校刊的这些编辑的参加校刊编辑社的学生

0: 也几乎都是美工科的，各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有，就是我们一起出游，然后一起去外面拍照，真的是教学相长。那最常去的、方便的，而且好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哈，自然摄影棚就是淡水嘛。哦，淡水有老街啊，有非常破旧的啦，或老旧的怀古的那种街道啊，建筑啊，又有淡水河边啊，所以呢，再来，相较于台北，淡水呢是我们一般人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可以去的。当时还没有捷运，虽然没有捷运，但是我们可以搭公车，或者是公车会比较慢，你可以搭火车嘛。我们可以从台北车站搭火车就到淡水，很快啊，不用一个钟头就到淡水了，非常方便。然后呢，交通成本很低哈。之后呢，你就可以漫步在整个淡水，可以在那边吃午餐啊，吃铁蛋啊，吃阿给啊，甚至搭渡轮到对岸的巴黎。所以呢，淡水对我来讲，甚至包括哦，后来你这个交女朋友啊，会去出游的地方在淡水，因为他刚刚讲了那么多的便利性，因此呢，这淡水非选他不可哈。
1: 是，哎，老师，为什么你会用手风琴来形容呢？
0: 因为当时呢，淡水还已经有了后来的所谓的街头艺人，在淡水河边有人在那边演唱。再来呢，我们从台湾歌谣史里有好几首写淡水的《淡水无色》啊、《丁丁》哈等等的歌，因此呢，他从文化上，或者说从自己现实的生活上，其实跟你连结的非常的紧密哈。那我觉得选择一个手风琴，这种意象是蛮美的，是可以去呈现淡水它的特色。红树林还有对岸的观音山，你看观音山，我觉得观音山意象非常好，它是躺着的一座观音嘛，哈，所以呢，尤其你现在搭捷运啊，哈，或者甚至你自己开车过去，啊，远远的就看到观音山躺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其实很美了，哈，那当然，如果要再更传奇的有廖天丁的故事在巴黎，哈。因此呢，我觉得淡水它是一个元素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去最多的地方也是淡水。以前没事呢就喜欢到淡水，再来就是有时候还会稍微爬一点坡到淡江大学去。那是一个也是一个很美的学校。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诗人作家陆涵秀书写台北新店的诗作，叫做《山水的故乡》。很多人说有新店，既然有新店，是否就代表曾经存在过一个老店呢？这个看似直白的地名，其实蕴含了长达300多年的先民垦拓血泪，跟大自然搏斗的痕迹，以及丰富的族群交流历史。新店承载着先人不畏艰难、开创新局的生命力。而诗人陆涵秀因为人生职场的前半段都在北部，他说新店是他居住了10年的另外一个故乡，他对新店有着另外一份特殊的情感，包括对新店的发展、惊喜、对照都透过文字来做抒发。例如 KZ 看 KZ 小酒唱歌，新店历史会有大，撇谈老吊桥，家己孤单，由来海气饮风寒。你若要知啊，古早的心情，来去溪边啊，来去溪边，溪水会温温啊，讲予你听。来，接下来继续由陆涵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山水的故乡，一山加一山，大家做伴。透早黄昏免相赶，溪水牵溪水，小鸟唱歌，新店绿色的摇荡。碧潭老吊桥，家己孤单，摇来海去，任风寒。岁月点无声，草青凉花，古望万人一面镜。老家渐渐未记得伊的名，新店新新，人人向前行。伊若要知古早的心情，来去溪边啊，来去溪边。溪水会。

0: 山水的故乡，它真的是我的故乡之一啦。因为山水的故乡写的是新店，我呢上大学就到台北念书，那念完书大家都知道男孩子呢还要当兵，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就当兵，当兵回来之后又回到了这个念书的台北去求职，所以我人生的职场前半段就是在北部，一开始是在永和的复兴商工教书，之后呢就进到了报社中国时报，所以在我在教书啊，在中国时报在台北那个阶段就住在新店，那会住新店当然 有一种地域的关系的哈，因为我刚讲说我一开始是在永和教书嘛，那新店呢其实在离永和不太远哈，骑个车 就到了，那再来就是那个地方是在半山腰，我有一个教书的朋友，因为他结婚嘛，所以就比较积极的找房子，找到那个房子就，而且当时的房价是我们这种穷教师买得起的，他就先去买了，常常我就常常去他家，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就几乎每个假日就窝在他家，在那边看山看水。为什么说看山看水呢？他家呢就是在我们那个山坡的最高点，下面呢就是新店的净水厂，算是一个小的山凹平地，这样有新店溪流经，哇，就那个景观非常美，所以这个好朋友就一直怂恿说我也要搬过去了，因为近水楼台地利之便，他每天就在帮我那边在社区里面去找房子，果然被他找到了，而且他找到了那个当时物价还蛮低的，真的是我这个出身社会的买得起的，我只要是借一点钱就可以付所谓的自备款，所以我就买了那边。因此呢，我在新店住了超过10年的日子，也很喜欢很喜欢那边，甚至呢我有一系列的散文就是写我住在那边的生活点滴。但因此呢，在刚刚提到说在帮当时的台北县写各个乡镇市区写歌的时候，毫无疑问当然一定会挑一个点，就是新店。那新店呢，我觉得它真的有山有水，所以我说它是山水的故乡。我当时常常呢从我们社区在碧潭的山上，碧潭的另外一边，那我们知道碧潭有吊桥，所以呢如果不赶时间的话，我常常会从我们社区用走路的，走这个山路走下来，然后到了碧潭啊，过碧潭吊桥，然后呢到所谓的新店的车站去搭公车，当时还没有捷运，后来有捷运，那先搭公车进到台北市啊或者进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吊桥在我居住那个时候其实非常很重要的意象，当然对碧潭吊桥对很多人是一个观光的地区，但是对我们来讲是日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从山上下来过了吊桥就是新店街，新店街呢是新店的老街。那新店为什么叫新店？新店其实是在大台北盆地在开拓的时候汉人最后的，所谓最后就是最新的了一个据点，所以为什么叫新店原因在这边，再往里面就进到山区就是原住民了。所以新店呢是比景美木栅还要更晚开花的，因为它要往山区去开花，所以汉人呢你看木栅啊景美啊然后进到新店，因为汉人要进到山里面去垦拓，所以呢就会聚集，就需要就有人会开店嘛，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1: 老师你在这一首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在新店住了10年，所以这个也是有你在当地看到他10年的发展的一些心情的寄托。

不好嘛，因为时代在变，很多的很多的产品它也在更新，那所以不少的店家他干脆就不做了。不做嘛，你如果自己够积极，你就自己转型，不自己没有办法做，那租给别人，租给别人。新的租户他不是要来卖你原来的旧东西啊，他们会开新的可能餐饮呢、啊，尤其是有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大概听众朋友还有印象，沿着碧潭的堤边堤岸上面，一整排都是竹堂椅，竹堂椅旁边有小茶几，在那边喝茶、泡茶、喝茶，看风景，看人家划船啊，看碧潭的景色。所以这些句子大概就是在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南湖林仔的。嗨，选好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

0: 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1: 伴手礼，
0: 是
1: 伴手礼。
0: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1: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宜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哈，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的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加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大家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药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啊那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了、啊、
0: 对，但是没有耶、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耶、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的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弟弟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是，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哦，
1: 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的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quiz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功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 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温。
1: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对啊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嗯、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嗯、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对，
0: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
0: 啊、
1: 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嗯、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
0: 嘿嘿嘿、
1: 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嗯、111、哦、4年多三四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
1: 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嗯、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
0: 嗯，
1: 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嗯、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嗯，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工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
0: 哦

0: 哦，你看
1: 因为
0: 是这个。
1: 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1: 酒。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你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啊，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啊、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柳兰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哦，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欸，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 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

0: 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嗯，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啊、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欸、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哦、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欸，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吃头我做你吃呢、嗯、对对对对对
1: 会啊，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无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无鱼子就对咯，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那个小雅啦，他跟那个社工，可能是当年带他的，但我不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1: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0: 是是。
1: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小雅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哦、那可是他们就会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小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0: 哥
1: 哥
0: 姐姐
1: 对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正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
0: 帅哥
1: 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正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
0: 哦、
1: 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0: 对是对对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

0: 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1: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心理商？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诶，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0: 自力更生，
1: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忙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0: 没地方放。
1: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一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对，
0: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我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嗯，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2: 对
1: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2: 嗯，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它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它。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它又更特殊了。它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它了。这个对它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
1: 是。
2: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哇，
1: 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2: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
1: 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2: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的
1: 你们还有分
2: 出收养的
1: 地区，
2: 对，是。
1: 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型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哦。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嘛？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2: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 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哎，
1: 这样子，
2: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哎，只要应该是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心。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哎，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哎，大心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哇，好多心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1: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哦，可以邀请到丽宇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心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像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哦，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2: 对。谢谢思丹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1: 是，
2: 对，
1: 我们想要谢谢丽宇，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心，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2: 是的，
1: 大心，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宇，谢谢，
2: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大兴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兴呢是爱心的心，大兴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1: 那个小雅啦，他跟那个社工、可能是当年带他的，但我不确定后续还是不是，就不是了，对不对？
12: 因为成年了嘛，当然成年、我们还是会再追踪一年。那这一年当中，哎，确认他没有什么在需要帮助、其实就已经结案了。
11: 是是。
12: 然后，所以结案之后，哎，小雅今年都已经20多岁了嘛，那已经结案这个过程中，他们已经服务了，好像我想想看。已经结案6年了吧、那可是他们就是变成还是朋友，就像小雅在影片当中他也会提到说，他现在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他也是都会把我们社工当成就是像一个大
11: 哥
12: 哥。
11: 对，
12: 然后我们当然其实也有那个民众说，哦，你们怎么都找那个正妹来拍影片跟那个你们找一个社工
11: 帅哥，
12: 因为社工就是会那个会服务就是正妹啊什么。我说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有找男生，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些男生他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那一天他拍影片没有办法时间配合，我们不是只找正妹的。但是我们听到大家称赞那个小雅是正妹，是觉得蛮开心的、我相信他也很开心。那就是我们不是社工，不是因为说你长得好看与否，或是你的性别而有一些差别的待遇。所以我们在我们协会的男社工就真的是很稀少的、对，女社工比较多。那我刚刚也提到我们的个案男女比例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11: 对，是。好，那我刚才提到这个影片的它的募资计划叫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募资计划呢，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上去看看，因为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力的话，你想要支持，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寻找适合你自己的一个方案。
12: 对，我可以再提一下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叫做18岁的勇气的行李箱？因为当时就是我们的社工他就是跟我讲说，诶，可不可以帮我们募那个行李箱。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说，诶，你为什么要行李箱？是要出国玩吗？还是说是什么毕业旅行之类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是他们的个案要搬家，他要从机构搬出去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惊讶，就是说啊，他就不能18岁他就不能住在

0: 机构里面了，他就要自己出去外面找房子住，他就要开始
1: 自力更生，
0: 对，自己煮东西吃，自己找工作，自己赚钱，就是去处理生活大小事。所以那时候也是帮他们募集了行李箱，还有什么小电锅，你给他大的他也不要，他就是没有办法，
1: 没地方放。
0: 对，第一个也没地方放，然后第二个是太大了，然后就是小电锅，还有小的那种就是加热锅，然后跟一些生活物资，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全部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应该是还要再帮他们做一些什么，应该他们虽然已经18岁成年了，我们觉得不应该在这个地方就是停滞，应该还是要就是在帮助他们更多。那甚至我们在这个专案里面提到，我们希望往前推，在16、7岁的时候，我们就是多做一点自立生活的这些课程。帮助他们建立更多的勇气跟自信心。对，
1: 好，这个也是那个行李箱的这个由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可以上网站去一起来看一看。我们时间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掌声跳平台。那另外我也知道说，我那时候在看那网站，我发现有没有各式各样的讲座跟课程，其中有一个我蛮好奇，就是那个收养家庭的多元活动。嗯，在刚好因为我们今年啦，有一部电影很红啦，就是那个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就有提到收养这件事情。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有什么是需要让大家知道的呢？
1: 收养的状况有很多，有可能是就是像有的人是因为生不出来嘛，然后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就是经济条件还 OK， 他想要再多回馈社会等等很多原因。那也有一些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同性伴侣他因为当然同性伴侣没有办法就是有小孩，他们就会用收养的方式，就是让这个家更完整嘛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规划。可是在收养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很繁复的，它需要经过一两年的可能评估，然后上课，然后审查等等，就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然后我来这个电台之前我有查过了一些资料啦，我发现因为我们其实不是最前端在做媒合的单位，其实我们协会承接政府的方案是我们是在做访谈这一块的就是访视这一块的，然后跟课程开立课程这一块的。所以你要成为一个收养人，你就得要先经过这些收养的课程，好，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像身世告知啊或是什么等等的，你就是要具备有这一些知识等等的，还有一些认知，就是你不能说今天他不是小猫小狗，你不管啦，小猫小狗当然也是收养了，我们要好好爱它。但是今天一个生命，一个孩子，他又更特殊了。他不是说你今天觉得你收养了之后，你觉得那你要搬家了，或者你有什么状况了，你就不收养他了。这个对他来说会更伤害的。所以就是会做很多很多很审慎的一个评估。所以其实当然这个可能有这。

0: 个门槛也造就了很多人他就是这个中间可能他就会退出了、也许本来刚开始他有意愿，但是后来他评估他发现他不是那么的适合、
1: 是，
0: 对。那加上因为这些被收养等待收养的孩子他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因为有可能是他的原生父母是身心障碍者，或是说那当然就会担心说他在身体上会有什么遗传啊、或是说他的亲生父母就是吸毒、或是有一些这个就像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因为他妈妈是受刑人，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抚养他，所以就把这个小孩给出养这样子。那有各式各样的状况啦，所以就是在媒合，我就说在媒合这一块其实就是会已经就会很多困难、那大概这几年来下来都是只有二位数，大概五六十位的孩子被收养，那比例就是很低，因为等待被收养的孩子是真的还是蛮多的。对，哇，
1: 对。那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对于这件事是有这样的一个兴趣或是想要了解的话，其实都可以上你们网站去报名吗？
0: 不是，如果是你想要成为收养人的话，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就是出收养这个服务。那据我所知目前是家福中心、对。
1: 是，但因为我看到你们那课程的报名
0: 对，我们是负责新竹县市这一块
1: 的。你们还有
0: 出收养的
1: 地区，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是是是。好，那这个大家到时候也可以去这个大型的粉专，可以一起来看一看哦。那好，因为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再跟丽瑜聊更多，但我相信丽瑜她这边应该有很多很多故事还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不过我想在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问丽瑜，因为大兴算是你创立了吗？大兴这两个字，你觉得代表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0: 因为我觉得大兴它听起来就像那个台语的贴心。那我刚刚前面有聊到，我就说因为我一开始创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我自己有点担忧，就是说我也不是这个社工的这个本科系啊，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有这个经验的人，那我来做这件事情真的可以吗？但是其实我真的是当时就是一心的觉得说应该是为这些比较弱势的儿少家庭就是做一些什么啦，这样。因为这个区块我知道是不太有人敢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少一根筋吧。然后对，就是当时就是
1: 这样子，很勇敢啦。
0: 对，所以我就是学说，我心里想说只要应该是只要有心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所以协会才会取名大兴。那我们的协会同仁也很可爱，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把我们协会再延伸很多意义啊，就是说大兴就是一个五星级的服务，什么爱心贴心用心，哇，好多星哦，就是我们的这个五星级是用真心来做这个服务的。对，
1: 是，我想今天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丽瑜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社团法人台湾大兴社会福利协会。那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甚至你也可以搜寻像他们现在目前的募资计划，叫做倒数18岁成年礼装满勇气的行李箱，这个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他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关心身边的这些未成年的青少年青少女，也许你的那一份关心其实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对不对？
0: 对，谢谢思安今天的访谈，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
1: 是，
0: 对，
1: 我们想要谢谢丽瑜，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大兴，就是大小的大，心脏的心嘛，
0: 是的，
1: 大兴，欢迎大家一起做爱心哦。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也谢谢丽瑜，谢谢，
0: 谢谢。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分享给大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各位分享的是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如果大家对于他们有一些好奇，或者是呢希望可以有帮助的机会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大兴社会福利协会。大兴呢就是那个大小的大，兴呢是爱心的兴，大兴社会福利协会。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呢，很快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
11: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让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每年的5月31号是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无烟日哦，那也是希望透过全球来共同响应，提升大家对烟害问题的一个重视哦。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诶，现在吸烟的人口不是已经下降了吗？但其实近年来有出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的电子烟跟加热烟这些新兴的烟品。那它透过一些时尚的包装啊，跟特殊的口味，以及这种社群媒体的行销哦，来吸引一些年轻人来接触这个尼古丁。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就是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那到底这些新兴烟品真的是比较安全吗？以及青少年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吸引？还有戒烟到底有没有那么困难呢？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景南技正来到我们现场，和大家一起认识烟害真相以及戒烟资源。来，记者你好。
12: 欢迎好，然后线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是，曹记者，我们首先要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宜安县目前的一个吸烟人口的情形，包含我们的 成年人啊，还有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个状况哦，以及说跟这个我们目前全国相比较起来，有没有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2: 对，那提到吸烟的问题，其实就要了解一下我们宜安县的那个成人吸烟率到底是有多高，为什么那么需要那么的重视它哈。宜兰县的成人吸烟率现在目前在113年的调查里面哈，最新的数据是15%。那全国的数据是平均哈，大10.1%。那你看我们就多出来人家很多。
11: 是。
12: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最新的数据是在114年哈，青少年的调查。
11: 对。
12: 那全国现在调查里面呢，你看我们国中生的吸烟率就 2.8， 全国的平均是 1.8， 那高中职的吸烟率是 9.9，

0: 全国平均率是 6.2， 就是我们的国中高中职跟成人的吸烟率都比我们全国调查数据还要高。
1: 对
0: 对，那很多人说哎呀，好山好水啊，好环境啊，怎么吸烟率会那么高？
1: 对
0: 对，所以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因为宜兰就是好山好水，到处都是一些空旷的环境，
1: 嗯哼，
0: 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我在躲在树下那边抽烟，在哪个地方抽烟哎，就不会被人家发现，所以造成吸烟率那么高，那个是我们的环境太好了，所以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可能会来这边玩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吸烟的状况，所以就会调查数据就有点偏高，嗯，那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大家在想了，就是因为大家对于烟的危害性的认知性可能还是觉得说，反正危害性没那么大嘛，
1: 对，
0: 所以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就被人家鼓励的来抽烟了，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电台上面做宣导，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烟害的严重性，
1: 嗯，
0: 真的是要去注意它。为什么吸烟我们一直要告诉大家说吸烟的比率那么高，嗯，那是因为吸烟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啊，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什么它危害性在哪里？
1: 嗯，
0: 恶性肿瘤其实这几年来三十几年来都是排行第一，嗯，所谓的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嘛，
1: 对，
0: 大家都知道，
1: 对，
0: 那癌症的第一名就是肺癌。
1: 哦，对
0: 对啊，肺癌一直都居高不下，在我们 的那个
1: 十大
0: 死因里面，
1: 嗯，
0: 对，所以因为吸烟跟肺癌跟口腔癌啊、心脏病啊、中风啊跟一些慢性阻塞性的肺病其实有很连带的关系，
1: 嗯，没错，
0: 那因为这些关系呢，所以大概统计数据里面台湾大概每年都有20000个人死于跟吸烟有相关的疾病，
1: 嗯哼哼，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应该要重视的啦，那因为在烟品里面它其实有尼古丁，它具有高度的一个成瘾性，所以假设你接触到烟品就很不容易戒，
1: 嗯，
0: 包含青少年的部分，青少年的尼古丁成瘾性它更容易去接触，更容易会造成青少年的成瘾度更高，因为我们的青少年脑部的发育还没有很成熟，
1: 是
0: 你如果接触到那个尼古丁的话，它就很容易造成它的成瘾，
1: 嗯，
0: 对，他比别人还比那个成年人还要快，所以未来他如果说很年轻就吸烟啊，他未来成为重度吸烟者的风险就越来越高，
1: 是，
0: 对，那包含酒精啊跟毒品等等问题就连带性的在一起，所以青少年朋友，我们其实刚刚跟针对这些数据的调查，因为他们在接触烟品通常都是因为好奇嘛，
1: 对，没错，
0: 对啊，同侪之间，可能就是说你跟我是好朋友，我现在抽你就要跟我一起抽，
1: 嗯，
0: 然后同侪的影响造成这些年轻人开始接触到烟品，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要乐见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国中生的吸烟率跟高中生的吸烟率如果能够下降，未来到成年人他就不容易会有吸烟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烟害防治法有规范，未满20岁是不可以吸烟的，
1: 对，
0: 为什么要控制到20岁，那是因为20岁以上我们的大脑成熟，它已经成熟到一定的程度，嗯，你就会知道说如果吸的尼古丁比较不容易成瘾，
1: 是，
0: 但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容易因为接触到少量的尼古丁它就有成瘾的情形，嗯，
1: 是，
0: 所以就是当然了，未满20岁不能吸烟就是提醒家长们，提醒大家注意，嗯，青少年朋友是真的不应该碰触到烟品的，
1: 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以前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也是有国中的同学在抽烟的一个情形哦，嗯，那以前校园就是会进行一些稽查嘛，那同学之间会吸烟，我普遍观察起来大部分就是会有一种炫耀的心态，
0: 对，
1: 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帅气，然后
0: 很厉害，
1: 对，很像一个小大人一样，嗯，对，然后好像很懂这个社会上面的很多事情一样，然后大家就会呼朋引伴一起来抽烟这样，但是其实你再大一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一点都不帅气哦，而且现在很多，其实很多女生也不喜欢抽烟的男生，
0: 其实现在也很多女生有抽烟的状况，
1: 对，对，
0: 这个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普遍都会认为女生不会抽烟，
1: 是，
0: 所以对
1: 早
0: 期的观念，那现在其实很多女生接触到烟品，嗯，那她也有成瘾的一些情形，所以在戒烟的部分，嗯，其实我们很鼓励女生她能够去参加戒烟，
1: 嗯，
0: 因为女生我们通常都是被我们忽略的一群，我们认为说女生比较乖，其实不是，
1: 不一定，
0: 不一定，对，她们还是会接触到烟品，还是有可能会被人家去鼓励她这种抽烟的情形，
1: 是，或是有时候就是工作上面的一种可能压力或是什么就染上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0: 习惯，对，
1: 对，是。那其实很多人也都知道说吸烟有害，然后再就是我们提到的对别人也有害，就是我们的二手烟的部分。好，但是二手烟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对于三手烟的部分是比较陌生的哦。那到底什么是三手烟呢？那为什么它又特别的危险？以及如果说假设

0: 我们家中有这个小朋友或者是孕妇的话，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情形？
1: 其实烟品的危害我们讲那么多遍大家都知道了哈，吸烟的里面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它其实烟品燃烧过程当中会产生的7000多种的有害物质，
0: 是没错，
1: 那里面包含尼古丁啊、焦油、一氧化碳跟多种的致癌物质，
0: 是
1: 那尼古丁就是会造成你吸烟以后不容易戒烟的一个高度成瘾性的物品，就是尼古丁。那焦油因为它也含有很多的致癌物质嘛，焦油就是造成我们肺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一氧化碳呢会让你血液的一些吸氧能力就会下降，
0: 是，
1: 然后你就会你的心血管的负担就会增加，所以其实如果有抽烟的话会造成心脏的问题啊、口腔的问题啊、跟肺癌的问题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啦，真的是大家要留意。那二手烟刚刚有提到，就是家人跟周遭民众的影响其实也相当的严重。二手烟就是我在抽烟，你刚好在我的对面，
0: 对，
1: 这样是二手烟，那它就会造成过敏啊、呼吸道困扰的一些问题啊。那三手烟你刚刚提到的，
0: 对，
1: 一般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就是三手烟，因为三手烟就是有可能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吸烟，吸完烟以后我离开了，那个环境里面就是有可能沙发上会有烟味，然后窗帘上有烟味，衣服上有烟味，地毯等等会有一些烟味，这些东西还是一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其他人进去这个房间里面的身体健康，一样会。那因为它对婴幼儿跟孕妇影响很大，所以是其实烟害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因为婴幼儿他其实对于他鼻子比较敏感嘛，或更小嘛，他对于烟味的东西刺激会更敏感。所以假设家里有人吸烟的话，这个小孩子如果刚出生没多久，就很容易常常会有鼻塞啊，或常常会觉得说，他为什么呼吸声音很大的感觉，就有可能这个小朋友的家里有人有抽烟的习惯。那因为他在环境里面，你可能我觉得这个环境里面没有烟味啊，但是因为他身上带的所谓的烟的刺激的物质，他就会影响到这个小朋友。
0: 是，
1: 所以有很多如果说假设那个爸爸妈妈里面如果有人有吸烟的情形的话，这个小孩子从小他就一直会有气管的问题。对，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是应该家长怎么样去留意。假设家里有小朋友的话，真的不要抽烟。那如果你已经有抽烟了，我们鼓励你戒烟。
0: 是，的确，因为像我父亲以前是烟瘾很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大一点，其实他那时候都还烟瘾很大，后来到我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就是一直跟他讲说你抽烟好臭好臭，然后后来久了之后他就会自己就知道要戒烟了。对，因为为了小朋友的健康着想，
1: 所以家人其实是蛮重要的啦。有很多阿公啊要戒烟啊，都是因为孙子说你不要抱我，因为你身上有烟味很臭，我不要你抱。
0: 对，
1: 就因为这个原因，有可能他就开始慢慢就觉得要戒烟了。那有一些真的是觉得家里的小朋友很在意，所以其实家人的鼓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0: 是。好，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做揭开诱惑的面纱，跟对抗尼古丁与烟草成瘾哦。那为什么今年世界卫生组织会选择这个主题呢？以及说现在烟商他们最常使用哪些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年轻朋友呢？
1: 其实这个主题在去年也是有类似，也是要揭开诱惑面纱，因为这几年来电子烟的泛滥造成我们全球性的一个问题，
0: 是
1: 全球性的一个问题，因为它针对青少年来做一些行销跟设计，来鼓励他们有吸烟。因为青少年朋友如果使用了电子烟，未来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消费群，
0: 是，
1: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吸引年轻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世界无烟日就是刚刚提到的揭开诱惑的面纱，对抗尼古丁跟烟草的成瘾，
0: 是
1: 为了就是要清楚去了解到烟草跟尼古丁产品它背后其实很多烟香它的行销手法跟一些商业包装，其实它就针对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不再是卖一个传统的香烟了，
0: 对，
1: 他卖的是这些比较特殊的电子烟的产品，他经过色情来先导啊，经过网红来行销啊，
0: 没错，
1: 然后有一些味道比较香啊，加味的设计啊，可能会有一些水果的味道啊，一些芳香啊，茶的味道啊，一些各种口味，你可以你能够想到的口味它通通都会有，对，
0: 是
1: 利用这些口味来吸引我们青少年朋友的一些注意，然后那另外有一些包装比较科技感啊，包装又比较炫啊，比较可爱啊，来吸引年轻朋友，
0: 是，
1: 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其实很时尚很潮流，但是因为它又营造说我吸电子烟比较安全哦，会让学生有种错误的印象，
0: 是，
1: 所以现在使用的青少年朋友真的他会在这种错误印象当中就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电子烟这个烟品。
0: 没错，而且其实我有发现一个情形哦，就是我觉得早期就是你吸一般的纸烟那种的，可能就是 可能社会阶层他不见得是很高的人、
1: 嗯、
0: 就是各种阶层都有。但是我近期有观察到说吸电子烟的人反而都是社会阶层比较高的人，有的穿西装啊，有的可能是已经有一些地位的人士这样子，然后是吸食电子烟的部分。所以有些人会不会也会认为说这是一个社会地位的提升，所以就会去吸食电子烟这样的一个情形。
1: 所以这个就是烟商的行销技巧、
0: 嗯、
1: 因为它就是让人觉得说我这就是一个高尚的产品。
0: 对，没错，
1: 其实它里面的东西所含的含量是比一般的纸烟还要、嗯、还要严重。
0: 是，
1: 你试想看看电子烟本身它的烟油、
0: 嗯、
1: 油的部分，你必须要去让它不要有那个所谓的油耗味，你就必须要加入防腐剂。
0: 是，
1: 你加了防腐剂以后，那个油你来做吸食的动作，直接到肺部就会真的整个把你肺部的肺泡包起来、
0: 嗯、
1: 所以最近我在整理资料，其实就有发现到有很多吸食电子烟的案例是说他吸食大概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而已，就肺部就开始出现状况。
0: 两年的时间？
1: 对，两年左右的时间，有的半年而已。
0: 哇，
1: 有的半年就开始肺部有出现结节的状态、
0: 嗯、哼哼哼。
1: 所以其实电子烟有直接侵犯了到就到你的肺部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尼古丁，他们有很多行销技巧都会说这个可以帮助戒烟，其实不行、
0: 嗯、
1: 因为它尼古丁含量比一般的烟还要高。
0: 是，
1: 而且它没有办法控制量，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嗯、可能你就吸了哎，因为它的三十梦里面的那个烟油里面有可能尼古丁含量就有九包烟的、
0: 嗯、
1: 九包烟哦，
0: 很可怕，
1: 那有可能对、你根本不知道你吸食多少 CC 的那个电子烟油，
0: 是，
1: 你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吸了九包烟。
0: 哇，
1: 所以其实是一天的量、嗯、有可能你就吸到九包，你根本就不知道
0: 是
1: 哦电子烟的含量。所以其实哎，这个就是所以说五三一世界无烟日、
0: 嗯、
1: 就是我们一直要行销，就是请他们停止谎言啊、
0: 嗯、
1: 我们要揭穿这个谎言，
0: 对，
1: 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电子烟不是可以帮助戒烟、
0: 嗯、
1: 它没有比较安全、
0: 嗯、
1: 哦这些误导的，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清真相，能够拒绝它的诱惑，能够远离那个成瘾，因为电子烟你一吸食就很容易成瘾。
0: 是，
1: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电子烟，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产品嘛，
0: 对，
1: 它是因为用雾化的方式来去做一个使用的、
0: 嗯、
1: 但是其实电子烟油里面它有包含很多东西啊、
0: 嗯、
1: 它有化学添加物啊，我刚刚讲的、
0: 嗯、
1: 还有雾化以后产出很多的物质啊，那另外尼古丁因为它具有高度成瘾性，它会影响到大脑神经的传导，会让人产生依赖。那这些尼古丁呢，如果小朋友很早就接触到，它就会造成你注意力啊、记忆力跟情绪控制能力都会下降。
0: 嗯，
1: 所以其实对青少年朋友的影响性真的很大。
0: 是，
1: 对啊，那另外就是你如果长期使用，我刚刚讲的有可能就会有慢性咳嗽啊、
0: 嗯、哼哼，
1: 呼吸道发炎啊，肺部的功能受损，而且心脏血管跟一些罹癌风险其实都会增加、嗯、
0: 对，没错，其实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很多民众其实并不清楚，我觉得我们透过这样的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哎，其实电子烟里面是含有非常多有害的成分。
1: 对，
0: 大家不要以为说哎，看它很好看的包装，然后又没有什么特、
1: 嗯、
0: 那种传统烟的那种味道，
1: 对，
0: 让人不喜欢的那种味道，那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好像一种身份地位的提升或是跟以前不一样，其实那时候是错误的一个观念哦。
1: 那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因为电子烟油里面很容易被添加了异脱醚酯、
0: 啊、对，没错，
1: 因为异脱醚酯现在是属于二级毒品、
0: 哦、是，
1: 你如果有使用的话它就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使用
0: 是，
1: 对，就有可能哦，就有可能你犯法毒驾，这些都
0: 是。
1: 那你如果持有是使用是三年，持有的话是两年，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这虽然你持有这个电子烟里面含有那个毒品，你还是以后可能会被判刑，
0: 是，
1: 对，那你使用它当然会造成所谓的异脱醚酯现在毒驾的一些状况，
0: 对，
1: 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希望在透过宣导能够让家长去留意到小朋友他们有没有在使用这种东西，
0: 对，
1: 那你又说怎么样去留意到他有没有在使用、
0: 嗯、
1: 那家长你可能就要留意到国中，家里有国中生、国小生、国中高中的小朋友的话、
0: 嗯、
1: 家长你就应该多留意，就是他最近是不是这个小朋友他的房间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0: 哦？
1: 哎，我家里没有喷香水啊、嗯、为什么你可能我到房间去就闻到哎有什么水果的味道啊什么、
0: 嗯、
1: 这些你可能就要留意，
0: 是，
1: 那如果小朋友他的最近花的钱比较凶、
0: 嗯、
1: 就有可能拿去买那个电子烟了、啊、
0: 对，
1: 那有可能是小朋友他的产品你看哎书包里面怎么多了几种电子产品你不认识的、
0: 嗯、
1: 这个可能就要多留意，
0: 嗯，
1: 这个可能你小朋友正在使用电子烟而你不知道，
0: 是，
1: 对，那很多人都不在意说啊，用烟吸烟啊，没关系啊，就吸个烟而已。但是你比较多人比较担心的就是毒品的问题。
0: 对
1: 对，家里的人都说啊，吸烟没关系，但是你害不害怕你家里的小朋友去吸毒？嗯、吸了毒，人家说吸了毒以后，你要给他戒掉的话，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难的。
0: 没错，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又有刑责，所以真的是需要让家长们多留意，嗯、你自己家里的小朋友是不是有接触到电子烟？
0: 对。
1: 你不要认为电子烟很安全，它真的不安全，而且越来越危险、嗯、
0: 是因为你透过电子烟这个过程哦，那有可能你不小心万一遇到一些不孝业者或是一些同学之间不好的一个影响，他可能跟你讲说，哎，你吸这个，你要不要再吸更特别一点的东西？
1: 对对
0: 对，那成瘾之后你真的要戒就是一个很困难，那再来就是会衍生我们所谓的毒驾，现在大家非常痛恶的这个毒驾，这个公共危险的是一个社会案件哦。
1: 嗯，
0: 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哎，这个吸烟不好，但是你真正要下定决心要戒烟的人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也不多，所以戒烟之后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呢？
1: 戒烟当然哦，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身体会变得，哎，旁边就不会有烟味嘛，哈，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慢慢的体力会比较好啊，然后呼吸会比较顺畅啊。
0: 嗯、
1: 那可能在吸烟过程当中，之前都会有咳嗽的情形，可能就不会了。
0: 是。
1: 那长期下来，就心脏病啊、中风跟癌症的风险就会慢慢下降。
0: 嗯。
1: 那另外最大的就是民众有感的，就是省钱嘛。
0: 对。
1: 对，你如果一天吸一包烟的话，那你可能戒烟以后就可能一年会省下3万到5万以上的钱了、
0: 嗯、
1: 那你说我要怎么戒烟？哎，戒烟就是如果有很多人担心会戒不掉啊、
0: 嗯、
1: 其实你如果单单靠意志力不容易的话，你可以到卫生所参加戒烟门诊嘛、
0: 哦、政府也提供一些协助，
1: 还有一些二代戒烟服务的补助跟帮忙、
0: 嗯、
1: 那个用药其实都是不用钱的，
0: 是，
1: 对啊。那现在戒烟的辅助的药物其实也越来越多、
0: 嗯、
1: 包含那个用口服的药物来帮助你戒烟、
0: 哦、
1: 还有喷剂、
0: 嗯嗯、
1: 啊，除了贴片还有口嚼定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些其他东西来帮忙辅助你那个能够戒烟成功、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不用担心你戒不掉了。那另外还有一个0800-6363这个戒烟专线也可以帮你戒烟啊、嗯、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哈。
0: 是，
1: 对啊，
0: 的确，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有些人戒烟之后，哎，气色变好了，
1: 对
0: 对，然后也瘦下来。有些人之前长期瘦不下来，嗯、才知道说哦，因为他长期有这个烟瘾很大，都瘦不下来。后来一戒烟，哎，反而身材变好，瘦下来了、嗯，然后气色也变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戒烟之后对身体的一个影响，还有对你整个人给人的一个感觉是有很大的差别哦。
1: 对，
0: 是。那在今年卫生局也有特别推出我们的这个戒烟的一些奖励活动，那是不是可以请纪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对啊，为了鼓励我们的已经在吸烟的朋友能够参加戒烟、嗯、所以我们有办了一个叫戒烟审核包，轻松又自在的一个好礼三重送的一个活动、嗯、里面第一个就是你有参加二代戒烟服务，我们就有一个二代戒烟的那个你到门诊去看，如果集满4次门诊章的话、嗯、我们就会给你200块的礼券。
0: 是，
1: 也就是你到那个卫生所门诊啊，到戒烟医疗院所的门诊啊、
0: 嗯、
1: 去固定拿那个药物，戒烟的药物集满4个章、嗯、那个摸彩那个章也可以当摸彩券，所以也可以跟我兑换200块的商品礼券、
0: 嗯、
1: 那商品礼券可以到卫生所去做兑换的动作、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我们鼓励你参加0800-6363的戒烟专线。
0: 是，
1: 如果你参加戒烟专线，对方那个服务的戒烟专线的人员会协助你帮忙戒烟、
0: 嗯、
1: 他会打电话给你。你如果有参加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戒烟的小礼物要送给民众、哦、就直接会送给你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戒烟的那个券、哦
0: 嗯、
1: 你集满4格以后，除了可以领200块的礼券以外、嗯、还可以参加摸彩。
0: 哇，
1: 那我们的摸彩有平板电脑有2台、
0: 嗯、
1: 商品礼券2000块的有10名，商品礼券1000块的有20名、
0: 嗯、
1: 我们的活动到11月底，如果你想要参加戒烟的话、嗯、就鼓励大家赶快到卫生所或是戒烟医疗院所赶快去参加戒烟这个活动。对，
0: 是、这个、
1: 很多人抽到这个奖都很开心。
0: 对啊、嗯、因为真的是毛起来鼓励大家戒烟，真的是 因为礼物的奖项这个也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多。嗯、
1: 对，
0: 那再除了说我们有这些好礼的这个三重颂吗？
1: 嗯，
0: 对的，这个摸彩跟一些礼券等等之外呢，我们今年的这个世界无烟日是不是还有推出一些活动要邀请民众来一起参与？
1: 对，我们卫生局的 FB 哈，这脸书网站上面，其实我们有放了所谓的531世界无烟日的一个网络有奖征答的活动。
0: 是，
1: 那只要上网去填答我们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活动到6月20号，我们就有500块的礼券。

0: 30份200块的礼券，200块礼券有200份我送给大家，商品礼券，对。那详细的情形就请大家透过那个网络上的一些讯息上去看哈。其实那个除了可以了解一些燕汉的知识以外，你还可以得到我们的礼券哈。我们礼券其实量数还蛮多的嘞，很丰富哎。
1: 是，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月底是不是有举办一个这个建筑？

0: 对，在这个礼拜六，嗯、就是、
1: 哦、
0: 哎，这个礼拜六。后天早上七，五月三十号早上七点、嗯，在那个罗东运动公园篮球场，我们有办理走向无烟新生活、远离烟害与健康的健走活动、嗯。那当天来参加活动的民众，除了我们有做那个毛巾啊，材质很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嘎吉爹要送给大家，哦、也就是你现场来参加活动、嗯，其实我们还有蛮多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1: 是，
0: 对，
1: 是这个活动其实不错，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家里面有人就是还有烟瘾，或是还在戒烟的过程，其实都很鼓励民众就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然后大家一起透过健走一起鼓励大家来戒烟、哦嗯、然后影响一个很好健康的一个生活。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曹继正带来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针对、今年的这个531无烟日的一个主题来做一个我们详细的一个说明哦。那最后曹继正还有没有想要跟各位民众、说一些鼓励的话或是补充说明的部分？
0: 补充说明就是其实宜兰的无烟好环境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持啊，哈，很多地方其实都是不可以抽烟的、嗯、不要以为看到天空就可以抽烟、嗯、其实很多场所都是已经全面禁烟场所了，
1: 真的、
0: 哦嗯、如果说你有在吸烟的民众，我们真的鼓励你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戒烟呢、嗯、因为你戒烟除了影响自己以外会影响到其他人、嗯、然后你走在路上你抽烟的话，别人也会给你侧目的眼光、注目的眼光、哦、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说、哎、很多 有一些人说他抽烟的人说我们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的感觉，其实是真的，你在吸烟的时候别人看到你吸烟真的那个味道我们都很不喜欢，
1: 对，
0: 所以其实真的是鼓励民众啦，如果说家里有人有吸烟的行为的话，真的是可以戒烟就赶快到卫生所去参加我们的戒烟活动、嗯、那另外一个就是电子烟，青少年真的需要特别的去留意它、嗯、网络上的一些讯息真的都是不对的讯息，那网络上的一些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家长要多留意一下啊，因为他可能很容易就可以买得到相关的电子烟的产品、哦、虽然我们已经有在做管制，但是不容易管制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购买行为，所以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留意。
1: 是，的确哦，因为其实真的吸烟真的不是一件大家乐见的事情哦、嗯、真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我们不吸烟的人真的我们闻的是真的非常的痛苦、
0: 哎、
1: 大家都会远离你的，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这个，就是自己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还有烟瘾的部分，能够来参加我们卫生局推出的相关活动，或是你想要寻求协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卫生局的相关专线哦。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这个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曹继正记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今年世界无烟日的重要主题，那也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吸烟啊、电子烟以及尼古丁成瘾对我们健康带来的影响哦。那也希望大家一起从自己做起，远离烟害，也守护家人跟下一代的健康。那感谢您的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做起来
3: 啦！大侠，
2: 哎呀，无
3: 败了啊！啊，可真好啊！真变态，哈巴登！
2: 这个爱山笑。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激动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啊！
2: 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3: 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两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4: 阿呆呀，哇，多谢你啦！
3: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这阵大船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4: 算了啦，阿呆。
3: 什么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在这照顾你啦。
4: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1: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4: 小军，是小军啊！
3: 你哪会知我在这？
1: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3: 哦，你来小。

0: 改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1: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0: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淑君啊，蛤蟆星牙齿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3: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我愿意。
1: 哎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0: 对，我就先去忙，您爸就无用来给那些大尊头的讲到最告别。小君啊，阿德就拜托你啊嘿。干娘，您这臭出来囝拢该死啊！您爸阿呆来啊！兄弟啊，你把咱遐少年啊拢叫叫回来，叫因家私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尊头的输赢一个。
5: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咧闹人呢。
6: 水啊，真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好，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叫过，
1: 大家紧走啊！
2: 我冇去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青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脚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恁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是大个啊！恁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爹啊，警察那边哦，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爹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才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介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尾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伊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则个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到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费，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啊。到时阁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个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大呀，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做记号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钉带着一间病院。
1: 吼、哦，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到阁无够惨呢！你讲咩？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仔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山西的。

0: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阿姨两个这么闲呢？地龙我龙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背好，嘛无这么紧，所以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甲因吵，别讲，林刚再个讲。
0: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2: 我今年……
0: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2: 我属龙。
0: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2: 不，不对。
0: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2: 也不对。
0: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2: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0: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2: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0: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2: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0: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2: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0: 大概7年前了吧。
2: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0: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2: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君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唱，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小军啊，还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

0: 请假吧。
1: 毛主席谁没啦？安坐
2: 啊啊！拍谁拍谁？
3: 穿什么？
4: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3: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4: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3: 鞋子呢？
4: 有穿。
3: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4: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3: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4: 短发，还卷卷的。
3: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4: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3: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他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5: 阿定啊，原来你伫个遮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还拢无来小吹啊，无非是咧惊恁爸傻笑。
4: 是衰呆。
5: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定啊，超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社局。啊，该走赢哇！啊，那无吼，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港岛酒家呢，规间互你养养养。
4: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哼。
5: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4: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3: 哦，好。
5: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小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的，你知吼。恁即卖搁当咧砍，你一定想要医好伊的目睭，来弥补对伊的亏欠着。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还有较好啦。哦吼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4: 你到底是要讲啥？
5: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洋，将我想要滴的物件炸上来。小君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把你结落清啊！
4: 你以为我可以相信你哦？
5: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再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6: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3: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6: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7: 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南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红花旗，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南宝石大歌厅前台公演了。
4: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3: 真的哦，太棒了！
4: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3: 谢谢阿呆哥哥。
8: 你要载小军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载小军啊，唔再笑着。对，你的奥多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5: 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8: 啊，就阿德啊，要载小军去约会，想讲给阿德啊放心一个啦。
5: 啊，因要去倒位？你唔爱甲我讲啊！迄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迄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砸。
8: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5: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要哪找到你的行？想要约会？把你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0: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惊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0: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2: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我要加底，啊，搁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0: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干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我看见，给你看一下。
1: 没啦没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呢？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起码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要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啊、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要动！警察领钱。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道，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就惊落，你着啥物拢知啊啦？给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不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是办法啦。阮三组的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电锯头，哈、啊！若电甲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Gary 大叔，
3: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啊，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2: 首长好，
3: 首长好，
4: 放人。
2: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尔呢。
4: 我说放人就放人。
2: 嗯，啊，无即摆是啥情形啦？
4: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2: 干，算你好高运啊！
5: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6: 啊，你有安那无？
5: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6: 多谢恁啊！
5: 安尼都要走哦？
6: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5: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7: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6: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7: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5: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7: 毒品？
6: 不是安尼啦，
5: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已经关七冬，才放出来不外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那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那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青梅好骗呐、啊。
7: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6: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5: 哪呢哦，你了解叶金明不啊吼？
7: 莫非我这么相信你？
5: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你，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6: 秀坤，秀坤啊，
8: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些，我送你转去啦。
6: 秀坤，
5: 阿杰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6: 这我
5: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9: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10: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军。为何赎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2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
2: 嗯，
1: 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
2: 哎，
1: 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
2: 嗯，
1: 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
2: 嗯，
1: 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
2: 啊、
1: 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
2: 嗯，
1: 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啊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
2: 嗯，
1: 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2、3次，
2: 嗯，
1: 完全没办法完全啊、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
2: 嗯哼，
1: 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
2: 嗯，
1: 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
2: 嗯哼，
1: 我简直没有力气。
2: 嗯，
1: 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
2: 嗯哼，
1: 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
2: 嗯，
1: 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
2: 嗯、
1: 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嗯、所以呢不管3七21，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
2: 嗯，
1: 再去打营养针。
2: 嗯，
1: 明明我都准备了2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
2: 嗯，
1: 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2颗出来，我只吃一颗。
2: 嗯，
1: 然后呢就赶着出门。
2: 嗯，
1: 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9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
2: 哦、嗯、
1: 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5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
2: 嗯，
1: 把电话的线接好。
2: 嗯，
1: 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
2: 嗯，
1: 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啊、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
2: 嗯，
1: 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2: 嗯。
3: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
1: 啊、
3: 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
2: 嗯，
1: 本来是没有感觉到，
2: 嗯，
1: 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
2: 嗯，
1: 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
2: 嗯，
1: 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2: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
2: 嗯，
1: 所以呢吓到了。
2: 嗯，
1: 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啊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2: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2: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
2: 嗯，
1: 当你喝的时候哦，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
2: 嗯，
1: 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
2: 嗯，
1: 有肾脏结石嘛，
2: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2: 嗯，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
2: 嗯，
1: 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
2: 嗯，
1: 一定要先吃。
2: 是，
1: 先吃优康宁。
2: 嗯，
1: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2: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2: 嗯，
1: 跟那个 维生素 B 群。
2: 对，
1: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一遍打吗？他说没有，没有，
2: 是，
1: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2: 嗯
1: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2: 对，
1: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2: 是，
1: 好不好？
2: 嗯哼，
1: 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喝这个药茶，
2: 对，
1: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啊，感觉是有效，
2: 对，
1: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2: 嗯，
1: 比较不痛
2: 了，嗯，
1: 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2: 好，
3: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1: 对，
3: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2: 嗯，
1: 很棒。嗯，卡里弗兰西斯唱的歌，
2: 好，
1: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请阿迪达。嗯，好。

0: Akir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kira， 是这个日不是 Akira，
1: 是阿基拉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剧作啦，啊，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啊，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所以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哈，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她等于她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她不瘦也怪。她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她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
1: 对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

0: 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她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哦、油条啊，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哦，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啊，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哦，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 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邱小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嗯，所以我就说以前邱小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欸，
1: 哦，
0: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
1: 嗯，
0: 欸，就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
1: 哦，
0: 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大概两瓶，哦，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啦，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后，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邱小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嗯，
1: 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还有这个啊，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哦。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哦。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啊，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哈，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

0: 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1: 对，
0: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1: 是，
0: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1: 对，
0: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1: 太凉了，
0: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1: 对，
0: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1: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0: 对
1: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0: 哦，
1: 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0: 是是，
1: 如果你赶时间，
0: 对
1: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0: 是啊，
1: 随便钻一下就有。
0: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1: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什么事？
1: 我们去那个101啊。
0: 昨天？
1: 啊，是前天吧。
0: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1: 对啊，前天嘛。
0: 对。
1: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啊。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0: 嗯，
1: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0: 对，
1: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0: 嗯，
1: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0: 嗯，
1: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0: 嗯，
1: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0: 对，没错，
1: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0: 萎缩、
1: 嗯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0: 嗯、
1: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0: 嗯，
1: 有时候垃圾食物
0: 也要吃一点
1: 不好
0: 对你来讲
1: 好，我就听你的话，
0: 嗯，
1: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0: 对
1: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0: 是，
1: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0: 嗯，
1: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0: 嗯，
1: 来不及，
0: 嗯，
1: 所以呢赶快回家，
0: 嗯，
1: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0: 是
1: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0: 对，
1: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0: 哎呀
1: 没有熟的白饭，
0: 嗯，
1: 所以呢啊、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0: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1: 嗯，
0: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0: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1: 太咸
0: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1: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0: 嗯，
1: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0: 嗯，
1: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
0: 嗯，
1: 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0: 嗯，
1: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0: 嗯，
1: 厉不厉害，
0: 是太厉害了，
1: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0: 嗯，
1: 十颗
0: 是
1: 馄饨全部吃完，
0: 嗯，
1: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1: 我有多饿啊，
0: 嗯，
1: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0: 嗯，
1: 不要奢求太多，
0: 嗯，
1: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渐老，
0: 是
1: 晚年只盼身体好，
0: 没错，
1: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0: 嗯，
1: 健康才是宝中宝，
0: 是
1: 真的，看淡吧，
0: 嗯，
1: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0: 没错，
1: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0: 嗯嗯，
1: 吃一点热食，
0: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1: 哦，
0: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0: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1: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1: 不行啊，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0: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1: 嗯，
0: 就不怕了，
1: 是吗？
0: 对，
1: 好吧，听你的，
0: 嗯。嗯，
1: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0: 嗯哼，
1: 豌豆，
0: 嗯
1: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带壳的，
0: 对，
1: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0: 是，
1: 我很喜欢，哦，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0: 嗯，
1: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0: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1: 嗯，
0: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1: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0: 嗯，
1: 我只要让我胖，
0: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1: 真的，啊，
0: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1: 哦，
0: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啊，可是食物的养分
1: 全，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0: 嗯，
1: 什么样的热量高，
0: 嗯，
1: 垃圾食物没关系
0: 你再从里面挑选
1: 哎，太好笑了，
0: 嗯，
1: 全世界
0: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1: 有这种人，
2: 对，
1: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0: 嗯，
1: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0: 嗯，
1: 我到那个就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
0: 嗯，
1: 昨天睡得还可以，
0: 嗯，
1: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
0: 嗯，
1: 只是没体力。

0: 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它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
0: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站，
1: 嗯哼，
0: 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2: 对，
0: 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0: 哦，对对对，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好，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曲子，
0: 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

0: 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1: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0: 嗯，
1: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0: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1: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0: 嗯，
1: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0: 嗯，
1: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0: 对，
1: 叫做叶山，
0: 是
1: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0: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1: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0: 嗯，对，
1: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0: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1: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他这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0: 嗯，
1: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

0: 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九一七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0: 嗯，
1: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

0: 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卡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听得出来有一点点年代跟历史的气息。
1: 这是一首群星演唱的歌曲，但不是群星会的那个群星，而且呢，是集结了四家唱片公司，台湾的歌手一起演唱的歌曲。
0: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你刚刚听得出来几个人的声音呢？
1: 太难了
0: 毕竟这一片乐拼图也是稍微比较久以前，这个一百多位的群星是1989年5月的时候的群星了。
1: 嗯，说到群星演唱，或许大家会想到快乐天堂之类的、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1: 是，但这首歌曲呢所代表的意涵又跟快乐天堂完全不同。
0: 快乐天堂那个时候好像是动物园搬家，
1: 对，没错，
0: 有梦想，很温暖。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做历史的伤口，
1: 在情感上就完全不同了。
0: 不止演唱的人一百多，这个作词跟作曲也都是在台湾的流行音乐史上数得上号的人们呐、
1: 是啊，这样的合作真的是很难得，但也因为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大家就同心协力地完成了这一首歌曲。
0: 这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呢，录制的时间是1989年5月28号。这个日期不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期，但是在同一个时间，这个歌曲的目的是为了要声援一个大活动。
1: 没错，1989年是一个在历史上必须被记住的年份。
0: 那我们以这个历史的伤口当作开端，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到

0: 现在如果说要讲到1989年的大事的话，大概就是每年的5月35号这个日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1: 5月35号，
0: 对，在全球你可以直接查5月35号，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候1989年5月28号那个时候呢，在中国那一边正在一场八九民运。所以刚刚的历史的伤口是为了这个八九民运的声援而做。但是紧接着大家听到的这一片音乐拼图，这个歌名还蛮明白的，它叫做6月4日。
1: 所以就是1989年6月4日是大家所熟知的天安门事件。那因此呢，许多音乐人透过自己的词曲创作以及歌声，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表达态度。
0: 刚刚第二片音乐拼图呢是童安格，相信应该还是蛮多人记得这个名字，他自己作词作曲跟演唱的。歌名呢虽然写6月4号，但是歌名里面还有个小刮胡，叫做我还活着。
1: 童安格写了6月4号并唱了这首歌，其实在第一片音乐拼图历史的伤口，他也是众多词曲创作人之一。那在同一年他就为六四写下了这两首歌曲。那其实大家提到的童安格最著名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他第五张专辑里面的代表作，而发行的年代呢同样也是1989年。哦，
0: 一年发两张很厉害耶。不过这估计有可能第二张是被催生出来的。
1: 是六月四号我还活着，童安格的词曲创作其实言简意赅，所有的歌词里面呢就陈述了对天安门事件他的看法和想要声援的态度。
0: 里面写的感觉就是不论是建物或者是文化甚至是山川都会记得这一件事情。他说长江黄河没有错，因为他们认得我，这个有一点点在借物跟借景的部分了。那歌曲里面呢有一段突然就是这算光明正向的能量吗？万里长城万里长，突然有一种对比的感觉，
1: 或许就是想要借由万里长城万里长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曲调，然后引起听者对于这首歌更高的共鸣度吧。
0: 就是有一种心中怀着梦但是也还带着伤，同时说着梦也说着这一段伤痕跟故事。好，今天的主题呢感觉好像有一点点明确，不过明确就明确吧，你还得猜得出总共放了哪些歌才行了。

0: 粤语歌曲又来了。
1: 对，但为什么旋律好像很熟悉呢？嗯，
0: 很熟悉的话代表您听过的音乐也蛮多的了。
1: 这首歌叫做《自由花》，不过熟悉的旋律却让我们想到台湾有一位创作歌手郑智化，他曾经写了一首歌叫做《水手》，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水手》啊，
0: 同样的曲调吧？
1: 对，没错。
0: 好，《自由花》这一首歌之所以是粤语呢，因为就是香港人唱的嘛。
1: 嗯，没错。
0: 废话。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其实，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因为当时候香港还是英属的地区，所以他们对于离自己那么近的地方有发生这么一起事件是非常关注的，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每一年在六月四号那一天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晚会，以烛光守护为那些逝去的人做怀念悼念以及祝福。那这一首自由花是1993年的时候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啦，也就是那个烛光晚会每一年都是他们发起的，里面的民运人士王希哲获释之后呢，不知道他就是哼了水手的副歌，然后就找了作词人周礼茂写了这一首算是属于香港的这个烛光晚会的代表性的主题曲自由花。
1: 嗯，粤语演唱，那熟悉的华语水手就变成了这一首自由花。叙述的手法呢非常的委婉，那说的就是那一年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但是整首歌曲里面完全没有六月，也没有四号，甚至这两个数字都不在里面。之所以这个委婉，大概也是怕所谓的禁歌跟被找茬吧。
1: 嗯，对。但即便没有六四天安门，但歌词里面一再重复的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
0: 嗯，这个粤语基调的这个水手，就是这种铿锵有力的节奏，感觉有种坚定的意念。那讲的是那年那戏，哪一年哪一戏呢？就是大家心照不宣，这或许是共同的暗号。
1: 嗯，自由花之后呢，我们第四篇音乐拼图找来了这首歌曲，歌名叫做《自由之歌》，也是为了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一种为自由呐喊的另外一个声音。

0: 对，一样是粤语，因为是来自香港的独立乐团。
1: 嗯，
0: 这首《自由之歌》呢，是80后的一位社工何正贤 Eddie 他们的乐团，叫做 Boys Reborn， 就是有一种男孩重生，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翻译。
1: 嗯，
0: 那为什么写这一首歌？当时受访他说，他怕大家忘记，尤其是在他们这一代之后，好像很多人越来越不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所以他希望这件事要一直被记住，于是写了这一首《自由之歌》。
1: 年轻人的心声要怎么样引起共鸣呢？喜欢音乐，那就用音乐来表达吧。于是呢，何正贤就写了这首《自由之歌》，收录在他们的乐团2018年所发行的一张专辑《那一年18》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曲《自由之歌》，
0: 一样充满了力量。那在这里面呢，歌词就相对的好像明白了一些，比《自由花》再更直接了一点。
1: 嗯，
0: 里面他所写的词呢，写谁料你竟然遇上了机关窄道万马千军拦路，面对坦克恐慌不却步，为了心中的领土，那日置身广场信念围绕高墙，你热血身躯呐喊声消失不再响。关键字大概大家如果现在提到六四的话，非常著名的一个图片是坦克车一排，
1: 没错，
0: 前面站着一个人，
1: 是一种图腾，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那不管经过多久，音乐人对这件事情所表达的声音持续的在燃烧着。
0: 整首歌分成两大段，刚刚凯本念的那一个部分呢，第一大段写的就是过去，也就是1989-64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那一个画面。第二大段写的是当时，也就是现在的他们。他说现在就是即便还是身处这一种专制的体制里面，他们还是会一直努力的，因为有你当初所显现的担心的壮丽，让我确定我必须要坚守的更加彻底。那个自由之歌呢，就让我今天来唱，也让大家可以千秋万世的唱下去。

0: 刚刚是2018的自由之歌，紧接着这一篇音乐拼图，2019刚好是六四事件30周年。当时香港的乐团组合达明一派就创作了这一首《回忆有罪》。
1: 今天粤语歌曲比较多一点点哦，那当然也是因为香港的地理位置关系啦，还有它的命运所带来的一些回响吧。哦，好，达明一派香港的音乐组合写了这首《回忆有罪》，那林夕的词写得非常非常的透彻，曲是刘以达，主唱黄耀明。
0: 推出的时间是2019年的5月，而且那个时候一推出就掀起一波的热潮，而且甚至就是报道不断，在那个时候就马上登上 iTunes 的音乐榜冠军，毕竟也是一个全球瞩目的事件。这一首曲子呢，它在当年的六四烛光晚会，还有之后的一些反送中大游行之类的场合呢，都有演唱。歌曲里面其中有几个词，他写说，如果连烛光都有罪的话，那不就还

0: 要再暗黑多个几十年吗？
1: 嗯，辗转反侧三十年，如今沧桑少年，莫问苍天，若举伞为谁命运祭奠，愿广场上声音不会灭。
0: 词刚好是串起了那一个时候的一些政治跟历史氛围，因为刚好在2019那个前后也是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还有所谓的雨伞革命，所以就有了那举起自由之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因为说这几周一直都是以有什么特别的节日啊要分享，但是6月4号没有一个明白的节日，但是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事件。有人称它叫做悼念日，有人说什么6/4光年纪念日，有很多种不同的名词。
1: 因为今天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首播日呢是6月6日，那么6/4就是前两天咯，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以6/4悼念日作为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0: 今天的音乐拼图比较多，但是都非常有它的历史价值。刚刚的回忆有罪在讲的好像是控诉那一段历史却不能被提起，只要提起就是罪过。但是音乐人真的很怕被禁歌吗？还是有些有非常想法的音乐人不论如何还是想要把自己看到跟想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

0: 中国知名音乐人汪峰词曲创作跟演唱。这一首歌曲现在在中国地区已经是禁歌，在那一边的网络你怎么查都查不到，它叫做《雨天的回忆》。
1: 但借着凯本纽曼的音乐拼图在空中飞翔，世界各地都听得到的《雨天的回忆》。汪峰在2011年11月发行了双碟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生无所求》。那么在第26首歌曲安排的就是这首《雨天的回忆》。那为什么被禁呢？因为歌词里面有好多历史事件啊，
0: 有好多足以被禁的理由，不只是六四呢。
1: 1989年六四事件，还有1999年所谓的世纪之交大阅兵，这个是一个喜事，但看在汪峰的眼里，却有些需要被调侃的意味哦。
0: 接着是2008年是汶川大地震。2011年温州铁路追撞，那个时候也是在新闻上面引起热议，因为丧生的人非常的多啊。
1: 对，汪峰就是用这四个历史事件写下来几段歌词。我无法忘记那个1989的夏夜和1999狂欢的人群，我无法忘记那场2008的灾难和2011荒谬的悲剧。
0: 四个年份就像是四个密码。
1: 嗯，
0: 知道那一个时候发生什么事的人，听到这个数字可能都会有 PTSD， 就是马上整个都紧绷，因为画面就出现了。汪峰正好是经历过的人，所以他无法忘的

0: 事情也很多，尤其是跟人的道别吧，最无法忘记你在紫色的雨中轻轻的悄悄的离去，我也在紫色的雨中静静的深深的哭泣，好像是送走些什么，有一点不舍又有一点悲痛吧。
1: 嗯，今天的节目我们听到了六四，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叫做六四。

0: 所有的历史的事件都是提醒，或许在很多人听起来已经像是故事，但是他们的确确实的发生。那也有很多被影响的人，他们后半生也会一直带着那些影响走下去。在今天，所有的音乐拼图感觉都围绕着六四这个历史世界打转，但是我们也没有这么的狠心，就是要让大家一路伤痛到最后。最后的一片音乐拼图为大家挑选的歌曲呢，是外文歌曲，严格上来讲是英文歌啦，对，只是是首合唱曲，曲名叫做 Invictus， 是拉丁文，是英国诗人 William Ernest Henley 所作的诗，是1875年的时候创作的，收录在他自己的第一本诗集。那一个时候他所归类的篇章是生与死，回想这个篇章里面，
1: 亨利写下这首诗是要暗示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受制于所面临的障碍或其他世俗力量。而事实上，亨利他本人呢，遭遇了肉体上的折磨，因为他断了一条腿，生病的原因，另一条腿由于自己的坚持保住了。而在医院疗伤的过程里面呢，他深深的感触人生的变化是如此的不可预测，所以呢就写下了这首 Invictus。
0: 那这首诗呢，其实在全球各地非常非常的红，因为有非常多可能你我熟知的一些历史人物在各大场合都引用过他们，包括之前的曼德拉，然后翁山书记，那甚至之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家可以去查查看，网上我记得至少有10-20个名人都引用过这一首诗里面的字句。那曲是 Joshua Rist 所写的，这一首歌曲在前面的时候紧张啊低谷，但是在高潮的时候有一种自己看清了一切，散发出最耀眼的光芒，好像不跟命运低头的那一种感动的意志。
1: 岁月威胁挥之不去，我终究会无所畏惧，纵然通道多么险狭，尽管严惩绵延不尽，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心灵的统帅。
0: 取名的 Invictus 是另外一位诗人为他的诗所提的， Invictus 的翻译他直接在拉丁文里面呢是不可征服的，也就是无敌的，那在中文呢我们就翻译叫做永不屈服。那歌曲词是重要的，希望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找看这个歌词，它真的带有很深很深的意义跟很强很强的力量。借由这一首歌曲呢串联今天的主题，跟纪念六四有关，又或者是说悼念非常多历史上的事件，不论是怎么样的伤痛，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下去，那秉持着一个不放弃的心继续的往前走，因为当你通过那个窄道之后，你终将看见天光。
1: 开奔牛们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乐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龄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复古回味一番。但这个复古呢，不是只有之前的事情哦，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加入。今天呢，在单元当中呢，带着大家呢一起来认识旗袍。在今天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奇异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了两位共同作者，其中一位呢，我们先邀请到就是企划林静端老师聊节目。当中老师您好，
1: 各位大家好，子荣好。
0: 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就是呢撰文的作者之一的陈玉玲老师，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子荣好。
0: 其实呢，第一次发现了这本书籍，觉得非常的惊艳，因为旗袍这两个字对于我可能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的来说，是一个非常浪漫而且复古的事情，只有在像是电影啊，或者是那些比较特别复古的影片当中才会看到。但是旗袍呢，其实可以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做了很多的发挥。像是朗威老师第一次接触到旗袍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记忆呢？
1: 是这样子，因为我年纪稍长
0: 啊，
1: 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穿旗袍是我两个妹妹结婚的时候，因为看到家里的长辈都是他们会做旗袍，妈妈会带奶奶去做旗袍，那我自己是没有去做旗袍，我就去已经是成衣了，可是非常贵的成衣，我就去买一件，然后我就觉得这样才对得起那个婚礼，
0: 真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场合，大家一起穿旗袍的，
1: 对觉得这样才不会失礼。
0: 还记得第一件的花色花案又是什么吗？
1: 当然是桃红色。
0: 桃红色，哇，很喜气的颜色。
1: 对，因为新娘是穿正红色嘛，那我们就穿桃红色这样子。
0: 对，不能穿红的会抢了新娘的风采。
1: 对对 对我们比较稍微暗一点的红就好。
0: 但是这样子也是一个非常难得一个机会哦，而且呢，第一件入手的这个旗袍一定能印象非常的深刻。那像是老师您呢？
2: 我是所谓的80后，
0: 好，
2: 对，所以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旗袍方面的记忆。对，那我想我对于旗袍的第一个印象是我看到我母亲民国62年从政大毕业的时候，她跟我的外婆站在一起，我的外婆穿着旗袍去参加她的毕业典礼，
0: 哇，
2: 我觉得相当相当的漂亮。可是呢，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经历了这个台湾的经济起飞，所以其实我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环境其实是台湾在非常的不断的接受西化，然后经济非常好的一个年代。 对那从小呢我也都是梦想着有一天要到欧美去念书，所以其实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比较崇洋媚外的，
0: 比较洋派的，
2: 比较洋派的对。可是呢，当我到伦敦去求学的时候，那开始我意识到尤其我是在读时尚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的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哇，在一群金发碧眼的这个西洋人当中，我所呈现的报告，我所畅谈的这样子时尚的主题，我必须要有我自己的文化。
0: 哇，太棒了。
2: 对那

0: 个时候呢，哎，我就看到王家卫的电影，一系列的电影，
1: 对，
0: 那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花样年华》。
1: 哇，好经典哦。
0: 那我就以这个东西为主题，那来做一些这个中式复古时尚元素的一些分析。对，那当时初来乍到到伦敦的时候，其实英文也没有这么好，对，那对于自己也比较没有那么自信，可是却是在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当中，我得到了老师以及周围同学的肯定，对，那这对我来说其实是莫大的鼓舞，那也一反我过去从小到大觉得好像外国的月亮比较圆，那我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要非常尊重以及喜欢以及了解自己的文化的时候呢，那其实你在这样的一个西方的国度里面，你才会获得别人的信任，所以也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一点像是追本溯源的去找自己的根，
1: 这倒是因为这其实就是写了我们自己的故事嘛，
0: 是，
1: 虽然说我们自己原本不了解，但是呢我们就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我们去了解了，让自己也喜欢，然后身旁的人也觉得非常惊艳，
0: 是的。
1: 对啊，其实这样子一个旗袍哦，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故事，像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哦，可能每个人对于旗袍的印象呢都不太一样，甚至可能自己家里面有好多件的旗袍都没有机会有拿出来穿，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带给大家这样子一个新的想法，让大家把这些尘封已久的旗袍呢可以拿出来哦。不过这本书籍呢，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这本书籍呢总共有三位的共同作者，那老师为什么当时想要企划这样子一本书籍，让大家知道，哎，我们的旗袍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如何穿搭呢？
2: 好，因为我在迪化街经营一家旗袍出租店，那一开始门可罗雀，因为很多人进来又出去，他觉得旗袍是那么年代久远的，那因为现在人都追求新的都还来不及，iPhone 一直 update，每半年就 update 一次，衣服也是可能每三个月就要流行一次，那我怎么可能再穿一百年前的衣服，所以一开始大家都是看到衣服都摇头，
1: 真的，
2: 那可是有少部分的活动他们会指定复古风，
1: 对，
2: 就是要回到那个年代，所以他们就硬着头皮来穿，没想到每一个人穿上去都颠覆了他们原来的概念，
1: 没错，
2: 为什么我穿上去之后我的身材变得比以前更好，那为什么穿起来不会看起来就像阿嬷他们年代那个一样，
1: 对啊，对，
2: 那我就解释给他们听，其实材质啊还有做工啊这个都是一个讲究，
1: 也是，
2: 那因为经过我的筛选，我是设定是1920年代没有改良过的旗袍最开始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的挑选之下啦，应该说我也有一点贡献，在我的qualify 之下，我的客户非常的满意，那从这个满意开始建立这个，因为现在脸书时代嘛，你只要有一张好照片就可以胜过十句怎么赞美今天遇到的好的事情，
1: 对啊，
2: 所以慢慢的发酵以后，越来我店的人越来越多，那就造成他们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要穿什么旗袍，然后什么款式定做的或者是请师傅做的，
1: 对，
2: 那这些问题其实我没有办法一一回答，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个旗袍达人，他能够把这件事情一次讲清楚，包括旗袍是旗人的衣服吗，那如果旗人的衣服为什么慈禧太后没有穿过，
1: 也是
2: 对，有太多似是而非的很容易搞混的问题，所以我就请了马老师，因为他长期在网络上经营这个台北旗袍同好会，这问题他都听过，他也印证过，
1: 对，
2: 而且他在辅大服装系他也待过，所以这些问题不管是从学术界或从实务界，他都能够给予最好的答案，那这部分我就请他撰写。那第二个，我觉得来穿我旗袍的人还有一个心情，他可能为了怀念某件事情，
1: 对，
2: 可能是他跟他妈妈要过个母亲节，或者是他爸爸妈妈结婚几周年，所以他做个女儿，他来完成一些传承的事情，那传承的事情就是除了吃饭啊照片以外，最重要是你要穿跟妈妈那个年代认同他那个年代的衣服，所以变成旗袍也是不二的选择，那所以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每一个人来我店里他不完全是追求漂亮，
1: 对，
2: 他还追求一种家族的传承，那文化的传承，所以我就请了玉林用他的生花妙笔，把这些女人的心事还有好几代女人的心事把它变成一篇一篇美丽的文章，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美丽可以渲染出去的。
1: 其实这样听起来每一件衣服都是一个故事，哎，
2: 对对对，而且妈妈喜欢这个颜色，喜欢那个款，女儿可能喜欢那个款，这也意味着他们不同年代不同个性，甚至于在传承上面他们有一些选择，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对呀，
2: 女人可以有自己的主张，
1: 太棒了，我觉得这句话都很值得鼓掌
2: 谢谢，
1: 每一个人呢其实都会有

0: 己的选择，还有自己的喜好啊，大家也不妨哦，就大胆的做这样子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 对，
0: 像是我必须得提到我自己为什么会接触到旗袍，也是因为公司某一年的尾牙定的就是复古风，然后那年我们就还有就是办一个小游戏，就是电台有很多分台啊，有云林嘉义啊、台东，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到台北来，然后我们就比谁比较复古，然后可以投票。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能输，然后我们台北台很多的同事，我们就一起去租了旗袍。其实那时候对于旗袍还是会有像老师刚才所说到的印象，包含想说我自己身材不好哎，到底穿起来会不会很可怕呢？会不会碍着人家的眼睛呢？其实很多人对于这个身材的问题，其实有更多的这些想法。
2: 对对对，很多人都觉得是一定是好身材才能穿旗袍，因为那些电影啊，都是找的身材最好的人去演嘛。可是在我店里实务经验是，任何人进来只要 size 对的时候，他的比例就会好看，好看就会穿起来好看。所以我的店里一般时装顶多四个 size 五个 size 就很多了，我的衣服有到八个尺寸，从 S 到五个 XL。
0: 天哪！
2: 对，所以我从48公斤到80公斤的客人，我都可以服务得很好。
0: 好棒哦！
2: 所以我的尺寸多的时候，每个人穿起来就刚刚好，他的身材就接近量身定做的那个方式，这样子。
0: 对啊，因为旗袍我们都知道量身定做一定是最完美的，因为就根据着自己的身体线条，但是出租或者是那种成衣的，其实要挑选上面其实要花一点功夫。
2: 对，没错没错。
0: 那老师有建议大家，如果第一次想要去租或者是买这种成衣的旗袍，我们该如何大概先量一下我们的尺寸然后来挑选呢？
2: 其实我店里已经有一套很快的那种对照表，比方说你进来我就看一下，然后问说你体重大概在我就先给对方是不是在几公斤跟几公斤以内。他说对，我说那你从这个 size 开始挑，这边有十件请你拿一件。
0: 真的，
2: 对对对，
0: 原来就是老师傅
2: 的，我的眼睛是一把尺啊。
0: 哇，所以就是老师大概看一下，然后就大概我们先试穿一件，哦，可能中了就是这个 size。
2: 对，这个 size 对的时候在这里面好好挑选颜色，因为它的款式是大同小异，只是面料的颜色不同而已。
0: 也是，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多经验的累积还有传承。
2: 没错，也是我的客户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帮人家用眼睛丈量他的尺寸。
0: 其实老师开店大概已经有8年左右的时间了，对不对？
2: 没有，只有两年。
0: 两年吗？真的？
2: 我2年前的10月2号。
0: 真的。不过其实这两年来，应该有很多人，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现在有很流行，就是外国人来到了，尤其是老师所开设的地方是在迪化街，也算是我们一个很复古的一个观光的地区了。
2: 对对对，
0: 很多的外国朋友其实也会到这边来出租旗袍。
2: 对，因为台湾对他们来讲就是好玩的地方，可是好玩就是除了上山啊、下海啊，然后吃吃东西，
0: 对啊，
2: 然后很多漂亮的东西以外，如果要再深入一点，他们可能会走故宫或走博物馆。
0: 也是，
2: 可是如果再生活化一点，因为故宫的东西你毕竟隔着橱窗嘛，美术馆是隔着橱窗嘛，那什么东西可以把文化放在自己身上呢？就是衣服。那其实我也很欢迎台北，现在目前台北有大道城，
0: 对，
2: 有西门町，然后还有那个九份。
0: 哦，九份也
2: 有。对，
0: 有。
2: 然后南部呢就是安平。
0: 对，
2: 对， 对， 对，
0: 古老的老城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蛮多的地方其实都有这样子旗袍的踪迹，只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2: 对，可是这几个地方我发现它设定的年代也不太一样，你看书你就知道。我的旗袍是设计在1920年代，因为我们迪化街整条就是1920年代的建筑风格。那九份或者其他地方，它可能不见得是那个年代，它可能会是1940、1950都有可能这样子。
0: 所以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风格，
2: 对，布料也不一样。
0: 对啊，大家也不妨哦，就每个地方都试试看，
2: 都去试试看，
0: 哇，这样最好了。
2: 对对对，
0: 对啊，尤其是有这样子旗袍，其实每一件都是一个故事，而且每一件就算是同一个花案，但是可能因为裁缝的关系，花的位置也不太一样。对，
2: 对，没错，就算一块布，我拿这块布的某一个角度来做，或者是拿另外反过来的角度，你会看不出来是同一件衣服。
0: 对啊，我觉得
2: 它就是一幅国画，
0: 哦，
2: 好像有起承转合，最后落款这样子。
0: 哇，所以其实一件的旗袍，哦，由来真的也不太简单，尤其是真的要做定制的话呢，这个师傅的手工也非常的重要。
2: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写书介绍这些师傅，他的传承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有人愿意去做，
0: 对，
2: 他的技艺才可以传承，他的徒弟才愿意继续做，不然技术学了他可能就荒废了，因为没有客户。
0: 尤其是 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旗袍还是停留在比较早期的印象，但其实台湾其实在早期呢，有很多的师傅呢是从中国大陆地区呢来到台湾，然后再做这样文化的传承。但这些传承哦，其实到现在那些师傅也真的都年纪非常的大了。
2: 对呀、啊，对呀、啊，没错。
0: 对呀、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如何把我们这样子一个文化呢持续的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不管是年轻人呐、啊，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大哥大姐们，再度的呢来复兴这样子一个旗袍的风潮。所以其实大家也不妨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以后啊，在旅游的过程或者是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把自己的压箱宝旗袍拿出来了。而在今天我们的访问过程当中啊，其实呢，玉玲老师自己就穿了旗袍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穿搭吗？
1: 因为今天其实是下很大的雨、所以其实我是简单穿了一件就是成衣旗袍、对，那我认为因为我们这次谈的是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当然比起静端老师以及另外一位共同作者马玉文马老师、我想我是在这个旗袍的这个穿搭的这样子是属于比较资浅的、对，那我纯粹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形式、那穿着这个旗袍女人这样子的优雅、那我必须说有时候我们在教一个女孩子站坐卧躺，她必须要怎么去举止的时候，可是事实上你穿上旗袍，这些举止你自然就会优雅，
0: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有非常大的动作，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应该就是一个很端庄的表现，
0: 没错，
1: 对、那我觉得在许多的快时尚侵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开始要去思考，我们开始慢慢在想一些慢生活，还有就是过去这些传统的美感。那在书里面呢，因为我也采访了好多位这样子的旗袍女人的生命故事。
0: 对，
1: 那刚才静端老师有提到，其实旗袍本身，它可能你在穿着旗袍的时候，你也是在思念某一个人，
0: 没错，
1: 可能这个是你和你的母亲、你的外婆、你的奶奶这样的一个情感上面的连结。那我书中里面有一位旗袍女人的故事，事实上她是将她自己奶奶的旗袍做一个重新的这个重组，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元素把它穿在身上、那我认为这是思念一个人最美的方式，她的祖母已经过世了、对，那另外有一位这个旗袍女人，她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旗袍师傅，她的母亲其实也是在前两年就过世了，那她自己本身是一位钢琴的这个演奏家，所以呢她从以前年轻到现在每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都是穿着这个母亲亲手为她缝制的衣服。
0: 哇，
1: 对，
0: 这好感动，就是一针一线的爱在里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其实听到了这些故事，发现了每个人其实在记忆当中都有旗袍的踪迹，只是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把它翻出来而已。
1: 是的，
0: 就是在这次的采访当中也有很多的新发现，就觉得说哇，自己好像跟旗袍其实连结还不止这样呢。
1: 对，然后再加上我想比较年轻一辈，包括80后、90后、我们对于旗袍的印象比较多是从电视电影当中看到的，比如说像是稍早之前有一部电视剧《一把青》，
0: 对，《一把青》，
1: 对，《紫色大道城》，对，我们比较多会是从这样的一个去认识旗袍、了解旗袍，然后我才会开始再去翻老照片，
0: 对，
1: 开始问妈妈、问奶奶、问外婆有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情感的连结，对，
0: 可能像我自己也是，就从了很多的这些电视电影出发，像是我第一个想到旗袍有一个印象，有一个女人在我印象当中呢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张爱玲、
1: okay.
0: 她有一张的照片就是她穿着旗袍，然后那个 S 型的曲线，那也算是我之前在课本当中第一次认识到的旗袍，就是从她开始哦。可能每个人呢第一次认识旗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那像是两位老师自己衣柜当中大概有几件的旗袍呢？
2: 我因为是做这个旗袍出租的、我店里有超过100件，
0: 哇，
2: 那大部分都是为了客户的需要了、因为你常常在店里就知道哪一些客人他找不到衣服、所以你就会再加强某一上面你的库存的不足、所以我平均每个尺寸大概都有10件，是蛮平均的、可是你如果问我本人、因为我是在工作，而且每天工作量很大、
0: 也是，
2: 我希望的衣服是好洗，不要是那种要干洗或者是要很保护的、像今天下雨天我没有撑伞就冲过来，如果今天是穿着狮子的旗袍、我可能回去，对，就要赶快再送 洗，然后有些还不容易洗得掉，如果还遇到如果马路上有污泥、
0: 哦、
2: 有些干洗是洗不掉的、所以我会喜欢穿棉码的，我第一个材质先穿棉码的、然后我穿暗色的，因为我有一点年纪了、身材有点臃肿，所以我穿暗色的可以修饰我的一些没有那么完美的线条、那我发现不管怎么样，旗袍还是比我穿平常的洋装

0: 来的修饰性好。
1: 嗯，而且其实老师非常的优雅，哎，
0: 谢谢。
1: 尽管今天不是穿着深色，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体态啊，或者是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就是优雅两个字啊。
0: 谢谢，可能长期受到旗袍的潜移默化，就像刚玉玲讲的，当你面对这样一件衣服的时候，其实你很快的就会进入那个做衣服的人的那个。他给你的祝福，他一针一线在缝的时候，包括他绣个花，他弹扣放这里，你会感觉他那个手好像你身上就在祝福你，所以你会非常有信心，你会非常的安静，很多事情就会比较顺利的就可以完成，所以不需要急躁。
1: 所以其实也是放缓心，然后去完成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你会觉得所有人都帮你铺陈好的，
1: 啊，
0: 你只是踏上去那里，事情就完成了。
1: 其实老师那时候在做这样子一个旗袍租租店的时候，好像也是很多故事
0: 对，最神奇的就是我妈妈去世3-4年嘛哈，那她去世后的半年，有一次我在梦里面梦到她，拿了好多衣服给我，可是我不明白那为什么要拿那么多衣服给我，我以为是天气冷了，他怕我忘了，带长的衣服到国外去。可是这个梦结束之后，过了半年，我竟然开了一家旗袍店。
1: 对，
0: 我后来是回忆起来，原来是这家店是妈妈在梦里面许给我的。那我其实每次讲到我都会泪流满面，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台湾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父传子，没有母传女的。因为母不是要传女什么，因为她自己也没有受到她父亲给她的传承。可是我觉得我妈妈传承这个旗袍给我，我当然是白手起家，因为我的前面并没有人开旗袍店。可是妈妈在梦里把这个事业传给我，好像我得到了那种母系社会里面的一份事业的传承。
1: 对，
0: 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1: 就是女生也可以做女生
0: 的事业，我来服务女人，那我这也是一份事业这样子。
1: 而且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的女人太不懂了，所以老师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还有跟很多人不同的交流来完成这件事情。
0: 对，来完成我母亲的梦想，因为母亲那个年代她是属于那种金马号小姐，就是每天穿的，就像现在的空姐一样，穿得非常端庄的衣服，然后站在那边服务每个客人。那所以她后来她一辈子都没有再做过这样的工作，因为后来我嫁给我爸爸之后就是一般的家庭主妇，还有老板娘，然后生6个孩子，然后每天都是所有事情都自己弄。你们可以想象做一个女人，然后生6个小孩要扛起整个家，你没有办法想象说她还能够怎么样去打扮自己。所以她结婚之后我没有看过她化妆，可是她的五官什么东西都非常的精致，所以遗传到我们小孩子每一个人都遗传到她的好处。可是就是说在事业上她没有办法拥有自己的事业，因为家庭不算事业。可是我觉得她竟然可以在梦里透过给我衣服的方式，
1: 对，
0: 让我成就这家店，我觉得除了惊讶还是感恩。表示他在天上还是在眷顾的。
1: 对，一定的，一定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样真的听起来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故事了，就是女人只要进入家庭之后，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其实不用这样子，就是我们之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现在还喜欢但是不敢拿出来的东西，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再去重现它的光彩。
0: 对对对
1: 对啊，所以其实老师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呢，也是把自己的喜好呢来发挥出来之外呢，也让更多人呢来了解这个旗袍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这本书籍先前的来认识一下旗袍是什么。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多这些细致的流程跟大家分享到了到底我们旗袍的发展是什么，然后也研究到了我们的旗袍上面的这些小细节，包含了领子啊，或者是开襟，甚至是花扣等等这些细节，还有如何去挑选甚至是定做。其实呢在书籍当中都有这样子一个规划，所以老师也是希望让大家呢可以从这样子慢慢一点一滴来认识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吧。
0: 对对对对，包括现在很多花扣师傅好像也都快要做不下去了。
1: 真的，
0: 对，他们如果旗袍没有花扣就都好像一幅画它没有开光一样，那个花扣就是旗袍的眼睛。那如果花扣没有办法保留这个技术，你只能用工业的那种很大家都一样的花扣去做，那就很没意思了，
1: 就变成那种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就像是毕卡索的画很有名，但是就重复复制了100幅10000幅
0: 复制画一样，
1: 对，这样就没有意义啦。所以其实这些老师傅的工艺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来传承。
0: 对，因为这是一个生态链，如果没有做旗袍的师傅就不会有人去买花扣。那相对上我们在打扮上不止花扣啊，还有那个春花放在头上的春花，那用绕丝线慢慢绕的。现在我知道鹿港还有这样的技术。

0: 看过这样子一个报道，但是那个师傅我记得年纪也很大了，
1: 七十几，
0: 对、啊，
1: 国宝级的。
0: 所以其实除了旗袍之外，他其他的这一些小细节啊，或者是其他穿搭的，其实也一并的很重要哦。
1: 对，它是个相关的行业，如果一个不见了，整个行业就会消失，就是整个生态链都会消失。嗯、可是那个生态链消失到最后，我们只能去故宫看了，
0: 哦，
1: 就是一件一件掉在那里，就是哪一个皇后、哪一个皇帝穿过的、哦，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啊，而且那个就不贴近我们的生活了，对不对？所以为了不要让这样子一个旗袍还有整个产业链的消失，所以呢，真的、哦、老师们都非常大力的在推广这样子一个旗袍文化。而且呢，在书籍当中其实有分享到了非常多的故事，包含了像是每个女人穿着。旗袍的故事呢，其实都收录在这本书籍当中，是由奇异果文创所发行的《打开民国小姐的衣柜》。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
1: 谢谢，谢谢。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陈年往事，就好这个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士大，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啊，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嘛，讲咱所有乡亲士大，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健康如意，会当算讲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蛮讲咱乡亲时代会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这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Nagayama Yoko-san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也算是新歌啦，笑完了，忘了。

来，好听的一首《霓虹路》，我打小娃诺翁呐，小娃是啥物？小娃就是昭和啦，哈、啊。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 啊, 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啊，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啊，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啊，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啊，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即马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哦，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哦、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哦，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哦，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好、哦，因出来的唱一挂应该的调，哈、哦，在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段，自定的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调，哈、哦，啊，当然乡亲时段，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哦，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等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会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安尼哈，人讲哈，如痴如醉的对啦，哈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哈、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哦，当初是，这个原著唱者罗文，吼、哦，当讲是早期啊，吼、哦，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哦，拢总是罗文，吼、哦，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哦，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哦，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哦，毛真济人看这个港剧的，吼、哦。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会当讲是如数家珍的调。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啊，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啊，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

伊还有印象无？哈、啊，你阿种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吼，阿个起码阿个诶印象足深的都对哈。阿、啊、像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的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偌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前一阵啊。这个洪永康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这一档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不过讲哈，伊甲这个洪永康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一档讲哈、来破例哈、来定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吼、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吼、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嘛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吼、个迄个南蛮夜曲，吼、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个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吼、个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送，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算讲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也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兜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

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多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这个我靠，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这个风调的，对。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在这跟我们乡亲时代服务，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在手机边跟我们所有乡亲时代来见面就对了，非常感谢大家还会记得我，在我们节目去年结束的时候，尾后有很多乡亲时代都打电话来电台说，是怎样阿昌的这个节目怎么没去了，不是没去了，因为阿昌就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即个伫个即个电台吼，服务三十几档啊，吼，我感觉讲安尼有闹够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个一寡咱忠实的即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哈，即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我的世间，我是感觉讲，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才会过得吼，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的对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就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个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个这个过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摕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个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听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七萨多哈之礼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定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套哈，知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记得，悲伤老百姓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哈、哦、啊，咱人哈、哦、要安怎样，好、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哈，当讲来过这你的生活哈、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还可能家己哈、哦、去努力打拼的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哈、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总是啊，好、哦、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同款，哈、哦，拢总交差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唔盲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所以今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诶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诶这歌单，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是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啊而且呢伫迄个年代吼、哦、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吼伫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即个校园民歌吼、哦、只敢伫咱国内吼、哦、当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济伫海外吼、哦、已经真唱的即个歌手吼、哦、就将咱台湾所流行的即个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吼伫、哦、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吼即首恰是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哈，在海外啊，在香港哈、哦，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在，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里底哈、哦，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哦，啊，不过你买啊，哈、哦，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哦，啊来，面。吃得到，所以讲啊，哈，阿恁台湾的听友叫法都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的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这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之后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即个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哦，啊，那无吼，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所以讲啊，兄弟姐，那要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着真济吼，而、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而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一个人生，丰富的一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当中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算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这。那么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包括阿昌再来，其实呢，我哋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所以讲咱就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路舞打》，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多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带。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秋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记得以前我都要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伫唱个即嘛哦，你也看，即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即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Suzuka Togino Tabi Galas》。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嘛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到今嘛，吼会当讲也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互传唱的对。哈，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会当哈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下日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以前一挂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但讲啊，吼有人干嘛讲吼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得着。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哦，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哦，哎，当带予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哦，来入眠的话，哈、哦，这当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得着。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强同款。当初是在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这首哈，这个晚安曲的调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翠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在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哈，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手呢，因。合作吼，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翠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困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伫只哎无限的感谢哈，唔忙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把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 Ray Ray 郑旭成。音乐是什么？我认为音乐是一种思想。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古典吉他演奏家 Ray Ray 郑旭成。 Ray Ray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 Ray Ray 郑旭成。
1: 再一次邀请 Ray Ray 来到节目当中，因为他要举办独奏会了。那这个独奏会的时间呢，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在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那么这一次呢，独奏会的标题弦音序语郑旭成古典吉他独奏会，有个副标吉他奏鸣曲之美。可想而知，在这场独奏会里面，旭成所挑选的曲目或许都是奏鸣曲，待会呢请他自己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而我们看到这一次独奏会的海报呢，有一幅画，听说呢是瑞瑞自己挑选的，这是来自于梵谷的田园里的丝柏树。或许这样一个主视觉的选择跟决定，跟你这一次独奏会所安排的曲目有一些关系，是吗？
0: 是的，首先这幅画的笔触充满了想象力。那它的画里面的内容与主题也是田园风情相关的。那我要弹奏的曲目之一 Ponce 的就是南方小奏鸣曲，这首曲子是一首充满田园风情的作品。那我其他的作品也充满了各种想象力。那我觉得这幅画的作者就是梵谷，他的笔触充满了各种想象力，能够容纳出各种时期、各种诠释不同的手法，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适合。
1: 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文章对于梵谷这一幅画的描述，就是说展现强烈的生命力与对大自然力量的诠释。或许这也可以贴近这一次瑞瑞独奏会所安排的曲目的一些风格的差异性跟它的优美之处。在这一次的独奏会里面呢，瑞瑞总共安排了四首曲目哦，我相信对你来讲应该是精挑细选，为了这场吉他奏鸣曲之美的独奏会哦，可不可以也跟听众朋友来一一介绍一下呢？在曲目的挑选上，你自己设定了什么样的方向？

0: 首先，这场音乐会是关于吉他奏鸣曲的，所以我特别挑选了我觉得四位作曲家所做充满想象力的奏鸣曲。那这四首奏鸣曲都有它不同的世界在里面，比如说像第一首 Fernando Sor 的大奏鸣曲 Opus 22，这首作品它的结构非常的严谨，但是仍然能听出这首曲子里面所包含的生命力、想象力，还有非常鲜明的情感在里面。
1: 嗯
0: 哼。那第二首曲目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Ponce 的小奏鸣曲。那这首小奏鸣曲呢，它是一个充满田园风情，然后也融合了一些比如说墨西哥的民族音乐和一些西班牙风格在里面。那第一乐章它的旋律非常的优美，那第二乐章则是很有诗意，第三乐章充满了爆发力，有刷弦等等有点 flamenco 的技巧在里面，所以非常的热情。下半场也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曲目是一个单乐章的作品，是 Koshkin 的 Sonata 第一号的第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它充满了被压抑的情感，那直到在曲子最高潮的地方它爆发出来，所以这整首作品它充满了就是很不同拍点的节奏感交替，那是很现代的作品，那就是整首曲子都听起来很有前进感、节奏感，然后各种音色变化、各种色彩和想象力。那最后为大家带来是 Tedesco 的奏鸣曲，那这首吉他奏鸣曲呢，它则是非常有幽默感，那它其中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则是很有诗意，然后甚至有一点听了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忧伤感，但是仍然非常的美丽。那第四乐章吉板则是听起来像是情感爆发了一样，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内心就是压抑了很久的情感被爆发出来了这样子。
1: 嗯，瑞瑞对于以上这四首乐曲的描述非常非常的精辟哦。那但是时间不长，大概我们听了大概不到两分钟就把四首曲子介绍完，其实不然哦。我相信每一首曲子都有它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到现场聆听的必要性。那我也想知道说，瑞瑞你在挑选这四首曲子的时候，你觉得以你对自己的弹奏技巧的拿捏来讲，它的难易度有差异吗？
0: 首先这四首作品都属于不容易的作品，
1: 不容易的作品。
0: 像我们弹吉他的要不就是技巧难，要不就是诠释难，比如说音符很少的作品，它在技术方面其实不会到非常困难，但是在诠释方面会对演奏者造成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要如何在有限的音符能弹出这首作品的意境，能把它弹出音符之外的事情，这非常不容易的。那我这场音乐会呢，它大部分的曲目则是充满技术挑战，但是至于情感精神层面的东西也非常不容易去做到。
1: 嗯，所以你的独奏会就是一个不容易。嗯，
0: 我想对于很多演奏者来讲，要把每一首曲子每一首作品来做到就是心目中最理想的样子总是非常的困难。
1: 嗯，好，谢谢瑞瑞自己来介绍，因为现在网络资讯非常的发达， AI 呢已经进入人类生活占了很大的比例的吼，我们也看到一些网络的分析，这四首曲子难易度有高有低，但你个人当然是因为你自己要演奏的人啊，对于这四首曲子有自己的定位，对吧？
0: 是，没有错。那第一首曲子对我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首曲子，但是比如说索尔的奏鸣曲，就这场音乐会的第一首曲子，它全长大概就二十几分钟，它不算是一个非常短的作品。那它的难度呢，我觉得是属于偏难的作品，它当中有一些快速的爬音和一些短短的音阶等等都非常有技术挑战，但是要说它是属于我们弹吉他里面最难的作品也称不上，但是我们要如何在 清清楚

0: 独处的框架和结构中弹出想象力与情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好，这是独奏会的第一首曲子，由瑞瑞亲自来跟听众朋友解析，或者是导聆，也让大家在进演奏厅欣赏之前呢，对于这首曲子的音乐风景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我想请瑞瑞为大家来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特别为听众朋友挑选的第一首乐曲。
0: 首先我要为大家特别带来 Ponce 的 Thin Variations and Final 这首作品呢，它是一个变奏曲。那 Ponce 这位作曲家，我觉得他是很内心化的作曲家，就是他写的音符，他即使变奏曲是一种充满了炫技还有各种技法展现的一种形式，他仍然把每一个乐章每一段变奏都写得很内心化，很具有丰富的情感。对，这非常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我特别喜欢这首曲目是这个原因。那我觉得这是一首既内敛但是又充满了技术挑战然后情感挑战的曲目。
1: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瑞瑞郑旭成所演奏的这首乐曲。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瑞瑞，我们待会儿见。

0: 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瑞瑞郑旭成。那瑞瑞呢，不仅是古典吉他的演奏家，他同时是乌克丽丽的高手，那不断的参加一些竞赛都屡获佳绩哦。那持续为自己所喜爱的古典吉他音乐来努力。那当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相信也有一些老师对你来讲，对你带来很多的帮助，对吗？
2: 对，就像我在这几年间我受到了一些前辈的指导，像我从小来说，我以前是弹钢弦吉他的，那我弹钢弦吉他也常常到一些琴剧等等，就是常常受到一些前辈的指导之类的。当然虽然不是正式的指导，但那个交流中我仍然学习到非常多。那我古典吉他我是有跟李正神老师做学习，那就李老师他的教学风格就是非常的有那个逻辑，我觉得这非常好的，让我了解到音乐中的逻辑。
1: 没错没错，我们也经常在一些讯息上面有看到李正声老师对于瑞瑞，比方说他举办音乐会，那在讯息公告以后呢，就会看到李老师给你留言，那给你鼓励加油等等哦。现在持续接受李正声老师的指导。那当然瑞瑞对于每一首曲子他所喜欢弹奏的乐曲都有他独到的解析，就像我们今天在以上的节目的内容里面呢，瑞瑞也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他在这场独奏会里面所安排的曲目，那之所以喜欢演奏的原因哦，对不对？
2: 对，其实我练的每一首作品我通常来说会需要跟我有共鸣，如果我完全不了解这位作曲家在写什么东西，我不会下去把这首曲子练起来。也许我十年后会了解这首曲子这回事，我一定是要了解他作曲家的脑袋在想什么东西，我才会去考虑去练这首作品。
1: 是，对于乐曲的涉猎也非常的广哦。接下来我们想要提到的就是去年2025年10月，你也在国家演奏厅举办了一场独奏会哦。那一场独奏会的这个音乐方向倒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台湾民谣或者是歌曲经过你自己改编的作品，对吗？
2: 对，那场音乐会是不太容易的音乐会，因为要自己改编整场音乐会的曲目当然是不太容易的。那其中有几首曲子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如何用我们吉他的特有的一些技法去呈现这些曲子美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吉他最独特的一种技法就叫颤音 tremolo， 就像我们会就是快速反复的演奏同样的音，然后它在吉他上听起来真的非常美丽。那我有用这种技法去编其中一首很经典的曲目叫做望春风，所以让它的旋律非常有歌唱性的感觉。
1: 在这首瑞瑞编曲的望春风里面呢，有大家熟悉的旋律片段，但是整首作品聆听之后呢，因为汉阳也在现场哦，所以就感受到现场所有的观众啊对于瑞瑞改编之后的望春风大为惊艳，就觉得哇哦，古典

0: 哇，我刚刚听众朋友听到了瑞瑞自己改编的《望春风》，是不是也觉得哇，别有一番的风采呢？确实，经过瑞瑞改编之后的曲子哦，诞生了新的生命，出现了新的火花，但其中又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乐段在里面哦，就是在传统跟创新之间呢，他做了非常好的平衡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节目里面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曲子，名叫《大圣堂》哦。瑞瑞，你也来介绍这首为什么想要在今天节目播放给听众朋友欣赏的作品。
1: 因为这也是一首我觉得吉他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这首作品它总共有三个乐章，那第一乐章是一首很美丽的乐章，那第二乐章则是暴风雨前的一种宁静感，那第三乐章就是暴风雨的感觉。那这个作品我觉得很有那个巴哈的一种气息，也有受到他这位作曲家影响。那整体来说，它是一首吉他中非常高难度的作品，尤其是我接下来要为大家播放带来的第三乐章，这是我在现场演出的作品哦。那这个乐章它充满了快速的爬音，还有快速的音阶，整体来说是古典吉他里面最困难的作品之一。
0: 相当高的难度，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瑞瑞弹奏《大圣堂》第三乐章。稍待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瑞瑞郑旭成，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古典吉他演奏家瑞瑞郑旭成。那么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瑞瑞将在国家两厅院演奏厅举办他的吉他独奏会，吉他奏名曲之美，弦音絮语。那么今天特别邀请瑞瑞亲自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场音乐会他自己的想法哦。那瑞瑞，在你不断的练琴以及举办音乐会或者是参加一些竞赛的过程里面啊，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比方说一年一定要举办至少一场的独奏会。
2: 我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目前来说也做到这一点。那我其他的目标也包括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就持续跟人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这个都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
1: 那在这样持续的努力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去年十月你办了一场风格非常独特的台湾民谣的一个作品发表哦，那这次你又精心挑选了奏鸣曲来呈现给乐迷朋友们，这样的音乐会的设定，你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的一些构想呢？
2: 首先我平常喜欢挑选一些我喜欢听的曲目或我喜欢弹的曲目，然后挑选出来我会试着找出这些曲子有什么共通点，就它有什么共同的特色。那整体来说，奏鸣曲是一个充满起承转合的曲式，那我这四首作品也刚好它的风格都差异蛮大的，就是我们可以听到它四个作曲家四个不同的世界，所以我希望能让大家在一场音乐会带给大家四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主题的音乐会。
1: 不断在透过自我挑战的过程里面，也让喜欢古典吉他音乐的朋友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
2: 像是我这场音乐会里面有就像 Koshkin 的 Sonata， 我只带来了他第一乐章，不过这位作曲家的奏鸣曲是在台湾基本上非常少见，我不确定有没有被演出过，这有可能，我当然不太确定，不过这个曲子我没有听过台湾其他人演奏过这个作品，所以这算是很少见的作品。那其他有几首作品算是古典吉他里面的经典作品，那算是常常被演奏，但是我们每一首曲子被演奏的那个当下，它仍然会有完全不同的世界出现。
1: 你刚刚提到那首可能在台湾极少被演奏的作品哦，那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聆听到？
2: 我在听一些专辑的时候刚好聆听到这首奏鸣曲，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的作品，因为它让我想到在苏联时期的一些作曲家的一些俄国风格的作品。
1: 好，对于作曲家他的时代背景也是你自己会做的功课对吧？
2: 对，非常可惜的是这位作曲家的生活背景等等的资讯非常有限，但是我仍然会尽量的去稍微去看一下下。
1: 如果这些可以考究的资讯相对薄弱的话，那你是怎么样去揣摩作曲家他想要传达的一些音乐语汇呢？
2: 这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演奏者和作曲家哪一个比较大？我们弹是作曲家的作品没有错，但如果不是我们弹作曲家的作品，作曲家的作品不会在这场音乐会里面出现。 我对音乐的观点在于，我认为作曲家是想要表达什么，作曲家就是表达什么，这有点像独裁者，但是是演奏者赋予这个作品生命力的和想象力，甚至演奏者可以弹出作曲家本来没有想到的事情。那作曲家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也许会尊重作曲家，但是如果演奏者不了解就是作曲家真正的意图，那他们也表达不出来。所以演奏者可以去创作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就是作曲家也想不到的诠释。
1: 嗯，
2: 所以演奏者可以是非常主观的，我是这样认为。
1: 嗯，是演奏者跟作曲家之间的角色哦，在瑞瑞的想法里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你认为在台湾比较少被演奏的这位作曲家的作品之外，那另外三位作曲家呢？
2: 比如说第一首作品叫 Sore 的 Sonata Opus 22号，这首作品也是在台湾非常少被演奏的作品。那这位作曲家呢，他是古典吉他里面重量级的作曲家。

0: 因为他创造了很多古典吉他很经典的作品，比如说他有创造几首奏鸣曲，其实都是很经典的作品，就古典吉他界不可或缺的作品。
1: 嗯哼，
0: 然后他所做的练习曲旋律优美，然后又可以让演奏者练习到一些东西，但我认为音乐性的成分非常的多，所以这也是很可贵的一点。比如这位作曲家，他能够在很有限的结构、很严谨的结构和声中做出各种情感非常优美的旋律，那这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1: 嗯哼，这是 Thor。
0: 对，
1: 嗯哼，那第二位
0: Ponce 这位作曲家呢，他的作品有点像是他融合了一些欧洲的作曲手法跟元素。嗯，然后再融合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他是墨西哥人，一些墨西哥民族音乐的元素和一些比如说西班牙元素，像我要弹的这首南方小奏鸣曲就有融合一些西班牙元素进去，所以有点像是把所谓的正统欧洲音乐融合了一些比较民族色彩的，形成了很巧妙的结合，也很特别的感觉。
1: 嗯，
0: 那至于其他两位作曲家呢，我觉得都有他们的特色。那最后一位作曲家叫 Tedesco， 是一位意大利人。那这位作曲家他的风格有时候会让我联想到那个 Brahms 布拉姆斯的风格。
1: 嗯哼，
0: 他的音乐色彩我觉得有点金黄色的感觉，那整体来说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作曲家，但是当他想要表现出各种情感，比如说我要带给大家的这首吉他奏鸣曲，它的第一乐章充满了一种很幽默的感觉，他用了很多断奏来表达那种弹跳感，听起来真的很好玩，很幽默的感觉，所以他想要表达出各种情绪的话，他也会非常真诚的去表达，所以这位作曲家我觉得他也把就像管弦乐团般的色彩来表达在吉他的曲目上面，所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在吉他上面有非常丰富的色彩可以呈现。
1: 嗯，非常非常谢谢瑞瑞徐成他的精辟分析哦。那通常大家如果去欣赏音乐会啊，都会有音乐会的导聆。那我觉得其实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场面的话，应该瑞瑞自己就是一个最适合的导聆者了。而他也会在自己的独奏会里面呢，在曲目跟曲目之间为现场的观众有时候会安排一些短短的桥段，让你自己跟现场的观众对话。这次也会吗？
0: 这次的话我会看现场的气氛，如果现场的气氛是最适合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会跟观众对话，但是不管如何我的音乐会自己说话，我会希望我的音乐它的表现力非常的好，那它 有非常强大的表达能力，就是渲染力这样子。
1: 其实瑞瑞呢对于乐曲的解说啊，各位听众朋友从以上节目就知道他非常非常能够很清晰的描述每一首曲子的音乐风景，但其实呢瑞瑞话不多，因为他说呢想说的话都在音乐里面了，所以音乐会的重点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打开心灵，然后慢慢的沉浸在每一首乐曲所要告诉我们的语汇里面。那当然在每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呢，相信大家也都会在节目表单上面的曲目之外期待有所谓的安口曲哦。那我知道这一次瑞瑞好像也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准备了安口曲，对吗？
0: 对，如果大家到场聆听的话，我相信我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就精彩的 encore 曲，那这个曲目会在就在现场的时候就会揭晓了，就可以听得到了。
1: 没错没错，好，我们期待大家呢7月9号星期四晚上7:30都能够来到国家两厅院演奏厅欣赏瑞瑞郑旭成的古典吉他独奏会吉他奏鸣曲之美弦音絮语。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瑞瑞还想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首非常精彩的作品，请你来介绍。
0: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意大利作曲家 Tedesco 他所做的吉他奏鸣曲作品第77号的第四乐章，然后这个版本是手稿版本，这个乐章听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乐章，它充满了很密集的爬音，然后很狂烈的情绪等等。

0: 所以我觉得它充满了就是想要冲出去的那种情感，也请大家欣赏，谢谢大家。
1: 好，在欣赏之前，瑞瑞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你刚刚提到的所谓手稿版本指的是？
0: 就是我们弹古典吉他的常常会遇到，就是一份谱有不同的版本，例如我这场音乐会要弹的其中的 Ponce 的小奏鸣曲跟 Tedesco 的奏鸣曲，我都是选择手稿版本来演奏。那这个手稿版本的特色呢，它是比较直接是从作曲家的手稿去改的。其实如果我不是弹手稿版本，我会弹的另外一种版本会是 Segovia 这位演奏家所编辑的版本。这两个版本其实也没有好坏之分，因为 Segovia 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演奏家，那他的编辑也是很精彩的。那我选择手稿版本是因为我在一些小地方我觉得作曲家的想法真的很有趣，就是他的音符来说，我觉得他选择这样的音符是有他的意义的，那我觉得弹起来和听起来真的很有趣，所以我选择那个版本。
1: 我们可以解释说那就是他最原始的创作版本吗？
0: 对，但是我们吉他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作曲家他本身并不弹吉他，那我们弹他所做的一开始的作品会觉得很难弹，因为他本身不了解我们吉他碰到什么东西是弹不出来的，他可能会写吉他无法弹出来的音符等等，所以有些人他们会去浓缩，会去做不同的改编。所以如果是非手稿版本，那他大部分的情况他会改编比较多的地方，那比较符合一些特定的吉他语法。那手稿版本的话，目前我的版本是属于就尽可能去表达这个手稿它里面的音符等等，也其实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版本，我觉得两个版本都非常的好，那我弹这个版本我是觉得非常有共鸣，所以我选择这个版本来演奏。
1: 谢谢瑞瑞的解说，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欣赏 Tedesco 的这一首作品的第四乐章。那汉阳瑶再次谢谢瑞瑞郑旭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谢谢瑞瑞。
0: 谢谢汉阳叔叔，也很谢谢大家。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0: 讲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哦。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哦，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哦。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哦，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哈。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这个在板桥江子翠哦，这个江翠大桥哦就淹大水了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哈，这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哈，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哦，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

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2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喽。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哈。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哈，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中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哈，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呀。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正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哈。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哈，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哈？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31.7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2年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都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得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31.7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呀，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2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所以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这个第一个原因呐。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开发已经趋于饱和。趋于成熟哈，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哈，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31.7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2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算是这个

购买乌林最年轻的城市了哈。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乌林呢是 27.4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区域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啊，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如果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啊，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南部的台南善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所以呢在购屋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呢，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啦，或是台南市的善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有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 104.1。

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哈，应该会去韩国吧哈，啊，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啊。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哈，去吃他的蚵仔煎哦，啊，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啊，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了啊，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哦，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妍呢，哈，啊，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哦，大家追着哦，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哦。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哦，这个股市呢不断的啊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啊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达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台北市有挥达区吗？哦，啊，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啊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啊，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达宅哦，看起来又更进阶了哦，哦啊，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哎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凡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震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那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啊，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齁，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挥达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哦，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哎，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达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震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哦、还不到10000栋、哦、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哦，并不是说哦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哦，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啊财富效应哦，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哦，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的哦。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了啊，这个挥达执行长哦，这个黄仁勋啊，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哦，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哦，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该我看到哦，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打出了这个挥达区的啊这个三个字哦，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哎，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挥达区呢？哎，这个就是业者哦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诉求啦齁、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挥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哦，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

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32.7%哦，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哈、哦、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哈、哦、紧跟在万华区之后哈、哦，万华区有40几个% 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个%，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哦。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哦。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辉达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哈。那随着辉达宣布在北市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哦，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哦，他的一个演讲啊，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哈、哦？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哈、哦。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哈、哦，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啊、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哦、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啊、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哦，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哦、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市科，形成了齁、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30%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30%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60%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北市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哦。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啊、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市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超过80%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市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哦，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哈、哦，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
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

是亮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齁，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齁，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齁，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齁，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心点燃了这个台北北四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齁，一个观察齁，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齁。好，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山区夺得冠军哦，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哈。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西金网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相对另外两个的这比较落寞的区块呢，就是量缩的重灾区信义区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的房屋交易量年减达到 32.1%， 齁，这也是真的是蛮冷漠的齁，蛮冷清的啦齁。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根据台北市地政局他们每个月月初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齁，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单一的这个直辖市齁，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齁，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Computex 这一波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北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啊、哦，看怎么样来接续啊、让他可以啊、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

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齁。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齁。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给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齁。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屋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哦，购屋族群收入价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哦、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4、5、6年级生啦、哦、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哦、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安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富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哦、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哦、加总起来不超过80，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新办管理自治条例哦。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
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

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哦、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哦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哦、看看、欸、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哈、哦、的一个六都哈、哦，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啊、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哈、哦、这些啊、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啊。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哈、哦、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啊、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哈、哦。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啊、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哦、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哦、的一 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哦、那自住、哦、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兴建，而是结合大众、哦、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哦、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哦、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哦、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哦、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哦、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哦、如果建商也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哦、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可以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哦、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啊、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哦、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哦、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哦、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哦哦、特别是内政部、哦哦、这个认为说哎，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 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哦、那当然很多人就说哎，这个部分未来啊，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哦、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
一律都有 Q&A 的啊这样的一个解说哈、哦、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哈、哦，那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齁、哦、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齁、哦、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齁、哦、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啊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齁、哦、啊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齁、哦、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齁、哦、那有些建筑业者齁、哦、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齁、哦、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诶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啊这个管制措施呢啊那啊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季度啊的会议啊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啊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已经有一些啊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了齁、哦、因为第一个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齁、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齁、哦、它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齁、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齁、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啊、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啊、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齁、哦、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哦，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哦，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哦，比如说哦，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哎，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他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哦，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呐、啊、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个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中午在深圳深和各位见面，我们现场直播的，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你好。
1: 你好。
0: 今天这样好不好？
1: 哎，
0: 我们等一下接三通电话。
1: 好，只接三通电话。
0: 哎，我们就唱歌了，不然还又欠那么多。你看，
1: 对对对对。
0: 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张月英小姐所演唱的我不能没信心，请谁唱？
1: 杨燕妮小姐。
0: 董一军的，
1: 董一军的啊，董一军唱的也还非常好。

0: 我不能没信心。哎，我们有一通电话哈。
1: 是。
0: 好，接一通电话。您好。
2: 是国际电话。
0: 是国际
1: 电话。
0: 好。喂，您好。喂。
1: 您好。
3: 喂。
0: 啊
1: 啊，
0: 凤贤。
1: 林凤贤。
0: 林凤贤小姐，你好。
3: 大哥，你们好吗？
1: 好。
3: 你们好。
0: 很好。
1: 今天第一名。
0: Number one。
1: 啊 ，Number One
3: 啊，我也希望 Number One。
1: 哎，那你要听什么歌今天？
3: 我想听赵先生介绍的《一见钟情》，好吧？
0: 一见钟情。
1: 一见钟情。好。
3: 下是赵先生上次介绍的是姚丽杰以及江红合唱的。
1: 哦，姚丽姐跟江红
0: 合唱
1: 的哦。

0: 我们
1: 是的，是的。
0: 好，凤姐，我们找到谱，我们就唱，好不好？
1: 好啊，好啊，因为我也听过这首歌，很不错的。
0: 好、
2: 哦、
0: 好好，
1: 我相信你们唱也很好。
0: 好、
1: 哦、
0: 好
2: 好，
0: 谢
2: 谢，
0: 谢
2: 谢
0: 啊，谢谢。
1: 好，
0: 拜拜，
1: 大哥，谢谢。
0: 好，拜拜，
2: 拜拜。
0: 这样送电话啊，您好。
3: 喂，
2: 哎，
3: 吴姐你好，齐山大哥你好，
2: 张先生你好，
3: 哎，齐山大哥，有一次吴姐在里面，她想说你是血型是 A 型的，
2: 是啊，
3: 你性格跟我一样，哎，我是双鱼座，我是三月生的，你该不会连星座？
2: 我应该是
0: 十二月生，
2: 水瓶座。
3: 那这样那不一样，血型比较容易一样，可是星座但因为有太多星座比较不容易。我跟你讲哈，你跟陈丹丽小姐都是从海山，哎，从立哥到海山，
2: 对，
3: 但是。你在海山似乎没有在立哥来的量，但是有一条歌我乘风而来，我倒是蛮喜欢的。那当然了，陈丹妮小姐以后嫁给杨洋先生也非常喜欢。
0: 什么
3: 杨
0: 先生想听什么歌？张先生，
3: 好，那我跟你讲哈，我如果你没有这条风，我乘风而来，我还要称赞一下杨艳妮小姐，她上次上回上个礼拜唱那个《烂怀玉随风飘》哈，
0: 是
3: 我没想到女生唱的也那么好。
0: 对，
3: 如果可能的话，吕美琴小姐能不能唱一首《你我情相系》？
0: 好，
2: 你
0: 我记下来，
2: 情相惜，
3: 随便你们选，
0: 你我情相惜
3: 就唱。好，谢
0: 谢，
2: 谢
0: 谢张先生，
2: 哎，
0: 非常谢谢哈。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就三通就好哈。
2: 好，
0: 哎，青山啊，
2: 嘿，
0: 庄建真要你唱一首《遥远寄相思》。
2: 遥远寄相思啊，
0: 你来唱吧。
2: 好，我很久没有唱了、
0: 哎、
2: 这首歌。
0: 男生唱和女生唱的感觉不一样了。
2: 哎，好，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听。
2: 好。

0: 听来听去还是老歌好听哈、啊。
1: 听来听去还是女生唱才比较适合。
0: 你唱也好听啊，很有感情啊。
1: 不行。
0: 啊，张月英、庄建珍、吴珍丽、高俊兰、Joo 要你唱《午夜香吻》。
1: 午夜香吻。
0: Joo 啊，听我们节目六七年，没有剪过一次歌。
1: 哦，真的。
0: 哎，所以下次帮他唱。
1: 好，下次唱。
0: 你记得啊。
1: 啊。
0: Teresa。
1: Chou。
0: Chou。啊，他在脸书上跟我写了几句话、我觉得写的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因为他年轻嘛，他是小时候听爸爸妈妈常常唱老歌。
1: 哦，
0: 哎，
1: 他跟着听。
0: 他不是他就是有感觉、可是听了我们节目以后他感觉不一样了。他觉得老歌怎么那么好听。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做一个传承，不然那么好的歌消失了。
1: 你知道这个老歌这个范畴这个大海有多大吗？
0: 哎呦，老师简直恐怖、
1: 太多太多
0: 太多
1: 好
0: 歌、所以我们慢慢介绍。
1: 对，好。
0: Teresa， 谢谢。何应真说要多补水。
1: 对，多补水。
0: 你有没有多补水啊？
1: 有、
0: 陈丽水我们好朋友，庄建珍要听的只有我和你，好，下次帮他唱。
1: 好。
0: 还有今宵多珍重、王静很潇洒。
1: 哎，
0: 三个字，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1: 好，太棒了。
0: 何应真要听的《琵琶院》，好，下次安排啊。好，我们先听歌，我再来陪朋友聊天。
1: 接下来，
0: 哦，这一位是陈登成朋友，他也是脸书上的朋友啊、
1: 哦。
0: 他要听一首《爱我》，他说是崔台青的歌，对，很好听。我们请杨艳妮小姐来唱。陈登成先生演唱的《爱我》。

0: 爱我，这是
1: 陈
0: 杨艳艳唱的，也是陈增成先生啊所演唱的。接着这首歌是葛兰
1: 本葛兰的歌，
0: 葛兰的那首歌叫《追求》。
1: 追求，
0: 这是我脸书上的朋友
1: 是
0: 李泽宇先生，李泽宇先生，
1: 他想听的，
0: 好，那我来帮他唱。
1: 好，大家一起欣赏。
0: 好，谢谢。追求。

花儿开，呀好花了谁不爱，哪有个多情人见花不想采。你看那蝶儿成双飞来，一对对多情爱，不怕人理睬。蝶儿成双飞来，他成双飞来，多情的人儿呀也还在一块哟。

花儿开，呀好花谁不爱，你是个多情人，有花趁早采。

不怕人理睬，我们常在一怀，呀不在一怀。

0: 哎呦哎呦。好不好听？
1: 好听，非常好听。
0: 怎么样好听？
1: 又轻快又调皮。
0: 还有呢？
1: 说不尽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

0: 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啊，
2: 哎，
1: 我现在发觉啊，我们的朋友都叫你
2: 很多，
1: 叫你大哥嘞。
2: 哦，叫我大哥了，
1: 哎，
2: 没有人叫我叔叔了，伯伯，太稀罕。太好了，
1: 人家叔叔还远了你
2: 啊，是啊，
1: 啊，这边庄建真、林锦霞、吴真丽、陈丽水，啊，王静说，节目好精彩啊，青山大哥和永远那么帅，青山大哥永远那么帅气。
2: 谢谢谢谢，不敢当，
1: 真是羡慕你。
2: 老了，这样别看我。
1: 蔡顺江你好，李淑慧。林文贤，啊，还有张月玉，你说《遥远寄相思》唱得很有味道，是很好。Amy Hall， 还有苗夏、凤姐，啊，你说，哦，说的是顺顺啊，顺顺在7月23号，
2: 哎，
1: 在我们七楼有一场健康讲座。
2: 哦，健康讲座，
1: 哎，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朋友来一起参与。
2: 是
1: 健康很重要，
2: 对，
1: 你再有钱也没有用。
2: 对啊，
1: 你没有健康你用不到。
2: 对，
1: 对不对？
2: 你说的真好。
1: 哎，对，你没有钱还可以慢慢活，
2: 嗯，
1: 你没有健康你就没有命了。
2: 就是啊，
1: 对，所以我们要注意，
2: 所以你钱太多也不是好事啊。
1: 你钱才多呢。
2: 好
1: 啊，我们欢迎朋友来。那我万华班大概将近10位，我也会来，因为要听健康嘛。
2: 对，
1: 哦，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首什么歌？
1: 好，我们现在听歌。
2: 嗯，
1: 我们来听的是
2: 展曼芳要唱一首歌。
1: Teresa 就。苏丽莎是旧金山的朋友，
2: 是
1: 他要听《落花流水》。
2: 落花流水，
1: 哎，
2: 好听那首歌。
1: 翟曼芳小姐唱。

0: 落花流水，这是陈曼芳小姐所唱的。Amy Hall， 啊、哦，谢谢。这边，淑萍，新加坡的淑萍。
1: 淑萍。
0: 哎，她告诉我们说，
1: 哎，
0: 她爸爸妈妈在，这个一面庆功喝，一面打拍子。
1: 哦。
0: 哎，你看，你想想那画面多温馨啊！
1: 非常陶醉的样子。
0: 对对。那他点了一首什么歌呢？点唱了一首《莫奔跑》。
1: 莫奔跑。
0: 他献给他爸爸妈妈听。
1: 是，好听的一首歌。
0: 请谁唱呢？
1: 啊，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0: 又能唱又能跳。
1: 又唱又跳。
0: 又跳。
1: 嗯。
0: 他的舞没话讲。
1: 没话讲。
0: 我们
1: 两个伴舞。
0: 来，伴舞。
2: 那我可不敢来。

0: 大雁，林凤贤，大哥帅气，贤姐姐美丽，各位老师们一样的美丽可爱。凤贤和我们的狐狸
1: 真会说话，
0: 不是，这是狐狸，
1: 对，
0: 对吧？啊啊，蔡明美，谢谢你啊。哦，他说我今天穿得很阳光，
1: 对啊，
0: 白色加上红色，
1: 还有 bling bling 的
0: bling bling bling bling。何云生，谢谢啊，肖月英，还有大雁，谢谢锦霞，林锦霞，轻松，俏皮，
1: 是
0: 说你，
1: 说我啊，
0: 当然说你啊，
1: 还有洪天进先生，他说板桥中午36度啊，
0: 哇，
1: 哦，他说落花流水好听，
0: 哎，好听是好听，
1: 但高温的下面哈，听听落花流水会凉快一点。
0: 那如果冰天雪地要听什么歌？
1: 温暖的歌。
0: 什么歌？
1: 阳光啦，
0: 温暖的秋天，
1: 那秋天，
0: 啊，秋天了，对不对？
1: 嗯，
0: 林品珍第一次听到《追求》这首歌，其实蛮好听的哈。
1: 对，
0: 好，这边何云珍还有吴珍丽、张月英、Teresa 秋，谢谢啊。
1: 哎，他们都说《落花流水》好听，
0: 是好听啊。
1: 嗯，在麦放唱的好，
0: 好，每一位唱的好。
1: 对对对。
0: 对。讲话要客气，除了我，
1: 嗯，
0: 对不对？每一位唱的好，除了我。
1: 对。
0: 啊，好，我们现在听歌。
1: 嗯。
0: 我们来听吕美琴特别介绍一首《梦与诗》。
1: 梦与诗。
0: 哎。
1: 哦。
0: 诗情画意。
1: 诗情画意。
0: 一首歌。
1: 嗯。好，我们好好的欣赏。
0: 吕美琴，《梦与诗》。

0: 好热闹的一首歌，
1: 对，
0: 哎，秦先生，我刚才跳的怎么样？
1: 跳的还不错，不过是有点地震。
0: 好像手脚不一啊、哦，
1: 不会不会
0: 啊，不会啊，
1: 多跳跳就很好。
0: 对对对，好，这边蔡明美。

0: 青山啊，
1: 哎，
0: 我们就是周佑这位朋友啊，
1: 是
0: 听我们的节目听很久了。
1: 嗯嗯，
0: 他是一位年轻的小伙子。
1: 哦，
0: 哎。
1: 哎，我还以为是一位女生呢，
0: 就男生，男生
1: 哦，
0: 高高壮壮的，
1: 真的，
0: 哎哎、
1: 啊，
0: 我怎么认识他？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在那个那叫什么地方，三重空军什么，
1: 嗯，
0: 三军空军什么，
2: 眷
0: 村
2: 眷
0: 啊，眷村
1: 表
0: 演，
1: 对 对
0: 表演的时候，他有到
1: 现场
0: 和我拍照，说、
1: 哦、
0: 他我就是周佑，我一看、哦、年轻漂亮英俊潇洒的小伙，
1: 对，
0: 好，周佑谢谢啊，詹凤丽你们本家，
1: 哎，
0: 还有张月云啊，丽丽马小姐，
1: 是
0: 她从外面赶回来听我们唱歌，
1: 哦，没有关系，你如果漏掉的话还可以再回听、
0: 哎、再回听，
1: 嗯，
0: 她用赶表示她很重视我们，
1: 对对对，谢谢，
0: 好，谢谢杨秀珠，谢谢杨秀珠，吴珍妮，吴珍妮真是后朋友哎，你看好多吴珍妮，对不对？他就是希望给我们鼓励，
1: 对，
0: 让我们知道他在心。
1: 谢谢谢谢。
0: 林文贤你好，小周末愉快。林品珍谢谢，高志南，好，李希珍，李希珍说他期盼礼拜五和我们见面。
1: 是的。
0: 我们也是啊。
1: 对啊。
0: 嗯。哎，你说话呀。
1: 我说话，我说，
0: 还有李淑慧，
1: 嗯，
0: 好，
1: 你看到没有？前面
0: 没有关系啊。
1: 哎，
0: 不一什么事不一定要墨守成规。
1: 哦，
0: 哎，差不多就好了。
1: 哦哦，
0: 哎，
1: 好，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1: okay，
0: 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3: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4: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3: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 五号两点。
4: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7月1号起，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夫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青山，
2: 哎，
1: 您慢慢回头看什么东西？慢慢
2: 回头看，
1: 慢慢回头，
2: 啊，有什么好东西让我看？有，哎，一只孔雀，还有一只什么嘉禾
1: 万
2: 事
1: 兴，
2: 哎，有道理，
1: 两只孔雀
2: 啊，哦，两只孔雀，
1: 哎，
2: 哇，还有牡丹花，
1: 哇，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什么绣的？
2: 这是什么？这是十
1: 字绣
2: 吗？
3: 对，
2: 这么大一幅啊，
1: 哇，
2: 是什么来历？
3: 我还以为是窗帘。
1: 这是天心的，天心的王江雪。
2: 哦，天津王江雪。
1: 王江雪他绣出来的，
3: 手工艺很好。
2: 哇，真有心呢，这个要很有耐心呢。
1: 上面还有鱼。
2: 哦，
1: 年年有余。
2: 哇，太好太好。
1: 绣工太厉害了。
3: 嗯。
2: 哎，这里还有日历耶。
1: 哎，真的。
2: 哇，真是。
1: 青山。
2: 哎，
1: 我们从中间分你一半，我一半。
2: 不好，怎么可以分来？这个整个的，
1: 啊，不是
3: 没有
1: 万事给你
2: 啊，嘉禾，
1: 嘉禾万事，
2: 嗯，
1: 嘉禾，嘉禾给我，
2: 嗯，
1: 万事兴给你。
2: 不要了，我们整个不给他完整的保留。
1: 这样的，
2: 我们下次挂在后面。
1: 不，我有个方法，
2: 嗯，
1: 挂你家三月，
2: 好，
1: 再挂我家三月，
3: 对对对对
1: 三
2: 月。我们家没那么大呀。
1: 我家也没，
2: 我们家那个客厅很小的。
1: 你不要客气，我去过，他们家客厅很大。
2: 好好，我跟你讲啊，
1: 嗯，
2: 有一样好消息，
1: 哎，
2: 赶快要播，
1: 好好好，
2: 播报一下，正声广播公司免费的这个健康保健讲座就要来了。
1: 嗯，
2: 7月23号下午的2:30到4:30，
1: 嗯，
2: 在我们正声公司举办，由内而外打造全人健康这个健康讲座。
1: 嗯， 嗯， 嗯，
2: 是由这个保健专家团队跟营养师呢来跟我们分享熟龄族朋友经常担忧的保健议题。
1: 熟龄就是我们嘛。
2: 对呀，啊，包含有什么呢？
1: 嗯，
2: 眼睛，
1: 嗯，
2: 肠胃道，
1: 嗯，
2: 关节，
1: 嗯，
2: 啊，有保健专家跟团队还有营养师为民众带来全方位的健康保健知识。
1: 嗯，
2: 顾好眼睛，肠胃道，
1: 报名电话呢，
2: 关节，报名电话哈，
1: 嗯，
2: 2361-7231 转624或625。
1: 我万华班已经将近10位同学，
2: 是
1: 我会带着他们陪着他们一块来。
2: 好，7月23号，所以呢你们要参加的话赶紧打电话，
1: 机会不多。
2: 对对对，
1: 还有你先唱完歌，嗯，我们再说。
2: 好，唱歌，好好好。
1: 随便奉贤啊，一直要，还有那个是一直要你唱，我要你忘了我。
2: 好，
1: 好，你唱好吧。
2: 好，我唱，我要你忘了我。
1: 忘了我。

怨我，不要恨我。

0: 太好听的一首歌，
1: 谢谢你。
0: 我让你忘了我。张月英说：“莫奔跑啊，金鹏先生载歌载舞，热情奔放。”
1: 对，
0: 金鹏本来就很热情的。
1: 对，
0: 李泽宇，你好，他是脸书上我的朋友啊。
1: 嗯，
0: 他说：“太好听了，刚才我上追求他演唱的。”
1: 啊，
0: 然后，青山啊。
1: 哎。
0: 你是有念过心理学吗？对不对？
1: 嗯、
0: 他说太好听了，哈、
1: 嗯、
0: 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意思？嗯、
1: 就是好听啊，很开心啊，
0: 哈哈哈哈，什么意思？
1: 好听的意思，好听极了，
2: 开心
1: 啊，开心。
0: 太好了，李泽宇、嗯、你好，非常欢迎你到我们《我为你歌唱》节目中来，礼拜二早上10点钟不要忘了看我直播啊，谢谢李泽宇，好。何医生，好，谢谢，谢谢何医生，是方兰
1: 方兰阳啊，
0: 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了，
0: 他写什么？
1: 从这个沙巴，
0: 马来西亚
1: 的沙巴州、哦、啊寄来的，
0: 对，好久不见
1: ，Hello，Long time no see you，
0: 吴珍丽，还有何医生，林锦霞有演唱，黑美王。他说我们两个是两位可爱的老小孩，老 baby。
1: 对对，我们一个礼拜那个
0: baby 一次谢谢
1: 谢谢啊。
0: 好，林品珍小姐演唱一首罗马之恋。
1: 哦
0: 哦，
1: 好听的歌，很久没听到了，
0: 这前几天我在那个我的直播里面唱过，
1: 是
0: 大家听到了。好，我来唱。
1: 好，
0: 美心。

0: 哎，徐山啊，
1: 哎，
0: 李泽宇先生说，刚才我们那一副刺绣啊，
1: 啊，十字
0: 绣要绣多久啊？
1: 哦，我看起码
0: 半年，
1: 半年以上。
0: 嗯，要。
1: 嗯，
0: 李泽宇，我们猜想，改天我们问一下，天津的林王江雪，
1: 王江雪，
0: 来问一下他绣了多久啊？
1: 是是是。
0: 林锦霞说，每一个礼拜五听我们节目很高兴。
1: 谢谢。
0: 好。还有吴胜义说要绣一年
1: 啊，要绣一年了。
0: 嗯，
1: 哇，真是不容易。
0: 就是好，这是洪天进，谢谢啊，谢谢天美王，谢谢你们，淑慧、雷米克、蔡明美、张远英、林凤贤、蔡胜江，好，李泽宇，欢迎你到我们我们你歌唱节目来，何英生，非常谢谢。
1: 是，谢谢。
0: 好，这边有一位朋友是、嗯，哎，
1: 何应真是吗？
0: 何应真要听一首、
1: 嗯
0: 《我在你左右》。
1: 我在你左右。
0: 我们来听新鹏先生，我们唱《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金鹏先生所唱的。孙先生，
1: 哎，
0: 我们上两次宣传了两次，
1: 哎，
0: 请朋友们帮我们按赞，就是

0: 按那个
1: 分享
0: 啊，分享分享这三分钟的那个新闻广告，
1: 对，
0: 到5000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小时要播出，
1: 对，
0: 我们那
1: 天完整的
0: 完整的那天的节目，
1: 对 对, 对，
0: 现在1800多人了，
1: 哦，赶快加油，
0: 赶快加油，快到2000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林仲贤所演唱的《蓝天白云》，吴敬贤，
1: 青山，
0: 谢谢各位朋友。
1: 祝大家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会，
0: 中午12点，拜拜，
1: 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我们。
1: 我为你歌唱的节目，
0: 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我们是现场直播。
1: 对的。
0: 现场直播，美琴、吕美琴一台琴就搞定了。
1: 对，他一台琴等于我们一个大乐队。
0: 真的，不相信朋友，你听听看，一台琴就像大乐队一样，而且他厉害在什么歌都可以，厉害吧？
1: 难不倒他。
0: 难不倒他，改天我们来一次他，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好，试
0: 首
1: 试
0: 先，
1: 看。
0: 哎，首先我们来听一首
1: 哎，
0: 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意乱情迷
1: 哎，我们请董怡君小姐为你演唱。

0: 乱寻迷，这是林锦霞小姐演唱的。
1: 是。
0: 好，青山啊。
1: 哎。
0: 有一首歌啊。
1: 嗯。
0: 赵先生，你知道赵先生吗？
1: 赵先
0: 生，
1: 我知道啊。
0: 他说很好听，听你唱过，叫做《良夜莫错火》。
1: 我跟你讲，我是多少年前唱过，你知道吗？
0: 多少年前？
1: 大约56年前。
0: 不要这样子嘛！
1: 真的，民国57年。
0: 你老是刺激我。
1: 啊，我没有刺激你，我是说我自己。我民国57年出道，我那个时候唱过这首歌，以后就一直没有唱过。
0: 那你今天可以唱吗？
1: 我试试看好不好？
0: 好啊，好。
1: 那你要帮我。
0: 我在旁边。
1: 好好好。
0: 赵先生所演唱的《良夜莫错火》。
1: 帮我、啊。
0: 56年前青山的歌。

0: 你56年前和现在唱的还不错嘛，
1: 差一点要走调了。
0: 还好了。啊，你的本家，
1: 哦，我本家，
0: 詹凤丽，身体
1: Cindy
0: T S
1: C
0: E，
1: Chair，
0: 恰，好，
1: 李泽宇是。
0: 李泽宇先生，还有丽丽马小姐，庄建生，林品生，梁宝珠。To you，啊，猜谜王，
1: 天明王啊，
0: 哎，
1: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
0: 老朋
1: 啊，
0: 友，
1: 李敏贤
0: 林文贤，
1: 啊，林文贤，
0: 他要我们元宵要多喝水，真的，
1: 是的，是
0: 啊，林青霞来谢谢我
1: 的，哎，
0: 们了，好，还有何英珍，没有下，
1: 没有
0: 没有
1: 下，
0: 下
1: Teresa 就，
0: ，Teresa True，还有易宝田，
1: 哎，林凤
0: 听
1: 贤，
0: 老歌很开心。林
1: 嗯。
0: 凤贤，哎
1: Long time no
0: ，to
1: see you，
0: you，
1: 哈哈哈哈。
0: 他要听夜茫茫，那你说
1: 啊，
0: 歌
1: 夜
0: 吧，
1: 茫
0: 哎，
1: 茫啊，
0: 还有蔡明美，谢谢啊，他要听评剧，评剧谁会？哎，
1: 评剧啊，萍
0: 好，我
1: 水
0: 知道，
1: 相逢的评剧那
0: 评
1: 个，
0: 剧，哎，评，这是李翊君唱的，李翊君，
1: 哦，哦哦是，
0: 李翊君的妈妈曾经是我的学生，
1: 哦真的，
0: 哈哈哈，很
1: 啊，
0: 开心，
1: 哎
0: 庄
1: 张
0: 建
1: 建
0: 真，
1: 真，
0: 哎，
1: 谢谢，
0: 好。哎呦，他要听《群星颂
1: 哦
0: 》，哎，这是
1: 好。
0: 很难得。
1: 啊，这个大合唱的歌，
0: 对，
1: 啊，
0: 啊，我们有电话，好久好
1: 啊，
0: 久没接电话，我们
1: 哎，
0: 接一下。喂，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哦，
1: 啊，
0: 赵
1: 赵
0: 先
1: 先
0: 生，
1: 生，
0: 刚刚帮你唱啊。
2: 那个
1: 有没有唱错啊？
2: 没有，
1: 没有啊，
2: 你真的不容易，这个
0: 不
2: 这
0: 简
2: 是
0: 单。
2: 甚至只会作词，很少作曲，
1: 对对
2: 但
1: 对，
2: 是是他作的曲，
0: 嗯，
2: 作词作曲都是他。当年是敏华唱的。
1: 对
0: 哦，
1: 对对对
2: 他
1: 对对。
2: 做给敏华唱的，
1: 是是是，
2: 是
1: 啊，
2: 那个，
1: 我昨天晚上啊
2: 是
1: 11点钟才找到这首歌，
2: 是，不容易，
1: 我
0: 厉
1: 连
0: 害
1: 夜
0: 吧？
1: 学，
0: 我8点半给他电话，
2: 是是是，
0: 我说就，他真的是很敬业，
1: 不然我会睡不着觉
2: 你们两位都是国宝，
1: 没有没有，谢谢，
0: 谢
2: 那
0: 谢，
2: 个我讲一下，老师吴老师礼拜二
0: 哎，
2: 在脸书上不是唱《爱的纠纷》吗？
0: 是。
2: 这个他也介绍了这个背景嘛。背景故事嘛，很精彩。
1: 是林
2: 那
1: 黛
2: 个，
1: 演的吧？
0: 林黛
2: 其实那个，我觉得吴老师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男人要会唱歌，女人才会爱。所以请那个万华班的男同学们要加油，要认真的学歌。
1: 我还以为你有帮派，你是帮主啊！
2: 我已经没希望了，我很伤心，因为吴老师说万华班已经
1: 额
2: 爆满，
1: 满。
2: 已经报名已经满了。
1: 哦，多摆一张椅子嘛，没
0: 哎，
1: 关系
0: 如果你来的话，我叫他们加张椅子。谢谢邵先生，
2: 是是是，
0: 谢谢
2: 好，谢谢啊，
0: 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3: 这通是国际电话。
0: 啊，国际电话。
1: 哦，你猜谁？
0: 好，我猜不到。喂，
1: 哎呀，
0: 哇，
1: 挂
0: 好，
1: 了挂
0: 咱
1: 了，
0: 没有关系，
1: 没关系
0: 我们来
1: 啊。
0: 听歌。
1: 好，
0: 有一位张小姐呀，给你
1: 哎，
0: 唱了一首《在我们
1: 在我们
0: 小时
1: 小时
0: 候
1: 候啊。
0: 其实崔萍和紫薇姐都唱过，
1: 都唱，那歌词稍稍有几个字
0: 又
1: 不
0: 不太
1: 一
0: 一
1: 样，
0: 样。
1: 哎，
0: 还有紫薇姐唱的是《当我们小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今天唱的是《在我们小时候
1: 在我们小的
0: 》，
1: 时候，
0: 崔萍的，
1: 好，一
0: 好，
1: 样都是小时候啊。

才换我血流，走遍了山间又山河，花红柳绿山依旧，青春不长留，只有往事在心头，换得人消瘦。在我们小时候，

0: 青山啊，有时候想想啊，也是人也是很短暂，对不对？你现在想想你小时候什么样？
1: 我小时候啊，还不错哎，蛮可爱的。
0: 哎呀，小时候都快乐的，对不对？
1: 当然，
0: 越老越不快乐。
1: 就是啊。
0: 有电话，来接一下。喂，你好。
2: 这通是国际。
0: 国际电话。
1: 是。
0: 好，看哪边？
1: 你好。
0: 你好。
1: 我为你歌唱。嘿，哦，我们国际电话常常他们会等不及。
0: 好，再一通啊。喂，你好。
2: 是国际。
0: 哎，国际。
1: 好好好。
0: 你好。
1: 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0: 喂，你好。
3: 喂，大哥，小姐姐，
0: 凤贤，
1: 凤贤，哎，你好。
3: 午安，
0: 午安，你好。
3: 嗨，大家好。
0: 你们香港那边热不热啊？你们那热不热啊？
3: 热，很热，
1: 哦，我们也很热哦。
0: 我们很闷热，闷热。
1: 对，嗯。
3: 我明天在姚县嘛。
1: 啊？你在姚县？
3: 姚县，出新呢。
1: 哦哦，扇扇子啊啊。
3: 没有打扇子，我们能说。
0: 啊，姚县
3: 啊。
1: 你怎么不开冷气啊？那么神呢？
3: 哎呀，就省电费嘛！
1: 哦，不要那么省了哈，开点冷气啊。
3: 不过晚上就开了，因为晚上睡觉很热了，真的。
1: 是。
0: 凤贤先要听什么？
3: 我想听夜茫茫。
1: 啊，夜茫茫，好的，好。
0: 夜茫茫。
1: 好，今天不唱的话，就下个礼拜为你唱啊。
0: 这礼拜今天不唱，下礼拜唱，因为谱没有哈。
1: 好。
3: 我知道仙姐姐很喜欢这首歌的，是不是？
0: 对，我很喜欢。
1: 好，谢谢你啊。
3: 大哥也很喜欢，是不是？
1: 对。
0: 谢谢凤贤啊，
1: 谢谢。
3: 好，谢谢，好，
0: 好，好，我们休息一下，再会先。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2.1 正声调频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播出的《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哎，青山啊，
2: 哎，
1: 刚才我看这伊瓦田啊，
2: 哎，
1: 他说我只看到后面几个字，嗯，好想你，我心里想，嗯，哇，有人好想我。
2: 对，
1: 原来是一首歌叫《真的好想你》。还有吴珍妮他问了，青山老师唱的是良夜什么歌？
2: 良夜莫错过。
1: 好，记下啊，
2: 不要错过，
1: 不要错过，良夜莫错过。
2: 嗯，
1: 王静他说我们播音室里面有四个季节。
2: 嗯，
1: 你是
2: 春夏秋冬，
1: 你是冬天。
2: 我还好，我这背心而已啊，
1: 不透风。
2: 哎，你刚不是棉袄吗？你怎么把棉袄脱掉？
1: 就是人，我不能穿雪衣啊。我是夏天，还没有。
2: 那我是秋天，好了吧？
1: 好吧，啊，那谁是春天？
3: 我才是夏天。
2: 啊，哦，夏天在后面，你看。
1: 还有蔡胜江说，啊，
2: 哎，
1: 大家好，
2: 哎，
1: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非常疗愈的节目。我问你歌唱，
2: 嗯，
1: 谢谢两位金童玉女。
2: 哎呦，金童玉女就来了。
1: 蔡胜江啊，我太爱你了，金童玉女，听到没有？这一辈子没有人说过我是玉女。谢谢啊，谢谢。好，凤贤说良夜莫错过大合唱的真好听。
2: 哎呦，谢谢谢谢。
1: 林文贤也说好听，嗯，米尔夏也说好听，这首歌含情脉脉，含情脉脉还和情含情脉脉，
2: 脉脉。
1: 我常常听他说青色山脉。
2: 啊，山脉没有错啊，
1: 那山脉破音字，
2: 嗯，
1: 好吧，
2: 不知道。哎，
1: 李泽宇，李泽宇，谢谢啊。
2: 哎，
1: 哦，李泽宇是女的，抱歉啊，李泽宇，小雨，
2: 啊，
1: 你是女生啊，哈，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儿我们再看下面
2: 的
1: 朋友啊，我们来听的是，嗯，《琵琶院》，《琵琶院》是谁演唱的？
2: 这是李丽华在《风雨牛车水》里面的歌，
1: 何云珍所演唱的。
2: 是，
1: 我们请杨艳一唱《琵琶院》。

0: 琵琶院，就是风雨牛车水的电影插曲啊。
1: 对，
0: 林建华那个时候多漂亮。
1: 对呀、
0: 啊。啊，真是美极了，我觉得她真是漂亮。后来好像美容以后，反而没有以前漂亮，没有以前自然。嗯。

0: 好，这个今天应该说是明天吧，20号嘛，
1: 是。
0: 是大雁小姐的生日。
1: 哦。
0: 哎，那我有答应她，帮她唱生
1: 生
0: 日
1: 日快
0: 歌。
1: 乐歌。
0: 哎，我一般呢，美琴啊，
2: 哎，
0: 麻烦你啊。

0: 小姐和所有朋友，大家都
1: 生日快乐！
0: 祝你生日快乐！
2: 吃蛋糕，吃蛋糕。
0: 怎么样？这个生日和精彩吧？
2: 待会儿先买个蛋糕，我们吃啊。
0: 好好好，待会儿。待会儿你不要走啊。好，我们来听歌啊。
2: 接下来呢？
0: 接着是，哦，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唱评剧，哎，跑哪去了？
2: 评剧是那个萍水相逢。
0: 相逢的相聚、
2: 啊。我以为你要人家唱评剧啊。
0: 啊。
2: 京戏啊。
0: 哇塞！啊，你会唱，你会唱评剧的。
2: 我没办法用那个小嗓子，我嗓子太粗了。
0: 你用
2: 苏三李红铜鞋，
0: 你再高一点嘛，唱太低了。
2: 啊，那接下来呢？
0: 哎，评剧啊，评剧。我再会找哪位朋友啊？好，我们听翟曼芳小姐唱评剧。

0: 评剧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
1: 好听，
0: 好听啊、哦。
1: 嗯，
0: 其实不管老歌新歌，好听的歌，我们就可以在节目中介绍。
1: 对，
0: 这一位啊
1: ，Teresa Chu，
0: 他说他在开车的时候，重复的听几次新山老师唱的《那个小雨》。
2: 哦、
0: 重复的
2: 是，
0: 你要记得“重复的”三个字、
1: 哦、谢谢你，谢谢你，
0: 很珍贵啊、
1: 哦、
0: 我自己的歌我从来没有重复过，
1: 真的
0: 啊，我染着心啊，
1: 哦，
0: 心了会
1: 感伤吗？
0: 感伤啊、
1: 哦、
0: 我年轻的时候声音那么好，现在老了没有声音。
1: 那你就唱一曲那个年华似水流。
0: 怎么唱？
1: 年华似水流，
0: 还有
1: 转眼
0: 又是春风柔。他又春风柔了
1: 啊。好，接下来有什么？
0: 米尔夏啊、他说青山好幽默，跟吴姐好搭档、我们两个好搭档，你不要跑开了啊。
1: 杨芳兰女士啊、哦、
0: 马来西亚沙巴，好久不见啊、哦、
1: 好久不见，你好。
0: 我们现在听新鹏唱歌好不好？
1: 金鹏今天要唱首什么歌？
0: 金鹏你要唱什么？
3: 梦寐以求。
1: 梦寐以求。
0: 金鹏好新潮哦。
3: 还好吧。
0: 这比较新的歌，好，我们来听梦寐以求。

0: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梦寐以求》。李泽宇小姐，啊，吴老师什么歌都会唱啊，中华小曲库的节奏，就是我刚唱了两句《苏三李幺》，他就觉得我会唱，啊，他说爱了爱了他，他爱我了，女生、嗯、女生
1: 是
0: 男生
1: 爱你这不行吗？
0: 男生没有人爱我，
1: 谁讲的？
0: 我讲的，
1: 乱讲。这边就有一个

0: 不是啊，看看，
1: 哦哦哦，
0: 等会儿见广告。
1: 对对对，吴镇宇他说，在我们小时候都是一样，我
0: 都
1: 们小
0: 是一
1: 时
0: 样，
1: 候一样，哎，
0: 对对对。
1: 啊，何应钦说陈山老师太棒了，还有
0: Sandy，
1: True 蔡说好听，洪天俊也说好听，李泽宇说吴老师会唱京剧，不会的，我乱盖的，不会的。好，这边，
0: 哦，这是什么？肖全力。
1: 肖全力，
0: 啊，你是70岁的大寿。
1: 和我们差不多。
0: 是 是
1: 刚
0: 是。
1: 才我们唱生日歌一样啊，送给这位先生，谢谢哈、啊。林文贤、蔡明美，好，谢谢你们。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4: 五号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7月1号起，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交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我是青山，
1: 我是吴俊贤。我们接下来听吕美琴唱的一首歌，好不好？
2: 好，
1: 这是
2: 陈彼得所作曲的一首歌，
1: 我俩在一起。Yeah.

0: 我俩在一起是瑞美欣小姐所上的。哎，蔡妹妹说，
1: 哎，
0: 好搭档的一对组合，返老还童。
1: 嗯，
0: 这比较贴切。
1: 好，
0: 刚才金童玉女让我高兴。
1: 让你毛毛的是吧？
0: 不是，高兴，高兴。
1: 好好
0: 高兴
1: 啊！对对对，我要更正一下啊，刚才那首《我俩在一起》啊，是我们刘家昌大师刘家昌作的曲，
0: 不是陈彼得，
1: 不是陈彼得，搞错了，对不起哈。
0: 没关系，芳芳什么？
1: 呛
0: 呛，谢谢。吴真烈，巨蟹座的，你是什么座？
1: 我是水瓶座。
0: 他说巨蟹座的生日快乐，洪天静。
1: S.P. Chan，
0: 就是新加坡的。
1: 哦，他也是巨蟹座。
0: 哎，也是巨蟹座。
1: 他祝福所有巨蟹座的朋友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李梅芳，午安。
1: 嗯。
0: 哦，他这些朋友真的，你看凤贤写，他说他听我们节目啊，真他说，你们两位真是一对
1: 活宝
0: 贝，
1: 是吗？
0: 贤姐姐说大哥不要缺席啊。
1: 嗯。
0: 因为看了你们整个信息，感觉充满了希望，充满力量，活力充沛。
1: 好，我们大家都应该有活力哈。
0: 哎，对，我们越长越要有活力。
1: 对，
0: 不能够在家睡觉。
1: 嗯，
0: 好，
1: 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一定睡得饱饱的。
0: 哎，对，因为有些人说，哎呀，在家睡觉多睡一觉，一百年以后你不要起来，所以
1: 你在说什么？
0: 一百年以后就天天睡嘛。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在你还很快乐的时候，听听我们节目，唱唱歌都很快乐。
1: 是是是。
0: 好，
1: 嗯，
0: 就是有一位朋友要听你唱《午夜香吻》，是谁啊？就 you， 我们的好朋友
1: 啊。是的是的，
0: 你唱啊，《午夜香吻》。
1: 好，《午夜香吻》。

0: 午夜香闻，好听。
1: 谢谢。啊，李九哈梦。
0: 他说：“我回来了。”老师们声音依旧好听。
1: 谢谢。
0: 谢谢你们热心的，辛苦了。
1: 对。
0: 好、啊，谢谢。张月英，他忙得没有时间听，都迟到了。
1: 哦、
0: 迟到总比没到好，这李老贤说的。
1: 对对对。
0: 李泽宇，好好好，哈哈哈哈，很快乐的人。好，林文贤，好，林锦霞，谢谢你们。林品珍小姐姐唱了一首《溜走了爱情》。
1: 溜走了爱情。
2: A 调
0: ，哎，54-120。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溜走了爱情》。

是上是下

有一场好，我们满载秋欢，落花又一水不流，追出他来不寒，结下小仇还是仇恨仇，为什么想不

水就太不该，见死消愁还是愁恨愁，为什么想不

0: 哎，青山最后一句我唱的对不对呀、啊？最后一句我唱对不对呀、
1: 啊？哪一个？
0: 最后一句也没唱对呀、啊。
1: 对呀、啊，没错。
0: 何必空？
1: 何必空
0: 等待？好吧，好，这边好多朋友啊、哦。
1: 哎，
0: 我们新加坡的淑萍，
1: 是，
0: 一面吃饭一面听我们唱歌。他爸爸妈妈要听一首《少年的我》。
1: 少年的我，
0: 我们请所有朋友一块听，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陈瑞雪，谢谢你们啊。
1: 由谁来唱吗？
0: 大家，
1: 大家一块唱，好，
0: 才有力量。

0: 平安，
1: 祝福朋友
0: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我们下个星期
1: 五
0: 12点
1: 中午再见啊，
0: 再见啦。
1: 还有希望朋友帮我们3分钟的广告多宣传一下，5000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0: 完整的播出
1: 越来越好的节目。
0: 对对对。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歌唱节目，
1: 我是吴俊贤，
0: 我是青山。
1: 青山你好。
0: 你好，今天是台风的第二天，
1: 第三天吧？
0: 第三天了啊、哦。
1: 哎、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还好啊，好像无风又无雨啊。
1: 台北，
0: 台北，对，
1: 台北是这样。
0: 对，
1: 可是东部像宜兰啊、花莲就比较惨。
0: 对，老天爷比较眷顾我们台北。
1: 对，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啊、哦。
0: 嗯。
1: 那对于中南部啊，还有台中的朋友，我们希望他们好好的，赶快这个把它
0: 进入这个
1: 状况啊，
0: 正常的生
1: 活。正常生活，对对。好，我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快的歌、
0: 嗯，
1: 好不好？
0: 好，什么歌？
1: 也是情歌。
0: 嗯，说，歌名叫《也是情歌》。
1: 哎，
0: 哦，好。
1: 你没问我谁唱？
0: 我不知道这歌原来是谁唱的，没听过这首歌哎。
1: 陈彼得做的。
0: 哦，陈彼得啊，好，
1: 老朋友
0: 啊，谁要唱呢？
1: 董宜君小姐来唱。
0: 董宜君小姐，好。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
1: 对，
0: 我们在顺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
1: 我为

0: 也是情歌，就是董丽君小姐唱的。
1: 对
0: 现
1: 呀、啊，这
0: 在
1: 首歌非常轻快
0: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朋友。
1: 啊。是。
0: 我们现在就是那个3分钟的广告吧，
1: 花
0: 就是
1: 絮是
0: 花
1: 吧？
0: 絮，花絮，现在已经2000多，2000快200了。
1: 哦，真的。
0: 哎，非常谢谢朋友，加点油。5000的时候我们会有惊喜。
1: 哦，那要加很多油才
0: 要
1: 行。
0: 加要加，
1: 2000都要加到5000不容易
0: 哎，
1: 哦。
0: 你有没有加油啊？
1: 哇，我想加的不会加。
0: 我再换手机来，我帮你。
1: 我今天手机没带。
0: 哎呦，下次再来我帮你加，很有用，真的，我不骗你。啊，因为有些人不知道嘛，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广告，我们还不算广告，因为广告要收钱，我们还不是收钱的，对不对？
1: 是。
0: 啊，我们只是希望观众朋友高兴。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也是比较轻松的，
1: 哎，
0: 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默默盼归期》。
1: 默默盼归期。

0: 默默盼归期，就是
1: 杨
0: 艳
1: 妮
0: 小姐唱的，但是要谢谢吴珍丽，
1: 对，庄建珍、
0: 洪天信、
1: 林品珍、
0: 朱佑，
1: 还有林文贤、李泽宇，
0: 李泽宇是
1: 先生，对不对？
0: 小姐，
1: 小姐，哦，对不起。
0: 嗯，这边林锦霞、高志南、
1: 高志南、
0: 瑞玛小姐、张月英、
1: 杨秀珠、庄建珍、
0: 何
1: 银
0: 珍、
1: 哎、
0: 李淑慧，啊啊，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
1: 董事长好，
0: 啊，董事长好，他说台风过后，让我们听听老师们温暖的声音，祝大家平安，
1: 大家平安，
0: 大家平安啊！洪天信、张月英，
1: 哎，
0: 张月英每次都点你的歌，
1: 点我的歌，谢谢你啊！
0: 天美王，天美王。嗯，陈丽水、大雁，他说我今天衣服颜色是搭配好，
1: 搭配很艳丽，对，
0: 还好吧？
1: 好，非常好。
0: 好，谢谢。
1: 嗯，
0: 陈丽水哈、啊，大雁，米尔夏，
1: 夏，
0: 哦，高雄，高雄现在还是放假？
1: 为什么？
0: 他说因为很多地方是一片汪洋，排水不良，偶尔还有间歇性的杂风，
1: 嗯、
0: 雨也没有停。说到高雄啊，冈、哎、山，我姐姐家每一年啊、哦哎
1: 嗯，
0: 只要有台风，只要下大雨就淹、嗯，而且我姐姐还淹到腿。
1: 为什么高雄不是有海港吗？
0: 冈山都淹了。
1: 那个水不是排到港里面很方便的吗？
0: 冈山哪有海港啊？
1: 冈山没有哈、
0: 哦，
1: 冈、哎、山。
0: 冈山鹿竹那一带啊，通通淹水，很奇怪，
1: 哦、
0: 很奇怪。还有王静，他说啊。
1: 哎
0: 他说我婆婆要来取经，他让我问我们是怎么样保养的，总是那么年轻、
1: 啊、
0: 一点不显老。
1: 嘿，
0: 你是
1: 喜欢听歌喜欢唱 歌,
0: 唱歌，
1: 哎，
0: 心情放宽。
1: 对，我天天一定听歌的。
0: 哎，我也是，
1: 我每天睡觉以前听一个小时。
0: 你才一小时啊？
1: 哎，
0: 我是从下午不出门的话我就开始听、啊、从静止的听到听到那个唱歌听了，然后听故事。
1: 哦，你是什么都听？

0: 什么都听，就是不听自己的。
1: 客气了，
0: 真的真的，听自己会不舒服啊，
1: 不舒服。
0: 哎，想想自己以前，
1: 那么红，你看啊、哦，
0: 不是红、啊，
1: 现在还是很红哎，很受、很受欢迎的。
0: 现在很白呀、啊，开玩笑哈。
1: 好，
0: 我们来听歌，
1: 接下来听歌。
0: 青山啊，
1: 哎，
0: 庄建真啊，
1: 哎，
0: 今天你唱一首，还有凤贤，
1: 哎，
0: 要听你唱的《夜茫茫》。
1: 夜茫茫啊，
0: 好像觉得你会哎。
1: 我会是会，可是我没有谱，我今天只有歌词而已。
0: 哦，那你唱，那有歌词可以唱吗？
1: 试试看喽。
0: 好，
1: 好。

0: 很好听的一首歌。
1: 我好像唱错了
0: 啊，
1: 因为这两张会搞糊涂了，
0: 一样的嘛。
1: 可是这里要接哪里，我又忘掉了。
0: 可是我们听不出来，
1: 听不出来，
0: 真的听不出来，很好
1: 听，不出来就好，
0: 很好听。好，这个林品珍小姐，你演唱的两首歌，我今天谱都没带来，我就帮你改唱这一首《银花飞》。
1: 银花飞，
0: 银花飞，
1: 周璇的。
0: 周璇的，周璇的，我唱不合适，但是我拼了老命也要唱出来。
1: 没有，你唱什么歌都合适。

花深说到风头细，纤纤细雨来盈盈，多雪三春秋。

0: 你看不是很棒吗？
1: 好听吗？
0: 好听啊，
1: 好听啊、哦、
0: 对，可是我有个问题，
1: 哎，
0: 银花是真的是有那个花叫银花吗？
1: 下雪吗？
0: 哦，下雪啊，
1: 下出来的雪、哦、
0: 那怎么不讲雪花呢？
1: 因为
0: 雪花飞
1: 不是银花听起来比较优雅。
0: 哦，这样子、哦、
1: 也有银花在那个雪山，雪山
0: 是啊、哦、
1: 白的
0: 哦，
1: 白色的。哎，
0: 你不会骗我哈？
1: 我常常骗人。
0: 你知道我没去过雪山？好吧，好，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正声调频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朋友，你有没有按一个赞啊，帮我们
2: 推广一下 push
1: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啊，谢谢。看半年之内会不会到，会不会到五千。
2: 嗯，
1: 哎，要加油，
2: 要有信心。
1: 你的手机我要帮你整理一下。
2: 好，
1: 这边张月英小姐演唱了一首今宵多珍重，
2: 好听的歌，今宵多珍重。
1: 请谁，
2: 请展曼芳来为你。

0: 谨小多尊重，这是咱曼芳小姐所唱的。
1: 对，想起这首啊，听到这首歌，想起我年轻的时候。
0: 怎么说？
1: 哎，我当兵的时候，我当宪兵，在服兵役的时候，
0: 哎，
1: 听了这首歌就要睡觉啦，9点啦。
0: 哦，你们的晚安曲是放这首歌？
1: 对，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现在这个晚安曲，那个时候是放这个歌，
0: 哦。
1: 谨小
0: 这
1: 多
0: 首歌
1: 尊
0: 的
1: 重。
0: 确实蛮好听的，
1: 对呀、
0: 哦，很有韵味。
1: 对，
0: 那
1: 对，
0: 是不是现在以后就睡着了？
1: 不是啊，就关灯要睡觉了，9点钟了。
0: 那么早啊？
1: 哎，我们早上5点就要起来。
0: 哦，你是宪兵，
1: 对呀、啊，
0: 宪兵做了几年？
1: 2年。
0: 2年。
1: 嗯，我们要站岗啊，
0: 你
1: 那个。
0: 在哪里的？
1: 我是在泰山训练中心，然后服役在中山北路宪兵队。
0: 每天在外面站吗？
1: 我们勤务非常严重哎，因为什么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老总统每天上下班一定要经过中山北路嘛，
0: 哦，
1: 那我们一定要交通管制啊，哎，
0: 然后你们站出去了。
1: 我们那个单位是有美军顾问的，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跟下午升旗跟降旗，就是我们中国的国旗，然后美军的国旗都要升，都要降，
0: 我有个疑问啊。
1: 嗯。
0: 因为我没有当过兵嘛，
1: 当然了，
0: 那我想问，当你们站在那边
1: 嗯，
0: 看着他们的时候，你内心是什么想法？
1: 我们不能随便乱看人的，
0: 内心什么想法？
1: 内心啊，
0: 嗯，
1: 哎呦，好累啊，站了2个脚酸的要命，赶快下岗。
0: 我看一个有些兵啊，
1: 哎。
0: 眼睛不能动，然后流汗啊，好可怜啊。为什么不让他眼睛眨一
1: 眼
0: 眨？
1: 睛可以动了，谁说不能动啊？
0: 不能眨，
1: 谁讲的？哪
0: 我
1: 有
0: 看到了。
1: 眼睛不能眨还得了那么久？开玩
0: 不是，
1: 笑。
0: 我和你讲，
1: 嗯，
0: 在那个那叫什么地方，就是
1: 国
0: 市
1: 父纪念
0: 里，
1: 馆，
0: 不是不是，
1: 对
0: 涅茨，然后站到这边两个标兵啊，我站到前面，他眼睛就这样子，一直不眨，我说好可怜
1: 可以扎啦，小姐，你大概是刚好你扎，他也扎，所以你们同步，所以你以为他没有扎，
0: 因为他们有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不能眨眼。
1: 不可能，眼睛不可以乱飘乱看，倒是真
0: 哦，这
1: 的，
0: 样
1: 哎，
0: 哦，那我一直，
1: 扎是可以扎啦，那么眼睛不干的要命，得干眼症以后，
0: 我一直以为，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不能眨眼。
1: 没有没有，
0: 哦，没有没有，
1: 你误会了。
0: 那我误会了，误会了。好，我们先。

0: Yo, sai, me mucho.
1: Pésame mucho.
0: Pésame mucho. Pésame.
1: 这可以唱得
0: 你
1: 很
0: 唱，
1: 细
0: 你
1: 腻。
0: 唱。
1: Bésame, bésame mucho, mucho, mucho.
0: 记住了。
1: 没了。
0: 哎，先生啊，
1: 哎，
0: 吴经理他询问你啊，
1: 嗯。
0: 他说你买软硬和是用手机啊，还是 CD 啊，还是什么器材，听一小时的歌。
1: 手机转到了 iPad，
0: 哦，那个 iPad，
1: 那个声音就比较
0: 哎，
1: 好
0: 我
1: 一
0: 也
1: 点，
0: 是听 iPad，为什么手机太

0: 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也不是电台，也不是什么，不知道哈。
1: 随便按。
0: 他有一个人哦，就是每天他会自己去编一些，祖国一些老歌，然后他偶尔会讲话，这是谁唱的？有的时候他也不介绍。
1: 我跟你说，iPad 还有250首怀念老歌，全部是上海时代的，听了
0: 好过瘾，
1: 好
0: 对不
1: 沉
0: 对？
1: 醉呀、
0: 好沉醉。
1: 真的，我坐在椅子上舍不得起来，
0: 嗯。
1: 一想说不能久坐，马上站起来。
0: 啊，你是坐着没听啊？
1: 那怎么样？怎么样听？
0: 我是睡觉之前呢，听一个
1: 我
0: 小
1: 不
0: 时。
1: 行，我睡觉绝对不能听，听的话很兴奋。我听的话，我觉得好多往事都出来了，
0: 真
1: 反而睡不着。
0: 的，哎，我是听到睡着为止，他们就
1: 不
0: 把我
1: 行不
0: 关
1: 行，
0: 掉。
1: 哦这样啊，
0: 哎，
1: 我不行，我和你不一样，
0: 我们两个不同一国了。
1: 不是一国的。这个陈咏诗，
0: 嘿。
1: 好，陈咏诗她说："金曲很快乐，听我们金曲。"
0: 哦，谢谢。
1: 张元英说："夜茫茫，好听。"
0: 哦，谢谢。
1: 杨明达，我们董事长，
0: 是。
1: 好，啊不。杨明达是高雄台台长，
0: 台长啊，
1: 哎，他说一切听起来感觉很温暖，
0: 谢谢谢
1: 谢谢哦。
0: 谢，
1: 林品珍也是和我上礼拜唱《甜米王
0: 哎，
1: 》，他说："请问你啊，怎么样保养嗓子
0: 哇，
1: ？”哎，
0: 我不吃冰的，不吃什么麻辣的，然后充足睡眠，
1: 哦，
0: 如
1: 对，
0: 此而已。
1: 很好。
0: 哎，
1: 我呢，
0: 哎。
1: 我偶尔吃吃槟榔，
0: 你吃槟榔？
1: 冰
0: 冰啊，冰的你不
1: 槟
0: 吃，
1: 榔怎么能吃？
0: 对不起，听错啊。
1: 冰，
0: 哎，
1: 好，然后呢？不吃辣，
0: 不吃了啊，我也是，
1: 不吃胡椒，
0: 哎，对对对，
1: 对，因为吃了会咳嗽，
0: 胡椒会
1: 胡
0: 粘，
1: 椒会咳嗽，
0: 会粘住那个
1: 粘
0: 喉
1: 住
0: 咙，
1: 你的喉头，
0: 对
1: 哎
0: 对
1: 对，
0: 对。
1: 好，还有就是。文贤，林文贤说："夜茫茫，好听。
0: 谢谢。
1: 李梅芳，啊，李梅芳，谢谢你。李泽宇说："青山老师好会说话啊，
0: 哦，
1: 真的，吴老师唱什么都好听。你看你是甜言蜜语啊。
0: 我是讲真话的，我这个人讲真话。
1: 好了好了，讲真话。大雁，谢谢你。你说周二。"早上10点钟，我自弹自唱，第一首歌介绍就是《银花飞》，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0: 我也听了，
1: 你听了，
0: 对啊，
1: 唱怎么样？
0: 很棒，
1: 我就知道你说很棒。不过啊，自弹自唱真的是很难呐。蔡胜江，他说他特别要感谢吕美琴老师，
0: 对。
1: 奏出这么优美的旋律。每首歌都有不同的曲风，
0: 对，
1: 真是音乐小天才，给他最好的肯定和赞美。这个节目真是很用心，好棒！蔡胜江，我们谢谢啊，谢谢蔡胜江。蔡胜江，你能帮我们按赞啊，或者帮我们的3秒3分钟，因为待会儿我告诉朋友怎么弄啊。林文贤说《樱花飞》好
0: 好
1: 听，
0: 听。
1: 李其珍也是好听，谢谢。大雁，你问说青山老师平时有上网吗？
0: 我
1: 他
0: 不
1: 手
0: 会，
1: 机都不拿，你叫他上网？
0: 我是叫我小孩，叫我女儿帮我弄。
1: 哎，他手机都不怎么听，还上网？
0: 哎 我是电脑白痴。
1: 没，不会，很容易就学会了。好，我们来听歌啊。
0: 好。
1: 这边有一位朋友，就是，
0: 他
1: 七
0: 啊，Teresa，
1: Teresa 要听你的，他在车上
0: 是
1: 放你的《日子小雨》，放好多遍。
0: 哦，真的
1: 他今天要听你唱，
0: 哦，
1: 哎，还有林青霞也演唱。
0: 哦，你不怕我唱这歌就下雨
1: 啊，下雨很好啊，
0: 厉害来了，好好好，
1: 小雨啊，小雨，
0: 好好好，我就
1: 好，
0: 唱好，
1: 来青山
0: 累
1: 的
0: 的小
1: 泪
0: 雨。
1: 的小雨。

0: 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2: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3: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2: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4: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5: 午后两点。
3: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7月1号起，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俊贤。
2: 我是青山。
1: 今天好像很多歌都没唱，很抱歉。慢慢唱。
2: 好，我们尽量赶进度。
1: 慢慢唱。
2: 好。
1: 慢慢唱。你欠那么多歌，哎，你就不会下点小雨就不来了，不可以了。
2: 你看我今天。

0: 下小雨，我真的来了，还是来了。
1: 后朋友，
0: 几滴雨无所谓了。
1: 后意思、嗯、啊，这边，有一位庄建新，演唱一首《只有我和你》。
0: 只有我和你。
1: 哎，我们俩合唱也可以吧？
0: 也可以呀、
1: 啊。那什么这样？
0: 犄角
1: 可以吗？
0: 风吹叶树间。
1: 你先唱。
0: 我给我看，
1: 你先唱，我先唱。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啊，正式来。
1: 好。

0: 这首歌真的是很好听，哇！今天很多歌都没唱哎，你往前啊，谢谢你，洪天信要听《金星》，下一次我们把谱带来。
1: 好，
0: 啊，大雁他问了，有一次在新山老师的 YouTube 上，看到留言，你是本名，不知道是不是你本人？我想你
1: 留言本名，
0: 应该不会吧？
1: 我本名他知道，你知道吗？
0: 张铁玉啊，
1: 不是玉，
0: 月啊，张铁月。好，这边啊，好多朋友，真的非常谢谢你们，杨宝珠，洪天信啊，还有所点唱的歌，我们今天不唱，我们下一期一定会慢慢唱。
1: 对 对
0: 李其珍，谢谢你啊，台风后大家平安，还有淑萍。新加坡的淑萍
1: 是，
0: 他要听的歌，我们待会找到谱就唱啊。
1: 好，
0: 张月英说高雄至少200多处淹水，哇，就实在要赶快整理一下。
1: 哎呀，高雄那时候不是4000多亿吗？治水吗？
0: 哎，不提了，
1: 不提了，
0: 不提了。陈丽水，青山老师回答的好可爱，哎，你可爱呀！
1: 哎呦，老可爱，
0: 可爱，真的。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洪天信、郝世兰、吴真理，非常谢谢你们。啊，这边好多朋友，那我们先唱歌吧。
1: 好。
0: 哎，我知道你有一首歌很好听哎。
1: 我。
0: 叫《月下相思》。
1: 哦。
0: 你可以吗？
1: 可以。
0: 你拿谱，你去找谱，你找谱。
1: 好。
0: 你去找谱。李泽宇，啊。你要听《心恋》还是《重逢》？下礼拜。

0: 帮你安排。啊，还有芳芳什么？
1: 芳芳灿，
0: 菜，好，谢谢。王静，青山老师也很冷吗？对啊，你穿雪衣吧。
1: 因为我里面是一件短袖的，
0: 啊，
1: 你看，
0: 不好意思啊。
1: 我已经在流汗，奇怪为什么今天好像有点热，对不起啊。
0: 帮你扇一扇。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詹凤丽，你
1: 是。
0: 好，哎，好。哦，侯世兰，他青山老师，我也是泰山宪兵训练中心的。
1: 真的
0: 哎，说不定你认识
1: 啊？
0: 他。
1: 我82梯次的，很老的。
0: 哦，82梯次。
1: 哎，
0: 好，我们来听歌了啊，
1: 好，
0: 你就唱几首歌好不好？
1: 好，月下相思。
0: 好。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九天发誓第一次。
0: 月下相思。
2: 哦，月下相思，第一次上。
1: 第一次上。
2: 没败啊，很好啊。
1: 谢谢。
2: 唱很好。今天很多歌没有唱，没有关系，慢慢唱哈。
1: 好。
2: 吴志妮说今天没有看到金鹏老师，他感冒了，哦，声音沙哑。吴志妮说我们两小无猜合唱。
1: 谢谢。
2: 两老无猜。
1: 哎，真的。
2: 刘文贤，谢谢啊。张远云，非常谢谢。何云生，林锦霞，谢谢。林锦霞说我们是最佳搭档。青山啊，
1: 哎，
2: 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找我搭档啊？
1: 我想找你啊，可是你妈妈每天跟在身边的。
2: 你又来了。
1: 不，我跟吴妈妈很好聊的。
2: 对呀，啊，我妈，嗯，我妈真是人缘好。
1: 对。
2: 哎，我妈有个优点。
1: 她每天泡一杯热牛奶给你，但没给我。
2: 我妈的优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2: 从来后台不讲任何话。
1: 但聊天会讲话。
2: 聊天讲话，
1: 哎，对对对，
2: 就不讲任何
1: 话。啊，对对对。
2: 不好听。
1: 没有什么是非的，对。
2: 哎，没。所以他把我也养成这样。
1: 对，好，
2: 好
1: 现象，
2: 好不好？
1: 好的，
2: 啊，好的，嗯，好的，我们来听歌。
1: 哎，
2: 新加坡的那个书评，
1: 哎，
2: 爸爸妈妈要听青春舞曲。
1: 青春舞曲。
2: 我们大家合唱。
1: 好，来。
2: 好。
1: 青春舞曲。
2: 吴敬贤。
1: 青山。
2: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2: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
13: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4: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心瓜宝贝》，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像您会喜欢》。好，那么今天一开始来介绍一位华语的红歌星，要跟大家介绍大家熟悉的林淑荣。林淑荣呢，是80-90年代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手，那么也是台语歌手啊。他拥有温柔细腻带一点点哀愁的嗓音，因此呢被很多人称之为小调歌后跟影子歌后。他的歌声

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哦，哎，不像那种高亢华丽的唱法，而是柔柔的慢慢的把情感给唱进到人的心里去。很多人在深夜的时候听他的歌，都会有一种想起青春，想起往事，想起旧感情，想起离开的人的感觉。为什么他的歌特别的耐听呢？因为呢，林淑荣的歌哦，很有旧时代的人情味。他唱的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而是那种默默的思念，在深夜的时候的那种孤单，还有对感情的遗憾，以及人生的沧桑。尤其是在那个80年代的时候啊，很多人都需要离乡工作，所以不得不去谈那种远距离的爱情。因此啊，他的歌曲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那么刚刚讲到影子歌后，为什么会有影子歌后这样的称谓呢？其实啊，在早期哦，林淑荣因为模仿凤飞飞跟翻唱的实力来受到了注意，加上他的歌声细腻，因此有影子歌后的称号。他的歌呢，其实不像很多的流行歌那么的炫目，反而呢，就像老照片一样哈，年轻的时候听啊，觉得很好听，长大的时候再听，哎，发现这个里面其实藏着很多人生的这个哲理啊。那么有人说呢，林淑荣啊的歌最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因为他唱歌的时候不热闹，但是会有一种回忆的感觉。林淑荣他凭这个近似凤飞飞的音质跟深情的诠释风格啊，在华语的流行音乐史上其实是占有一席之地的。他以怀旧小调串联了两代的听众哦，被视为延续经典歌风的重要人物。现在我们就来听林淑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安娜》。

这是由林淑荣所演唱的歌曲《安娜》。继续我们在听的是，也是林淑荣所演唱的《昨夜星辰》。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嗨嗨恋星》，这首歌应该也很久没听到了哈。最近因为陈英杰呢，好像有一场音乐会哈，如果有去现场的人应该可以听得到，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帮忙告请丁》，这是一首非常有味道的老台语歌啊。那么整首歌充满了深夜的孤单、思念跟人生无奈的情绪。那么这个深根在台语里呢，就是深夜的意思哈。而这个帮忙告请丁呢，这句话本身说真的就很有画面，对不对？就好像是一个人啊，他在夜里走着，那么心里空空的，不知道未来啊在哪里，也不知道说这个思念的人会不会回来。很多啊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这种台语歌，因为他唱的不是那种很华丽的爱情哦，而是真实的人生。所以这个台语啊，最厉害的地方呢，常常就是那种沧桑感，还有人情味、漂泊感，跟那种深夜孤单的感觉。短短的几句啊，就能够把人生唱到心里面去了。尤其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啊，歌厅啊、卡带啊，很多人在半夜里开车哈、哦，喝茶、做工、下班后呢，都会听这一类的歌曲，因为那不只是一首歌，就好像在陪人。有人说啊，国语歌唱的是浪漫，那么台语歌唱的呢就是人生。而帮忙告请丁之所以耐听啊，就是因为他把很多人不敢说出口的寂寞都唱得出来。你寂寞吗？来听这首歌看看，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帮忙告请丁》。

这是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帮忙告情歌》。罗时丰呢，是台湾非常有代表性的台语歌手，也是主持人，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国民大牛哦。他最特别的地方是，身上有一种很真诚、很草根的人情味，不管是唱歌还是主持，都让人感觉就像身边熟悉的大哥一样哦。那么罗时丰为什么会很多人喜欢呢？因为他的声音有很多的人生感，唱起台语歌的时候，特别有男人的深情，中年人的无奈跟温柔。那么从歌手到主持人，后来啊，罗时丰他也跨足了主持界，因为个性幽默自然，所以呢也非常受欢迎哦。尤其近年呢，他有个节目在 YouTube 播出哈，让很多年轻人啊重新认识他。那么大家喜欢叫他大牛，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豪爽、很接地气。现在我们就来听罗时丰跟林淑荣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无言的结局》。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玫瑰人生》，希望您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有一位老人在山里经营一间小小的木工店，他的手艺很好，但生意一直很普通，只够勉强生活。村里的人都说，现在谁还会买手工的木椅啊，赚不了什么钱呐。老人只是笑笑，仍然每天低头做木工。他有个徒弟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做事很急，总希望能快点成功。有一天他忍不住抱怨说，师父，你做一张椅子要花3天，别人一天就能做好10张，你这样怎么赚钱呢？老人没有回答，只是递给他2张椅子，一张是工厂大量生产的椅子，另一张是老人亲手做的。老人说，做做看。年轻人坐上工厂椅时，虽然外表漂亮，但坐没多久就开始摇晃了。而老人坐的木椅安稳扎实，连木头的纹路都散发着温暖。老人轻轻地说，快能够赢一时，但用心才能走一世。年轻人似懂非懂。几年之后，大城市里忽然开始流行手工家具，很多人专程翻山越岭来找老人定制木椅。老人坐的椅子价格甚至比工厂产品贵好几倍。那个时候，徒弟才终于明白，原来那些看似慢慢累积的日子从来都没有白费。后来老人年纪大了，把店交给了徒弟，临走前他留下最后一句话，他说，人生也是一样，不要怕走得慢，只怕你为了快而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成

功得快，但真正长久的成功，往往不是靠运气，而是靠那些没有人看见时依然愿意认真努力的坚持。所以说，只要你不停止成长，总有一天，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嗯，真的，只要你不停止成长，总有一天时间会替你证明一切。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歌曲《深情相拥》。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0: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风和雨，希望您会喜欢这首哇好久好久几乎都听不到要绝迹的歌曲，我们把它重新挖了出来，希望大家都会喜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一位很特别的特别来宾啊，其实在应该有十年左右了吧，他曾经在十年前到台北来找过我，因为当时他发生了一些状况哈，声音有点受损，然后来请教我唱歌，希望我能够教他。后来我跟他说你不用学，你就回去好好修复就对了。今天呢看到他了，带了好多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哈，一起来欢迎孙以恩。以恩你好。
1: 好，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创作歌手兼词曲创作人，然后兼鬼故事作家。
0: 今天就有这样的机缘，因为很特别所以就把你邀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因为跟以恩的认识也算是缘分哈，既然是大家都从事这个在音乐圈嘛，那大家就互相交流一下，然后想了解一下这些年来你在干嘛，结果你就给我了一些你的东西。哇，你最近出书了。
1: 对，就是有一个因缘际会嘛，就参加了那个中天新闻的一个那个 YT 的这个一个灵异节目。对，就把我之前过去就是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就上了这个节目这样子，就参加他的一个投稿比赛。然后这个投稿比赛是关于这个灵异事件，真实的发生的事件，就我不小心就拿到了冠军这样子。
0: 哇，那对啊，那是就是他们是用文字的。
1: 对，就是他一开始就是只是一个文章的投稿嘛，这样子，然后让网友去票选这样子，恐怖的那个内容去票选，就是盲选这样。
0: 是，
1: 对啊，然后没想到就是得到网友的支持，然后没想到就得了冠军这样子。那这个赖正凯主播呢，他就把我推荐给这个时报。
0: 嗯哼，
1: 他时报觉得我的文笔就是还有加上故事的部分，真的还蛮酷的这样子，然后就没想到就有这个因缘机会，他们就帮我出了这

0: 本《我见鬼了25个灵异目击的瞬间，我们与他们的距离》。
1: 哇哦，所以你是一个亲身经历者，好，所以来讲的话是比较就是很扎实的，可以讲出你所遇到的种种的事情。
0: 对，而且是真实发生的。然后也蛮就是受到网友的推崇，那我有再去上他们的节目这样子。
1: 是，
0: 对啊，
1: 像这样的节目会年轻人比较喜欢吗？
0: 应该是网络上有比较喜欢灵异类的朋友会去收听或收看这样子。对，那这个真的是意外啦。
1: 意外哈，
0: 对啊，对啊，意外，而且我不小心就直接出书，然后还就是因为我是歌手的身份嘛，然后也是词曲创作人，那我一直在做幕后，已经做了大概17年左右了，对呀，然
1: 所以
0: 后
1: 你在认识我之前就是创作歌手了。
0: 对，我在认识老师之前就有在写一些创作这样，然后都写给一些艺人朋友。对，
1: 那
0: 不
1: 你怎
0: 过
1: 么样去接触到这些艺人朋友？去投稿吗？
0: 就是后来有跟这个公司签约这样子，有跟
1: 哦，
0: Sony 啊，跟那个艾贝克斯、酷
1: 他
0: 雅
1: 们
0: 音乐，对对对，
1: 发
0: 就
1: 现了
0: 是。
1: 你的才华。
0: 其实这个事情其实也蛮那个也蛮灵异的耶，
1: 啊，真的吗？都跟灵异有关哦。
0: 就是之前有去参加那个静明阳老师的甄
1: 哦，
0: 选，
1: 是。
0: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歌唱比赛，那
1: 哦，
0: 静明老师就带我去那个福州的那个一个电视台叫做东南卫视，然后他有个节目叫一唱百和。
1: 一唱百合
0: 对，就是上
1: 哦，
0: 一个节目啊。那时候其实我就是有出一些状况，就是车祸嘛。然后那时候老师就说没关系，虽然我的复原的状况没有到最好，但是就节目就希望就是我可以去表现一下这样。对，然后
1: 是
0: 就
1: 歌唱节目
0: 是歌唱节目。
1: 的，
0: 对，那一次就等于是上一个小小的通告，然后就是唱歌嘛，这样唱歌表演比赛这样子。但比赛的时候，当然就是可能我的状况也没有说非常好，然后在这个。这比赛的途中有一些小小的灵异事件这样子，然后导致我当天就是在那个比赛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声音的状况不好这样，对，这也是真的是一个灵异的小小的事件这样，
1: 是被干扰到
0: 对，被
1: 了，
0: 干扰到，然后就
1: 哦。
0: 突然间就是彩排的时候都好好的哦，然后隔一天要正式来的时候，突然间就没有声音，就是在对对对，突然间就没声啊这样，对。
1: 那所以根本也不能唱了。
0: 可以唱，就是没有发挥到最好这样。对，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比赛嘛，就是跟当地的这个大陆的地区的朋友就是交流这样。
1: 是，
0: 对啊，就可能也有投票的环节，所以我就差了大概2票就输给这个大陆当地的这个歌手。
1: 啊，这样子啊，才差2票没关系的，还是实力还是在的啦，哈，
0: 是
1: 其
0: 啊，
1: 实
0: 是啊。
1: 有时候就是缘分嘛，
0: 对啊，然后我就因为这样子，就是认识了老师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Sony 的这个制作人这样，对，
1: 哦，
0: 然
1: 所
0: 后
1: 以
0: 他们就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就是给我写了一首那个 Special 一个天，我们台湾有个男子天团叫做 Special，然后他们就说啊，不然让我，因为有看过我之前有一些创作的一些作
1: 作
0: 品，
1: 品哈，
0: 对，然后他们就说那不然。写写看好了，结果我就是写第一首的时候，就是 Special 的一首歌叫做《Another Day》，对，然后就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跟我讲说，那个你要不要直接上来签约？因为我们已经确定用你的歌词了，这样，对，然后就这样就是误打误撞就直接入行了，
1: 原来
0: 对
1: 如
0: 对
1: 此
0: 对，就跟 Sony ATV 那边有合作了，然后我就直接签了专属这样子，
1: 专属
0: 就
1: 的
0: 不小
1: 创
0: 心
1: 作，
0: 入行。
1: 了解了解，也算蛮顺利的，讲起来
0: 这还蛮神奇的，
1: 蛮神奇
0: 因为之前如果没有就是做幕后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只有算是歌手吧，就常常就是接场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表演，然后做一些小小的创作比赛跟创作乐团的这个的演出这样子，对啊，然后这个机缘也是蛮特别的。
1: 是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音乐结缘，然后去参加那些不管大场小场的比赛，或者是演出？
0: 哎，谢谢我从小到大都对音乐很有兴趣，但是就是家境没有非常好，所以我都是在学校都是参加乐队，从小到大，从国小、国中、高中这样子。
1: 学校的乐队是什么样的乐队？
0: 乐队就是例如说升旗啊，然后升旗典礼啊，然后颁奖啊什么的，
1: 吹国歌在，
0: 国歌那些。
1: 你是什么乐器？
0: 我每个乐器都

0: 担任过、欸，哎，就是什么最小从那个响板三角铁啊，小鼓大鼓，然后中琴，然后最后到指挥这样。
1: 哦、
0: 然后国中的时候就是萨斯风跟长笛嘛。
1: 哦，
0: 对啊，然后也加入那个合唱团跟直笛团这样子。
1: 哦，所以你那个接触音乐是很全面的哈。
0: 对，
1: 那是有去学吗？
0: 就在学校学，然后自己的家人，我的表姨也是这个 keyboard 老师。
1: 哦，
0: 对，但是因为没有住在同个地区，所以他就是偶尔教我一下那个乐理这样。对，然后应该算是学非常快，就是蛮有天赋的，可能听一两遍就可以反应的过来，这样就可以学会这样。
1: 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实力早就在很小的时候就培养好了，对不对？
0: 蛮喜欢、蛮爱的、蛮爱这、爱这件事情，这样。
1: 是是是。
0: 然后高中就开始就发现自己对唱歌也还蛮有兴趣，然后就参加歌唱比赛什么的，都有拿到不错的成绩，都拿冠军。然后再来就是自己在学校就组那个乐团，然后乐音社当社长这样。
1: 哦。
0: 高中、大学就是都开始。就在玩音乐这样，
1: 很扎实的实力哈。然后这次你来呢，要带来那个你的新作啊，除了书之外还有一首歌哈。我想现在趁这个机会赶快来听一下，叫做你能听见
0: 我
1: 吗？等一下再来聊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
1: 来欣赏孙以恩所演唱的你能听见我吗？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

0: 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叫《一号表情》，这是由黄璐子英，也就是璐璐所演唱的歌曲啊。那么这首歌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播放，是因为我们的作词者孙以恩老师就在现场啊，所以特地介绍这首歌给大家听哈，蛮好听的，很抒情柔软的一首歌哈。
1: 对啊，就因为我的作品没有那么多，大部分都是这个幕后的作品。
0: 是，
1: 对啊，然后想说露露可能让大家比较清楚的了解到，就是因为他真的是还蛮
0: 红的，
1: 就是涉略蛮广的
0: ，也主持也唱歌，
1: 对，想说让大家听听看这个好听的词曲这样子。
0: 是，真的不错听，就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哈，
1: 是的，
0: 很有情感这样子哈。是不是你做的歌都是属于比较偏感情很浓的那种抒发？
1: 就是他当初来的时候那个方向是要写比较那个感情面的东西，对，所以会写这样子的
0: 方向，
1: 对，一个方向，
0: 嗯，
1: 对啊。但是其实我还是会照那个他们艺人想要这次的专辑的方向去做一个那个深入的歌词或者是曲这样子。
0: 需要听他们讲故事吗？
1: 就是 他们来的时候会给一个方向，就是这首歌要写要朝什么的路线去走，然后要就是让他就搭配他的这一次发展的感觉，对，想要他呈现什么的方式去构思这样子。
0: 是，所以也没有旋律。
1: 有旋律，
0: 已经先有旋律了，你再替他填上
1: 词，没错，没错，
0: 这样子哈，这样不是比较难吗？不是说先有词再有旋律比较容易吗？是吗？
1: 如果是曲先来的话，我们就尽力的就填进去那个音节的部分嘛，然后可能要做一些功课，就去查一下这个艺人的生平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其他的作品，听看他适合怎么样的一个发展，这样子，也算是为他量身定做这样。
0: 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叫邀歌，
1: 对，邀歌，然后
0: 邀歌，
1: 就是看他的这个曲风的风格去填词嘛，对啊，
0: 也蛮要有，要蛮有才华，蛮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才有办法做出来哈，不容易哈，
1: 也需要做一些这个很深思熟虑的那种行销策略都有啦，对对对，
0: 所以以恩这些年来已经累计了很不少的经验跟创作品啊，
1: 听说作品的，
0: 对，然后直到最近才开始，有这个有声书的一个接触，其实就是一个机缘，对不
1: 对？
0: 对
1: 啊，我就是参加那个节目嘛，然后就也发了书。那原本我之前可能已经想说没有都要做幕后了，没有打算说有出单曲的做的部分，对啊，因为我深耕在这个幕后已经十几年了。
0: 所以这个不管是作词作曲编

0: 曲，你都可以一手包办。
1: 是的。
0: 哇，好厉害哦。
1: 对啊。
0: 对，这都是，其实我觉得你小时候不论是参加乐队，或当指挥，或去唱合唱团，这些都是你的养分呢，齁。
1: 是啊，从那个小时候就开始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然后可能有一些天分，但是
0: 对，
1: 目前就是我自己这

0: 但是我其实在这几年都有参加一些比赛，然后都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就是都是词曲然后还有编曲的部分一起这样。
1: 真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有参加金曲奖吗？
0: 没有，目前还没。
1: 目前还没有。
0: 对对对，
1: 就是可能就是
0: 一些小小的比赛，或者是什么立运的主题曲啊、哦、或者是某些地方就是有办一些政府的活动的主题曲这样。
1: 哦，原来
0: 我就是小小的就是参加一下。
1: 是是是
0: 啊，都有拿到不错的成绩，那就觉得可能就是慢慢会朝向就是比较全方位的那个制作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所以编曲对你来讲会很困难吗？如果这样讲起来、
0: 就都会把灵感记下来。
1: 嗯嗯，
0: 然后可能没有一些其他那个编曲老师他们还要厉害，因为我不是科班的嘛。
1: 嗯，
0: 对啊，但是就是会把自己的灵感先写下来，然后听了很多歌，其实应该算是很有兴趣，但是不敢说自己有多专业这样子。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在配器方面你都会经过设计的吧、
0: 对，就是其实还是以灵感为主。
1: 以灵感为主哈。
0: 对啊，
1: 那像你有声书里面有一首曲子叫《鬼捉迷藏》，这首歌跟我们聊聊一下。全是音乐，没有想到要唱歌进去。
0: 因为这个，我在这次的这个《我见鬼》这本书，就是在有另外额外做有声书的部分。那有声书就是我自己亲读我的这个25个故事。
1: 对。
0: 那我们就想说，可能要做一些就是前奏，然后中场，还有这个尾奏的一个让故事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跟时报就是商量好，就是有一个就是让他的这个有一些变化，然后让读者可以有一点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我就是自己做了这个背景配乐。
1: 所以这首曲子除了它就是前奏啊，就中奏然后尾奏这样子的一个为了这个有声书，对不对？
0: 来制作的，没错没错。
1: 那你在做的时候，是用到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如何带领听众在听有声书的时候，然后那个音乐是它是做垫底吗？
0: 对啊，就一个前中后的转场。但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可以让大家听到就是它的完整的版本。
1: 所以那个里面都不完整。
0: 有声书可能只有这个前奏，然后中场出现一个中场转场跟这个尾奏的部分，对
1: 哦，所以那你整曲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首歌曲，
0: 很完整的一个编制，
1: 哦，一个编制。那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编制来做这首曲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毕竟这个见鬼的这个很特别，对不对？那这个鬼故事啊，要配上符合他的音乐啊，所以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灵感怎么来？
0: 这首歌叫做《鬼捉迷藏》。对，然后就好像我躲在一个就是比较黑暗，我躲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感觉不要被鬼抓到的感觉。然后会有一些脚步声啊，或者是一种就是鼓前进的那种，就是有点让大家害怕的那种就是感觉这样。
1: 是，
0: 对啊，然后就是铺陈是比较就是好像不要被鬼找到的那种。那种感觉，对，让大家有一点就是毛骨悚然的那种那种感觉去制作的这样子。
1: 哦，那到最后有被有碰到吗？
0: 就是
1: 那个音乐的感觉，
0: 最后感觉好像碰到了这样。
1: 哦，真的啊、哦，所以其实它还是循序
0: 渐进的那一种，然后让你有点就是好像可以进入故事里面，然后跟我一起在躲猫猫的感觉，躲着这个不要被鬼怪抓走的那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声会影的感觉。对，
1: 所以其实是蛮恐怖的。那音乐听起来有恐怖感吗？因为现在还没开始放，先讲一下，
0: 等一下让大家听听看，
1: 让听众听听看会不会
0: 感觉一下有没有就是真的身入其境这样。
1: 身入其境，
0: 对对对，
1: 应该就有那种哎呦刚开始
0: 毛毛的，
1: 毛毛的，然后开始恐惧起来，真正的进入到画面当中，画面呈现出来，
0: 就是希望给这个那个书迷一个惊喜。对啊，就整个完整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大制作这样。对，
1: 哇，很不简单呢哈，
0: 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对啊，也希望给读者一个比较特别的感觉，一个印象。
1: 对对对，在听故事的时候，有这样音乐的衬底哈，更能够身临其境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哈。

0: 大家
1: 发挥自己那个什么，就是
0: 想象力，
1: 想象力跟那个自己就是音乐上面的结合，让大家有对我有一个小小的认识，这样。
0: 好，那我们就来听以恩所创作编曲，然后变成一首演奏曲啦，这应该算演奏曲吧，
1: 对对，就是一个背景配乐，
0: 背景配乐，然后是为了这个有声书所配的，叫《鬼捉迷藏》，一起来欣赏。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0: 来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这是由张艺兴所演唱的《坚持》。哇，这个张艺兴，我听刚在跟怡恩聊天哈，这才知道说他是原来在韩国
1: 他一开
0: 接
1: 始他
0: 受
1: 是在韩国出道的，
0: 出
1: 然后他
0: 道，
1: 是 EXO 这个团，我们念 SO 这样子。
0: 嘿嘿，XO，嘿，
1: 对，然后前面呢有写中台那个 SO 的一首歌，这
0: 是，
1: 个 Twenty Four Hours 这样子。然后后来也跟他合作了非常多首歌，就他个人出了非常多的这个专辑跟单曲，然后都合
0: 是，
1: 作到。对啊，
0: 哦，
1: 张艺
0: 所
1: 兴
0: 以
1: 在中国大陆是算是
0: 一
1: 就是
0: 线的歌
1: 一线
0: 手，
1: 的歌手
0: 蛮
1: 数一
0: 年
1: 数二
0: 轻
1: 的。
0: 的
1: 对对对，
0: 哈，数一数二的哈。
1: 真的就是好像是一个领导者，因为他是跳舞，然后演戏，就是影歌室就三栖这样子。
0: 哦，他
1: 对
0: 有
1: 对
0: 演
1: 对，
0: 戏吗？
1: 对对
0: 连
1: 对，
0: 续剧吗？还
1: 连
0: 是
1: 续
0: 电影？
1: 剧，然后电影他都演，然后都跟成龙啊一些那个比较就是一线的这个电影明星，还有国外的那个电影明星合作。对对，
0: 哦，所以这个前途无可
1: 嗯哼。
0: 限量哈。
1: 对呀，对呀，然后可以跟他合作到，真的还蛮荣幸的。这样，
0: 是是是，
1: 对，
0: 像刚那首歌，这个我感觉很难唱，
1: 对对对，
0: 啊
1: 刚
0: 就
1: 刚
0: 是
1: 说
0: 那种
1: 听到的
0: 像，
1: 时候也真的是觉得还蛮难写的。然后这首歌就是比较励志一点，那我有把我自己就是过往的那种比较励志的情节写进去，这样。然后他个人还蛮喜欢我的这个词曲的作品，这样，所以就合作了。
0: 是
1: 对，
0: 是
1: 非常
0: 是，
1: 开心这样。
0: 哇，很棒哈，能够跟一个这么有这个前途的歌手合作是一项很棒的事
1: 很
0: 情，
1: 棒的合作的
0: 真
1: 机
0: 的，
1: 会，这样，
0: 真
1: 对。
0: 的，真的。今天要不是您来到节目当中，哎，说真的，我们节目的听众啊，可能都不认识这个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好，他艺是那个艺术的艺
1: 对，
0: 哈，
1: 艺术的
0: 兴
1: 艺，
0: 就是高兴
1: 高兴
0: 的
1: 的那个
0: 高
1: 兴，
0: 兴
1: 没
0: 哈，
1: 错，
0: 就张艺兴嘛哈，这位男歌手，因为可能我们两岸的关系吧，所以比较没有办法这个真正的欣赏到。他当然，他现在网络上也都有了
1: 都
0: 哈，
1: 听得到，对对
0: 嘿，
1: 对，
0: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
1: 可以
0: 找
1: 参
0: 找，
1: 考一下，对对
0: 对，
1: 对，
0: 张艺兴这位大陆歌手的歌声哈，因为刚刚那首歌真的听起来好难，节
1: 很
0: 奏
1: 难
0: 性
1: 唱，
0: 很
1: 对，
0: 强，然后又是 rap，对不对？
1: 对啊，然后他有编一些舞蹈，有演唱会的画面，大家可以去
0: 所以
1: 欣
0: 他
1: 赏一下，
0: 是唱跳歌手，
1: 对，他唱跳，然
0: 唱
1: 后
0: 跳
1: 也创作这
0: 也
1: 样，
0: 创作哦，
1: 对，
0: 多才多艺哈，
1: 是啊，是啊。
0: 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啊！很佩服现在的年轻人哈、哦，这才华横溢啊，又唱又跳又演戏啊，什么都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
1: 大哥们就是演艺圈的大哥，好像都还蛮支持他这个人的这样，
0: 哦，
1: 然后
0: 真
1: 也
0: 的，
1: 给我一种那种很励志的感觉，所以对啊，就是他这首歌也刚好是那种坚持嘛，就坚持在这个走在音乐道路跟各种那个发展上面，他都很努力。他说越努力，然后越幸运。
0: 真
1: 对，
0: 的，哇，这句好哎，
1: 真
0: 很
1: 的
0: 有
1: 真的，
0: 正能量
1: 因为
0: 哈、
1: 他说越努力越幸运，所以我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前进的。
0: 哦。就好像很多人说，你不动什么都没有，你
1: 对，
0: 动起来，你就会往
1: 对
0: 前
1: 对，
0: 走，对
1: 所以
0: 吧？哈，
1: 我也在就是注意他的这个动向，觉得他一直都是还蛮努力在这个道路上面，然后什么都尽量的去学习什么的。对啊，就是不要放弃你现在各种的一个发展的路线，这样，
0: 我觉
1: 对。
0: 得怡恩你也是这样子的，哈 所以你一定会走出一片
1: 那小
0: 天
1: 百
0: 的，
1: 合老师也是啊，
0: 啊
1: 对
0: 哈哈哈哈，
1: 啊，是我们的榜样，
0: 那个不敢当，
1: 就是唱歌也是这个扬名国际，我觉得
0: 不
1: 就
0: 敢
1: 很厉害，然后也有各方向的发展，你们都是
0: 啊，
1: 我们的榜样，这样，前辈啊，
0: 不敢当，我觉得你的这些成长历程哈，真的心有戚戚焉呢，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是这样子哈，东接触西接触的哈，才。
1: 也是多才多艺呀、
0: 也不敢当，就是能够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子，就是就像你的歌，这首歌叫《没有放弃的理由
1: 对啊，下面一首歌好，
0: 老天赋
1: 对，
0: 予我们的使命，老天也眷顾我们，给我们赏一口饭吃，让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呢，还有奋斗的理由，这样子
1: 啊，
0: 哈。
1: 真的真的。
0: 对，所以这个张胜子他演唱的这首《没有放弃的理由》是也是由你来。 那个
1: 啊，这首歌是
0: 作词的，
1: 作词，然后有配唱，跟这个一个日本的老师叫做菊石艺人。
0: 嗯嗯，
1: 那这个老师他在日本也很红，是帮那个滨崎步啊，
0: 嗯嗯，
1: 幸田来未、胸田圣子这些就是很大咖的艺人在写、哦、写歌的老师。
0: 哦，这样子。
1: 对，然后他来台湾，然后我们就合作到了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也去现场帮这个歌手配唱，
0: 配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告诉他你希望唱出来什么样子，
1: 对对对。
0: 哦，这样子。
1: 那我一开始是拿到是日文版本的，
0: 哇，
1: 对，
0: 哦，所以它的旋律是日
1: 是
0: 日文歌，
1: 是日文歌，
0: 日文歌，然后你帮他填了中文词，
1: 对，
0: 哦，所以在台湾有打歌吗？
1: 欸，有打歌，但是这首歌好像也没有很红，只是说，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合作，因为是跟日本老师合作嘛，这样，对，
0: 所以我觉得怡恩你的路走的虽然说，一直在幕后，可是你碰到的都是大咖、大咖，欸。
1: 就还蛮奇怪的，就是入行的时候，就是刚好都接触到是比较大制作的。

0: 制作人，
1: 对啊，像从纪明阳开始，对不对？哈，
0: 对对对，就是就蛮神奇的。
1: 对
0: 对，进入这个业界之后，好像刚好遇到的人，然后跟写到的歌都是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这样。
1: 嗯，
0: 然后我也还蛮珍惜这个机会，然后也在后面学习了蛮多东西的。
1: 嗯，好棒啊！那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呢？
0: 就借这本书，原本啊，我想说就是可能都一直做幕后了，如果不是这本书的话。不会让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1: 想要唱歌给人家听的感觉。
0: 对啊，其实我原本是歌手嘛，
1: 对啊，
0: 后来一直做，因为可能一些受伤的关系，车祸的关系，那就是受了非常严重的伤，然后我就一直在休养。在这个期间，其实做音乐算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复健。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个受伤的时候，就是语言的区块有卡住，然后会倒装句，或者是句子没办法完整，
1: 嗯，
0: 然后加上唱歌就是会有一些卡顿，
1: 嗯，
0: 那就休息了非常长的时间。
1: 现在完全恢复了，
0: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应该听不出来，对不对？
1: 听不出来啊，嘿，
0: 对啊，就还蛮感谢，就是可以就是恢复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样子，然后也看到了很多就是厉害的老师们。对啊，然后也不要放弃说自己之前最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是歌手。
1: 对啊，所以不可以放弃啦齁。
0: 对，然后我其实在这个过程写的东西应该都有那个就是不想放弃这条道路。
1: 嗯，
0: 那也是一个机缘这个促成，那让我在因为这个时报跟我说你是歌手，如果你没有出这个单曲会不会很可惜，或者是你要不要就是也发挥你的这个所有的专长。
1: 嗯，
0: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一个跨界大合作。
1: 嗯，
0: 对啊，
1: 的
0: 那接下来可能就会想说会有一个就是再继续发单曲跟专辑，
1: 写给自己唱。
0: 对对对，既然可以写给其他的艺人唱，那自己也尝试帮自己写歌这样子。
1: 而且你唱得非常的好，
2: 谢谢老师。
0: 被你称赞真的是不得了。
1: 你太客气了，你也是歌唱老师啊，是吧？现在有在教吗？
0: 现在还有在教学。
1: 在教学。
0: 对，
1: 嗯，在你的家乡那边。
0: 对。
1: 哦、oh, ,OK。
0: 有一个工作室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教那个想要走这条路的人嘛，的年轻人。
0: 然后有时候会接一些艺人。
1: 嗯、
0: 然后对啊，配唱的工作。
1: 嗯
0: 对对对。还是、哦、还有一些这个婚礼场啊，还是有在。
1: 现场演唱。
0: 对，就有
1: 乐团。
0: 有乐团这样子 ,full band 的。嗯
1: 哦，
0: 对
1: ，full band 啊
0: ，full band 就是所有的就是乐
1: 器
0: 都
1: 有
0: 的
1: 哦，真的、嗯。那有你领衔吗？
0: 是没错没错，
1: 你是 leader，
0: 我是不能说是 leader， 因为 leader 大部分都是 keyboard 老师这样子，
1: 嗯、
0: 对啊。
1: 但是那你是演奏什么？
0: 我是唱歌啊，
1: 哦、你就唱歌、
0: 嗯，我是主唱。
1: 嗯嗯，你现在不做乐器的伴奏，不顺便自己？
0: 哦、对啊，我之前还是这个
1: 边唱
0: 鼓手老师。
1: 哦，对啊，
0: 但是我把这个乐器的部分现在都用在编曲上面。
1: 嗯，
0: 对啊，就在更学习一些这个就编曲的各项乐器的这个进程这样子、嗯。所以，但是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唱歌嘛，我原本就是最爱唱歌的。
1: 是啊，
0: 所以想说，除了自己帮自己就是写然后编之外，然后自己回到一个歌手的一个
1: 再回到歌手的位置上来、嗯、
0: 对、
1: 哦、真的要好好的鼓励你啊，你有这个条件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啊、哦、今天真的很开心，怡恩哦专程从台中来上我的节目，真的很感动呢，
0: 其实是我的荣幸。对啊，我也这么久没有跟老师见面了，
1: 是是是，
0: 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觉得真的哇塞受宠若惊的感觉。
1: 就刚好看到你啊，我想说哈哈，你现在还在唱歌，那我应该又出单曲，那应该要邀请你来上我的节目这样子。
0: 对，也做直播这样子。
1: 嗯，
0: 对啊，有在
1: 有做直播。
0: 对对对，就
1: 有看到
0: 各方面就是有跟唱歌有关系，再稍微再接触一下。
1: 嗯嗯，
0: 其实觉得还蛮开心，就回到这个角色、嗯、然后 现在就觉得唱歌可以唱歌很开心，很珍惜这段时间，这样。
1: 这样会不会很忙碌啊？
0: 有一点
1: 忙碌哈、哦。其实这样是好事啦，只要你在这个体力可以堪负荷的情况之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很棒的。要祝福怡恩这一路，这个以后就是一路生花，好不好？
0: 谢谢。
1: 然后今天也很谢谢你来节目当中、嗯。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由张胜子啊，然后由你所编写的词的创作品，跟你 配唱的
0: 歌，
1: 这首歌叫《没有放弃的理由》。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

0: 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要在节目里面进行人物专访。好，讲到这个人物专访啊，就想到我的各行各业的朋友就要被我挖来聊天啦，还蛮好玩的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不可能一个人踩了各行业，当然也有，但你不太可能一个人踩了各种你看起来很酷很炫的行业哦，然后呢每个都试验过，还有一点小心得，有可能你不适合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心得，对吧？但是这时候呢，哎，吃到这个年纪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找到相对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专业的人出现哦，然后来跟大家聊聊经验。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对未来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听听参考啦，就是他觉得哎这个行业好帅哦，好，你下次也来跟我敲碗，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方面的朋友或是这方面的来宾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能是干股谈，也有可能是超级的有趣的内容哦。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好玩跟蛮辛苦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广播业也是有好玩，好玩就是哎会见识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快的哦。好，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帅帅的来宾哦，他是凯西的 Alan。 嗨，我的 Alan。
1: Hello
0: 好，这个 Alan 呢是我在也是在 bar 里面认识的啦，然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帅，帅炸了。但我好，我得先说，我不是在取笑你哦。第一个是脸看起来就是很帅，帅端正就是帅，然后另外一个帅我觉得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在做调酒的时候，你在服务客人的时候，那个帅气的程度是非常酷的，就是你会很吸引人啦。我会觉得那样就是帅，所以我一直说你很帅，不单单只有长相，还有你的这个态度哦。
1: 听起来像是熟练度很高，展现出来的那种从容不迫，
0: 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专业的自信哦。好，这蛮好奇的啦，就是因为据我所知，你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行业？你一开始是做餐饮相关的吗？
1: 不是，我最开始是学心理辅导与谘商。
0: 哇，然后差好多。
1: 对，所以我只知道我喜欢与人工作啦。对，
0: 你是说互动吗？
1: 对，我不喜欢面对机器或者是太一成不变的表格，我喜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可是就你以前的专业来说，其实也是蛮多机会是人

0: 有几个原因，就是大学的时候会去实习，然后我在实习的时候发现一些台湾法律上的问题，然后我跟当时的督导讨论过，但这个问题无法很好解决，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行业了。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后来会是选择进 bar 里面工作？因为其实餐饮业也是其他的餐饮业啦，你可能进餐厅里面去当这个领队啊，领班之类的，然后在餐厅里面为客人服务也是一种。为什么会是想要进去 bar 这样的形态？
0: 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刚好和巧合，就是在大学时期才第一次去酒吧，然后那时候发现，诶，这个隔着吧台跟客人互动的这个人好帅哦，就这么单纯。
1: 是
0: 然
1: 不
0: 后
1: 是？
0: 我喜欢的是那种他都可以很有自信，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把东西推到你面前，然后他都会希望你喝得开心，然后希望你晚上过的这个晚上过得很开心这样。我觉得诶，这个跟我原本我在諮商室里面，我希望个案进来。和出去之后，他会变得更幸福、更开心，这是必要的。那我觉得很相似。
1: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是不是很帅
0: 没有，
1: 吧？
0: 谢谢你。
1: 第二个问题是说，通常我们很常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在大学时候。但我回想起哦，我进大学跟朋友进去的第一个酒吧是在东区那边的一间喝到饱的吧。然后我第一印象其实没有很好，没有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主要的气氛是，比较玩乐啦，就是会给你一些那种跟大家互动的游戏，什么骰子啊之类的，然后上来给你的酒大概就是很基础的某一种基酒加某一种果汁，然后其实它的基酒也不会下很多啦，所以你可能喝到十几杯你都不会醉的那种，就是它让我觉得，虽然你的酒是喝到饱的，但是我却没有喝出你的酒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你想要给我什么那种，所以我很好奇你第一次是被带到什么样厉害的地方。
0: 我刚才听到这个，我觉得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我在彰化读书，彰化是没有夜店的，彰化没有那种喝到饱的地方，它最多的是那种可能像是路边那种很老派的卡拉 OK，然后投十块那种，但我们不会去这种嘛，所以我当时是刚好有朋友邀我去，一样在彰化，但在园林的一个很日式的酒吧，
1: 哇，那边有这样的
0: 对，
1: 吧？
0: 每个人听到这反应都很惊讶，但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带过去的。我第一次去就发现，哇，原来酒吧是这种地方哦，所以我第一印象非常非常好。直到我越来越常跑酒吧之后，才发现，诶，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店家。所以台北的大学生们感觉都会先从像你说的那种畅饮店啊，或者是夜店等等之类的开始。他们喝到的酒，就我们来说，它不是透过酒让你开心，它是透过气氛、音乐、游戏让你开心。所以那个酒就会比较商业化一点，它比较没有灵魂呐、
1: 真的，
0: 啊，
1: 它
0: 对，
1: 主要是要让你摄取酒精，但也不会让你摄取到那么多酒精。
0: 因为给你喝很多很贵啊，
1: 也是啦。好，我很好奇，你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二零几年的事？
0: 2016吧，我是2016年毕业的，所以我是2017毕业的，
1: 2017，哇哦，
0: 那我就是2015喝到酒的。
1: 2015，哇，那至少跟我差了大概5年左右。我那时候在5年，你的5年前，可能在那个中南部，我还没有发现这么酷的地方。
0: 我觉得真的是巧因缘际会了。
1: 那
0: 我
1: 家
0: 当
1: 还
0: 时
1: 在吗？
0: 还在，而且他越做越大，还搬了新的地方，装潢什么都越来越做越好，我觉得很棒。
1: 所以因为进去这间 bar，让你的感受是焕然一新，然后也让你感受到在 bar 里面的这个专业的自信，让你很向往。
0: 对，没错。
1: 所以后来毕业以后，第一步你真的就是直接进了这个业界，然后
0: 你可能忽略一个时间点，就是我毕业要先当兵啊。对。当晚就是，其实我还是，即便我不喜欢这个我本科系的东西，我还是有尝试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没上之后，就面临了当兵。当完兵之后才入这行了，大概是这样子。
1: 其实当兵的过程大概就是那样了，所以
0: 对啊，
1: 其他省略也
0: 也
1: 还
0: 合
1: 好。
0: 理啊，也合理。对对对。
1: 但我是说，好，那你当完兵之后呢？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一直到你现在这间店？还是说你当完兵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间店？
0: 我没有换过任何店家。这是我第一间店，然后直到现在，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台北店，我们只有中南部台中和台南店，是那时候台南店缺人，所以我当时是应征台南店，然后运气还不错就上这样子。
1: 那你在当初选择这个店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下了一个停损点？
0: 有，
1: 那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去下你的停损点？因为这。

0: 毕竟也是跨了一个你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领域，然后你到了这个领域以后，我想啊，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怕死了，我一定怕的。进公司的第一天，我一定抖爆了之类的啦。但是，哎，我就不晓得说当时的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不一样的行业的第一次，然后你为自己下了什么样的停损点？
1: 这样讲好了，因为我的家人一开始不太支持我的这件事情，一定的嘛。
0: 很难免。
1: 对，我师范体系出来，我家人都是公务员，那他们当然希望我可以去做一些他们眼中很稳定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们协调的过程就是，好，那他们也希望我设停损点，我设的方法就
0: 对，
1: 是，你们现在都不要给我任何的钱，
0: 嗯，
1: 你让我去试试看，我会试到我吃不饱为止，我吃饱就回来。对，你要我干嘛干嘛，但在那之前，如果我成功了，那就是如果我可以养活自己了，那请让我继续做下去。对，那运气很好，那就目前还做得下去啊，这样子。
0: 哎，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家人的沟通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从我一开始在选科系的时候，跟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开始做就是广播的时候，家人都问我一样问题，这个能保吗？
1: 对 啊。
0: 就是他们对于一些产业的印象会在于说，当然我要选择就是公家机关啊，然后还是要进办公室里面啊，当个主管啊，甚至你可能当在网上你自己开一间店一个公司去当老板，这种东西感觉会比较是大家能安心的。
1: 当然，而且长辈们都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稳定且长期，且他们不用任何操劳的状态。
0: 嗯，好像你这么有自信的踏进了这个你目前为止都还待的这一间店凯西哦，那你一进去有没有发现这个行业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是说
1: 有，其实有。我在大学，我说大学的时候我去那间酒吧嘛，然后所以我后来很常去。那我看了他们工作，我以为我已经很了解，透过看，我觉得我了解这个行业，
0: 嗯。
1: 但实际走进去发现，没有其实我看到就是那30%，
0: 你说的30
1: 就
0: 是
1: 是服
0: 指，
1: 务面、做产品，然后跟客人聊天，这一切当然都很重要，也是客
0: 对，
1: 人最在意的，但这可能只占我们工作量的30%吧。
0: 38，那剩下的70%是，
1: 剩下70%是打扫、保养、开缴货、进货，然后新人教育训练干嘛，然后应付喝醉的客人、鲁嚣的怪咖，
0: 对，
1: 然后莫名其妙的八加九之类的，都有。
0: 好，那对你来说，这里面你觉得最麻烦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花最多时间去克服它，可能是技术啊，可能是服务跟人之间。但我想前面你说你很喜欢跟人互动，人跟人应该不是你最头痛了。有没有可能是技术方面的，是让你面对到困难最久，还是有其他地方？
1: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当时入这行的时候很想要被喜欢，我
0: 你
1: 希望
0: 说
1: 被
0: 被
1: 客
0: 肯
1: 人喜
0: 定？
1: 欢，对，我需要被肯定。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直追着某些人的要求干嘛？那不现实。然后你应该是把自己东西真的做到你自己喜欢，再往外推，这种热情渲染力才够强。但这个理解的过程和转变心态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久且困难的。我大概花了3、4年才懂得哦，其实不用那么在意别人。
0: 可是，当你被客人喜欢的时候，你又很害羞。
1: 那是看喜欢的方式，对，像你的方式比较粗暴一点，我就比较害羞一点，对。
0: 好的，我觉得难免呢，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节目，我也会希望说，听到我节目的人他是喜欢的，就不管你认不认识我，那我希望你听到我节目是有收获、有喜欢。但其实仔细来说啦，光是收听我节目的人就五花八门，你有可能是年长者，有可能是在更年轻的还没毕业的，听到我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例如说，我现在开这个单元，可能对那些还没毕业的人来说，哎，我现在就还没毕业，我听这个干嘛？或是对一些年长者来说，哎呀，这些就小屁孩，对不对？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自信，让自己的东西是好的出去，这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 do my best，然后把这件东西，就我自己都肯定了我的成品以后，我再给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个当下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1: 没错，但这个过程是，相信你也协调了很，就是跟自己内部协调了很久，才终于到一个平衡且舒服的状态了。
0: 对。 那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去协调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

0: 是不容易的，而且又是在做像你做调酒这种很直接，客人一喝那个脸部表情就直接会打击你信心诶。
1: 对，所以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就是当我能够出酒给客人的时候，我出了前几杯，我全身都在发抖。我
0: 哦。
1: 很希望他喜欢呢、啊。我也知道这间店目前所有员工里面是我最菜，然后
0: 嗯。
1: 今天刚好我上班，我怕客人想的事情是，诶，那上次店长在，为什么做的味道跟你做的不一样，他的比较好喝。我超怕这种声音出现，当
0: 哎，
1: 然
0: 可
1: 一
0: 是，
1: 定会出现，一
0: 对
1: 定
0: 对，
1: 会。那我只能说，后来如果现在的话，我就会说，我们店都是这个基准以上。那只要是有到这个基准，我们都愿意出产品给客人这样子。那可能每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可能刚好喜欢店长的味道，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0: 哎，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个反应的方
1: 只
0: 式。
1: 能这样子喽。
0: 好，那你到这个第一杯上场的时候，你大概中间经历了多久？就是，我想一定是那个你那时候的店长愿意让你出去，你才能把那杯酒递出去吧。中间你到底经历了多久时间去磨练这一杯？
1: 我觉得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店的制度是，我们要考2次考试，才能够变成吧台人员。第一次考试是技法，你要技法动作和一些细节要通过老板和店长的认可，你才能开始碰酒精。不然前面如果你没有这些技法的话，你碰酒只是浪费酒而已，它不会好喝。所以第一次考试结束，到第二次就开始你会先练5杯基本的调酒，然后练着练着5杯要一次过关之后，你才能够站上吧台把酒端给客人。对，整个过程中大概花了我9个月的时间，
0: 技术，光是技术你就磨了9个月。
1: 应该是对。我从入行到出第一杯花了9个月到10个月，
0: 在这之间，你不会对自己有点打击吗？9个月其实不短呢。虽然说你看那种很日系的那种学徒，可能一学就是学3年、4年，甚至更高的时间，但9个月对台湾的文化来说，其实也算是有点长的一段时间啦。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打击？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1: 有，而且。也关联到我之前前面说的，就是我父母不会再给我任何金元，所以我靠我自己的存款在活。然后我们本来是以 PT 的形式聘用的，所以我的钱非常非常少，我还要付房租。然后我每个月，我在最后一个，哎，没，哎，没，从3个月开始之后，我就会每个礼拜考试，直到考过为止，我才能转成正职，我才会拿到正职的薪水。在某一次缴完房租，我知道这一周我一定要过。这时候没有过的话，我存款是32块，我活不下去，我就要回台北了。对，就这么严重。然后那一次就过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周刚好是李荣浩出那个《年少有为》这首歌，我
0: 是。
1: 超开心，我就戴上耳机，骑车回家的时候，大爆哭，边大爆
0: 哎，
1: 哭。
0: 那个超感动的，
1: 对啊，
0: 天
1: 就觉得
0: 哪！
1: 我做到了，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为我呐喊和分享这样子。我觉得
0: 我
1: 对
0: 觉得
1: 当下会
0: 该，
1: 是这
0: 我
1: 样，
0: 觉得
1: 对
0: 该，
1: 对对。
0: 应该要聘请一大堆人，然后在你旁边，然后吹喇叭之类的
1: 太多了，太多了，对，先不要，先不要。
0: 而且32块其实也不能回台北，
1: 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
0: 所以你能说就是绝对是破釜沉舟，你完全没有那个退路了。
1: 哦，被你刚才那样讲，对，其实我连回家都做不到，哎，对嘛？我
0: 对，
1: 其实就盯到最后一个瞬间才过，哎。
0: 好啦，我觉得可能就是老天爷要你在这一刻，就是记得这个成功的感动。
1: 谢谢你这样讲，我相信是。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趴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访问到是 Alan 哦。那我想刚才在第一段听到 Alan 的访问，进去酒吧这个行业其实不简单，而且呢，其实跟原本想象不一样。Alan 现在他是比较属于经营层面的一个角色了。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色，虽然他的年纪比我还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不觉得他年纪很轻，我觉得其实他大概可能大我一两岁。我觉得这不是看你外表觉得你很老，而是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程度很高，就是高到甚至让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历练个十几二十年才会有这样的自信成就。所以在一开始我不觉得你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但是一直到现在哦，就我还是不太相信了。就是你所展现的这些技术跟自信是足以让你在客人面前就是有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但不是我说的这个高度是指你的服务啊，你的做出来的产品是非常棒的，而不是那种跟人家很有距离的哦。
2: 我明白，所以哪些店很有距离？
1: 不
2: 好说，不好说，
1: 不好说，不好说。这个有机会再
2: 私下聊的，明白明白。
1: 但是
2: 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有距离的。我们 bartender 就是你要让客人有被 tender 到啊，一定要。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练啦，因为像你。第一次在这个吧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然后是你进吧以后才学到的？
2: 超多哎，因为我以为跟人互动很类似，我以为很多像，我后来才知道有很多像度，我本来以为是类似的。那我本来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有点像是老师跟学生，我是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入行之后发现不是，他们应该是，不能说客人都是上帝，但他们是需要被好好的照顾的。但那照顾的方式是要很有技巧的。然后一开始我就有点四处碰壁。那我一开始是其实很不会讲话的，很不会跟客人讲话。
1: 例如说，
2: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老板每次只要跟跟客人考 C， 我都会讲这个故事。刚开始 Alan 是这样子，他我们会有所谓 less order 时间，然后在 less order 大概过15分钟，我会跟客人买单，因为我们要先关账。
1: 对，
2: 然后一开始我的买单是，我会拿单子过去说，哎，买单，就这样子。然后到他说我5分钟后还没买单，我会走过去说，哎，付钱。我会到这个程度，对，
1: 是假的。
2: 我现在看我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当时我真的是这样子。
1: 那客人没有生气吗？
2: 也没有，但老板和同事就是帮我捏了好几把汗，这样子。所以，但后来才知道，哦，其实不能这样子哎，就是应该要说，哎，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先给你们买个单吗？或者不好意思打扰了，可以我们准备要关账，可以请你们付个钱吗？之类的，就是会用更多的前后缀去修饰。对对对对对，一开始不会，一开始我很真诚，我真诚体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1: 好了，如果你一直维持这样的就是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酷的人。他就是一个
2: 不行啦，
1: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不行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你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就其实你也没有冒犯到谁，的确是该买单，的确是最后点餐了。所以我一直说，你如果维持这样的调调一直到现在，我也会觉得你这是超酷的。
2: 哦，我懂你意思，但
1: 这就是你的个性啊。但你现在变圆滑多了，
2: 对，谢谢，知道要怎么讲话了。
1: 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你当时来说。

0: 说很打击吗？就因为你就是觉得说，哎、欸，我现在就是要买单了啊，我现在就是要你付钱了，但是你没付，我就是再来催你一次，但是又被人家讲说不能这样讲话，
1: 对，他们会觉得我太尖锐啊，学长姐会觉得我太尖锐，嗯，现在回头看，我确实也会用尖锐来形容当时的我。那当下我当然被念，我会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被念，嗯，那学长姐做的方式就是，那他们示范给我看，然后让我去体会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去选一个我想做的方式，他们其实也没有很限制我一定要变成我现在这样子，而是让我亲身去体验之后知道、哦好，那我要选一个我想成为的模样，所以我变成这样子、对。
0: 那对你来说啦，到这个模样之间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1: 我觉得我做了大量的模仿。
0: 你的模仿对象是谁？
1: 包含我们店的学长姐，还有我老板、以及我一些做餐饮业的朋友，因为服务客人，虽然每个行业各有不同，但是只要是跟人互动，我觉得都有可以学到的地方，总是用得上。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年左右，才变成我现在比较满意的样子。包含从晚安间几位啊，请坐都可以做什么？就是从这种语调和语速和语气的模仿和训练，一直到他离开。就是希望你们晚上过得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都是磨出来的、练出来的。
0: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一开始我虽然是模仿别人，到后面是很真诚的在祝福的这种
1: 感觉。是啊，我真的希望你们推门进来和推门出去心情变好啊。我真的希望啊。
0: 前面你有讲说你的技术大概磨练了大概九个月嘛，就几乎将近是一年，然后你在人跟人互动之间。将近也一年的时间在磨练，那你觉得如果以比重来说的话，你觉得技术大概是几趴，然后人跟人的互动大概是几趴，在这个行业里面？
1: 我觉得我讲得很极端，但这也我觉得你技术可以无限的缩小，你可以纯粹靠人和人的互动在这行业生存，做得到，一定可以。哦，你可以不做产品啊，你可以完全不做产品，你只做倒出来给客人这动作，
0: 你是说像纯饮这样？
1: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只拉啤酒，可以啊。然后可是你要很会互动，你的店才活下去。所以这当然是极端例子啦，但在我身上，我大概放在60%比40%吧，60%是跟人互动。对，包含到现在，我每天回想自己跟人客人互动的状况，大概也都是花比较多时间在检视和反省自己啦。
0: 其实我觉得服务业都是这样哦。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技术非常的重要。我以前大学也做过咖啡梦，所以我就跑去连锁咖啡店去做了学，那时候的 PT。但我觉得那时候蛮幸运的是，那时候店里的就是主要的职位的人很愿意教我做咖啡，所以我也拉了一些花，然后可以骗骗自己的同学，哦，天啊，我超厉害之类的。好的。但我觉得在一开始踏入之前哦，会觉得说，技术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好喝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我只能说，正是那时候认为是完美，一定要做到极致100%好，才是一个最厉害的人。但是其实真的就跟你说的一样哦，到餐饮业或是到服务业工作以后，就发现人跟人的互动绝对是比你做出一杯100分的东西还要好。
1: 很多人会想要追神之杯啊。或者最棒的那杯调酒，
0: 对。
1: 可是大家都忘记情境其实掺杂很多比重在里面。今天的温度，今天的聊天内容，今天的心情什么之类的，通通合进来才会是神之杯啊。
0: 而且我觉得在还有一个蛮应该说蛮主观的啦，因为你的100分不一定代表是别人的100分。
1: 对啊，对啊。
0: 他说你喜欢偏酸，但是你喜欢偏甜。
1: 对，没错。
0: 那其实这100分对一开始的那些碰壁的我来说，它反而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回过头来想哦，也是因为你碰过那些壁，所以到后面你才会更知道说，人跟人的互动在服务业里面绝对比这个技术还要再多出重要一些。
1: 没错。
0: 那在这个行业你也做了将近快7年的时间哦。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技术之外，你觉得你面对到的困难也是你一开始踏进去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1: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我这么快就面对要教人这件事情
0: 哦，教育哦，
1: 带人我觉得超级困难。
0: 为什么？

0: 想知道，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可是我要做到很难。
1: 我觉得光是喝不出来这件事情，你就直接拿现在最厉害的喝威士忌的人跟我自己来比较，就我来，我这样来比较，就会发现，的确啊，很多味道我都喝不出来。它上面写了 Lily Coco 写了一大堆，我大概只喝出来它是威士忌这样。
0: 那就已经很棒了。对有我到现在还是有些时候会被一些刻意做出来要骗人的产品去被误导说，说啊，那好像是威士忌，不是，它是 rum 之类的，还是会。所以说回来，当时看到他们那些那个眼神是很渴望得到答案的，瞬间我无法给答案，我好难过。
1: 那回过头来，你自己在一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有得到答案吗？
0: 我觉得这就是我老板厉害的地方，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如果问不到同事们答案，我就问老板，老板目前没有任何一次让我失望，
1: 连技术跟味道上面他都让你。
0: 毕竟我们这一切体系，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SOP 和一些训练流程，是我老板创建出来的，所以他物理很强，所以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已经帮我们试过所有可能性去出错了。对，所以我们算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学这些东西。啊，有些时候我在教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脉络，所以我忽略一些东西，我讲不出来给被我教的人听，所以我就回头去问老板。对，就会变这样子。
1: 所以说某个层面来讲，你们的强大的这个自信某一个部分也是用技术的方面来 hold 住，还有这些可能比较是老板他自己理出来的这些理论。
0: 对，我觉得理论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说哦，我就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喝。当然可以啊，可是很多人会说哦，可是为什么，然后当他问到第二次为什么的时候，你就想对啊，为什么，我好像不知道。
1: 我觉得我很想拿，就是大家应该都喜欢调酒，应该都会看过《王牌酒保》里面的某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像是你们，就是那个完美先生。
0: 哦，葛仁荣一郎。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其他有一些比较感性派的可能会是主角这样，但我不会觉得哪个不好，因为在完美先生他做出来的酒真的就是很完美，然后考虑到融冰啊，然后考虑到就喝的人的感受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是在他的经验里面跟他的做工里面是非常完美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完美才会给客人。
0: 对对，你这样讲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1: 对啊，
0: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干嘛，他知道这个融水再多一点再少一点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甚至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会在客人面前直接实验给他看，如果很不忙的时候了，他客人就会知道哦，所以这切是合理的，然后被说服，这切才会再建立成，这样店很专业。
1: 这样回过头来，我就很想问，所以说如果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
0: 抱歉，我不太懂你的问题，是说就是有些酒不好喝这件事吗？
1: 我是说，就是那些新人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因为如果你基本功做好的话，就会是老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不能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还牵扯到主观的味觉，每个人味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能就是试不到那个酸度或那个甜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去用其他方式，可能用嗅觉，可能用触觉的方式，让他知道哦，这个就对了。所以都我觉得不会说基本功不好，而是经验值还可以更多。
1: 哦，可能是喝的不够多，你的那个脑袋当中的这些资料库其实不够。
0: 对，要啦，要很多时间狂喝猛喝，你才知道哦，这在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那时候为了想要理解到味道这件事情，我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我曾经在某一间店里面，然后一个老板跟我说，当你在嚼东西，你只觉得好吃的时候，那你味觉就浪费掉了。你要试着是，例如说你吃一碗卤肉饭。那卤肉饭给你什么样的味道？它可能有一些是肉本身的甜味，然后有可能是它添加的一些香料、八角等等的。就是在这碗卤肉饭里面，到底吃到了什么样的味道？不要只是好吃、很香、很咸、很甜，而是你再去拆解出它的这些味道以后，记住它。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这间吧，我学到蛮多的啦。那我开始在训练自己的味觉哦，但其实对一个就是平常没有很专注在味觉这件事情上面的人来说，就很容易你吃一吃还是会，就是会恍惚掉啦，它东西还是会这样进去自己的身体，但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这样。然后呢，
0: 没关系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真在吃饭，
1: 也不能这样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哦、
0: 啊。对啦对啦，
1: 然后后来我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我会去找原物料，例如说

0: 我之前有上过啤酒的课，然后老师一直跟我讲说里面有个香菜种子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懂什么是香菜种子，因为我知道香菜味道，而且记在脑袋里面，但我不知道什么香菜种子，我就跑到迪化街去买了一包香菜种子，直接倒进嘴巴里面嚼。
1: 你做的超好，
0: 然后嚼完，嗯，我知道这是香菜种子的味道。
1: 你一定要这样子。
0: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做。还没有做的事情是那个，我上了某一堂威士忌的课，他说有那个泥土的味道可以去嚼嚼看，这个我还没做过。
1: 哦，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威士忌的tasting note， 就是品饮笔记，都是可能是欧美人士写出来的。
0: 对
1: 对，然后他们会用到很多台湾比较少接触到的新香料，肉豆蔻可能我们这辈子可能没有人深嚼过肉豆蔻吧，可能没有。对，對然后就有一次。我去某一间酒吧，某一间，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威士忌有烧肉豆蔻的味道。”我说：“哦，啊、哦、是哦。”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回去问老板。老板说：“哎，那你有空去买肉豆蔻回来，我们烧烧看。”然后他我们就真买回来了，然后烧了。老板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像蟑螂的味道？”我说：“哎，有一点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一定都是先背别人品饮笔记，你才能卖产品嘛，这没有问题。
0: 对，
1: 只是通常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品饮笔记写烧肉豆蔻，而都是肉豆蔻烹调后的味道。不就会用烧这个形容词？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0: 我快吓死了，你在让人家不敢喝你的酒了。
1: 没有啦，就是你要认真去，真的就像你说，你把香菜籽吃下去，你才知道它的味道。你没有吃过肉豆蔻或烧过肉豆蔻，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太空泛了。
0: 对，没错。好，我们这段先在这边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访问我大 Alan。因为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

0: 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两段呢，听这个 Alan 来聊他的经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相符的地方啦，我其实也蛮能感受到，就是他体验过的这一些哦。但是可能对一些刚进社会的人，你还没有太多的经验的时候呢，的确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慢慢的去体验。那这些东西体验完，它就会变成你脑袋中的资料库，然后之后你就要去学会活用你的资料库，但前提是你还是要先把它记到你的资料库里面啦。不过我觉得人脑蛮有意思的是，你只要有体验过的，其实老实说应该都还是可以挖出来啦。就像 Alan 你在味觉上面应该都是你吃过什么样的东西，闻过什么样的香料，其实要找很快就可以找出来了。
2: 不敢说很快，但会随着经验累积，你连结越来越明显。
1: 嗯，可是我觉得这还是对新人来说太难了啦。
2: 对，没错，这是 database 啊，你要真的经历过很长时间才感受到。
1: 那你后来在教新人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在味道这个部分，
2: 我觉得运气很好，我目前遇到的新人跟我生活饮食习惯是接近的，所以我会尽可能举一些他一定吃过的东西，去用拆解的方式跟他讲。就是你刚才如何犯的例子，我会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威士忌喝起来有点那种八角味？如何犯乳汁的味道？他说哦，好像有，但是没那么咸。我说对，没那么咸。那我拿另外一个一样有八角，但比较咸的给你喝喝看。他说哦，那怎么？就是用这种方式，用堆叠的方式，一步一步的带他喝抽味道出来，可能是最方便的吧。
1: 不过这种培养味觉其实蛮难的，对我来说了，
2: 而且很伤店家的资源啊，每一口酒都是钱啊。
1: 对，你要一直喝，一直吃，一直试，这个味道要不断的去堆叠，就跟你说的一样，它是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教你，真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2: 真的，真的。
1: 好，那我觉得在第三段就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建议哦，因为我想在收音机前或是可能准备要毕业的人，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对于调酒这个行业觉得哇，帅爆了，就是。你在吧台的这个外面，你会觉得里面真的是发光，然后呢，甚至他的那个帅气程度是无法比拟的哦。你就是会很想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好，那今天就来请 Alan 来跟大家建议一下哦。嗯，我觉得首先啦，在进这个业界，进你想要做一个调酒师，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2: 我觉得你要不怕跟陌生人讲话
1: 啊，这个一定的，
2: 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再更往下推，你要有点喜欢跟人互动，你不到很喜欢，你不用到社牛，可是你要
1: 是
2: 对，因为很多时候客人其实比你更紧张，他害羞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哎，这个酒喝的还可以吗？好喝吗？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开始聊。那这个聊天的过程，你要比较像是常常在当丢球的人，对对对。啊，客人你可能丢十球，客人只回你一球，你就要偷笑了。然后能够承受那个比例上的失衡和沉默，这样子才是进行的第一步吧？我觉得。
1: 你觉得 I 人有办法进 bar 里面，然后做得很好吗？
2: 可以啊，我认识爆多调酒师都是上班是一个表演出来的样子，
1: 上班模式。
2: 对，上班模，然后下班就是超级避暑，然后连跟那个全家店员说我要那个大冰拿，都会很小声讲。真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1: 哇，那这样其实蛮勇敢的哎，就是我是说，要突破这个跟人交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害羞内向的人。不要沉默，
2: 好哦，我也这么认为呢，哈哈，怎么可能不是呢？
1: 的确，对于我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讲就好。在一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跟我一个很好很好的妈吉，就是我们彼此会感

0: 到很安心的聊天，但是一直到要开始访那个来宾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访的歌手是万芳
1: 哦，
0: 然后因为他来我们学校做表演，然后我就跟他留一个时间，然后采访他，我采访烂爆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其实。他应该也知道我就是很菜，所以他有一点点在引导我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回答我的问题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然后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培养我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即便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太就是一直交流的人，但是我必须要开启你刚才说的这个上班模式。
1: 有有，
0: 对。好，那在这个除了上班模式之外，如果进了这个工作以后，在上了第一杯酒之前，你觉得他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吗？
1: 你要不怕呕吐物吧？
0: 啊，是这样。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都希望客人理性饮酒，但很多时候在那个气氛的带动下，或者是他和他朋友一些情绪都堆叠下，很容易会不小心喝太多。那人的身体反应在喝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呕吐出来，这很正常。
0: 你要负责清洁，
1: 我们要接受，我们是得接受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在以这个生活，所以我们要接受。然后，通常你刚入行的时候，你最菜。虽然我没有很明白来讲学长学弟制这件事情，但是学长姐在做酒啊，他们可以帮客人出酒，我不行，我只能打扫。所以这种时候，最合理的人员分配就会是最菜的去扫。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对。然后当然我们很多店都会有设什么清洁费的一些门槛，然后可能都会直接把那个清洁费给到清洁的人，但你还是得要忍住，因为人体就是闻到呕吐物的味道，你很容易跟着想吐，
0: 跟着反刍。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先确认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0: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一开始绝对不会是马上做酒的人，很多人一进去会觉得，我今天应征的是 bartender， 我应该会是进去以后就跟在师傅旁边，然后开始学切水果冰块，然后就在 bar 里面活动，而不是在外面点餐。
1: 我觉得一定是从由外做到内了，先从外场，然后再到有些店可能会有领台之类的，但对比较少。然后再到 barback， 就是帮忙主吧抓一些材料的人，再到主吧，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会是需要从就外面的服务生开始做起？
1: 我觉得你要先去感觉客人的需求。对，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在收集很多客人的需求和属性，你会知道哦，今天客人可能他会提出来味觉需求，就是偏酸偏甜有气泡之类的，你开始归纳，你开始收集。然后你再开始到八倍的时候，你会知道哦，这个客人要有气泡偏酸的，所以我要抓什么，或做主吧要做什么酒，我要抓什么，开始熟悉店里的产品，先了解客人需求，熟悉店里产品，再到开始练习技法和出酒，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脉络，我觉得。
0: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好像我去做bartender，只要在吧台里面做酒，然后其实也不用跟客人沟通哦，其实。从了解客人要什么开始，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
1: 对，你看很多西餐的主厨比较有诚意的，可能会在餐期出完之后出来致意，然后询问大家是不是吃得满意。他大可不这样做啊！我是bartender，我可以不要这样做啊，我可以出产品就好了。
0: 对，
1: 可是需要的嘛，因为情感问题，我需要照顾到使用我产品的人。
0: 对，没错。
1: 对啊，这一定要。
0: 好，我觉得给新鲜人一个小建议啦，如果你是对这个吧的这个行业有兴趣，然后有想要踏入这个圈子里面工作的话呢，这不是一开始就能进吧台里面了，你要从服务生开始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你可以从服务生开始，用你的眼睛去观察这个生态，观察客人他需要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很常会听到就是我要酸酸甜甜，然后不要有酒精味，那所以你要出给他什么，然后他可能又很多东西都不要，我不要琴酒，我不要威士忌，然后我六大基酒都不要，你给我酸酸甜甜的，然后我要喝到酒，但是我要没酒感，天哪，你要怎么做？对啊，
1: 就是考验化妆技术啊，
0: 对，这
1: 已经到修图的程度了。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要从了解客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然后进而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说，吧台里面的这些 bartender 他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这就会是你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方式。
1: 没错，就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我要碰到调酒器具什么的，或者是我要直接面对客人的产品回馈，你会很受伤。 你会很

0: 做错。
1: 那你会建议，就是如果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自己买器具回家练习吗？
0: 这一定是第一步吧？至少我是很多朋友们都是这样子，很大学时期好不容易存了3000多块钱，然后通常台湾人的话都上巴塞买一套那个新手入门套的器具组，还有 A 和 B 套餐，我买了 A 套餐的，然后就会在大学住的地方买，就去家乐福或 Costco 买一些鸡酒，然后买一些气泡类的东西，说啊，这是我第一杯 Gin Tonic，这是我第一杯什么 Long Island Iced Tea 之类的，都要都会。你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因为你先透过这个知道。哦，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喝酒，你喜不喜欢喝这么粗糙的酒。如果你连这个都还算 OK 的话，那你再继续做下去吧，对吧？因为一开始你立的东西就长这样子，然后讲真的，我希望所有东西都不要被浪费。我们店的规则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喝，你要自己喝掉，你不能倒掉，你要记住这个味道，这是错的味道，你要记得。所以如果你在大学时，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做给自己喝，你无法承受的话，那可能你还是得考虑一下。包装，对。
1: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透过这个部分，就透过这样的经验啦，你才会去珍惜你手上的东西。毕竟那是我花钱买的，我不可能把花钱买的东西倒掉。通常就是我死撑活撑也把它干掉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这给大家建议啦。好，那在今天的最后呢，想要来请 Alan 来推荐一杯哦，他最近比较喜欢，或是他最近很常喝、常做、有心得的酒，你会推荐哪一杯？
0: 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是推 business
1: 哦。为什么会是这一杯？
0: 这个音听起来像是工作那 business 之类的，但不是，它其实是 bees，就是那个蜜蜂的蜜，膝盖。对对对，然后这个名字是一个俗谚，因为蜜蜂在采集花蜜的时候，它会把某些品种会把花粉换需要带回去的东西卡在膝盖上面，
1: 对，
0: 然后在经过蜂巢的时候就会自然掉落下来，
1: 对，
0: 所以那是他们的精华。然后这个谚语都在讲是好的事情以及好的人，杰出的人这样子。然后
1: 是，
0: 他做法也很简单，他就是，我们调酒一开始化妆就是用酸甜来帮酒化妆，或用气泡都可以。
1: 对，
0: 那酸甜台湾又很喜欢用蜂蜜和柠檬，大家小时候一定是喝过什么柠檬爱玉啊，然后蜂蜜仙草
1: 荷
0: 花的那个汁，对对对，
1: 荷包，
0: 这是很华人的东西的。然后他就是用蜂蜜和莱姆的酸合在一起，然后加入菌这个基酒，对，然后把它冰镇就可以了。其实它是一个，即便你在家里，你也很容易做出来。然后你把菌换掉，你家里只有 Vodka 也可以，你家里只有 Whisky，那就变 Gold Rush 也都没问题。它是一个复制性很高，然后失败率很低的东西，所以会推荐这杯酒。
1: 所以你是因为它失败率很低，所以推荐这一杯吗？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想要介绍这一杯？
0: 我就当我们面对客人在讲这个东西，就跟前面讲的，我会讲他的一些故事啊。那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杯酒的故事是很鼓舞客人的，很在激励一些比较受挫的人的时候，这杯酒很好用。而且蜂蜜和柠檬这个味道一定不太会出错。对，
1: 你光是蜂蜜柠檬就很赞了。
0: 对呀，然后浓度又可以自己微调。如果他今天说啊，他想要清爽一点，要气泡，那没关系啊，我一样蜂蜜柠檬加清酒，摇好之后上气泡就好了，也做到，也都会好喝。
1: 也是啦，
0: 它是一个一种根的感觉，
1: 百搭不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推荐它。然后我自己也爱喝啦。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lan 来节目里面分享。那我相信他的经验应该还是可以为这个收音机前面的这个可能要刚毕业的人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建议。然后这个方向不一定会是你未来走的方向，但是呢，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0: 讲到就业这个话题，我想很多人新鲜人应该是有一点压力的。好啦，对我当时来说，我也是非常压力呀。不过呢，如果当时的我可以再多听到一些就业的故事，我说不定会在这条路上不会那么的紧张哦。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大量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有点像是对这个社会有点陌生啦，像我自己不是走本科系的，我也不是广播出生的，所以对我想要走这一条路来说，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有一点跌跌撞撞，然后呢会有一点不知所措。还好我的前辈有一直在带我啦，但对我来说，我的经验还是远远低于那些就是科班出身的、不是说没有科班出身就一定不好，而是我缺乏大量的经验。所以对我那时候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再跟我多分享一点故事啊，不止一个人，可能更多人，那也不一定是要跟我分享这个行业的故事，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他自己在人生阶段的一些不安啊，然后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他是一个必经路程啦。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跟我讲话，我可能会信心比较多。好，我就想当时我自己是这样，所以透过这个机会啦，如果有年轻人在听的话，OK， 这刚好可以跟你做一个分享，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看这 Alan 也是苦苦熬了，也是这样算一算应该也是2年的时间哦。哎，不是说只有这2年时间啦，他后面也是有继续持续的努力，一直到他现在这个高度。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年轻人一个鼓励哦，就是如果你现在碰到撞墙期，撞墙期好像是开始工作才碰到，如果你受到这个求职上的挫折，或者是呢你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怎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灰心啦，先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做吧。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先去找一个自己设下的目标，先去试试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的话，那赶快就换一个就是标的哦。就是我觉得年轻就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尝试，很多时间可以去替换掉不适合你的，不一定是工作替换你，也有可能是你替换掉你的工作，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哦，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不是你做起来那么的痛苦的，或者是说去选择你喜欢的工作，然后可能待遇薪水不会想象中有那么多，但是你做的是非常热情投入的，我觉得很棒哎，就是用你的梦想去支撑你的工作，然后呢？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张玉翰博士，那博士呢同时也是我们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总监。玉翰你好。
1: 思安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的宝藏岩光节，微光之城，
1: 艺术家在依照他分配的空间去做限定创作，有的会按照他去这个村子里面感受的环境以后去呈现出来的新的作品，所以大概也欢迎大家在每年的三月底到五月初这个时间到宝藏岩来走走。
0: 沿着蜿蜒巷弄前行，你将在转角遇见低语般的微光。每年宝藏岩所举办的光节，今年主题是微光之城，以光为媒介，邀请艺术家回应宝藏岩独特的历史纹理跟聚落地景，透过装置艺术、声音创作、跨域行动，展开一场穿越城市与山城之间的感官旅程。好，那杨展，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又遇到一个作品？
2: 对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那他其实以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他叫派翠克 Patrick。然后他就是又重新被邀请回来做这一次光节的展览，那这个作品叫做《附身七所》，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有点生命力的感觉，那是做那个创作者想要创作出来的一个感觉。那
0: 《附身七所》的作品还是他去年做的？
2: 哦，今年的作品，今年为了光节特别做出来的这样子。
0: 由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杨展带领我介绍光节艺术家的作品，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充满故事的聚落。宝藏岩迷人地方不只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与生活共存的场域，
2: 然后不会互相影响，就可以让整体融入的一种氛围的感觉。那就是用此来就是替代说，哎，人类的文明其实可以不用伤害自然，我们是可以共存保存的这样子。
0: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公馆水岸旁，是一个独特的异居共生历史聚落与国际艺术村。这里曾是居民真实生活的家园，也因历史发展留下独特的违建聚落样貌。在保存与转型之间，我对宝藏岩更有多一份好奇。我们来采访到宝藏岩文化村协会总干事詹志雄，詹大哥。
3: 我叫詹志雄，那我是我们家超民国36年就住在这里了，那我在这边出生，那我现在就任协会的总干事，从2004年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做总干事到现在。
0: 詹大哥说他是原住民，他从出生就住在宝藏岩聚落，他的爷爷更是第一批住户，在日本撤军的无政府时期就进驻，从70年前开始，詹大哥的阿公一点一滴的改建成了现在的样貌。
4: 那想要问一下，那个整个构造还有那个建筑体系，你们有改过吗？
3: 差不多有改过。
4: 但大小差不多吗？
3: 大小再大一点，因为往后面挖了一点，后面养猪。
4: 后面养